0: 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些各种调料加在一起之后，
1: 嗯，
0: 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因为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
1: 嗯，
0: 同样他们在那边做，
1: 嗯，
0: 可是就没有台湾这种，
1: 就是没有到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0: 哎，对对对，那可能就是水呀、啊
1: 嗯，
0: 或者是用的酱油、啊、
1: 酱油啊，
0: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1: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鹅阿米刷的哈。听说
0: 我是蛮喜欢鹅阿米刷的。
1: 这个鹅阿米刷哈，还有大肠面线呢。这个大肠跟鹅啊，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0: 哇，
1: 嗯。你
0: 选鹅啊？
1: 你选鹅啊？
0: 嗯，
1: 哎、欸，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选大肠哎、
0: 欸。哦，
1: 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啊。
0: 因为它叫鹅啊米刷
1: 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就应该就是叫鹅啊
1: 啊。
0: 对，那也有当然就叫鹅啊大肠米刷。
1: 哎，有
0: 鹅啊加大肠。
1: 哎，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哈，有一家我不能讲他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鹅啊面线哈，他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哦，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鹅啊，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哎，那个用料好实在、哦、
0: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啊。
1: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0: 身经止渴这样的，身经止饿了。
1: 我们干脆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0: 对啊，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1: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
0: 很难跟大家交代。
1: 不、啊，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歌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吃阿米索这样。
0: 哦，这样子啊，哦，如果这样是可以啊，我们这离士林夜市很近。
1: 很近嘛，对，所以呢，
0: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到哪里去了？
1: 哎，按内姆汤。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0: 嗯，对
1: 对
0: 对，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1: 对
0: 周末啊、嗯，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1: 好一点的，
0: 哎、
1: 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
0: 啊，对，
1: 配个啤酒啊，
0: 啊，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1: 小点对不对？哦，人生得快乐，哎呀，好了，
0: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了。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1: 嗯
0: ，tell，tell，、啊、
1: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0: 第三集。
1: 嗯，歌还蛮多的，
0: 也蛮不少的。
1: 这个
0: 除了今天这个这一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1: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i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
0: 嗯，
1: 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好 ，Beatles，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俄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啊，那种感受，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俄阿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阿弥陀来的重要。
1: 哎呀，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把
1: 鸡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啊！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等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其实全球都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者是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啊，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0: 哦，婴儿潮。
1: 那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比如说到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
0: 对，
1: 已经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
0: 是，
1: 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0: 哦，
1: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的，所以他们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啊，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呢，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是的。
0: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俄阿米索。
1: 对，就是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阿米索。
0: 对啊，
1: 那我就讲了，哎呀，那你没有看到阿米索，当我把这阿米索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阿米索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这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1: 是
0: 不是？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
1: 嘛，没错，
0: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好，
1: 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0: 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个真心才
1: 是
0: 最重要
1: 的
0: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 ，Zombies 的 Tell Her No。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
1: 不
0: 是这个意思吧？
1: 不要，是意思说告诉另外一个人
0: 啊，
1: 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啊，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啊，为什么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这个人的男朋友女朋友，
0: 哦，
1: 那可是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嗯，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0: 嗯，
1: 她可能会脚踏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她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Okay，
1: 所以要拒绝他的意思，
0: 要拒绝他的意思。嗯，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那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啊，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0: 嗯哼。
1: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哎，他是我的女朋友啊，
0: 嗯，
1: 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要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是，
0: 哦，对不
1: 对？
0: 对，对，就是跟这个，嗯，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跟她 say no， 好不好？
1: 哎，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 哦，
0: 哎，
1: 哦。你看，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0: 嗯哼，嗯，
1: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子，
0: 嗯，
1: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哦，
0: 不要哦，嗯，
1: 对，其实当然，哦，那这个有点复杂，
0: 是不是？
1: 人际
0: 关系啊，
1: 纠结的这种，
0: 对，
1: 哦，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
0: 哎，
1: 她是跟我在一起的，哦，
0: 对，
1: 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0: 要注意哦，
1: 你会不好的。
0: 对，而且是不是
1: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0: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嗯，对不对 ？OK， 好，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哦，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嘛，对不对？哦，
1: 是。
0: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1: 啊，这是一个团体，
0: 这是一个团体，
1: 一个美国团。
0: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1: 算是比较晚一点啊。
0: 哦，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的。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他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哎，感觉那个声音的那种，啊，录音的那种啊，品质啊，
0: 嗯，
1: 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
0: 嗯，
1: 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是六零年代的乐团嘛。
0: 哦，
1: 比如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你要，哦，有时候你一听这个歌，
0: 嗯，
1: 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啊，属于
0: 这种
1: 声音
0: 的，
1: 哎，这种感觉。
0: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哎，哈。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差不多。
0: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了，
1: 哦。
0: 但是这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啊。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1: Beach Boys 的 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
1: 嗯、
0: 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
0: 嗯、
1: 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
1: 哎、
0: 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嗯、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而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是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
0: 嗯、
1: 尤其电视的限制、嗯、
0: 对对对，
1: 不能穿的就太邋遢，他一定要穿的干干净净、啊、
0: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出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啊、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对你有肯定，
0: 嗯哼、
1: 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那 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啊，也是这样穿，
0: 嗯，
1: 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知道慢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他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
0: 比较能够接受、
1: 或者说我刚刚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这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有一个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喽。
1: 对，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
0: 对，
1: 然后其实他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然后他写信给他、男生写信给他、他也不回、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然后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说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0: 哎呀，就是演那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有一点不一样。
0: 就有点不太一样。
1: 就说这个女，就是她不希望听到女生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0: 另结新欢了。
1: 另结新欢
0: 啊、
1: 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0: 是。
1: 那写信去都不回嘛。
0: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啦，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1: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0: 就是回了，对对对 对,
1: 对，
0: 就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1: 对，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回答就是回答。
0: 就是回答了嘛，
1: 那你自己去揣摩啊，
0: 是，
1: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一阵酸楚，被抛弃，
0: 痛苦啊你哈、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1: 也是一个乐团啊，这个乐团就是从70年代开始啊，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也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0: OK，
1: Eagles，I can tell you why。

0: 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小船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哦。
2: 哦，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都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2: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1: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啊，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2: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情，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1: 哦，是哦，
2: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 Hotel California 的，我是跟那个Gunfrey 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1: 是
2: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像这样子的啊。
1: 嗯，
2: 我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1: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 I can't tell me why，
2: 有点假音，
1: 有点假音，
2: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个歌，而且这个歌不好唱。
1: 不好唱啊，
2: 不好唱
1: 哦。
2: 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要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1: 对，要是又而且那个这边
2: I can't tell you why。
1: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啊，不好意思。
2: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tearing our love apart。
1: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2: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1: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呢，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2: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的歌，
1: 这么喜欢的歌，哎，对，
2: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
1: 嗯。
2: 当然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1: 是
2: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的女生啊，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完全不是吗？
2: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
1: 哦，真的，啊，
2: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就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1: 为什么
2: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
1: 嗯，
2: 哦，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
1: 啊，
2: 可是呢，真的要我提出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1: 是。
2: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
1: 哦，
2: 啊，所以我说，所以他这歌词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
1: 为什么？
2: 我想，就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2: 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
1: 哦，
2: 那种感觉。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2: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
1: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2: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1: 对，
2: 叫人目眩神迷。
1: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了。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川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2: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就进入到80年代了。
0: 八零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另外一个就是10年嘛，
0: 是
1: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10年要开始了，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就即使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一直
0: 也是一样嘛
1: 哈，他们其实都会每10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10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这个引领10年前就在10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
1: 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
0: 对对，
1: 因为最重要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啊，还是商业的考量啊，股价的这个股票啊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这个辉达或者 AI 的
0: AI 啊，
1: 或者是
0: 台积电啊，
1: 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就是这个东西。
0: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0: 哎，这个很特别哈，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哈。
1: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比如说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7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0: 可能也
1: 然后想找寻新的，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0: 是，
1: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有交流，甚至说那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0: 鼓手，
1: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他们乐手之间觉得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超级乐团。
0: 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1: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
0: 哦。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哈
1: Only Time Will Tell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那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0: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1: 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0: 哦，这样
1: 子说你要离开我的我感觉到
0: 很悲伤，
1: 一定是悲伤嘛，
0: 一定的，
1: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
0: 符合对。
1: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的那个键盘
0: ，
1: 感觉好明亮这样。
0: 对。
1: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这种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他也是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趾高气扬的，
0: 是
1: 抬头挺胸的，
0: 是
1: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0: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0: 是啊，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
1: 你会后悔。
0: 你会后悔，我跟你讲哈，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啊。很妙的一首歌曲，
1: 是
0: OK。好，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什么歌
1: ？Cr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就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啊，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个可能有两首歌啊，那大家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让大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哦，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希望加薪
0: 啊，不玩呢，对，那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事儿。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对。La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有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
1: 的
0: 那种，拳头拳头啊，不要想歪了，
1: 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拥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们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OK，
1: 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

0: 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了。
1: 对，
0: 这个乐团
1: 好棒啊。
0: 对，所以大家你看听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有哎、欸、有哎、欸、
0: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1: 哎、欸、所以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
0: 哎、欸、对，就不知不觉你就睡着。
1: 哎、欸、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欸、
0: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说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哦，
1: 嗯，
0: 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的，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1: 哦，音色、
0: 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
1: 嗯。
0: 其最重要就是音色，
1: 音色
0: 哦，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个 ambient
1: 啊哈、uh-huh,
0: ，ambient 就是环境感，
1: 环境感觉，
0: 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1: 是
0: 哎有更不一样
1: 啊、uh-huh。
0: 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
1: 嗯，
0: 可是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
1: 嗯哼，
0: 虚无缥缈的感觉，
1: 嗯，
0: 空灵，
1: 嗯，
0: 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九零年代的摇滚跟八零年代、哎七零年代啊又不一样，
1: 又不太一样，
0: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1: 可是我说句真话，好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0: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另类啊，
1: 嗯、
0: 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七零年代或者我们八零年代传统那种摇滚。
1: 嗯哼。
0: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了，
1: 就被用完了。
0: 哎，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
1: okay,
0: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1: 对对对对对，
0: 要好听这个部分就不容易了。
1: 嗯、对，
0: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但
1: 是
0: 都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那种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1: 对，
0: 这个就不简单，
1: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然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点还真蛮重要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哈、啊哦，
1: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Tell Me Now》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
1: 嗯，
0: 真的对我有，就是说要真正就是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
1: 嗯哼，
0: 你就要表达出来。
1: 你今麦就给他供出来。
0: 一定要供出来，
1: 哎，给他供出来哈、
0: 哦！你不给他供，我就哎，刚刚
1: 你这好像
0: 气头啊，在玩游戏这样啊，暧昧这样、
1: 啊，
0: 就是要清楚的表达啊，
1: 嗯、
0: 就告诉现在告诉我。
1: 嗯，所以啊，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将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就跳这个字啊、哦，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Tell Me Baby，
1: 这个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九零年代的歌？
0: 2000年的歌，
1: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了嘛，对不对？
0: 是对对。
1: 那请
0: 呛红辣椒，哎，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呢、哦，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啊、哦，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哈、哦？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啊，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0: 这样子、哎、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
1: 死不休啊、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好特别、
1: 嗯、
0: 这样才会感觉说
1: 我不一样、哦、对不对，
0: 这个歌
1: 嗯、
0: 就是第一次就让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就听到一个

0: 叫造船。
1: 嗯，
0: 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1: 这个造船叫造船什么呢？要船什么东西呢？哎、
0: 是。
1: 这其实
0: 造什么样的船？
1: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的 OK 哈，是要造一个潜水艇。
0: 造飞机。
1: 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没有，那就不行了。
0: 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1: 造飞机。
0: 对，造船造飞机呢？
1: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曲好不好？
0: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1: 是
0: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1: 哦，
0: 然后很会作怪，哎，对，
1: 连团名都很怪，
0: 对，那他们这个歌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1: 嗯哼，
0: 啊，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1: 是。
0: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1: 是，没错。
0: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
1: 嗯，
0: 来到好莱坞，
1: 还我来这个地方，对。
0: 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1: 铩羽而归的。
0: 所以他是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
1: 哦，好，很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啊，今日10月30日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日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就前后都会有活动。10月30日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他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哈、啊，它做什么事情。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好像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趣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是吧？或者半年，就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在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 对，这就是旧址。
0: 新址选在哪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比这个大了，
1: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时候获政府批准啊，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观复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 37层。
2: 嗯，
1: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1: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
0: 嗯，
1: 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斯隆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就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为小而为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他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0: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这
1: 我收藏了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个空间。
0: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1: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0: 就是
1: 你比如说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
0: 嗯，
1: 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0: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
0: 啊。
1: 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
0: 嗯
1: 啊，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0: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0: 大概的门类你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1: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0: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
0: 嗯，
1: 那么它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它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
0: 嗯，
1: 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0: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1: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史。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 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0: 四十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新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1: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0: 还是陶瓷？
1: 陶瓷，对，因为陶瓷跟人接触最多。
0: 那个时候认识到，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1: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和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0: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就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1: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
0: 对，
1: 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拍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0: 啊，
1: 你今天不可能啊。
0: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1: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你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地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的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所以
0: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1: 收
0: 还收吗？
1: 收啊，对啊，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的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0: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1: 那对，
0: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1: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0: 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1: 这个
0: 不像当年了，是吧？
1: 对，
0: 就像天天吃鲍鱼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1: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大会了。
0: 那也正常。
1: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 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0: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啊。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不无关系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哈、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二十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四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6个版，剩下都是4个版。那4个版你拿的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100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是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0: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1: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10年了，也很快10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50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0: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1: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
0: 啊。
1: 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0: 就会缺腿。
1: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是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0: 顿悟了就
1: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啊。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 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0: 嗯，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当然，它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说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它一个的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哈。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说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100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0: 嗯，
1: 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0: 嗯，所以像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
1: 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哈，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0: 嗯，
1: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个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1: 这个是
0: 不可分割，是吧？
1: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0: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1: 那看你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 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嘛。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叫知难而进。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0: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1: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0: 这个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1: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11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就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承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夯不啷的一锅烩。你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它这个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或者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官复都督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他，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的人都是有天赋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作用，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0: 是吗？
1: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也是给你个安慰。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0: 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1: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0: 对。
1: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了，对吧？你没有这个天赋。
0: 没办法啊。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1: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 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0: 嗯，
1: 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到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0: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1: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儿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
0: 嗯，
1: 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
0: 嗯，
1: 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0: 嗯，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1: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
0: 嗯，
1: 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林，从他启动起去抓这个邓林的一瞬间，他每一步都迈错了，他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他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他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0: 嗯，
1: 所以他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他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是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0: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其实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
1: 是
0: 一样
1: 的、
0: 啊、
1: 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0: 嗯，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
1: 对
0: 少一些， 是
1: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啊，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0: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1: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
0: 嗯，
1: 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你说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上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0: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1: 我嘟嘟做了4年247
0: 啊，
1: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袋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就够。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0: 嗯，
1: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这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0期。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100，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100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0: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100呢？这个
1: 100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嘛。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不是上天为大，也不是你皇上为大，是道理为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0: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吧？
1: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啊，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
0: 上手得，
1: 哎，
0: 是吧？
1: 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他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跟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0: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是
1: 这样。那当然是这样，
0: 是吧？
1: 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
0: 嗯，
1: 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
0: 纹
1: 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0: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1: 是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叫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 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
0: 嗯，
1: 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的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
0: 嗯，
1: 啊，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0: 对，
1: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0: 您现在到了，
1: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0: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1: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
0: 嗯
1: 啊，这就是所谓趋名的一个过程，啊，同事之间你帮他做的事儿，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名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个网红，没那意思，
0: 嗯，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的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1: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
0: 嗯
1: 啊，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
0: 啊，
1: 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0: 嗯，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1: 对，
0: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1: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你这个太不时髦了，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0: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1: 简单就是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0: 对
1: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
0: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1: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啊，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
0: 嗯，
1: 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那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0: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1: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他买得起。
0: 那时候港人都有钱哈、
1: 啊。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候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0: 对呀、
1: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我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 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
0: 嗯，
1: 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
0: 嗯，
1: 啊，我们活不过物去，
0: 物是人非吗？
1: 对对对，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
0: 说起来好悲观
1: 啊。对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
0: 嗯、
1: 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冬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0: 嗯，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1: 对，
0: 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啊。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玄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1: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
0: 对，
1: 但是他们都

0: 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十几本书了吧，在一年多两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关乎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1: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0: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1: 那您收养这些官府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说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0: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1: 但是之所以没有官府狗，有官府猫。
0: 有官府狗、
1: 这个、
0: 官府狗晚上值班呢、
1: 官府狗值班
0: 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像有个词儿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是1:56，欢迎听众朋友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我们待会儿稍后为您准备好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外面非常的炎热，希望大家特别小心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2:00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

0: 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这周我们聊了不少相声搭档，牛群冯巩可以说是当年相声界黄金搭档的杰出代表，他们是伴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而家喻户晓的明星，两个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合作，为观众奉上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节目，尤其是从1989年开始连续11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这个成绩啊可以说是惊人的。说起那些节目啊，生日祝词、无所适从、亚运之最、办晚会、拍卖点子公司、最差先生、明天会更好、两个人的世界、坐享其成、瞧这俩爹等等，好的节目应该说啊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牛群冯巩表演的灭鼠轶事。
0: 你是冯巩吗？
2: 没错。
0: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吗？
0: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儿
0: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0: 您今年有35？
2: 嗯
0: 啊，
2: 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0: 您今年
2: 28喽。
0: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0: 你是耗子。
2: 鼠耗子。
0: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0: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的。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0: 您是演员
2: 啊，
0: 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0: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0: 您又是鼠耗子的
2: 啊，
0: 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哎，我不知道啊。
0: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0: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0: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0: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
0: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0: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
2: 就是。

0: 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0: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
0: 啊，
1: 那耗子多吧？
0: 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0: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0: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哎，
0: 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0: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0: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0: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候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0: 那当然。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0: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0: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快说说。
0: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1: 啊，
0: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
0: 是
1: 去逮耗子
0: 啊，
1: 分兵把口。
0: 嗯，
1: 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0: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0: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0: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0: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0: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
0: 啊，
1: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0: 哎呦呵，
1: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0: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0: 你等会儿，
1: 真
0: 是啊！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0: 你放了你？
1: 啊！
0: 你们不是灭鼠吗？
1: 啊，灭鼠。
0: 那怎么放了？
1: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0: 你够可以的，你。
1: 我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0: 还唱歌呢。
1: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嗯，
0: 哎，
1: 你怎么没有尾巴？
0: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
1: 真奇怪，真奇怪。
0: 俩耗子精
1: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0: 赞助？
1: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0: 啊，
1: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0: 怎么公布的？
1: 400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0: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1: 500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1根，500户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1根。
0: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1: 600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6根，括弧有1根没尖儿，有1根没根儿，怀疑是1根剁成的2根。
0: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1: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0: 你们完全可以买2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办法多好。
1: 不行。
0: 嗯，
1: 让人给认出来了。
0: 他还真干过。他
1: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0: 差远了。
1: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0: 老母猪
1: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0: 啊，
1: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0: 还要割猪尾巴呀？
1: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 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自是独堂了。
0: 那你就养耗子吧。
1: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0: 你说的，
1: 在你们家怎么样？
0: 还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1: 那您住哪儿？
0: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
1: 好，
0: 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1: 不行，我们连的房子
0: 啊，
1: 还得住人呢。
0: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回让人发现了不好。
0: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1: 啊，
0: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你别一激了，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0: 不怨你，怨谁啊？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0: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0: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生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友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这6000，这这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哭了爬起来，我说弟兄们，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啊！我长尾巴了，赶紧剪腿。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0: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跳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1: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0: 你又来了是吧？
1: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0: 你别说了，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0: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跟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
1: 不许提耗子。
0: 再重复一遍。
1: 不许提耗子。
0: 讲吧。
1: 凤凤同志
0: 啊，
1: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灭鼠议事》，孙清和、张莹创作，牛群冯巩整理表演。应该说，他们当年的成功啊，和重视创作、善于开掘表演的新模式、新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名著谜语牛群冯巩表演。
3: 相声啊，是笑的艺术，诙谐幽默，而幽默呢，则以知识为基础。
4: 你说什么？
3: 幽默呀，以知识为基础。
4: 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幽默呢？
3: 原来是知识在作怪啊！你 要真有知识，我说俩谜语你猜猜。
4: 你随便说，
3: 听着，
4: 你说吧。
3: 注意啊，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4: 什么意思？
3: 大意水浒人名。
4: 哦，过了龙年是蛇年。
3: 对，
4: 告诉你
3: 是谁
4: 不知道。我考考你，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3: 我当然知道了。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4: 这是
3: 时天，时间迁移了，时天。
4: 哎，有点意思啊。
3: 怎么样？
4: 那么你再说一个，
3: 再说一个啊，
4: 我听着好玩。
3: 说过了蛇年是马年，
4: 这是
3: 史进，
4: 历史在前进。就这个谜语
3: 啊，
4: 我张嘴就来。
3: 那你说，
4: 你听着，
3: 嗯，
4: 说过了马年是驴年。你猜猜，
3: 过了马年是驴年，
4: 不知道了吧？
3: 不知道了。
4: 告诉你，过了马年是驴年，
3: 这是
4: 不可能。怎么样，说个谜语就比他强？
3: 太太，你这不能叫谜语啊，
4: 开起玩笑啊，开起玩笑。
3: 有真的吗？
4: 我真说一个
3: 啊。你说一个。
4: 说前任美国总统划拳出五个手指头，
3: 这是
4: 李逵。怎么样，
3: 怎么是李逵呢？
4: 你想前任美国总统叫什么呀？
3: 李根呢？
4: 是啊，划拳出五个指头叫什么呀？
3: 五魁首。
4: 所以李根出五魁首，这不李逵吗？
3: 好，那你听我的。
4: 哎，
3: 说俄国文学之父的脑袋。
4: 俄国文学之父的脑袋。
3: 俄国文学之父知道谁吗？
4: 高尔基啊。
3: 哎，高尔基的脑袋，
4: 这是
3: 高俅。
4: 要这么说呀，
3: 啊，
4: 你猜这个。说请白求恩看病，
3: 这是
4: 杨志。
3: 什么杨志？
4: 请洋人治病，杨志。
3: 那法国董存瑞，
4: 这是杨雄，杨英雄。要这么说呀，
3: 啊，
4: 说落汤鸡，
3: 这是林冲，
4: 连冲带冲。
3: 说包公喝减肥茶，
4: 这是
3: 青面兽。
4: 要这么说呀，
3: 啊，
4: 废物点心，
3: 这是
4: 无用。
3: 那给螃蟹做衣裳，
4: 这是
3: 石锈。
4: 怎么会是石锈？
3: 你看，我问你，螃蟹几条腿啊？
4: 一边四个，八条腿。
3: 那俩大虾子不算了。
4: 哦，那就十条腿。
3: 哎，所以给螃蟹做衣裳，得做十个袖子，十袖。
4: 说呀，你使劲亲你的小孩，
3: 这是
4: 抱斧头。
3: 那你捍卫母亲，
4: 这是
3: 护三娘。
4: 怎么护三娘啊？
3: 你一共仨娘啊。你看，你亲娘，你丈母娘，还有祖国母亲，
4: 护三娘。要这么说呀，
3: 啊，
4: 你呀，啊，你帽子里长蘑菇，
3: 那这是
4: 晁盖。
3: 要这么说呀，你头顶猪毛，
4: 这是
3: 戴宗。
4: 要这么说呀，你呀，啊，你给自个儿干活，
3: 这是
4: 使劲。
3: 那你这么说呀，你上车抢座，
4: 这是
3: 你拼命三郎。
4: 你一见吃的你浑身就没劲儿，
3: 这是
4: 软小二。
3: 那你呀，啊，你一闻见吃的你就走不动道了，软小五。
4: 你一听见吃字你浑身就酥了，你软小七儿。
3: 你吃一想吃的就没劲儿，就走不动道，浑身就酥了。你软184。
4: 要这么说呀，
3: 啊，你呀，田和尚，这是唐僧。我又改《西游记》了，
4: 行吗？《
3: 西游记》行吗？
4: 好，那你听我的。
3: 哎，说对唐僧行刺，这是沙和尚。
4: 哦，说山中无老虎，
3: 这是美猴王。
4: 你浑身痒痒，
3: 这是八戒。
4: 要这么说呀，
3: 嗯，
4: 你手里举个窝头，
3: 这是
4: 托塔李天王。
3: 要这么说呀，你听这个，
4: 你说吧，
3: 唐僧们好。
4: 怎么这是
3: 啊，
4: 周总理来了。
3: 哎，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一起采谜。我这几句话也是一个谜语，打西游记两个人名。
4: 谁呀？
3: 观音如来。
4: 怎么会观音如来呢？
3: 观其形，听其音，如同见到周恩来。观音如来。
4: 说呀，
3: 啊，
4: 凿壁偷光，
3: 这是孔明。
4: 孔
3: 哦，就是诸葛亮，
4: 行吗？
3: 这西游记没词儿，又拿三国对付。
4: 三国行吗？
3: 你听着
4: 啊，
3: 说除了盖子全拿走，
4: 这是
3: 刘备。
4: 打刘坤呢？要这么说呀，
3: 啊，
4: 说领导发话，
3: 这是
4: 关羽。
3: 哦，
4: 不上空坛，这是蒋干。鸡蛋，
3: 这是黄忠。那大伙先别鼓掌，鸡蛋怎么是黄忠呢？
4: 人太笨了，鸡蛋的黄字在中间嘛，黄忠。
3: 哦，那眼睫毛，
4: 这是孔融。
3: 孔融，哎，你这俩小眼儿就是俩小口，边上长了好多绒毛，
4: 孔融。要这么说呀，
3: 啊，
4: 你嘴里有蚊子，
3: 这是
4: 张飞。
3: 一张
4: 就飞了。
3: 你口含寄鸟，
4: 这是
3: 貂蝉。
4: 有点架子啊。哎，《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是谁？
3: 曹雪芹呢？
4: 哎，你听着
3: 啊，
4: 说雪芹走正步。
3: 雪芹走正步，
4: 曹操，曹雪芹出操。
3: 有点意思。
4: 哎，
3: 你听我的，说雪芹种树，
4: 这是
3: 曹植。
4: 哦，他儿子。说雪芹擦痱子粉，
3: 这是
4: 曹爽。
3: 雪芹嗑瓜子儿，曹仁。
4: 说雪芹长胡子，
3: 这是
4: 曹毛。
3: 雪芹的小孩赛过木铁柱，
4: 这是
3: 曹子高。
4: 说啊，手术后慢慢疗养，
3: 这是
4: 待夫，等待痊愈。
3: 哦，又《红楼梦》了，
4: 行吧？
3: 好，说秦川的名酒，
4: 这是
3: 西凤。
4: 吃大锅饭，
3: 这是
4: 史湘云。
3: 怎么会史湘云呢？
4: 大锅饭的特点就是史互相均匀了。史湘云。
3: 哦，这有点意思。合同工，
4: 这是
3: 保琴。合同工保证都勤恳，保琴。
4: 说呀，大年三十放鞭炮，
3: 这是
4: 迎春。
3: 哦，莫让年华付水流，
4: 这是
3: 惜春。
4: 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3: 这是
4: 尤二姐。
3: 这怎么尤二姐呢？
4: 惜春管迎春叫什么？
3: 叫二姐啊。
4: 还是惜春给她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
3: 哦，要这么说呀，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4: 这是
3: 尤三姐。
4: 说呀，惜春呢给 他母亲刷了一身漆，
3: 这是
4: 有老娘。
3: 那西村给一个番茄刷了一身漆，
4: 这是
3: 油柿。
4: 油柿
3: 啊，番茄又叫什么？
4: 西红柿。
3: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
4: 油柿。啊，说呀，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3: 这是
4: 假设。
3: 学问不浅，
4: 数理化好。
3: 象征性的劝架，
4: 这是
3: 假蓝。
4: 虚虚实实，
3: 这是
4: 假真。
3: 大象砍了鼻子，
4: 这是
3: 假猪。
4: 说冒充和氏璧，
3: 这是
4: 假宝玉。
3: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4: 这是
3: 假惜春。
4: 你道貌岸然，假正。
3: 你不懂装懂，假知。
4: 你表面聪明，假灵。
3: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4: 你当着人爱干活，你假亲。你开着汽车要饭，你假穷。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你假脸。你打肿脸充胖子，你假强。你发言没根的，你假话。
3: 你待人不实的，你净虚。
4: 你呀、啊，
3: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你见了钱眼睛就变色儿，小红。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拦路抢劫欺人，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有人冒充你妈，
4: 这是
3: 贾母。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名著谜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你能听回广播了吧？
8: 是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的是师兄弟的合作，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综合之最。以往播出的比较多的版本呢是李先生盛年时代的录音，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这版呢是十年前我们录制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老艺术家展演的实况录音。李伯祥和许秀林都是赵佩茹先生的弟子，那么许先生呢是年龄比较小一点的，许秀林是天津人，曾有多年的军旅生活，入伍之后呢参加了当时的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转业之后回到天津，在文化局和曲艺团工作，曾经担任过天津市曲艺团的领导。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师兄弟合作的综合之最。
1: 只要您高兴了，我就算尽到我的天职了。
2: 哎，对，
1: 加拿大北美有个心血管专家，
2: 嗯，
1: 他叫罗伯茨，可不是罗伯斯，罗伯斯冬天我就配汤喝了。
2: 是啊，
1: 他说过这个世纪的人的一般的来讲都能够活150多岁。
2: 哦，这么大岁数。
1: 当然了，自己别糟蹋自己，
2: 哎，
1: 应当多健康，
2: 对，
1: 多快乐。
2: 嗯，
1: 你看我们的观众听相声他就快乐。
2: 是，
1: 北京的观众啊不单爱听相声，
2: 嗯，
1: 这是个相声发源地，
2: 没错，
1: 而且又是京剧的发源地。
2: 哎，
1: 我们北京的观众爱听京剧，
2: 是
1: 爱听曲艺，
2: 对，
1: 爱听相声。
2: 哎，
1: 当然了，中国人很多，
2: 没错，
1: 爱好不一样。
2: 那是，
1: 有的爱听相声，
2: 哎，
1: 有的爱听京剧，
2: 嗯，
1: 也有的观众呢爱看电影。
2: 对呀，
1: 它不一样，
2: 没错。
1: 有的观众呢爱看踢足球，
2: 哎，
1: 一个人一个爱好，
2: 没错。
1: 这是我这个师弟，
2: 哎，
1: 许秀林，
2: 是我，
1: 他也爱好。
2: 对对，
1: 爱好碰个词儿啊什么的
2: 啊，
1: 对对，体验生活呀，
2: 哦，
1: 体验生活，
2: 哎，创作
1: 啊，对对，嗯，我老李呢也有爱好。
2: 您有什么爱好？
1: 我这个爱好呢，先给诸位鞠个躬
2: 哦，
1: 您不要误会，好像我骄傲
2: 啊啊，
1: 我是实事
2: 哦，
1: 我这个人呢，古学还是不错，
2: 是啊，
1: 有点学问
2: 哦。
1: 我的那个爱好啊，都是一般的文绉绉、雅致彬彬的那个爱好。
2: 哦，这比较高雅。
1: 对，跟大家说不错，您千万谅解啊。
2: 嗯，
1: 我在家里头这个爱好就是文明的
2: 啊啊，
1: 喜欢读读书啊，
2: 好啊，
1: 月月报啊，
2: 你看，
1: 养养鸟啊，
2: 不错，
1: 浇浇花啊，
2: 是啊，
1: 跑跑步啊，
2: 嗯，
1: 踢踢腿呀、啊。舞舞剑呢、啊、耍耍棒啊，举举重啊，练练杠啊，跳跳舞啊，学学唱啊，写写字啊，算算账啊，录录音呢、啊、照照相啊，睡睡觉啊，尿尿炕啊。
2: 不是，您这尿炕，这也算爱好？
1: 您多多知道。
2: 好，这没法知道，这怎么是爱好？
1: 我喜欢看京剧。
2: 哦，
1: 像王金禄啊、厉慧良啊，他们唱的《挑花车》，高宠一出来起霸，
2: 是
1: 拉着好拍子，唱去这，我喜欢亮亮相。
2: 哦，您说的是亮亮相？
1: 哎，对了，
2: 我怎么听着是尿尿炕？
1: 那是去年。
2: 哦，
1: 去年有人给我造个谣。
2: 哦，好。
1: 懂吗？
2: 是是是，
1: 这是我的爱好。
2: 哦，是是。
1: 还有最大的爱好
2: 什么呀？
1: 看书。
2: 哦，爱看书。
1: 看书看的太多了。
2: 是啊，
1: 一肚子里头全是书。
2: 哎呦嚯，
1: 这都是书本。
2: 真的，
1: 跟你说话我不敢打喷嚏。
2: 打喷嚏呢？
1: 从鼻子眼里头往外蹦书本。
2: 嚯，这不至于，
1: 一肚子哪儿都是书。
2: 真的，
1: 不信你摸一摸。
2: 哦，这还能摸呀？
1: 当然了。
2: 哦，
1: 中外的书都有。
2: 是啊，
1: 先摸这儿，
2: 嗯嗯，
1: 硬邦邦的，
2: 嗯嗯嗯，
1: 摸着了吗？
2: 摸着了，
1: 什么玩意儿？
2: 排骨，
1: 排骨，
2: 哎，
1: 你认识是猪头肉，
2: 哎，
1: 书本
2: 硬邦邦的，
1: 书本
2: 哦，
1: 硬邦邦，它是精装的，
2: 哇，
1: 摸摸
2: 啊，摸摸，
1: 三国，
2: 嗯，
1: 水浒，红楼梦，
2: 你瞧，
1: 外国书，
2: 哦，
1: 托尔斯泰的，
2: 嗯。
1: 战争与和平，
2: 嗯，
1: 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
2: 哇，
1: 阿里克塞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先生的《我的大学》，
2: 嘿，
1: 原苏联小说《共产党员》，华西里·古巴诺夫，沙翁的《 他们列作王子复仇记。
2: 哦，
1: 前苏联的格里高里彼得洛维奇静静的顿河，
2: 嘿，
1: 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书，
2: 哦，
1: 特洛伊阿克琉斯木马屠城，
2: 呵，
1: 中国书，
2: 哦，
1: 左传，
2: 嗯，
1: 论语
2: 啊，
1: 诗经，
2: 嗯，
1: 易经，
2: 嗯，
1: 孙武子十三篇，
2: 哦，
1: 墨子工程，
2: 嚯，
1: 喜羊羊与灰太狼，
2: 好嘛，什么书都有，
1: 我是新旧都有。
2: 嗯，好好，
1: 这本是书，
2: 嗯，
1: 这本是旧书
2: 啊，
1: 旧书好，
2: 哦，
1: 这本是古书，
2: 嗯，
1: 这个地方是老书，因为老书不好摸，
2: 哦，
1: 它太老了，得仔细摸，能摸着老书
2: 啊。
1: 你摸摸老书，
2: 哦，
1: 再强调的摸摸你老书，
2: 啊，
1: 再详细的摸摸你老书
2: 啊。那个，您把手也拿过来放这儿，摸摸你二大爷。
1: 开玩笑，摸二大爷吗？
2: 摸书干什么？
1: 叫你摸一摸古书、旧书、新书、老书。
2: 哦，好，
1: 这是我的爱好。
2: 是是，
1: 还有一个爱好，
2: 什么？
1: 爱写书。
2: 又是啊，
1: 啊，您看我写的那个段子啊，有一部分都是我写的。
2: 嗯，
1: 我最近又写了一本书。
2: 什么？
1: 马上出版。
2: 哦，
1: 今天不凑巧。
2: 嗯，
1: 等出版以后，各位观众每位送一本，算我对观众的一点友好。
2: 好
1: 啊，哎，好。
2: 您这书叫什么呀？
1: 这书的名字叫《综合之最》。
2: 啊，哎，万里老师，
1: 哎，
2: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1: 对，有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2: 有体育之最、卫生之最。
1: 啊，对对，
2: 对吧？
1: 体育之最、卫生之最。
2: 我可没听说过有个综合之最。
1: 因为我的学问大，
2: 嗯嗯，
1: 我这本综合之最啊，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
2: 嗯、
1: 文化、教育、体育、文艺，方方面面，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些个知识，我都把它拢在一块儿了，叫什么之最都不合理了、
2: 嗯、
1: 干脆就叫综合之最。听完我这本书、
2: 嗯、
1: 看完我这本书、
2: 嗯、
1: 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2: 呵，太好了。您这书不是
1: 下次有机会我再来？
2: 哎，别别别别，您这书不是没出版？
1: 快出版了。
2: 太好了。
1: 嗯嗯，
2: 今天呢这么着，咱们来个先睹为快。
1: 先睹为快，
2: 我呀在这说几个知罪的问题，
1: 嗯，
2: 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你这是要考考我？
2: 哎哎，
1: 我说综合之罪太广了。
2: 哎哎，
1: 你要考我几个综合之罪？
2: 对了，
1: 当着各位观众看看我老李能够搭得上来搭不上来。
2: 是是，
1: 告诉你，许秀林老师，
2: 哎，
1: 甭说你问几个知罪，
2: 嗯，
1: 几十几百脱口而出，不加思索，
2: 嗯，
1: 马上就回答你。
2: 是吧？
1: 嗯，
2: 我可想什么问什么。
1: 我是综合之罪，
2: 嗯，
1: 我预备的比较齐全。
2: 好嘞，那您听着，
1: 哎，
2: 您说世界上最高的山，
1: 这个中学生都知道，喜马拉雅山。
2: 最高的峰，
1: 珠穆朗玛峰。
2: 峰顶的最高度
1: 8848.13米。等一等，这是第一个爆点，8848.13米。后来在十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频道又报了一个高度，是8844.43米。我们姑且不管它是8848.13米还是8848.43米，总而言之，不管你多高，都是人给它丈量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五个大字儿：山高人为峰。
2: 嘿，好，真不错。哎，那我再问问您，说世界上最长的河？
1: 那是尼罗河。
2: 最大的海？
1: 珊瑚海。
2: 最大的洋？
1: 太平洋。
2: 太平洋的最深度？
1: 平均深度4028米。最深的那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达到11142.53米。
2: 不是，你量我是能的，
1: 你信不信？
2: 我不信。
1: 不信你下去量量。
2: 哎，不是，下去就上不来
1: 了。我说的这都是真的。
2: 这一提到大海呀、啊，我想起了风光风景。
1: 是，
2: 你说说，
1: 哎，
2: 咱们国家哪座城市的风景最优美？
1: 这个中国城市太多了，
2: 嗯嗯，
1: 我没法说。
2: 哦，
1: 我只能够概意的选一句中国的老话。
2: 你说
1: 啊，
2: 哎，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2: 哦，
1: 去过，确实是风景不错。
2: 对，
1: 不单是风景好，
2: 嗯，
1: 口味也好。
2: 哎，
1: 杭州的龙井虾仁儿，
2: 去
1: 苏州的小笼包，
2: 嘿，
1: 太美了。
2: 没错，
1: 希望大伙儿有功夫到那儿尝尝。
2: 啊，
1: 他们那儿的服务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2: 什么呀？
1: 吃什么给什么钱。
2: 那不废话吗？不错不错。哎，这个说起这城市来了，这城市的建筑，我想问问，
1: 哎，
2: 您说说咱们国家哪一座桥最长？
1: 这个大家有的比我知道。
2: 嗯，
1: 明年就要通桥了，港珠澳大桥。
2: 哦，对，
1: 就是香港，
2: 嗯，
1: 珠海
2: 是，
1: 澳门，
2: 嗯嗯嗯，
1: 全长22.9公里，
2: 是
1: 2017年通车，
2: 没错。
1: 如果通车之后，在时间上可能节约6-7个小时。
2: 嗯，
1: 这个桥不单是中国最长，
2: 啊啊，
1: 在世界上也是最长的桥。
2: 是啊，
1: 嗯，
2: 好好。哎，那您再说说这个哪座桥最高？
1: 世界上最高的桥，
2: 对，
1: 在中国，
2: 哦，
1: 也在北京。
2: 北京，
1: 如果我把北京这个最高的桥说了
2: 啊，
1: 如果大家认为我说的不正确，
2: 嗯，
1: 请您再给我指正。
2: 好，
1: 如果我说的这个桥没有超过它那么高的，咱们鼓掌通过，好吧？
2: 好，好，那您说说北京哪一座桥最高？
1: 天桥。
2: 好，哈哈，不错不错，哎，
1: 咱鼓掌可就算通过了。
2: 好，
1: 我看那边都没鼓掌啊，那边。谢谢谢谢谢谢。
2: 哎，说到最高了，您再说说哪座桥最短？
1: 世界桥最短？
2: 哎，
1: 在中国。
2: 哦，
1: 在北京。
2: 也在北京。
1: 在过去叫宣武区，
2: 嗯，
1: 现在叫西城区，离着陶然亭、广安门不远，是世界上一个最短的桥，
2: 叫
1: 半步桥。
2: 呵，你说他怎么找的这是？好好好，
1: 你问不住我呀。
2: 哎呀，咱们国家这是地大物博呀，
1: 嗯，这是知识的。
2: 我想问问您，
1: 这是知识？
2: 是知识啊，
1: 嗯，
2: 我得问问您，
1: 哎，
2: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1: 中国这么多城市了，
2: 哎，
1: 啊，几百个城市，
2: 嗯，
1: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2: 对呀，啊，
1: 这得综合着说。
2: 您说说，
1: 首先说是东北，
2: 哦，
1: 出英雄，
2: 嗯
1: 啊，赵尚志，
2: 对，
1: 另外八女投江，
2: 哎，
1: 杨靖宇，
2: 嗯，
1: 赵一曼，
2: 不错，
1: 东北出英雄，
2: 对，
1: 山东出好汉，
2: 哦，
1: 唐朝的秦琼，
2: 嗯。
1: 宋朝的武松
2: 是，
1: 山东还出两样，
2: 什么？
1: 出圣人，
2: 哦，
1: 孔夫子，
2: 对呀，
1: 孟夫子，
2: 没错，
1: 出两样，
2: 嗯，
1: 河北出大将，
2: 哦，
1: 你看那个涿州，虽然离着北京近
2: 啊，
1: 它属于河北，
2: 对呀，
1: 过去那会儿范阳郡出过张飞，
2: 哦，对，
1: 邯郸那会儿不仅出了个好丞相
2: 啊，
1: 蔺相如
2: 是，
1: 还出了个大将叫李牧。还出了一个80多岁日吃斗米的廉颇，
2: 你瞧，
1: 石家庄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正定，
2: 哦，
1: 正定有个常山县，
2: 嗯，
1: 出赵云、赵子龙，河北出大将，
2: 好，
1: 江南，
2: 嗯，
1: 出秀才，
2: 哼，对，
1: 这都是出最优秀的人才，
2: 哎，
1: 但是最最优秀的人才，
2: 啊，
1: 出在北京。
2: 北京
1: 最最优秀的人才就出在北京。
2: 北京出什么？
1: 北京出皇上。
2: 好，哎呦，太对了。行，哎，李老师啊，
1: 嗯，
2: 你好，我呀是个搞艺术的。
1: 搞艺术，
2: 哎，我就想问问您呐，啊，哪种艺术它最能够代表咱们国家的水平
1: 啊？京剧呀，啊。
2: 哦，
1: 啊，诵念唱打翻，
2: 嗯，
1: 生旦净末丑，过去北京有一个傅连城，另外还有戏剧学校，
2: 对，
1: 给中国培养出多少京剧演员？
2: 是，
1: 京剧不仅是代表中国呀，
2: 嗯嗯，
1: 是代表东方的艺术，
2: 对，
1: 它最综合。
2: 哦，
1: 嗯，
2: 那您再说说，
1: 嗯，
2: 哪个剧种最高贵？
1: 哎呀，剧种最高贵，
2: 对呀，
1: 那就是南方的粤剧最高贵。
2: 为什么呢？
1: 粤剧，
2: 嗯，
1: 顾名思义，不能多听，一个月只许听一句。
2: 嗨，那这剧团就一个月就唱这一句，
1: 它高贵，味道好听。
2: 哎哎，嗯，那您再说说哪种艺术形式最能使人健康长寿？
1: 相声。
2: 哦，
1: 对，听相声就长寿。
2: 大家都鼓掌了，看见了？好好好，哎呦，
1: 但是也分听谁的相声。
2: 嗯， 啊，您说听谁？
1: 听李伯祥的相声就长寿。
2: 呵，好。哎，不行，这么问不行。
1: 听他们的相声长脚气。
2: 嘿，我呀，我得综合着问。
1: 喂，
2: 李老师，您说说，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1: 连小岛国算在一块儿，大约203个左右。
2: 哦，
1: 嗯，
2: 好。那您说说啊，哪个国家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最文明？
1: 你是什么问题？
2: 您不是
1: 综合之论，你也不能问这个。
2: 哎，所以让您回答呢。
1: 啊，
2: 嗯，
1: 200多个国家，
2: 对，
1: 哪个国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最文明？
2: 对了，
1: 嗯，我想一想啊，
2: 哎，
1: 啊，我走遍了好些国家
2: 啊，
1: 我认为就是这个俄罗斯国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在世界上是最文明的。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证明啊。
2: 您说。
1: 现在俄罗斯的总统已经做了快两任了
2: 啊，
1: 他叫普京。
2: 对呀，
1: 普京前边的总统呢，
2: 嗯，
1: 叫梅德韦杰夫。
2: 没错，
1: 梅德韦杰夫的前边呢还是普京。我说的这个总统啊，是俄罗斯第一个总统，他上任的时候就告诉了所有国家的青年男女搞恋爱最文明，只能握手拍拍双肩，太热烈了只能拥抱，不许接吻，说大白话就是不能亲吻。
2: 怎么呢？
1: 亲吻犯错误。
2: 为什么？
1: 亲吻有一定的时间，
2: 嗯，
1: 夜里的12点之后才可以接吻。
2: 怎么呢？
1: 他第一个总统的名字就告诉你了，他叫叶里钦。
2: 啊，好。哎呀，行，
1: 就是告诉你半夜了才许亲。
2: 说的还是真不错。哎呀，
1: 真不错。
2: 哎呀，这么半天了，
1: 观众有点乐了。
2: 啊啊，
1: 好像老李，你这是怎么说法啊？
2: 嗯嗯嗯，
1: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2: 您解释。
1: 相声演员什么叫相声
2: 啊？啊，
1: 找点笑料，出个洋相，就是相声。
2: 嗯，
1: 相声它有框架，
2: 对，
1: 它有内涵。
2: 哎，
1: 主要是16个字。
2: 你说。
1: 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2: 嗯，
1: 似我非我，进进出出。
2: 这是。
1: 如果说我要光讲真的
2: 啊，
1: 我讲不过大家。
2: 是啊，
1: 因为大家的社会学问比我大。
2: 对，
1: 如果我要光讲假的，像这个喜马拉雅山我说错了，大家笑话我，这老李这么一点正文都没有
2: 啊，
1: 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雅众里头可以有俗，俗众里头也可以带着雅。
2: 哎，
1: 这就叫相声。
2: 嘿，说了半天我觉得咱这肚子也有点饿。
1: 我不饿。
2: 我请您吃饭。
1: 行吗？请吃饭。
2: 您会喝酒吗？
1: 喝的不多。
2: 哦，那您说什么酒最好喝？
1: 按照传统来说还是咱们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2: 啊。什么烟最好抽？
1: 中国的云烟最好抽。大家注意，
2: 嗯，
1: 它的云烟好抽
2: 啊。
1: 我还是劝大家最好还是戒烟。
2: 说
1: 别耽误我唠这儿，我宣传烟酒。
2: 说的对。
1: 但是它的烟是最好。
2: 是啊，那什么茶味最浓呢？
1: 中国的黄山老竹芽、太平猴魁，
2: 嗯，
1: 烟酒茶，这是中国最有名的。
2: 哦，
1: 嗯，
2: 这不能光喝酒喝茶呀，
1: 啊，
2: 还得吃饭呢。
1: 对，
2: 我想请您吃包子。
1: 我爱吃包子。
2: 什么包子最好吃？
1: 狗不理的包子最好吃。
2: 什么麻花最酥脆？
1: 18街的麻花最酥脆。
2: 什么炸糕最有名？
1: 耳朵眼的炸糕最有名。
2: 什么最肥？
1: 春雨最肥，春雨贵如油。
2: 什么最瘦？
1: 秋霜最瘦，秋霜一下来树叶都翻个万物皆灵。
2: 什么最香？
1: 法国花露水最香。
2: 什么最臭？
1: 王致和的臭豆腐最臭。
2: 哎呦，还真问不住他。
1: 各位观众啊，我上知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下边知道王致和臭豆腐最臭。
2: 嗯嗯，
1: 这是不是综合之最？
2: 真是综合之最
1: 啊。
2: 哎，好，
1: 谢谢大家。
2: 哎，关了。
1: 不见吧，
2: 您别等会儿，
1: 你问不住我
2: 了。不行，
1: 大家都不
2: 不行，问不住我，这我不服气
1: 啊！
2: 哎，观众朋友们，不行，咱得给他找点麻烦。我出道题，您听着啊，李老师，哎，您走过的地方肯定是很多呀，
1: 全国
2: 是不是？
1: 嗯，
2: 哎，那您说说哪个地方的观众心眼儿最好？怎么样？
1: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2: 不行了吧？
1: 啊、
2: 哎，观众朋友们，咱们鼓鼓掌吧。咱们啊，欢迎李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
1: 这个热点观众啊，
2: 哎，
1: 咱们中国地方大了，
2: 嗯，
1: 如果万一我要讲的不准确，
2: 啊，
1: 您再给我指导。
2: 嗯，
1: 万一我要说对了的话，
2: 嗯，
1: 咱们就鼓掌通过。
2: 哦，
1: 啊，
2: 嗯，
1: 鼓掌通过，咱们热烈点儿，代表我说的正确了。
2: 对。
1: 我走遍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南至三沙市，北至黑龙江，东至东南沿海，西至西藏高原，几百个城市，若干个省，几万个县，经过我的考察，观众心眼最好的地方
2: 哪儿？
1: 就是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2: 啊，好，
1: 通过不通过？再热烈点
2: 儿！
1: 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2: 对对对，哎哎，李老师，您怎么单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1: 废话呀，咱俩现在就在北京呢。
2: 哦，
1: 这底下都是咱们北京的观众。
2: 哦，对，
1: 要捅出点娄子来，你负责任
2: 啊！
1: 你心眼也得放活点儿。
2: 是，
1: 说相声脑子得活。
2: 对，
1: 现在在北京呢，
2: 哎，
1: 就得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怎么就好怎么好，人家热烈鼓掌。
2: 哎。
1: 过两天呢，
2: 啊，
1: 咱俩到上海演出去了，
2: 咱再说北京观众不好。
1: 哎，这话是你说的，
2: 我
1: 谢谢各位，谢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相声《综合之最》。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0: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雪梨方面的一则新闻报道，澳洲矿产跟能源专家维沃达在今天指出，有关中资控制了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股权的争议，除了牵动了全球的战略矿产的供应，也更是因为澳洲方面如何兼顾自由开放的经济以及在供应链上安全的一次重大的一个试炼。北方矿业他们的股东结构问题在最近几年也在引起了澳洲政府的关注，并且也有干预的一些预测。2024年，澳洲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5家中国公司出售他们所持有的这一个北方矿业的股份，而随后澳洲当局发现部分股东把股份出售给总部是设在香港的一个叫英德公司 Intech。 而澳洲财政部长扎莫斯在今后的4月对英德公司发布了一个临时的禁令，限制该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权跟股份权的转让。结果到了5月，扎莫斯更下令6位北方矿业股东要出售他们的股份。不过雪梨在《晨风报》也就是在14号报道指出，由于大多数被点名的股东都违抗这项命令，直到7月份他们都没有出售所持有的股份。而扎莫斯呢就再下令禁止涉事股东在北方矿业未来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跟履行股东的权利。昆士兰大学永续矿业研究院荣誉研究员窝卫达在今天接受来自台北中央社电话的访问，也分析了这个澳洲的北方矿业的争议。维沃达也指出，这个案件所以成为媒体的焦点，主要是该公司在西澳洲 Western Australia 在布朗斯的山脉推动的一个所谓的重稀土。这个重稀土呢叫 Heavy Rare Earths，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生产的项目，是跟科技方面有重要关联的。它涉及供应可用在制造军用武器跟民用科技产品所需要的一个关键性的材料。因此当北方矿业股份受到中资的操纵消息传出之后，随即引发了当地的人关注战略矿产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他也提醒，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生产项目是指向一个目前尚未存在但是即将出现的重要战略矿产供应链。而布朗斯的山脉所生产的矿石含有异常高比例的铋，以及另外有一种叫铬，它们都是属于重稀土的元素，即使是少量的使用就足以让高性能的磁铁在极高温的保持下能够维持它的磁力。所以对于电动马达、风力涡轮、无人机、武器、飞机跟其他工业跟国防用途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矿产物。而维沃达也相信，在澳洲政府目前推动从矿石到氧化物垂直加工产业的助攻之下，布朗斯山脉渴望成为中国之外全球最重要的稀土产业的上游的供应来源。他也谈到，虽然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产业并不足以取代 中国在相关产业上的地位，但由于全球稀土在市场上的高度集中，即使是少数的供应来源，也足以牵动整个整体产业的重大变动。而对于目前中资掌控北方矿业股权，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韦伯达也提醒，事件的焦点不应该局限如何提防在中资伸手的战略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奉行自由开放经济原则的同时，又能够维护战略资源供应链在安全上的策略的一个平衡问题。他也强调，坎培拉当局所展示的澳洲治理模式正是应自由和安全的策略平衡问题。澳洲政府并非全面禁止在中资的涉足澳洲稀土产业，而是下令来路不明的股东出售股份，或限制相关股东的权利。他也指出，坎培拉致力于确保相关企业的股权来源保持在透明上。澳洲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RB 也采取个案审查的方式，允许大多数的外国投资可以继续进行，而同时针对一些被认为会构成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隐患的投资者或交易案件，则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当局也强调，这是一个健全而且非歧视性的治理的架构。对于涉及争议的北方矿业股东一再拖延回应澳洲政府的命令，争议到目前并没有解决。韦沃达也强调，此案正是对澳洲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考验，也考验安凯巴在坎培拉本身能不能兼顾在自由开放的经济原则以及维护战略资源的供应链上的相关安全。另外，在今天来自于在意大利方面，今天的罗马有一则新闻，意大利大报《讯时报》今天也披露，意国总理梅洛尼在刚刚落幕的北约峰会当中，也向各国领袖展示了一张机密的地图，警示北约强化国防困境是无法掌控在有关的供应链上的问题，无法掌握。而武器材料跟稀土资源大部分是被来自中国所掌控，12种关键的国防的物资多达有6种需要靠北京供应。时讯报也在报道，今天公布了一张地图，指出梅洛尼跟意国外长包括了国防部长目前参加在土耳其的北约峰会的一项秘密会议，向盟国展示了一张地图，上面赫然写着中国、俄罗斯、韩国、台湾。他表示，这些地方掌控了制造卫星、无人机、坦克、飞弹、喷射机的关键材料，也使得大西洋联盟的战略供应链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国家跟地区。报道也指出，梅洛尼在展示文件中聚焦在石墨、钨跟钾这3种稀有的金属，而中国就占了全球产量70%以上，而且中国是北约12种关键金属中6种的主要生产国家。梅洛尼在简报中也详述，对中国的依赖在飞弹、航空、弹药供应等相关领域都造成了重大的相关损害。报道也强调，供应链的依赖也如同是套在工业脖子上的一个非安全的东西，而钾用在生产意大利国防航太集团里奥纳多所参与生产的 F-35 战斗机和雷达，也用在意法 SAMP-T 防空系统的有关的飞弹。报道也说，没有了则意大利星空雷达卫星就无法建造，而这些卫星帮助乌克兰探测了俄罗斯在敌方的位置。 里奥纳多的集团专门为现代战场设计全新攻击直升机 AW249 凤凰也无法制造。根据《讯时报》，梅洛尼向北约领导人也说明，北约在执行美国总统川普要求重新加强武装之前，必须先正视西方国家对于竞争对手的战略上的依赖。他也在北约峰会之后在记者会上公开提到，如果我们增加国防投资却没有解决国防供应链受制于人的政治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能会付出在依赖上的代价。报道中也指出，意大利已经决定加入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系盛世的这个倡议，而加速摆脱在对于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一些依赖。签约仪式先前因为川普对梅洛尼的侮辱而有所延期，不过目前呢，这个规划可能会在秋季举行。另外，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塔加尼今天也进行了一次西巴尔干半岛之友的外长会议，讨论的也是稀土的问题。一国政府也估计，这个地区在历史上的矿址、废弃的矿井的这些地方呢，都蕴藏了将近3.5亿吨的欧盟所需要的战略矿产，潜在的价值呢是在180亿的欧元。这是我们今天提供给听众朋友的相关来自美国跟意大利方面的重要消息，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是明显的下降了一些，但是还是属于高温啊。今天是这个 cloudy 啊，就是阴天。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92度，所以我说还是属于高温，最低但是降到很低了，64，现在的气温是79，空气品质让我们看看啊，空气品质呢是中间的哦，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那么风力是9级，体感气温8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跌了21.10点，指数是在52,637.54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36.93点，指数是在26,132.30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足球刚刚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是英格兰会跟西班牙，就是英国跟西班牙会有比赛，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这边的时间是3点钟。所以昨天在节目中我说啊，这个应该是这个阿根廷会赢，结果呢后来我赶快补充说还不能确定啊，结果果然阿根廷赢了。梅西在7分钟2度神助攻阿根廷争冠。所以啊，我就一直在讲，我说梅西呢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因为他是得分的啊，他除了可以得分以外，他也可以助攻，他助攻也做得很好。有的时候像这个主将会被看死了，每次你要踢球，或他已经研究出你这个踢球的套路的习惯了，所以他们都会防得很严啊，就尤其是你是明星球员，就会很多人在那边防范着啊，或者研究过了。所以呢他来助攻，你看能够这样子来做啊，也是真的，这才算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员。因为真的明星球员容易被人家研究，容易被人家盯死啊。那么2-1胜了这个英国，决战西班牙，他们可以去跟西班牙来打冠军赛了。那么你看这个阿根廷是唯一的一个拉丁的一个球队呢进入了8强里面的，那这回呢他居然可以跟欧洲的西班牙来决赛。那我昨天也讲了，说很多专家，我不是专家哦，我请教了很多专家哦，他就会觉得啊，看到那一场西班牙的比赛呢，也觉得西班牙打得很好。结果呢昨天看了以后，我又问他，我说那因为他觉得阿根廷打的那前面的几场不算很精彩啊，那我昨天问他说啊，昨天打得真漂亮真好，所以会觉得，所以对西班牙还是挺有希望的啊。我觉得一个给我的感想就是，一个球队呢如果因为他们需要磨合，虽然梅西是明星球员，但是他要加入到这个球队里面啊，他们平常并不在一起打球，所以呢之间的磨合，之间的默契就很重要。前面呢可能你不能光靠一个明星球员啊就觉得完全就可以胜算了，你一定要球员之间一定要有默契才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磨合了，到最后比较有了这种默契所以调度起来那个我相信教练呢调度起来也知道该怎么样子的来做了，让团队的这种精神出来了，就是利用他的优点或者是他是明星球员被人家盯死的这种问题，来发挥他的长处，跟全体队员来做个磨合这是我的感受。所以这场的比赛呢非常的精彩。
世界杯卫冕军的阿根廷十五号和三狮军团英格兰啊、在世四强赛狭路相逢，上演相隔24年的经典英阿对决。24年了，尽管英格兰在第55分钟靠着葛登进球取得领先啊、但是呢，第85分钟和伤这个与伤停补时阶段的阿根廷队长梅西呢，上演两度神助攻，分别给费南德兹长射破门以及马丁尼兹头槌进球，帮助了阿根廷以2-1绝杀英格兰。19号呢，将在决赛和西班牙争夺冠军。每次呢，先夺了一分的球队呢，尤其是都是强队的时候，可能球迷也好，球员也好，可能心里就会觉得我应该会赢，甚至有的得了2分都没赢哦。这个，所以在后面的这种反转呢，让球迷们更加兴奋，更觉得哇，真好看，好，真棒。阿根廷和英国呢，因为在1982年曾经发生福克兰战争，英军获胜，使这场球赛呢更添了历史的趣味。阿根廷复仇成功，英格兰和法国18号将在迈阿密争取季军，英格兰跟法国就争取第三名，是另外一场英法战争啊，这个历史啊也有了某些程度的磨合。上半场呢，两队好像筑起了铜墙铁壁，展开挚爱难行的防守的大战，大家都是防着最重要，不让你得分最重要。开赛第3分钟，英格兰安德森呢就被放倒在地，引爆双方冲突。随后呢，梅西也在盘球过程中呢，就是运球吧啊，过程中被绊倒，让阿根廷球员呢纷纷上前理论，啊，大家都想，都火药味就十足了。不过相较于激烈的肢体对抗，两队上半场在进攻端呢却只有零星的火花，就是以防守为重。英格兰本届引以为傲的凶猛火力彻底遭到了限制，上半场仅有一次起脚，阿根廷也仅有2次射门，而且都无一射正，双方肢体接触频繁，烟硝味十足啊，累计爆发19次犯规，并各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呢结束的时候是0-0，一边再战后呢风云变色。第55分钟，英格兰呢率先打破沉闷僵局，罗杰德的精准吊中，葛登呢埋伏门前的机警强点起脚破网，瞬间撕裂了蓝白军团的防线，帮助三狮军团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阿根廷继续1990年后队史第二次在世足赛准确赛呢陷入落后的局势。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之下呢，阿根廷也多次展开反击攻势，第69啊76分钟啊，替补上阵的这位球员呢和另外一位球员呢接连在禁区内头槌攻门，但都被英格兰这个门将给扑救化解了危机。眼看呢正规赛时间就要结束了，90分钟是他们的比赛时间，延长赛可能5分钟，也就是说还剩下大概10分钟的时间呢，第85分钟阿根廷呢终于突破困境，角球开出后，梅西将球传给了禁区外的费南德兹，在无人防守情况下呢，费南德兹也选择起脚长射，是长射，并成功突破了皮克福德的铜墙铁壁，帮助阿根廷扳平战局。你想想看，这都快结束还有10分钟大概的时间，我相信那时候英格兰想说自己可能会赢了，球迷也在可能要庆祝了啊、哦，所以很刺激就在这边了。
因为伤呢停止补时第二分钟，阿根廷攻势再起，尽管麦克阿列斯特的射门踢中了门柱，但梅西夺回球后精准吊中给门前的马丁尼兹头槌破门，阿根廷短短七分钟内啊，靠着梅西两度助攻连进两球，最终以2-1绝杀了英格兰，队史第七度挺进了世足赛。啊，精彩呀、啊、你就可以看到了，他们其实两队其实都打得挺好，但是阿根廷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哦。我也跟朋友探讨了一下，就说其实呢，每次的球赛你都可以看到，因为以前的不是这种，就比如说欧洲的球赛啊等等的时候，我们也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英国的球队呢，好像是传统式的哦，他们都比较粗暴一点，他们都会比较使用暴力一点。每次在比赛的时候，我老公会讲，你看跟英国比赛啊，他们就会很比较粗暴的，所以说就会比较给那个别的球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哦，会这个样子。那这回球赛也是如此啊，你看，我不说全部是他的不对，但是他们呢，历史有史以来都是属于比较偏向这方面的。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我常都讲啊，人生在很多地方都是很奇妙的一种巧合。那么在球场上，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在你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人生的一个很奇妙的轨迹啊，都可以看到你的个性跟你的判断力等等的，这是我的感觉，这也是我喜欢看球赛。很多朋友呢，包括很亲近的朋友，都觉得足球呢，真的有时候会真的是比较沉闷的，因为他们要进一球很难。有的时候两队实力差得太远呢，你也会觉得挺没劲儿的。反正一队一直得球，一队真的是被打得稀里哗啦的。哦，如果呢这样子的球赛是感觉到蛮无聊，但是如果两队的实力相当呢，那要进一球就很难，那大家很多人看起来也会觉得挺无聊的。但是如果是两个强队在这边比赛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的看法了，我看的角度就会看他们怎么运球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到了教练的一个智慧啊，他怎么样来运用。哦，所以每次跟场边看到教练的一个这个态度啊，身体语言呐，我都会觉得挺有趣的，这是我喜欢看到。然后看他们运球啊，为什么他们会输啊等等的呢，在当然旁边还有一位很资深的人呢帮你解说，你就会觉得比较有趣了一点。那在球赛中你就会看到，哇，有的时候你该出脚的时候，你没有射门，那就失去了很好的机会。你说人生不也是这样吗？等到机会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不要瞻前顾后，不要怕东怕西，该出手该出脚的时候就要出啊。所以这也是我喜欢看的原因，自己就说，哎呀，我自己会说他为什么不射门呢？旁边的资深的球员就那个球迷就会跟我讲，他也是这样觉得，那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你看我看的没错吧，应该要出脚，说你没有去射门哦，失去了很好的机会。但是当你该传给你的球员的时候啊，就像梅西这次的助攻，你就会觉得不一定每次都要我去当那个射门的人，去接受大家的欢呼，那才是我的成就。有的时候你去传球传得好啊，照助攻了这场的这个得分，那也是很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像有的球员会就是一直想要得分嘛，在就是角度不对或者情况不对的时候，阻碍很多时候就有一位球员正在很好的位置的时候，他没有传过去，你会觉得太可惜了，我会觉得哎呀，他为什么不传球给那个人呢，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我看的一个乐趣啊，就是说在他们运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他运球为什么老是被人家抢走啊，或者是他在运球的这过程中呢，队员没有接应或者没有跑对位置等等的，这都会像人生一样，就是你不该你出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出手，该你要在旁边做助攻的时候，反而会得到更高成就的时候，可能你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一个角色啊，而不是次次都要抢在前面。这是我看球以后再看人生，看了球赛我一面看一面就想到这些人生哦的一个看法，你就会觉得挺有趣的。那在这边呢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在礼拜天啊，应该是礼拜天吧，就会跟西班牙阿根廷娜跟西班牙来争夺冠亚军。那么这两队的都是明星球员的，一个是梅西，一个是西班牙的球队这位叫做内马尔吧，他呢也是一位，他被誉为是天才球员，就跟梅西当初 雅马尔跟 Macy 当初也是一样的，你看他们俩的缘分其实说起来也蛮好蛮有趣的哦。他们叫做澡盆之战，我觉得挺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39岁的球王，他呢在多年以前他为拍了一个公益的阅历那么那个时候19岁，你看他39岁，两个差20岁那个时候的内马尔呢才几个月，那就报名了来拍这个公益的阅历，跟这个球王一起来拍这个婴儿。所以呢这位球王呢 Macy 呢那时候才20岁，就抱着这个婴儿内马尔，那时候婴儿呢在澡盆里面洗澡，甚至还抱到手上。 Macy 那时候年轻啊，他也没这个经验，所以他抱孩子的时候也刚刚开始也是满手生的，不晓得怎么抱孩子那现在呢变成两个人在两队，一个是阿根廷纳队，一个是西班牙队，两个人都是这个队的这个主要的球员，那反而要对峙了，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好玩呢？他们是这样讲的，澡盆之战呢 Macy 和19年前怀里的婴儿来争冠，39岁的球王呢来对了19岁天才球员内马尔，他们曾经合作拍摄公益的阅历，决赛正面交锋。 Macy 呢两次关键助攻，帮助阿根廷15号以2-1逆转英格兰，确定在19日世界杯冠军战呢这个对上了西班牙。这场决赛将让39岁的 Macy 和19岁被誉为天才的内马尔在世界杯舞台正式交手，而两个人的缘分其实早在19年前那就有一张照片牵起了，成了全球球迷引颈期盼的澡盆之战这个形容的好形象也挺有趣的，大家看着不但不会觉得有战争，还觉得挺有趣的。这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年仅20岁的 Macy 在巴塞罗那这个球场呢更衣室里呢为球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公益阅历拍摄一系列的照片，他抱起他刚刚6个月大的婴儿，在澡盆里轻轻地帮他洗澡，帮他洗澡，这名婴儿呢正式长大后成为西班牙的新星，被视为 Macy 接班人的内马尔，当时为美联社供稿的自由摄影师呢他回忆雅马尔一家呢报名参加公益阅历拍摄活动，被选中和 Macy 搭档入境，这都是一切都是缘分都是机缘，不是特别安排的。他说 Macy 曾经不知道怎么样来抱他，那内马尔被人家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期待和他这个和他来对决。他15号呢就被问到，他笑着说我期待决赛时候和他对决这也是真的是一件这个花边的一个趣闻也挺有趣的。Macy 呢暂时超车姆巴佩，力争首座的金靴奖，四强赛没有进球，但累积8进球4助攻，排名超越上届的得主。那么 Macy 他是进球8次助攻4次，姆巴佩呢是进球8次助攻3次，哈兰德也是一位挪威的非常有名的明星球员，他是进球7次助攻0。那么凯恩是英国的那他是助攻6次，不是他得球6个助攻1次所以这也是看到截至现在为止 Macy 还是最超前的那么阿根廷重拾了1982年福岛战争后的尊严，英格兰呢辩证失策。为什么他会输呢？有专家说他是辩证失策， 凯恩说功亏一篑，凯恩被林汉写下禁区零触球难堪的一个记录。所以你看，你就算是助攻嘛，也是有功劳的，都有记录的，这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球赛呢，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届的冠军会是哪一个球队啊，也是大家都一直引颈盼望，球迷们最爱看的一场球赛，相信是精彩可期的。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海外绿卡的申请者呢，川普想要收10万元的保证金。我觉得川普总统真的是一个生意人呐、啊，什么事啊都想到这个钱呢、啊。这样子看起来呢，很多人要取得，等你取得公民的时候还可以领回啊，因为它是保证金。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出10万美金的保证金，对很多人正在办海外绿卡的一位的申请人，就是移民的一些申请人，他们要办这些手续就已经很忙活了，也要花钱了等等的，请律师啊，请这个那个啊，要找资料啊等等，又忙又花钱了，你还要叫他交10万块钱的保证金，我觉得真的是一件比较我觉得对人的心情上是一个打击，对实质上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他说恐怕你要得到公民才能领回，也就是说你就算来了，你只是绿卡，你还是不能拿到，你要等到5年你有资格去考公民了，然后你公民还要考通过了，如果没有通过你还不能拿回来，恐怕这只是说可能是这种现象哦，恐怕要你拿到了公民，考试通过了，5年之后呢，甚至你没有通过，可能拖了6年7年之后才能收回这个10万元。我不晓得是不是要付利息，哈哈，真的，你既然拿了这么久，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哦，这么久，照理讲应该有利息吧？倡议人士呢，预料会受到强烈的反对。我们今天特别拿出来做一个分享，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资讯啊，会不会实施还不晓得哦，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苗头，所以大家也应该要特别的注意点，如果你有亲戚在海外，是因为你的关系等等的哦，要申请来美国申请绿卡的话呢，应该要注意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纽约热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生活的哦，纽约的热浪加上野火的雾霾，市府呢预警鼠害空污，这点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最有相关的。由于高温和热指数持续的偏高，而且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仍然蔓延的严重野火产生的浓烟已经进入了大纽约地区，我们住在纽约的人呢要小心了。纽约市将延长高温应急预案的运行时间，包括数百个避暑中心，要直到7月16号，也就是今天周四。虽然预计16号气温将降至高温预警标准以下了，但热浪仍将持续。市府呢就呼吁居民优先前往有冷气的室内场所避暑，并留意空气质量的变化。长者、幼童以及心肺疾病患者呢，尤其应该减少暴露在外面不好的空气里面。加拿大的野火烟雾啊，已在纽约上空形成了雾霾，预计15号至16号可能下沉到地面。除了影响能见度外呢，也可能加剧空气污染。按照现有的预报，这个烟雾呢暂未达到发布细悬浮微粒健康警示的门槛，不过纽约市14号臭氧空气品质指数已经达到了105，属于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级别。野火烟雾如果抵达，将在既有臭氧污染以外的再增加细悬浮微粒。而在野火烟雾笼罩纽约之际呢， 另一项更迫近的健康风险也在升高了。唉，说是说热浪到15号纽约，那达到本轮这个热浪高峰，气温逼近100度，体感温度可能到了102到103。紧急事务管理局呢，他就特别指出酷热当前直接的致命风险，即使空气品质不佳，家中没有冷气的居民也应该前往降温中心，而非为躲避污染长时间在活动，在户外活动。所以说啊，冷气对现在的一个空气污染，一个过热的天气，真的是一个比较，只能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比较好的。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加拿大的这个野火真的在夏天是一点折头都没有吗？可不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就做一些措施呢？这是我外行人啊，一个小老百姓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就先把会比较容易每次引起这个树林啊这些火灾的这个地方做一些防范的措施，会不会到夏天就会比较好一点呢？你不能每次到了夏天火着了然后再去灭火，那真的是野火烧不尽啊，春风吹又生啊，真的啊，不用春风了，就夏天它就已经很蔓延了，一是这个一发呢不可收拾了。所以这个呢，对纽约真的住在这边的人，真的会，对这个空气的污染真的会影响很大，对你的健康。我相信你对呼吸道比较有一点毛病的人啊，你不能说是会致命，有毛病人，比如说你有气喘啊，或者是比较呼吸不畅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似乎啊都要比较警觉。所以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家庭医生，在空气污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总不能一天到晚都躲在家里嘛，是不是？如果你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戴个口罩也会好一点，尽量减少在外面做运动，你做运动那个急切的呼吸呀等等的会更让你吸入这些不好的空气。那但是你总难免要出门，所以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戴一个口罩啊，这个会稍微好一点啊。这是我看到这个资讯以后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是你空气你管不着嘛，那个远在加拿大对不对，你也管不着，所以呢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哦，会不会会比较让你的健康稍微好一点哦，这也是我们做一个小老百姓对保护自身安全所能做到的。但是我到截至现在，我记得有一年真的是很严重哦，这个在窗外呢都是雾霾，我们都得关着窗户哦，不管怎么样都得关着窗户，赶快关窗户哦，这个尽量减少它到了这些雾霾进入到你的家中啊，那时候真的会更不好。而且这种东西呢，不会说你刚刚吸入了，你马上就生命垂危了啊，不会这样。但它会，你吸入以后，恐怕将来就会引发一些问题出来，呼吸道的问题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哦。所以大家不要说我摔伤了哦，那。提到摔伤我就挺敏感的哦，会立即看到你的手啊脚啊出了问题了，这个是无形的杀手，也是很值得你来关注的，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听一段广告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 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有一种病症啊，叫做 KCKN 症候群，90%的成年人都在问这是什么病啊。我也是在问哦，这到底是什么病啊。他说啊，涵盖了过重、心血管、肾脏、糖尿病等代谢症状，四阶段叠加提升了风险。心脏病学者指出，全美约有90%成人患有心血管、肾病、代谢症候群中的一种或多种症状，同时有90%的民众对 CKM 一无所知。好的，让我们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哦。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北卡大学他研究 CKM 症候群诊所预防法这个心脏病专家，他说他经常遇到病人不知道 CKM 是什么，这些人也不明白为何会被转诊到这个诊所。 CKM 呢是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正式提出的新观念，蛮新的嘛，所以大家不了解也是对的。麻州波士顿一个妇女医院心脏病专家他指出，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涵盖了心血管啊、肾脏病啊以及糖尿病、肥胖症等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彼此重叠而且范围广泛的一个症候群。好了，我们先知道这个定义了。他们说 CKM 症候群呢进行多项具指标性的研究，

0: 群。好了，我们先知道这个定义了。他们说 CKM 症候群呢进行多项具指标性的研究，医学界呢早就知道了病患经常同时患有一种以上的相关疾病，而 CKM 症候群反映的是新的理念概念，也就是体重过重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胆固醇异常以及肾功能下降等因素可能同时导致三种疾病发生和恶化，就是你有这多种疾病呢它可能同时发生。那研究人员将 CKM 症候群定义为四个阶段的过程，反映症状和风险因子如何的叠加，进而提高心脏病发作或肾衰竭的风险。第一阶段为体脂过高的人，就是太肥胖的人，比如说身体质量超过 BMR 要超过25，女性腰围超过88公分，男性超过102公分，以及不胖但出现葡萄糖耐受不良等功能失调脂肪组织和糖尿病前期的迹象的人。第二阶段纳入具代谢风险因子的人，比如说三酸甘油脂过高、高血压、代谢症候群啊、糖尿病啊或慢性的肾脏病。他同时还指出，第二阶段的病患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第三阶段呢，包含已经出现无症状的心脏病，比如动脉粥状硬化或心脏衰竭。美国心脏协会呢，风险计算评估未来十年心脏病发作风险超过20%的人。第四阶段则是已经确诊中风、心脏衰竭、冠状动脉疾病、周边动脉疾病或心房颤动者，属病情最高严重的群体，未来发生心脏病的风险也最高。所以大家现在好像初步有了这么一点的了解，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平常的饮食啊、活动啊、运动啊等等的。其实呢，很多的病症虽然很多是遗传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不恰当等等引起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呼吁大家多多注意健康啊。我们今天不是讲健康的节目，但是呢，跟大家身体有关的一个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了解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说爬楼梯运动呢有效。啊，我记得以前看过，在我的那个公寓里面，就有人他就天天爬楼梯。我们公寓那个楼梯蛮陡的哦。但是呢，后来过了一阵子，他就不爬了。他说，因为医生告诫他说会伤了膝盖，所以呢，他就不爬了。我呢是对爬楼梯啊、爬坡啊，我一向都不喜欢，我不晓得什么原因。走路的时候都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爬高呢就会觉得很重哦。那所以我一向都不喜欢，但是呢爬楼梯对很多人来讲，他们说是一个很有效的运动。我相信是对某些心脏啊，对心脏应该算是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呢对骨会有骨折的风险，而且对膝盖的伤害会比较大，尤其是中老年以后。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小心哦，不是每一项运动都适合每一个人哦，你要看看自己到底适合怎样的运动，制定一个方案也是好的。最后呢，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明天就礼拜五了，别忘了，可能空气不太好，我们是不是戴个口罩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
3: 撞，不开车就不要开车。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真的觉得很累很累，别忘了给自己深深的一个拥抱。那么在心里呢，也多给自己加油打气。反省归反省，反省一定会有些苛责，但是不要过头了。那么反省以外呢，也有对于我们自己小小成就的一种回溯吧。自己战胜了不好的念头，自己愿意多吃点苦来改变我们现在并不认同的人生的状况，这都值得鼓励，值得赞美。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John Weicklin 的 Vincent。

问自己，在这一生有没有真正认真用心的做好一些事。我们不要说只做一件事了，做一件事真的不够。像梵谷，荷兰的画家梵谷 Vincent van Gogh， 他非常专心的把一幅一幅的画画好。我们虽然说好像画画好像是一件事啊，但是它是连续的。当年我们求知，不管从课堂上，不管从书本上，还是我们到图书馆，没有认真，没有专注，效果就大打折扣。哪怕现在 AI 的时代，你问问题也要问的讲究，要问的深入，要问的专业，不是随便就丢一个莫名其妙的问句丢给 AI 了。 AI 有人说他会跟人开玩笑哈，也许他看了他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创造我的人啊，居然问那么肤浅的问题啊。是的，我们也幽默一下自己吧。对所谓我们的被创造者呢，我们应该要有相当的高度。其实在晚上自我心灵的对话也常常会有这种很幽默的表现，一个很理性的自己在对话一个非常感性甚至感情用事的自己。那么今天晚上在您心灵的对话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Ross Duber 所带来的 Sailing。

这年从元月到二月、三月、四月，我们一路航行到五月，新的人生风景，新的人生的体验。新的有没有比较好？这个问题当然问得太过于唐突了。比较狡猾的答案就是新的不见得好啊，新的有好有坏。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他的问题不是很友善，或者他故意放了陷阱，我们在回答起来就必须要小心些。但是在夜里呢，我们自我心灵的对话就不必防范这个了，越透明越好，越真实越好。特别特别强调自己不能骗自己，不管你赞赏自己还是反省自己，真的不能骗自己。做得好当然要肯定，因为自己主观的因素啊，明明可以避免，但是自己很任性，那么晚上呢就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的苛责。这个善意的苛责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s。

这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排斥音乐的，绝大多数的人喜欢听音乐，喜欢欣赏歌曲，而且各有所好。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朋友啊，觉得音乐跟他是都不搭嘎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么多位寻梦园的朋友，不管是旧语还是新知啊，对于这个音乐的 style， 音乐的曲风，大家算是这个有志一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众多朋友，我们虽然会而不面呢、啊、但是大家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的重叠。走过我们的人生路，当年那些感动我们的音乐呢，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记忆了。 Green Frida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说着说着，听着听着，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也话不繁叙，上半段安排最后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由 Johnny Mathis 所演唱的《爱是忧郁的》，Love is Blu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雨停了没多久，转眼间阳光就从云缝里探出头来，窗外的树叶被洗得好干净，绿油油的，好像在发光似的，而空气里有一股湿湿的土味，闻起来还很舒服。雨停了的时刻总是让人特别珍惜，就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终于过去了，心里也跟着放晴了。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是很美，只是之前被乌云遮蔽了。人生也是这样，有时下大雨，有时艳阳高照。重要的是，不管天气如何，我们都要记得，雨总是会停的，而天总会亮的。深吸一口雨后的空气吧，干净又新鲜，也准备好重新再出发了。

窗台上的小盆栽静静地陪着我好些日子了，有时候忙起来忘了浇水，叶子好像垂头丧气的。补上水以后，过没几天，看它抬头挺胸了，绿得发亮。它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记仇，它只是默默地活着。这些花草，这些植物，交给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的。不管环境如何，都要努力朝有光的地方长。风来了就摇一摇，雨来了就洗洗澡。时间到了，自然会发新芽新叶，是不用急的。所以我们人，有时真的要跟植物学一学。累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不要想太多，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根扎稳，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就望着这些花花草草，我们的心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了。

Maurice Elber 带来的经典抒情老歌 Feelings。 我知道刚刚一定有朋友呢跑去浇水了，我也不是刻意提醒啊，就这么一段这个生活感言呢，有的朋友发现好像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没有浇水了，到窗台看看，到后阳台看看。那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啊，很多朋友他们家里种的这些花花草草有些是蛮耐旱的啊，耐旱啊。像我就种了蛮多芦荟的在后阳台，也常常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有浇水。但你不要以为好像都不用浇水啊，还真的是有的最后呢就结束了。我们也盼望从这些花草，从这些植物的，不管是从景观或者是你对它的一种特有的感觉，我们来想一想，很多是顺其自然。其实有些烦恼真的，你喝了几口水似乎就暂时忘却了。你越是跟自己作对，明明你要放松了，明明你要暂时的抽身而出，但你却不愿意，要硬杠，硬是让自己在那个很艰险的情境当中。但你想想，如果你是植物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好这个呜呼了哈。别忘了，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浇浇水，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适当的休息。惠妮休斯顿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1: 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听众朋友播出，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0: in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的这则新闻，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在这正午12点的时间，再次为听众朋友播报这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纽约市议会健康委员会15号就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的罗曼奇提案举行了一项听证，数百名的动物权益倡议者、马车车夫以及工会的成员都到场进行辩论。市议长朱曼宁宣布支持提案，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终止中央公园马车业的现任的议长。目前也有26位市议员加入了相关的共同提案，也达到市议会过半的席次。这项提案由代表曼哈顿华埠的市议员马泰 Chris Marty 所提出，计划停止发放新的马车营运的牌照，并且自2028年6月1号开始禁止马车营运。提案也规定，现役马匹不得被出售或转移做屠宰的用途，也不得转往其他马车业继续的拉车。市消费者和劳工保护局 DCWP 则需要设立职业培训计划，协助马车夫转做其他方面的行业。而这项提案原以2022年在曼哈顿街头倒下的马匹叫 Rider R-Y-D-E-R 而命名，最近改以18岁的印度游客叫 Roman Marha。 这位印度游客 R-O-M-A-N-C-H-M-A-H-A-J-A-N 而命名，以这位18岁的印度游客而命名。这位印度游客上个月跟家人在中央公园乘坐马车的时候，车夫下车替一家人拍照，结果没有想到马匹突然失控狂奔，他跟母亲先跌出了车外，他跳车协助母亲摔倒而头部重创，在数日之后这个年轻人呢不治死亡。朱曼宁表示，这宗是不幸死亡的事故是促使他改变了立场的关键，认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他说，纽约过去已经发生过多次马匹突然挣脱在公园内狂奔危及了行人的事件，而马车目前对游客、行人、车夫以及马匹本身都具构成了相关的风险性。马哈卷的父亲在最近呢也在印度通过视像在听证会上作证，形容马车失控的时候呢不断的摇晃快速的前进，而车上没有人能控制缰绳，一家人只能够互相的警报而呼救。他呼吁市议会通过这项提案，让我们的儿子成为这个行业最后的一名不幸死亡的人。动物权益团体也长期主张，观光马车已经不符合现代城市的环境，而且存在着有关动物的福利跟公共安全上的问题。不过代表马车车主跟车夫的运输工人工会 Local 100也强烈反对这项禁令，而多名车夫呢也出席听证，表示马车是纽约的历史以及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市府应该改善安全措施，增加检查及设置马匹有关在把它拴起来或者是系在什么地方的相关的设施， 而不是去做一个全面的取缔。而工会也批评朱曼宁在听证会前已经公开表态，也使得听证会沦为替既定的决定背书的程序。而工会的主席也表示，有150位车夫是移民，而禁令会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并且可能也让部分的车主持有价值数十万元的马车牌照而化为乌有。如果提案没有处理相关的财产跟劳工的权益，而工会不排除提出在法律上的挑战。统计也显示，目前大约有208位是持牌的车夫，而部分的车夫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他们的年收入大约在6万到7万，也质疑是否能否提供薪酬相同而且符合他们的基本技能的相关工作。市长曼达尼表示支持提案的立法方向，但认为现有的版本对工人的保障是不足的。这是中央公园的马车打算要在2028年能够退场，而朱曼宁支持这个提案，营运牌照也可能会停发，但是曼达尼认为对工人的保障是不够的。纽约市议会健康委员会15号就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的罗曼奇提案进行了听证，而数百名的动物权益的倡议者、马车的车夫以及工会的成员都在现场进行辩论。市议长朱曼宁也宣布支持这个提案，也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终止中央公园马车业的现任的议长。目前也有26位市议员加入了共同的提案，也达到市议会的过半席次。这是目前中央公园马车打算要在2028年退场，那么最终会不会还有意外的情况呢？那么可能还要看看后续的发展情况将会如何。另外，在今天有一则重要的新闻也值得大家关注。纽约州长霍楚15号宣布，纽约州投保工伤保险的雇主从10月1号开始，工伤保险保费将平均调降 22%， 而此举预计可以为纽约州的企业节省超过10亿元的保费支出，每位保单持有平均是节省了1779元。在这次费率调降已经获得州金融服务厅 DFS 的核准，将在10月1号开始生效。而根据州府的数据，从2020年以后，纽约州工伤保险费率连续多年下降，过去6年平均每一年的降幅就在 10.3%。 州府表示，霍楚在上任之后，因为工伤导致需要长时间停工的理赔案件在持续减少，也成为近年保费得以持续下降的重要的原因。而仓库工人的保护法相关提升职场安全的措施也有效地降低了在工伤事故的发生率。所以纽约州工伤补偿委员会近年持续推动了制度的现代化，包括全面导入线上申请取代纸本的流程，也加快了案件审理速度以及听证的安排，同时简化了医疗申报的程序，把原有的12种医疗表格整合成为一个单一表格，永久实施远距医疗的规范，建立电子医疗账单的系统，以及改善医疗争议的处理流程，使得受伤的劳工能够更快地获得医疗服务跟相关的医疗补偿，进一步地降低了整体的制度的运作跟成本。而与此同时， 纽约州的保险基金过去一年也通过了股息跟保费的折扣计划，向用户回馈超过了7亿元。作为纽约州最大的工商保险提供者，也就是 NYSIF， 过去一年向超过10万家参与工商保险安全计划的雇主发放了6.98亿元的股息以及保费的折扣，另外也向27000余名投保伤残福利的保户发放了290万元的股息。在今天我们看一则跟鼠患有关的情况，你们家有没有老鼠呢？纽约市鼠患问题呈现了一个两极化的趋势。根据在市府311申诉的资料，也就是311这个电话的申诉，全市今年老鼠通报整体大减23%，但曼哈顿东村所在的第三社区的委员会通报量却逆势飙涨37.6%，居全市之冠。市府资料也显示，涵盖了东村、下东城、大桥区跟部分华埠的第三社区委员会今年1月1号到7月11号接获了300件的申诉，高于去年同期的218件，而同期全市总数则由12017件降到了9023件。纽约市卫生局发言人格拉尼亚也指出，涨幅主要集中在第二大道东五街跟布鲁姆街的三处的热点。而市卫生局也分析，多数申诉来自10户以上的大型住宅。由于此类建筑目前暂不受新规的强制要求使用防鼠垃圾桶，因此东村的街头常常看到有黑的垃圾袋直接放在路边，跟已经全面使用新的垃圾桶的地区形成了对比。现在全市整体的降幅有相当的显著，而市长曼达尼至今没有再任命新任的灭鼠沙皇。市府资料也显示了58个社区委员会只有9个区域是逆势上升，除了东村之外还包括了布朗市的金桥区还有布鲁克林，差不多有19861人，而5年间增加了8000多人，表示布鲁克林区呢是比较糟糕的。法院也表示，未来必须扩充更多的审判庭、法官席次及现代化科技的设备，才能够加快对于相关的有关灭鼠的这个情况呢，能够做更好的控制。现在纽约市鼠患已经降了23%。但是东村、布鲁克林等区呢，有9个区域呢，却是逆势而上升。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整点新闻。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头呢，有老鼠的话，做好有关灭鼠的工作，勤劳一点啊，把房子弄得干净一点，然后放上灭鼠药，这是很重要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 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啊，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在他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他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他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赵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0: 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

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卫权

0: 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傲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5: 王长来到龙门博物馆啊，发现这个龙门博物馆跟我们著名的龙门石窟啊能够融为一体，因为龙门石窟它的色调好像也是这种黄棕色的哈，我们的博物馆当时设计是不是也是跟这种色调匹配起来，而且掩藏在这种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进到龙门博物馆去别有一番洞天，就觉得如果不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最上层哈，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外方内圆而且漏斗式的，并且这个漏斗上充满了当时的设计感，就是好多的小方块，它是为了采光用的，感觉是哈，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水系让人感觉到非常，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在里面，可是呢它却跟龙门石窟很好的融为一体，你在外面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我想可能当初您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传达您这个中国这个不多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专题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精神，您想通过这个空间向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有这样的考虑吧？
6: 就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精神的空间嘛，
5: 嗯，
6: 最后我们把它技术性称为反建筑的一种理念。所谓的反建筑的理念，就是想营造一个纯粹的 精神的空间。
5: 嗯，
6: 然后呢，我的理解，精神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它不适宜外露。按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个人的性格，它是一个隐士的思想。所以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在做的起初，就尽可能的隐藏，降低自己的高度。然后呢，它的建筑哲学精神呢，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体现。实际上呢，最终我们也基本上这样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形制直接取的是北魏时期最伟大的一个永宁寺佛塔的这个底座的原型，适当的做了角度的调整。
5: 也就是说，底座是一个正方形的。
6: 对，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天下之中观星台这个概念汲取了皇帝当年造立的这种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们的建筑在塔的中心挖了一个倾斜的漏斗形的半球形的一个建筑，直达这个地下20多米深，这样的直径达到了39米。
5: 也就是说，它是地上两层，地下两层。我们现在地下录制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地下，因为它是能够直接看到阳光的。
6: 对，我们现在处这个空间，是一个人的空间。
5: 嗯，
6: 然后通过这个洞，我们号称都市中的桃花源。
5: 嗯，
6: 这个洞打过去的那种人很难进去的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空间，就是我所谓的精神的空间。就是承天接地，天圆地方，风水汇流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佛教体现的话呢，就像一个仰天的一个佛头，带着一个大的佛的背光。
5: 啊，
6: 太阳在空中旋转的时候，我们用石窟的那种方块概念做了这样的窗洞，也是这个造立的这种刻度嘛。
5: 啊，
6: 然后光线一束一束打进来，太阳在天空中转，洒进来的光线在我们的室内转。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空间本身就是活的，所以游客呢会随着这个光线不由自主的朝着光的地方在走，那正好是我们这个参观的路线嘛，也是佛教转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更何况我们这种风水局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5: 对，
6: 我们这个洞呢，它的方向是朝着一洛河入黄河口伏羲画卦台那样的位置过去的，这是中国的风水局，我们简单的学习啊，来布啊，居然到最后我们最渴望有水的时候，从地下给我们涌出了四眼泉水嘛。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用市政水，周围的这个市政也用我们博物馆的泉水嘛。四眼泉水一天涌出来近100吨，然后这四眼泉水分布在四个角落嘛，我把它起名叫天心地运。
5: 就到现在还为止还在涌泉是吗？
6: 每天都在涌。
5: 哦，
6: 所以呢，
5: 这是在这个建这个博物馆之前没有发现的，
6: 没有建成之后出来的，
5: 哦、
6: 一夜之间涌出来的、
5: 哦。就是缺水的过程中，哎，居然它去冒出了四眼泉水，是这样吗？
6: 啊，确实很奇特，并且堵都堵不住。
5: 啊，
6: 为什么呢？一看哦，漏水了，我觉得离河边太近，是不是渗过来的水？我们要防水啊！我又花了200多万做防水啊，可是防不住。
5: 那原来设计没有这个水系的，
6: 没有这个水系，
5: 哦，
6: 一直漏水吗？
5: 所以您跟两位30出头的年轻设计师又在改变了您的这个图纸设计、
6: 啊、对，
5: 是吧？
6: 对，
5: 把水不但是在下面，现在我们看到这边非常漂亮的水域在地下二层保留着，还养着非常漂亮的各种鱼哈。
6: 嗯，
5: 另外把水系引到了博物馆的最上层啊。
6: 对，
5: 因为水在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中也是一个水润万物的这样一种寓意在里面，是吧？
6: 对，这一池子水，这四眼泉水让我们的博物馆隐在青山之中，环绕在这个水的河抱之内，挺惬意的。
5: 当时这是一片荒地、是吗？
6: 对，它是一个、
5: 当时是在2000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吧？
6: 嗯，
5: 那么这个博物馆是作为配套项目之一吗？还是说
6: 是必须要有的，在2000年之前要建成的、但是呢，当时由于一个国际友人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
5: 嗯，
6: 也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吧，叫平山玉夫先生，他是一个画家，为中国的这个文物保护啊，
5: 嗯，
6: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他一步一步的即将走到洛阳，
5: 嗯，
6: 把洛阳龙门石窟作为他要国际上支持的一个点的时候，他给这个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龙门石窟有个承诺，说他要捐建
5: 啊、一个博物馆是吧？
6: 啊，一个项目。
5: 最后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吧？
6: 因为我当时负责跟平山先生 联系嘛，因为我的这个对文史的这种兴趣，对美术的这种感觉，跟平山比较聊得来。
5: 那时候您在一直在画画是吗？
6: 啊，我在开画廊，就
5: 在
6: 龙门
5: 石窟开画廊。哦，
6: 对，这个申遗小组的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我的画廊的上面。
5: 哦，
6: 所以呢，就是我经常呢为这个申遗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一些事儿嘛。
5: 嗯。
6: 所以呢，平山呢，他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5: 他在捐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您来接手了，是这个意思吗？
6: 到2000年申报成功的时候，他这个项目呢，当时还没有开始，2002年还没有落定，方案做完了，一直没有实施。
5: 您就接过来了。
6: 那就是必须得有，就是作为洛阳市政府必须完成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作为世界遗产的这种配套的完成完善，必须得有。
5: 您当时手里有藏品吗？
6: 哦，正好就是我在做画廊的过程中，还有我上学的过程中，甚至我小时候，我这个由于我家族的这个原因吧，我从小我的爷爷奶奶们。
5: 您是洛阳人吗？
6: 我是荥阳的，在郑州。
5: 哦，这是郑州的荥阳。
6: 就是那个楚汉争霸的地方。
5: 所以手里有一些文物了以后，您觉得有信心来办这个博物馆，当时是吧？
6: 小时候是一种启发，因为老是有洛阳人到我们家里边去购买一些字画和古书，当时我就
5: 这种熏染啊，
6: 收了一些字画和古书，但是呢，最后都被老鼠给吃掉了，碎了也没能用。但是呢，这种经历让我觉得，就是有些流传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嘛。然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洛阳当时有人到我们家去收购一些的，比如说是黄慎的呀、郑板桥的呀、唐寅的这些旧的书画嘛，能卖70-80块钱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洛阳也挺神奇。上高中的时候就对洛阳有所了解。
5: 啊，您到高中就到洛阳来了是吗？
6: 没有，在荥阳读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直接。
5: 那你怎么到洛阳来办博物馆呢？为什么呢？
6: 我就由于对洛阳人有点了解，我考大学就考到了洛阳的一个学校。
5: 您考到了河南科技大学是吧？
6: 对对对。
5: 学电气工程。
6: 对。
5: 其实跟收藏佛教文化
6: 对
5: 和书画是毫无关系的是吧？
6: 对对对对。
5: 哦，但那时候就考学考到洛阳来了
6: 对
5: 是吧？哦，
6: 我
5: 有办博物馆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由于读书，我就发现哦，原来历史书上和这些很多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好多的原址就在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洛阳有个官林市场，我就买了一个旧的自行车嘛，就骑着去寻找这些遗址。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4年，我把这个洛阳遗存的这个古人先贤的这种我认为很伟大的这种遗址啊、遗迹啊，我做了一次寻访。并且在寻访的过程中呢，由于我学习篆刻嘛，学习篆刻的一个捷径就是从这个汉砖汉瓦里边学嘛。当时我大学选择了一个瓦档的收藏，
5: 瓦档
6: 洛阳这个东周王城啊。
5: 您学着电气工程专业，然后边收着瓦档是这样吧？
6: 对对对 对,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瓦档的收藏量在1992年之前在全国就小有名气嘛。
5: 那当初您选择决定做博物馆的时候，手里有多少藏品了？
6: 我的藏品可能达到了10000件了吧。
5: 上万件了
6: 啊，应该
5: 主要是以汉砖瓦当为主的那个时候。
6: 那不是了，因为我做博物馆的时候03年的嘛。
5: 03年决定在龙门，我要接过来啊，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希望把它能做成，就在这里建。
6: 我毕业了以后嘛，我92年毕业了嘛，93年我的工作之后，第二职业就是一个画廊。在龙门石窟里边，我的专业我一直做到这个厂长嘛，一个军工厂，解放军5715厂的这个电控分厂的厂长。
5: 所以您还是一位企业家。
6: 我的业务做得非常的好。
5: 是做什么呢？
6: 做高低压成套的这个电气设备。
5: 啊，电气设备。
6: 当时我是河南最大的一个成套电气设备的这个厂。
5: 您这跨度太大了。跨界是吧？
6: 由于我这个
5: 电气工程
6: 专业做得好，
5: 画画收藏啊，
6: 对对，专业做得好，才有实力做这个文化的这种兴趣。这样我经历了10年，我的藏品就达到了10000件的藏品。这样的话，
5: 门类很多。
6: 我从新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汉魏、隋唐、宋、元代的稍微有点割，然后是明清、近代、当代。 包括国际上的，
5: 嗯，
6: 我们的这个馆非常的丰富，
5: 嗯，
6: 现在藏品量已经达到了6万件左右。
5: 也就是说，您这个博物馆应该说是收藏历史的，
6: 嗯，
5: 从单件看可能未必它有多么的完整，或者是多么的历史价值，或者是啊人文价值或者艺术价值啊有多么的突出，但是它的这种成系列的收藏，数万件的这种藏品，尤其是在洛阳地区作为十几朝古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能够梳理。
6: 嗯，
5: 听说刚才您提到从小好像家里就会收藏一些文物啊，受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浸染啊熏陶啊，但其实您真正的走上收藏之路据说是因为您母亲的一句话，是这样吗？
6: 那是在94年的时候
5: 啊，
6: 我从92年在龙门开画廊，
5: 嗯，
6: 一年之内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嘛，因为我当时学习书画，我的老师都是当地地方上非常优秀的，
5: 嗯，
6: 有名气的这些，
5: 您那是业余拜师是吧？
6: 书画家
5: 啊，
6: 他们来支持我，
5: 嗯，
6: 支持我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寄卖在我的画廊里边嘛，但是一年之内就没有销售，我请我的父亲来帮我守着我的画廊，我那边还要上班嘛。
5: 嗯嗯，上班是指的自己的企业是吧？
6: 企业里面还要上班，我那时候在做助理工程师，我只能业余的来看一下这个画廊。
5: 嗯，
6: 当时条件很差，我的画廊呢，刷墙我都舍不得用石灰来批，所以呢，我的墙呢都开着花翻着皮。
5: 嗯，
6: 最后靠这些字画把它给遮掩起来。一直经历了一年，没有帮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卖掉一张画。我的爸爸也守不住啊，我的老师也挺不了了。就是有一天，我记得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回来了，走进我的画廊，门敞着嘛，月亮照进去挺亮的，然后满墙都是开花的墙皮，一张字画都没有了。然后在我那个东北角柜台里边，我爸爸头都没有露出来，他可能就坐在那里嘛。他说：“
5: 你这画不是卖了，是被所有的人撤走了。”
6: 他说：“你看看咱是不是已经一年了？咱收拾收拾，就回去吧。”当时我就跟我爸说，很坚决的给老爸说：“我说老爸，你说的对。我说但是呢，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嘛。你明天你就走，我呢接下来就把这个辞职手续给办了。”我专心致志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画廊，
5: 嗯，
6: 我就不相信我经营不好，结果这样一说，可把老爷子给吓坏了。老爷子说：“好不容易在洛阳找了个工作，是吧？这家伙要一辞职，万一把铁饭碗给丢了怎么办？我们单位很好的。”老爷子，我觉得痛苦了有十几分钟，跟我说：“他说那你要真心干的话，我就不走，我再替你坚持。只要你愿意干，那你爹就陪着你干到底呗。”又挺了大概半年时间，牡丹花卉来了，因为来洛阳啊，首选的景点就是龙门，有很多日本的、韩国的这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比较多的，就到我的画廊里面购买字画，一个月我就赚了差不多有10来万块钱吧。
5: 嗯，从卖不出去突然赚了10万块钱、是吧？
6: 所以就有点兴奋，因为我妈妈从小培养我嘛，从来没怎么表扬我，我就想请老娘过来看看我的画廊。
5: 嗯，
6: 就请我妈来了。我妈是一个很朴实的，她是赤脚医生。我妈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走到龙门石窟门口的时候，她一直在那里观察，观察了以后，她说：“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真伟大呀。”我说：“怎么了，妈妈？”她说：“这个武则天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她说：“你看看，她开创了一个朝代，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这变成金银财宝留给我们，早都被花得干干净净了。但是他没有这样，他做了一个龙门石窟，现在都这么残破，还能让我们卖票，一天卖多少票啊？能卖到啥时候啊？”他说：“我太佩服这个女人了，是吧？”我当
5: 时，所以这句话您觉得挣多少钱都没有用，要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是这样的财富，是文化财富，是这样的启迪吗？
6: 当时心里边就一震，我就说：“哦，我也在龙门石窟，假如我也能够在龙门石窟留下一个哪怕小小的符号，
5: 嗯，
6: 将来能够让后人无论是谁受到这种，
5: 也有这样的感叹和感慨，是吗？”
6: 我说：“那就那我的这个人生
5: 多有意义啊，
6: 就有价值了吧。”
5: 嗯，
6: 所以呢，这种震撼，妈妈的这种教导一直在我心里边这样一颗种子藏着。
5: 对，喜爱和办博物馆完全是两个概念。
6: 对，然后又把这种思想呢，又给这个最好的朋友来分享。 我很多朋友也是做博物馆的，我就把这种概念。
5: 哦，当年已经很多人做博物馆了，是吧？
6: 也想做嘛。
5: 哦，也想做。
6: 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啊，包括你们媒体的朋友。
5: 嗯。
6: 我曾经给他们说过。
5: 但是当年十多年前，民办博物馆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方兴未艾，是吧？还是相对还没那么多。
6: 没有那么多。
5: 嗯。
6: 但是呢，我这种为后人不计个人得失，
5: 嗯，
6: 能够为历史留下一抹痕迹的这种妈妈教导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也坚定了我一定要留下一个的这种决心嘛。
5: 所以您在河南
6: 啊，
5: 应该说是做第一批博物馆之一啊，您注册了这个博物馆，那是很早了吧？
6: 对，
5: 应该是零几年是吧？
6: 2003年。
5: 2003年
6: 啊，
5: 所以2003年你就开始建设这个博物馆。
6: 嗯，
5: 据说是10年的建设啊。
6: 对。
5: 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呢？
6: 因为这个博物馆还是这个位置啊，目前我们的博物馆在全世界来说很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非国有的在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馆，
5: 嗯，
6: 是吧，也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宝单位，所以呢这个位置决定了它的精力就是不大一般吧，特别是审批的手续
5: 啊，
6: 是吧，
5: 审批手续也比较麻烦哈，最后审批下来等于还有村民搬迁的问题，还有在您说是反建筑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筑的理念跟您的有一些差异，最后您是请了两位非常年轻的设计家最后一起来设计成今天的这样博物馆的样子，是吧？
6: 当时很慎重呢，由于我个人来投资，是吧，这样我就有相对的这个主动权，反复的寻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参与我们这个博物馆设计的设计师不低于100位，考察的时间也有1-2年吧，方案呢拿回来了之后反复的评审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5: 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方案好吧。那个作为一座博物馆啊，总要有几件镇馆之宝所谓的哈，
6: 嗯，
5: 但是我看了您的博物馆好像让您选几件这个镇馆之宝，您觉得好像也挺难的，因为您觉得是系列的一个历史展示，让您从数万件里面选那么1-2件的话可能也很困难，是吧？
6: 我们是河南第一家民营博物馆，嗯，也是国内较早的啊，
5: 嗯，
6: 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今天之前确实没有回答过，但是我今天想想还是来回答您这个问题，非得让我讲，从我个人爱好的讲，比如说我们博物馆最重的是文献的这种收藏，也就是文字的收藏，因为我认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比如说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有一个共通的认知，比如说像洛阳的藏品作为任何一个博物馆假如能拥有一块东汉的西平石经，那这个博物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好卖。西平石经那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啊，师生人数达到30000人，当时都有留学生有博士，然后是他的校长是曹操的好朋友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然后呢他在这个学校当时为了把儒家的这种经典，当时呢我们私塾教育啊有些篡改经典，有些是以讹传讹，蔡邕呢就修订了第一部世界上的正版书私塾，然后
5: 您收藏这个石经的时候对这个的珍贵性已经有所了解，我是刻意想收这么一块石经，
6: 那是我的一个梦想
5: 啊，
6: 没想到居然到最后我真的就拥有了。
5: 怎么拥有的呢？
6: 其实我老说这个事儿啊，作为洛阳人一谈起教育一谈起文化
5: 你怎么发现的呢
6: 都要提石经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只是想想那博物馆出去规模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我们的博物馆在洛阳如果能够拥有这么一块西平石经的话那该多好啊，说着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但是听着是有意的。
5: 嗯，
6: 旁边就有一个古董商嘛，他就笑了，在旁边笑我，他说：“你真的想拥有，我都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心里边就想着，就没有辨别心了吧，也没考虑到他真假。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帮我呗。”他跟我说。他曾经经手了一块西平石经的残石嘛，
5: 上面的字体很完整，我看到了。
6: 对，他是非同凡响的，然后被一个专家收藏。
5: 嗯，
6: 这个专家呢，他拿着四书的内容和这个石头上的文字对照的时候，对不上，他就没有过多的考虑，他就怀疑不是，他就不想再收藏了。
5: 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是吧？
6: 对，
5: 啊。
6: 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了这个过程，他说也有可能不是。
7: 但是呢，我心里边想着，因为搞收藏的人嘛，有那么一点儿，
5: 嗯，
7: 我说不管是与不是嘛，我都认这个东西，我们有言在先，并且我加了一些一定的钱，然后呢，让他快速的拿回来，拿回来了以后，我一看，哦，这石头2000年了，还焕然若新，然后是这个字口、书法、神采飞动，非常好的。我不管它是不是，凭我的鉴赏的眼力，它是2000年前的东西。然后是这个作为书法，所有的汉隶具备的特征啊，它全都具备。就像一个书家一户先生讲的，但是他所有的一个特点，其他的汉隶不一定具备，那就是庙堂器嘛。所以呢，绝对非同凡响的一块汉石，到我这里了，我就很得意啊。但是呢，求证它是否跟《诗经》有关，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差不多有15-16年吧。
5: 嗯，
7: 就是大家一直关注这块石头，都认可了它，但是它内容无法认可。故宫古文化研究所的王复先生呢，最后研究成果出来，在《故宫学刊》发布，他原来他是那个《西平石经》这个正版书修订完成之后，一个前沿式的太学经赞，所以呢，他的字体一个字都比一般的出土的《诗经》要大出差不多近乎一半，然后内容全是皇帝的口吻，所以呢，就是《西平石经》的序言在我们的博物馆。假如世界各大博物馆，比如说辽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和河南博物馆收藏的有《西平石经》，包括西安碑林于文任先生收藏的一块大的三体。有《诗经》的话，但是这些《诗经》残石的序言残石在龙门博物馆，这就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藏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4: 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胡。”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5: 所以我想办博物馆啊，一定得得到家人的支持。如果您把所有的挣来的钱都投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建设中，这个藏品的收藏中，家里的生活一定会相对就拮据一些啊。刚才您提到母亲的一句话，让您对收藏之路，哎，这武则天甭管他用了多少钱，他能够今天还能卖这么多票，是吧？让这么多人来关注，是不是我也能够把这些文化财富、把这些文化基因、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父母在您真的花真金白银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这么支持？包括您的家人。
7: 所以呢，我说中国的女性很伟大，在我的生命当中，三个女性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武则天，一个我妈妈，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夫人王林红。所以呢，就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呈现的嘛。
5: 他们的善良是对于您这位唯一的儿子的爱，还是说他们觉得爱屋及乌，您喜欢的文物他们也喜欢，还是在他们的基因里边就有对文物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喜爱？
7: 生活的经历让大家的步调逐渐趋于一致，相互的这个扶持嘛。因为文物呢，它能够给人以启发嘛，是吧？所以我说文物是有生命的。当年我跟我这个夫人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岳父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读书，那是一个军校，
6: 我在洛阳工学院读书，现在在河南科技大学，我老跑去找他，影响人家的学习。他就给爸爸写信说了这样的事情，爸爸就很担心，就给我写了两封信，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放一放，不要在上学期间谈恋爱。然后呢，我就回信找出要谈的理由嘛，结果老爷子呢就担心，就亲自来了。哎呦，可把我吓一跳，来了那你不能不见呐。我们两个陪着老爷子转一转呗，那我就带他去汉魏故城啊，到这个灵台啊，那是张衡在那里造出了地动仪啊，那是科技类的。我带他到这个龙马浮屠寺，那是我们伏羲画卦的地方，是吧？
5: 你想让岳父认识您的这个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吧？
6: 踩着文化的脉络，然后我们来谈心
5: 啊，
6: 聊天，
5: 嗯，
6: 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忐忑嘛。
5: 嗯，
6: 再一个呢，我们那个刘秀文
5: 后来怎么突然发现了藏品，是吗？
6: 我跟他讲，我说你看像这里就极有可能有卦当的这种遗存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王城的遗址啊，汉魏的遗址啊，只要挖地沟我都去捡，就能捡到嘛。
5: 嗯，
6: 然后刘秀坟这边呢，我不由自主的也在寻找嘛，边聊边寻找，正好看见一个树坑的旁边露出来一个的
5: 瓦当的角，
6: 瓦当的一角嘛，我就跟我岳父讲嘛，我说叔叔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那个东西极有可能带着一个瓦当，
5: 嗯，
6: 我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随意过去用脚踢了一下，一脚就踢出来一个瓦当，东汉的，然后还是高浮雕的，特别的棒，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的博物馆里头，也是最优秀的一件瓦当的藏品
5: 啊，
6: 稀缺品种，是一个龙头
5: 哦，龙头
6: 啊，突出这个瓦面很高的一个立体的这种，所以呢当时挺好玩的，我自己也觉得好惊奇。所以呢收藏有时候它是一种跟自然跟古人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经历，它是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任何人都要被开启的一扇窗。
5: 嗯，
6: 一旦大家关注了博物馆，关注了人文，关注了历史，大家的内心就会变得很笃定，也会有快乐生出来。
5: 我刚才给岔开了啊，就是我说了您这说的一个这个石经哈，还有再给我们举这么一两件，觉得您收藏得来特别不易，很多都知道这个收藏之路啊，有珍品，有赝品，有波折，有失而复得啊，也有失去没再得，但是永远在心里的这样的藏品，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再跟我们讲一两件？
6: 这就太多了，比如说佛教类的，我们都知道洛阳一个在1500年前北魏时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家寺院叫永宁寺，那是由当时权倾一时的胡太后营建的嘛，建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内城南门的西侧，
5: 一个九层塔哈
6: 啊，然后这个塔的塔基现在还保存着，是国家
5: 当年烧毁了是吧，
6: 重点保护单位，50米这个建方，我上大学的时候都经常到这里去坐在那里嘛，来想象，就是有一本书叫《洛阳伽蓝记》，第一篇写的就是永宁这个塔呢，当时建成了以后，塔高9层，带塔刹140多米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土木建筑。它的影子现在还能在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啊、京都啊这些寺院还能够看到。这个塔呢，当时由于是北朝北魏皇家建的寺院嘛，在胡汉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在佛教的这种巅峰时期的艺术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过程中，都异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的是，从公元516年建成，经历了18年，在公元534年的时候，雷火击中了它，它就烧掉了，烧了3个月，一年之后还在冒烟嘛，
5: 《
6: 伽蓝记》记载嘛，周年又有烟气。当时建成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是禅宗啊，他来到洛阳的时候，看到这个塔是口唱南摩，合掌连日啊，他说：“哦，我100多岁了，走了100多个国家丝绸之路啊，然后没想到真正的佛图就是佛塔呀，在中国，在中土，所以呢，他就流连忘返呢，在周围啊，在做一些游历。”向南边大概有50公里左右，少室山下选中了这个禅宗的祖庭少林寺的位置，然后建了少林寺。所以呢，这个塔这个位置呢，是解决了中国禅宗的一个起源的问题。
7: 但是这个塔当时孝文帝为了推崇汉文化，为了让这些贵族们呢尊崇这个佛教读佛经，那贵族那么大年纪了读汉字很难嘛，当时为什么会产生韩宗呢？他入塔观像转塔，让这个没有生命的这种佛像打动有生命的人嘛，所以呢他必须把这个佛像啊塑造到极致，塑造的比真人还要生动的，所以他就运用了这个大写意的手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居然在这个塔倒掉了以后，土的厚度还达到了4米厚，每次浇花浇树的时候居然能捡到一些，由于这场大火把这些泥塑
5: 佛像啊
7: 烧成了这个半泥半陶或者陶的了，
5: 还有融化的泥土啊这种哈，
7: 对，我就捡了一些，当时无意识的捡了一些，
5: 抢救了一些应该是吧，
7: 有了收藏概念之后呢，周边可能在村里边当时帮助发掘的这些农民手上呢可能有一些呢，那我就又购买了一些，里头有不乏精品，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我认为那都是，就是包括北魏灭亡了以后，这批工匠西迁，西安，他们又去营造麦积山，营造敦煌啊，
5: 主要是一些佛像哈，
7: 对啊，他的手法解决了中国影塑、泥塑、堆塑这样一个源流的问题，一直影响到山西的这个元代的这种泥塑，所以呢，他作为这个艺术史，作为它的精美程度来说，就是这样的藏品，我们是全世界作为博物馆，不是借展啊，因为洛阳和河南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借展社科院发掘的，不是借展拥有永宁寺藏品的，包括这个碎块啊，包括这个火烧的这种琉璃啊，包括建筑构件呢、龙门博物馆是很自豪的，非常精美，非常的这个感人的。
5: 您的收藏的这个藏品主要是在洛阳这一片、河南这一片是吧？还有山西、陕西这些是吗？
7: 就是像文献类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碑志，就是墓志铭的收藏已经超过了1000种，1000块这个石头，因为都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够有墓志铭的嘛。
5: 对对对。
7: 这样的话呢，1000种墓志就把整个中古时代唐书啊，甚至是宋书啊，做了重要的补充。墓志你知道，它除了过多的溢美之词之外，它比史书啊，有政治观点影响的史书更加的接近当时的这种社会形态。所以呢，就是唐史的研究是跨不过龙门博物馆这1000种墓志的，它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石头石书，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的嘛。
5: 这也是龙门博物馆的一个自豪的，
7: 非常自豪的
5: 地方。
7: 里头有比如说我们律师的开创者沈全期撰写的墓志是吧，有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的墓志，有宋代大诗人苏舜钦和苏东坡先生齐名的，甚至有杨令公的爷爷杨信的墓志都在我们这里。
5: 但是要收墓志的话，你应该对这个背景啊，对这个历史啊应该非常了解，您这是自己看书吗得来这些知识
7: 啊？对，唐书啊这些都是要读的嘛，金石学啊，你知道从这个韩愈啊到赵明诚啊，
5: 您就是说做企业的业余的时间您都在读这些书是吧？
7: 哦，我每天时间不够用吗？就是读书啊，画画呀，藏品，我们的很多很精美的藏品，工艺类的是吧，那当然也是我那些，比如说汝瓷啊，我们也有嘛，文献类的东西它是思想和历史的这种永远的东西嘛，比如说我们墓志当中我单独的一块，现在整个研究东西方交通史的这些专家都在高度的关注，并且我们已形成了60多万字的论文，都是由这些专家写的，就是唐代这个拿到中国绿卡的欧洲人，当时我们的大唐帝国呀，欧洲人都已改成我们的姓伟荣啊，如果没有贡献还不让他改呢。
5: 我看您现在正在请一位摄影师在专业的去给您拍照这些您的文物，您是想把它整理成册是吧，整理成书
7: 啊？我们出过一本了吗？
5: 啊，已经出过一本了
7: 啊，出过一本，
5: 叫什么呢？
7: 就叫龙门佛教艺术，还有这个龙门博物馆，我们的出版物也有10几种了吧。请王卫波先生，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物摄影师啊，他拍的非常的符合我的审美啊，很朴实，但是很妙。
5: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古董知识，你如果不知道这件精品，
7: 发现不了它的美。
5: 哎，发现不了它的，到底应该突出它哪一点的？
7: 更不懂它的
5: 灿烂之处哈。
7: 不是，这是文物本身该
5: 表达的，
7: 那些就是要给专家的一种传递的那种信息，并不是一个摄影师，用灯光能够表达的，它是要在真实的情况下体现艺术性。
5: 我们来听听这些摄影师王老师，他是怎么看待您的展品和文物的好吗？
8: 过去这个文物出版社 曾经出过《新中国出图墓志画册》这个书，全用的是拓片，很少用这样的图片。王迪馆长呢，这次仍然在乌木出版社出这个书，然后他这个书呢，全是民族墓志，包括当时唐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墓志的这个拓片呀。但是光出拓片呢，未难免有点单调，所以这样呢，王迪馆长也在做一个尝试，龙门博物馆呢，收藏这批墓志。你比如有朝鲜人的在中国的，还有这个粟特人的那个墓志，这批拓片呢，它的这个价值，无论从这个文物价值，还是从这个书法的这个价值，都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批石头呢，这个照片要拍照起来难度也是相当大，仅仅有拓片是不够的，能够和原石对照，然后能够把石头的这个文字、石头的形状一并展现给大家，让和拓片有所比较、有所对照，这样来将来这本书的资料啊才能够更加完整，然后资料啊文献的价值才能够更大，但当然拍摄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我们也在做一个尝试，然后力图把这照片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
5: 刚才我们从王老师的这个介绍中啊，在他拍照的过程中，他的视角来领略您所收的藏品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我想这样的数万件的藏品，可能要让你讲故事，可能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是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藏品的大概的系列都有哪几个系列，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啊。
7: 我们最初的概念是以龙门石窟为重点，以佛教为专题，以丝绸之路为线索，为河洛文明做重要的补充，是这样的一个。
5: 您是根据自己的众多的藏品来设计您的历史脉络？
7: 对。
5: 还是要设计好了历史脉络，然后再丰富您的藏品？
7: 它是
5: 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是吧？
7: 它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河洛文明是一个源头，龙门石窟是一个点，丝绸之路是个线索，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教艺术，还有当代艺术，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灵宝的皮影，浚县的尼姑姑，淮阳的泥狗，还有当代著名的这些艺术家，
5: 对，
7: 包括这个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这些我们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影像。
5: 对，所以从您的博物馆的展品的门类来看，您也是一个像您的个人经历一样，就是多元化的这种跨界的，是吧？这个藏品也是很丰富，连现当代的也有啊。
7: 对，
5: 从古老的河洛文明一直到现当代的。
7: 因为我所学习的知识，像2500年前那几个老头，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第一次的这种碰撞，经历了500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丝绸之路是最好的见证啊，就是思想先行嘛，所以呢造就了这种思想引导下的人类的这种交流，到现在我们这时代提出命运共同体啊，这样的话呢，所以我的博物馆呢选择丝绸之路作为线索的时候，从2000年我就这样定位的，所以呢注定了我的博物馆的前景将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是人类文明一个很闪亮的，也是跟各种文明能够相通相融相关联，甚至是把这个空间呢的营造做得更加宽泛更加广阔，甚至是把各种文化更加汇聚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一开始定位龙门博物馆，至少它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5: 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7: 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国外是一个概念，
5: 一个概念啊，
7: 是一个概念。现在呢，我看这个时代的步伐这么的好迈，是吧？中国的进步这么的有希望，所以呢，10年前我定位的是亚洲，现在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龙门博物馆去尝试全球的、国际性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可能性。我也是蛮有信心的这就是未来。
5: 所以您对您的博物馆的未来的期望和期待，接下来您要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去做？
7: 现在我的理事会已经是欧洲、美国还有中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我的理事。我的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目前就是国际性的， 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博物馆呢，就像古根海姆、像美秀、像这个集美这样的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一样，在中国也产生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是后来者，甚至看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有所超越嘛。
5: 您觉得您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也要有这样的积淀和积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您
7: 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被开始关注的这种程度和趣事，是不亚于那些我们的经历，因为我是后来的嘛，由他们的经验来做借鉴。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相仿的。
5: 都有谁来关注呢？为什么您能这么说呢？
7: 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啊，摩根来中国第一站来的都是我嘛。然后呢，我也曾经向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还七个州务卿讲过中国的这个阴阳的哲学和矛盾论的哲学的这种对比，然后是拿丝绸之路来举例子，深深的吸引他们。他们
5: 就是他们来博物馆参观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我给他们讲中国人这种大写意的手法嘛，基点呈现，用线条表达思想，然后是带着感情、带着爱来表达。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书法，抽象、抽象再抽象，把书法放大了，形成中国的绘画。而西方是增加色彩、分量和体积嘛，这样的对比，实际上这两种哲学的融合，在两千年前那几个老头已经把我们成熟起来了。丝绸之路也是这样，我说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丝绸之路没有终点和起点，因为中国人是无始无终，从任何一个点起来就是起点，最后的回归还是这个点。我们的丝绸之路展有可能从玛雅文明开始，难道你美国就不是了？对不对？你那黑小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哲学的局限性，然后是堵和断是不应该的嘛。然后美国的副国务卿还有七个州的州务卿都给我鼓掌啊，十五分钟的时间变成了六个小时，然后美国发的公告影响到了这个，比如说是摩根呐、比如说是耶鲁大学的校长，
5: 他们都到您的博物馆来参观过是吧？
7: 都是听到名声来的嘛。
5: 啊，
7: 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先后，没有早晚，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可以让时间消逝。所以呢，不分先后，我们的理想和这个梦想是相契合的嘛。这样的话，他们就对我们的丝绸之路的敌意荡然无存。
5: 您现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博物馆了，还是说有其他的企业产业在同时齐头并进在支撑着？
7: 我这个馆是洛阳市政府招商引资让我们来做的。
5: 对，
7: 我的企业全部的投资，现在投资呢流水账呢也接近三个亿了，不包括数万件文物的这种购藏啊。
5: 这好像用数字很难去表达您对这个文物的喜爱啊。
7: 对啊，
5: 和展示可能用钱很难简单的去啊，
7: 没法衡量。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民办博物馆打分，我们全国第一名，98分。
5: 这也恭喜您在前不久晋升为国家级的二级馆了，是吧？二级博物馆了。
7: 是的是的
5: 啊，这也可能，
7: 并且是我们自然被评定为二级啊。
5: 所以接下来希望博物馆是怎么去壮大，还是就是扩大它的影响力？您现在是准备出这个丛书，把所有的文物进行更好的通过拍照的方式啊，通过解读的方式啊，去把它一件一件的梳理出来，还是说博物馆有新的规划？
7: 作为社会公益性这一块儿，要想长久，学术是重要的支撑嘛。我们现在已经被民政部评定为5A级社团组织，这在国内都很少的，5A级是最高级别。我认为它的含金量可以跟5A级景区媲美嘛。但是要想让它长久的发展，学术的沉淀和支撑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的整理就更加的重要。
5: 所以您现在主要是梳理了是吧？
7: 一直在做
5: 已有文物的梳理了，一直在梳理是吧？
7: 从20年前，因为我们数万件文物的整理特别的费劲，
5: 是
7: 从20年前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整理文物，做文物的档案。
5: 但是你这么多人员的开销啊、开支啊、博物馆的运营啊，您还是
7: 原来我投资这个公司，既然承担了这个难听叫包袱，好听叫使命。既然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
5: 那您得有足够的资金，咱们光喊口号没有用啊。
7: 我们的
5: 真金白银得投进去啊。
7: 我们这个馆每年就是这个运营费用不足1000万，全是我
5: 的
7: 公司投进来。
5: 您的公司是做什么呢？不是您的企业已经交出去了吗？
7: 我还是控股股东，实际的控制人。
5: 哦哦，那就是说还在做您的电气工程是吧？
7: 这一方面也有，但是往文化方面，这几年文化产业的经营也很好。
5: 哦，那您经营的非常好啊，主要是靠书画，还是靠临展，还是靠一些什么？
7: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了龙门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支点，我可以说基本找到了文化
5: 自我造血的能力，
7: 文化转化这个生产力的可能性。所以呢，就是它反过来支撑了我企业在文化领域的这种经营状况的良好。
5: 哦，这在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很多，就是说您能够用更多的这个博物馆的资源去。能够不但自我造血，反而能够盈利，是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5: 哦，
7: 我的公司呢，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了这个篇这个文章，在有关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叫《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
5: 嗯，
7: 在去年我又写了《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构想》。
5: 这是对您的总结吗？但是您要告诉我们真金白银怎么来？
7: 真金白银就是艺术品的版权销售。因为我觉得新时代新需求就是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文化有需求，文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它的金融属性。文化的金融属性就是财富嘛，财富的这种稳定性嘛。
5: 也就是说在您办博物馆的过程中，你根本不担心，
7: 没有担心过
5: 资金的投入，
7: 但是很艰难。我的部下很委屈，我为文化做贡献也就罢了，那是我的爱好。我的部下跟着我，收入呢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的盈利大量的投到了这个文化产业上啊。因为做文化你知道，就是河南这个地方啊，从来不缺乏这个文化的储备量，也不缺乏文化的这种觉醒意识。河南人的文化觉醒意识在全国是非常超前的，它不是落后的。我的博物馆可见一斑。河南人是有文化，所以才变得这个比较粗放一点嘛。不缺乏文化觉醒意识，更不缺乏文化财富的这种观念。
5: 因为有强烈的文化。
7: 也有把文化转换成生产力，然后是用货币符号来呈现的这种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待会儿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3: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下午两点整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11号为止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减少了8000人到208000人，低于在市场目前的预估值，更写下10个星期以来的最低点，意味美国裁员情况仍然处在历史上的低点。美联社报道，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被视为裁员情势的一项参考指标，而且几乎能及时反映美国就业市场的健康情况。而数据也显示了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的四个星期的移动平均值减少了4750人到214250人。此外，法新社引用了美国商务部在今天公布的资料报道，美国六月零售销售额较之前月增 0.2%， 来到7680

86亿美元，虽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但远低于五月的1%的增幅。这显示中东地区不确定性的升高之际，连续数个月的物价高涨已经迫使美国家庭紧缩了支出，也导致零售的有关动能方面的减弱。另外，在美国六月份非农就业新增了5.7万人，低于原来的预期，而失业率可以说是略微的小微有点下降。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在有关就业人数方面。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澳洲的一项重要消息。雪梨在今天的一项相关的新闻报道，澳洲矿产及能源专家维沃达在今天指出了有关中资控制了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股权的争议，除了牵动了全世界战略矿产的供应，更是澳洲方面如何兼顾自由开放的经济与供应链在安全上的一次重大的试炼。北方矿业 Northern Miners 的股东结构问题在近年来引起了多次澳洲政府关注以及干预。2024年，澳洲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5家中国公司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北方矿业的股份。随后，澳洲当局发现，部分股东把股份出售给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德公司。澳洲财政部长查姆斯今年4月对英德公司发布了临时的禁令，限制该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以及股份的转让权。到了5月，查姆斯更下令6位北方矿业的股东必须要出售他们的股份。不过，据雪梨的《晨风报》在今天的14号的一项报道，由于大多数被点名的股东违抗了有关的命令，直到7月仍然没有出售他们所持有的股份。查莫斯再度下令禁止涉事股东在北方矿业未来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跟履行股东的权利。昆士兰大学永续矿业研究院荣誉研究员达沃维在今天接受了中央社的电话访问，也分析了目前北方矿业在这一方面的争议。维沃达在今天也特别指出，此案之所以成为媒体的焦点，主要是该公司在西澳洲，也就是 Western Australia， 在布朗斯山脉推动的重稀土的生产项目，而这涉及了供应可用于制造军用武器及民用科技产品所需要的关键性的材料。因此，当北方矿业股份受到中资操纵的消息传出之后，而随即引发了人们关注战略矿产供应链的安全上的问题。他也提醒，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生产项目是指一条目前尚未存在，但是即将会出现的重要的战略性的矿产供应链。布朗斯山脉生产的矿石含有异常的高比例的铯，而另外还有一种是铬，它们都是属于重稀土的元素，即使是少量使用，就可能足以让高性能磁铁在极高温的有关的保持磁力。所以对于电动马达、风力涡轮机、无人机或者是武器飞机及其他工业跟国防用途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武器。维沃达也相信，在澳洲政府目前推动从矿石到氧化物垂直加工产业的助攻之下，布朗斯山脉渴望能够成为中国以外全球最重要的稀土产业上游供应的来源。
也提到，虽然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产业并不足以取代中国在相关产业上的地位，但也是因为全球稀土市场高度的集中，即使是少数的供应来源，仍然足以牵动整体的产业的一项重大变动。而对于中资控方控有关北方矿业股权成为舆论的一个关注焦点，维沃达也提醒，事件的焦点不应该局限在如何提防中资的伸手战略的资源，重要的是如何在奉行自由开放经济原则的同时，又能够维护战略资源供应链在安全上的策略平衡的问题。维沃达也再度强调，坎培拉当局所展示的澳洲治理模式正是回应自由和安全的策略平衡问题。澳洲政府并非全面禁止中资涉足澳洲稀土的产业，而是下令来路不明的股东出售股份，或者限制相关的股东权利。他也指出，坎培拉致力于确保相关企业的股权的来源保持透明。澳洲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RB 采取了个案审查的方式，允许大多数外国投资继续的进行，同时针对一些被认为会构成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隐患的投资者或交易案件，则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而当局也强调，这是一个健全而且是非歧视性的治理的一项架构。对于涉及争议的北方矿业股东一再拖延回应澳洲政府的命令，争议到目前都没有解决。维沃达也强调，此案正是对澳洲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试炼，也考验坎培拉能否兼顾自由开放的经济原则以及维护战略资源供应链的安全。这是来自澳洲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黄仁勋在今天在日本又有了新的动向。来自在东京的消息报道，日本推动国产人工智慧 AI 战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软银、索尼集团、NEC 以及 Honda、 本田等44家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开发公司，叫 Noetra， N-O-E-T-R-A， 在今天正式的启动。日本政府也将投入最高1兆日元的支援计划，并且会采购大约27500颗 NVIDIA， 也就是辉达最新的人工智慧晶片，以建制国家 AI 级的算力中心。日本经济新闻在今天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今天在东京进行了国产人工智慧 AI 事业的发表会。Noetra 他的社长丹坡广银在今天表示，希望能够通过整合日本制造业累积的技术跟相关数据，打造日本新的竞争的优势。而根据规划， Noetra 将在2026年度公开人工智慧 AI 基础模型，并逐步升级作为可处理的影像、语音等多模态的相关资料，目标是在2030年发展成能够理解、预测并重现现实世界资讯的大脑，可以应用在工厂、机器人以及自动驾驶等相关的领域，而让人工智慧能够根据不同现场的环境自主而做出最佳的判断。为了推动这项计划，日本政府将提供最高1兆日元的补助，并且统一采购27500颗辉达最新的 AI 晶片 Robin， 而预计最快2028年将会在大阪府设立专用的人工智慧的运算中心。
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

0: 的者指出，全美大约有 90% 的成人罹患了一种心血管、肾还有代谢的症候群。这种包括了心血管、肾、代谢症候群的疾病是 CKM 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症状，同时也可能 90% 的民众对这个所谓的 CKM 是一无所知。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指出，在北卡大学 CKM 症候群的诊所预防心脏病的专家苏珊·吉尔克里斯对媒体表示说，他经常遇到病人不知道 CKM 这三个字到底代表什么，而这些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转诊到这一家的诊所。CKM 是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正式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麻州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心脏病专家杜加纳坦特别指出了 CKM 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而是涵盖了心血管、肾脏以及包括了糖尿病、肥胖症等代谢性的一项疾病，彼此重叠而且范围广泛的一种症候群。瓦杜加纳坦曾经就 CKM 这个症候群进行了多项具有指标性的一个研究，他也说医学界早就知道病患经常同时罹患一种以上的相关疾病，而 CKM 的症候群反映的是一个新的理解的概念，也就是体重过重、有高血压、高血糖、有胆固醇异常以及肾功能在下降等等的相关因素，也可能同时导致三种疾病发生并且恶化。研究人员将 CKM 的症候群定义为四个阶段，而这个过程包括了反映出了症状跟风险因子如何的叠加，进而提高到心脏病发作或导致了肾衰竭的风险。第一个阶段是体脂过高的人，如果你经常会比较肥胖啊，女性腰围超过88公分，男性超过了102公分，而且呢不胖，但是你出现了葡萄糖耐受不良或者是功能失调的脂肪组织，同时呢你可能会有糖尿病。而第二阶段呢是纳入具有代谢风险因子，比方说你有三酸甘油脂过高、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慢性肾病等等。而第三阶段包含出现了无症状的心脏病，比方说你有动脉粥状硬化或有心脏衰竭的这个现象。第四阶段则是你确诊中风了，有心脏的衰竭、有冠状动脉的疾病，也包括了周边动脉疾病或心房的颤动。俄亥俄州立大学维克斯纳医学中心内分泌专家约瑟夫也解释，不管是战斗或者是逃跑，这些反应都会导致高血糖、高血压，进而会伤害到供应肾脏的微血管，也会降低肾脏过滤废物跟多余水分的能力，也会导致我们体液的滞留，也加重了心脏的负担，并且会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呢他告诉大家要注意运动对我们的健康是有效的，但是也要特别的小心。这种所谓的 CKM 的症候群，90%的成人在因为你的过重的体重、你的心血管、肾脏、糖尿病有代谢问题的话呢，都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疾病，所以要及早的去跟医生讨论，以及及早的来做治疗。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刚刚过世的陈耀昌医师，这是他的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一共有两本连作，因为都是关于牡丹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透露笔记。陈耀昌在1949年出生，到2025年11月17日过世。他是台湾血液疾病专家，同时到了近年6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主要是处理台湾的历史题材。最早他出版的《福尔摩沙三足记》，接下来有《岛屿 DNA》《傀儡画》《狮头花》《苦恋画》等等这几本。另外他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为公式的电视剧《斯卡罗》，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跟讨论。而他的小说跟他的戏剧环绕着牡丹湾事件，牡丹湾事件是重要的主题。那什么是牡丹湾事件呢？陈耀昌在他的笔记里就特别提到，日本跟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用词不一样，台湾沿用清帝国当年的用语，当年的清帝国是原住民地域，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对1781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闻不问，也没有记载，所以把1874年日本出兵南台湾之后称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则列入为牡丹社事件的导火线。日本不同，他们把1871年的事定名为宫古岛漂民被害事件，1874年的战役称之为台湾出兵。在1874年以前，琉球以及东半部原住民区域虽然可以说是清国的领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认，过去以归顺但因地处偏远，未设官府经理，也就是清国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治理不及化外之地。虽然说在雍正的时候曾经有兰亭真的台湾后山图描述台湾东岸主要的河川还有山势，但之后全面划界封山，清政府对原住民地区的地形居民很少有清楚的概念，因此才让这个核心人物李先德有机可乘，认为原住民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成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当中第一次的对外用兵。在1874年台湾出兵当中，日军用兵牡丹社，清国虽然调派了6000多淮军来到台湾，但也只敢把淮军布阵在芳寮以北，不敢越界进入廊桥。可见在清国执政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廊桥还有其他原住民自治区在法理上是否属于清国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因此这个日本为了结束台湾出兵而和清帝国订的叫做日清台湾北京专约，反而让清国对台湾内山的领土拥有权得到了国际的认证。清帝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约，得到了台湾山地土地的治理权，于是在廊桥设了恒春县，在东部设卑南亭。然而清帝国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要到5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光绪5年，才有由夏宪伦所绘制的第一幅台湾后山舆图。因此陈耀昌他就这样主张，他认为10月31日应该设为台湾的国定纪念日，就是因为有日清台湾北京专约，我们才能够称呼这个岛上所有的居民是台湾人。台湾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台湾史是不同时代一再发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湾是一个不断移民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带来的族群都会成为台湾人的祖先，多元是台湾的宿命，台湾各族群大家同岛一命，必须要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天的台湾没有台湾民族，只有台湾族群。在1875年，台湾大约可以分成4个族群：福老人、客家人、平埔人、原住民。在187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平埔，但到1895年，平埔或者是称之为叫熟番人数大为减少，那是因为受到20年开山抚番政策的影响，平埔人快速的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视。清国治理下的
台湾汉人本来是东宁王国的遗众，自从清帝国领台以来，人心依然思念郑成功家族，思念东宁，所以台湾祭拜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国的玄天上帝庙也遍布全岛。反之，台湾竟然没有一所以祭拜施琅为主神的庙宇。大清帝国治台期间，在1874年之前，天地会或者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乱世频繁，因此清帝国对台湾消极管理，不想要建设，只求不要乱。但是在1874年，因为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湾的钦差大人，那是福州人沈葆桢，他很有远见。沈葆桢体会到，在全球海域日盛之下，未来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不积极经营，去收拢台湾人心，将来台湾必然成为国际列强禁足之地，清政府有可能保不住台湾。所以沈葆桢在全台各地广设炮台，增加防御力，并且建议增设恒春县还有台东厅，接着解除海禁，鼓励移民到花东地区来开垦，最后促成了1885年台湾建省。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为郑成功平反建了延平郡王祠。当然沈葆桢他本人对郑成功也深为推崇，在清帝国的统治下这非常不简单。在台湾出兵，日本兵船从 Nagasaki 长崎出发，那个时候日本官员安藤定他就写了送行诗，诗里还提到了郑成功，说春风三月发京城，花笑鸟歌送我行，前途所期君是否，台湾欲调郑延平。另外一首说，大业七星八苦间，作剑跋涉即江山，霸吞穷部台湾境，25桥12湾。也许也就是这样的内容给了沈葆桢启示，他就做了3件收买台湾人心的事。第一，他上书当时的同治皇帝为郑成功平反，台湾由施琅的政治正确变成郑成功的政治正确，来抚平台湾人思念东宁郑氏的心。第二，建延平郡王祠，而且为郑成功写下陈耀昌认为迄今最为精确直指核心的对联，那是辟千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集一生无可如何之欲，却喊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第三件，那是陈葆桢也为枉死的监国太子曾克璋夫妻题诗，夫死复必死，君王民乃亡，为这位可怜的监国留下历史地位。后来证明沈葆桢这个做法是正确有效的。15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为郑成功平反肯定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湾人对清廷的观感。清廷执行开山辟路教化藩民，叫做开山抚藩，军队进入原住民区域，很快就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所以抚藩后来变成了凑藩。日军撤退之后不到3个月，清军在廊桥就跟大龟文王国产生了冲突，作战3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就是惨胜，因为损失很重。现在把这场战役称为狮头社之役，这也就是陈耀昌他写的《狮头花》这部小说的背景。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跟花莲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发生了大港口事件屠杀花莲阿美族，这是1877年。另外1878年有萨奇莱亚事件，还有咖喱湾事件，这是屠杀萨奇莱亚族和咖喱湾族。另外1888年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跟客家集体反抗，而有了大庄事件。另外陈耀昌他写的小说古建化，也就是描述清政府所谓的开山抚藩政策在这段时间当中对于东部原住民所带来的强烈的伤害，尤其是这样的一种残酷迫害的行为。陈耀昌多年研究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当中原住民的角色、原住民的地位，
原住民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本书是郑耀昌先生的遗作，书名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事件笔记》，笔记当中特别讲到了台湾的族群关系，这也就是从医学、从血统乃至于到文化跟历史的角度，陈耀章医师他长期最关注的一项历史主题，他就整理归纳了台湾历史上的族群关系。书里笔记着，在日本统治时期，把台湾人称为本岛人，本岛人又分成福建人、广东人，就是客家人、熟番，还有高沙或者是神番。清政府开山抚番20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代，第五任总督又被称为叫立藩总督，那是左久间、左马台。正好是因为在台湾出兵的过程当中打了10满1役而出名的左久间、左马台，他的立藩政策甚至比清朝的开山抚番更为严苛，除了武力对付台湾原住民，有了太鲁阁战役之外，另外有1914年到1915年南番事件，除了没收原住民枪械武器，还大举对原住民部落迁徙废色，然后设隘口隘寮，以异于统治岛民的方式来统治原住民。这就是美国学者 Paul Barley 他的著作叫 Outcast of Empire 帝国器皿当中所描写的。于是到了1930年有雾社事件的发生，但不可思议的，在194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高沙军非常效忠日本帝国。1945年台湾由日本统治变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但原住民的地位并未改善，被称为山胞或者是山地同胞，地位仍然受到歧视，被强迫改汉姓。于是在乡公所人员的大笔议会，同一个家系可以姓杨，像有杨传广，也可以姓杨，像后来有着同样是在运动的场域上很有成就的杨代刚。1945年之后，台湾平地人的血缘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时代，岛民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来不及撤回内地，也成为台湾人的祖先，但终究数目不多。但是从1945到1949就不同了，特别是1949大撤退来到台湾的120万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有大量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满、蒙、回、藏这些非汉人民族。这就是杨如英在他所写的1949离散所说的1949年大分裂和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程。台湾人的血液当中从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陈耀章也常常说，从此台湾有北京涮羊肉、山东馒头、四川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等等。除了杨如宾所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缘方面，1960到1970之间大量的退伍老兵和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血缘还有认同。例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就因此流着安徽的血而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前原住民副主委张陈培伦，他的父亲来自于贵州，是从韩战战场来台，14000名反共义士之一，而陈章佩伦则比较认同台湾。另外，台湾是一个各阶段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移民的国家，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就有许多东南亚新娘，这些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还有新台湾之子，如今人数到达了160万人，已经是原住民人数的2-3倍。我们在市场例如不时可以听到越南口音，20年过去了，他们的后代现在甚至已经有了新著名文学奖，这些都令陈耀章非常感动。显然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元族群大地共荣。这幅挂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院长办公室内的匾额文字，一直是陈耀章他心中台湾族群的相处之道。而也像石中山院长所说的，这是台湾国家与社会所肯定以及所追求的价值。陈耀章他在2016年因为傀儡花荣获台湾文学奖，
图书类精品奖。他的致辞感言是：台湾经过400年的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家庭都已经流着原汉混合的血，包括1895年之前来到台湾的闽越移民，包括1949年来到台湾的150万大江带海人士的后代，也包括立足在台湾已经万年的原住民族，以及2000年之后新加入的东南亚新娘和新台湾之子。因此我借助我的医学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观的笔法，写出了岛屿 DNA， 写出台湾式小说，为原汉和解而努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台湾是父权主义父系社会，而现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之后，大家已经把父系和母系等量齐观。1945年之前，台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者白浪纳纳人，母系南岛，大家都已经体认到这个历史渊源。另外在所谓外省第二代方面，陈耀昌也特别强调，现在台湾30%上下的人口都具有所谓外省第二代身份，他们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已经融入了台湾。东晋的历史由晋初长亭对峙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本土人士兴起，让我们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他后代的本土化必须经过80到100年左右。所以虽然台湾还有一些认同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道一命，日子必然会来临。1987年解严了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才慢慢出现，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诗句唤醒了社会对于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1994年，山包这个名词被废掉了，更名为台湾原住民族，而且呢正式入县，并且原住民的姓名可以用拼音，不需要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的向原住民致歉。因此陈耀昌写石头花苦练花，描述这一段开山抚环中原住民被压迫的历史。台湾是移民社会，而且过去的历史是不断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过程，所以陈耀昌特别讲到，我希望台湾能够有台湾感谢日，也就是后到者向先到者，特别是原住民的接纳，尽表感谢之意。这非常类似于美国的 Thanksgiving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吧。台湾各族群因此可以抱着同岛移民的共识，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民主跟繁荣。再下来笔记里陈耀昌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的清国割台，会不会有1895到1945的日本治台。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问题，不一定是 yes， 但一定不会是 no。 他引用了 Robert Askison 在他的著作 Transformation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台湾译本是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台湾出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萌芽。在书中说，总的来说1874年日本在南台湾的经验有助其在亲日战争后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统治，历史学家很少对这些持续性加以注意，但也并未解释日本在1874年的经验可能如何影响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总的来说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仔细的梳理。日本在1894年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朝鲜战争，它的动机本来意义不在台湾，但后来的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改变却成了清帝国割让台湾给日本。陈耀昌的想法是20年前没有达到1894的目标，也就是殖民台湾，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当然会想要去完成，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全台湾，而不只是原住民台湾的一部分。然后因此陈耀昌就有对于牡丹社事件
他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更大的历史推断。他认为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造成了牡丹社事件，就不会有1895年当时在谈判的时候日本坚持要以台湾作为甲午战争的其中一项解决方案，把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日治时代的历史，对于陈耀昌来说，我们就应该往前推，推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为对牡丹社事件的重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部由云城文化出版的遗作，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首先我要来问问听众啊，您开车吗？您是一个老开车手呢，还是正要准备学习开车呢？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建议。那么当然，如果你是老开车手，你说哎呀，你就别啰嗦了，我都知道怎么开车。不过我们是想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呢，希望大家牢记在心，这也是避免发生车祸。那么同时呢，也在这里呢，我们会告诉大家有一些征兆可以告诉你，你是不是有失智的一个前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有反应变慢了，或者是你有这种轻度的觉得开车有时候有些危险，那么你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呢，你就要提醒大家，可能呢你可能是不能开车了，你已经有了这个失智的前兆，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开车有这个频频转弯的这个现象，或者呢你常常到了该转弯你突然忘了，然后突然又想到哎，我要转弯，怎么忘了转弯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一个人年纪大了，反应变慢了，你可能有失智的前兆。所以希望这篇文章呢提醒你，也提醒你注意你的家人，如果开车出现过一些这些紧急状况的话，那么就要注意你可能不能够开车了。好，我现在就把这篇文章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上了年纪，开车的上路风险呢会跟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增加的风险。开车时出现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一个人失智的前兆。也就是说，你呢可能呢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不是全部的失智，就是反应变慢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早期的一个警讯。有一份研究呢特别提出，日常驾驶行为的改变，包括你常常会有急转弯的这个次数，突然该转弯你忘了，然后完了以后你又突然踩一个紧急刹车要急转弯，这就表示你可能呢你的认知功能，也就是说你的记忆功能正在退化，甚至比传统的测验要来得更早。所以当你呢开车出现问题，常常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到了不可以再开车了。英国的《镜报》有一篇报道，失智症的红色警讯可能会在驾驶行为当中呢会浮现，常常开车的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代表了你在认知功能上正在逐渐的下降。常有人说哎呀，我最近怎么记忆好像有问题啊，我的反应变慢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有了问题。这个研究呢是登在有一个叫做有一本书叫 Neurology， 这个 Neurology 就是指的呢我们脑智力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的问题。当你在开车你发现你的反应有一些变慢变成问题，这往往就是方向盘告诉了你你的健康有了警讯。那么常常开车的人要注意，第一个，你要减少夜间行驶的频率，不要在晚上开车。第二个呢，你的开车要注意你出门的次数是不是有减少。有些人变成不常开车了，以前动不动一抬腿就去开车，可是现在 它自动的减少，就表示他发现他开车的这个对安全上的自我的认知呢在减少。还有有些人开车的速度越来越保守，这也是他对从方向盘所给予他的一个警讯。 MCI 的病人有较高的几率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就是有这个失智前兆的人呢表示他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比率会增加。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性的退化疾病。研究团队追踪了298位65岁的受试者，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到每年进行一次有关认知的评估，长达将近有3年的时间。而研究初期56个人被诊断有 MCI， 就是认知方向的问题，后来242个人呢是认知功能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所做的最后的研究呢，他们根据全球定位系统的追踪，包括他们行车的资料，也包括了他们的驾驶行为，也包括他们出门一天有多少次，一天有多少时间在驾驶，他们的行驶的距离、位置、超速、刹车、急转弯，这些都做了完整的记录。那么在追踪的期间，认知正常的长者相比， MCI 患者外出驾驶的次数会明显比较少，尤其在夜间的时候比较不愿意去走较长途的驾驶，并且呢他们会预向避开新的或不可预测的环境。就是老年人呢，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走熟悉的路，而不会去尝试走不熟悉的路。而有这样的失智前症的人呢，他们的急转弯的次数会增加。怎么呢？他会在该转弯的时候忘了，然后突然一下走到一半，他就想着，哎，我刚才怎么没转弯？他会急速的转弯，会有急转弯。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行程来开车啊，给老人家避免他们去做长途的开车，因为长途开车开着开着，最后了他会不是失智，而是失神啊，会突然的脑筋就空空的，然后突然一下会急刹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对老人家开车的注意。一个老人家常常开车有拼完的急转弯，或者他有突然的失智，他有了这个失智性的障碍，所以对开车的老人家来说呢是很危险的，最好呢不要再开车了。那么很多老人家呢开车常常呢觉得，哎呀，我还行，我还可以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驾驭的功能上，它的反应呢是会变慢的，会越来越比较不好。所以研究年纪大的人开车呢，最好他自己啊要承认，我的确我的视力不好了，我的听觉也不好，我的眼睛也不好。那么甚至呢有些人到了黄昏根本眼睛就没办法看啊，

0: 那么甚至呢，有些人到了黄昏根本眼睛就没办法看啊，眼睛的视力会退化。所以呢，有关的这个老人家的开车，不但他自己要有这个认知，因为开车呢很危险，所以认知反应各方面都变化的话，最好是不要开车。英国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就提醒，失智症影响了安全驾驶所需要的各项的能力，病情恶化之后，这个能力的受损程度呢会越来越严重，代表了这些失智的人呢最终都会不能够再开车。多数的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在中期阶段呢，他们就不能开车了。而某些的类型呢，因为早期的症状，可能更早就必须要不能够开车。那么总而言之，人老了，年纪大了，我们对各方面的反应的能力当然都会变慢。那么我也在这告诉我们的年纪大的听众朋友，要承认自己老啊，承认自己反应、回忆还有记忆跟直觉的反应呢都会变慢。而开车呢，是要眼观四方、耳听八面、脚要动、手也要动。所以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呢，在必要的时候呢，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了，因为开车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哪怕你开一部比较大的、比较结实的车子，但是呢，一旦碰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的反应各方面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哪怕车子很好，能够保护你啊，里面也有很好的安全设备，可是你的车子跟别人撞了，别人可能受到伤害，你也可能被吓到，精神上的压力的确也很大。所以我们在这呢呼吁大家，尽可能的在必要年龄到的时候呢，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了。尤其是耳朵不好，眼睛视力很差，再加上到了晚上这个视线也不够好，这时候的开车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呼吁大家呢，尽量告诉爸爸妈妈，年纪到了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真的觉得很累很累，别忘了给自己深深的一个拥抱。那么在心里呢，也多给自己加油打气。反省归反省，反省一定会有些苛责，但是不要过头了。那么反省以外呢，也有对于我们自己小小成就的一种回溯吧。自己战胜了不好的念头，自己愿意多吃点苦来改变我们现在并不认同的人生的状况，这都值得鼓励，值得赞美。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John Baekeling 的 Vincent。

问自己，在这一生有没有真正认真用心的做好一些事。我们不要说只做一件事了，做一件事真的不够。像梵谷，荷兰的画家梵谷 Vincent van Gogh， 他非常专心的把一幅一幅的画画好。我们虽然说画画好像是一件事，但是它是连续的。当年我们求知，不管从课堂上，不管从书本上，还是我们到图书馆，没有认真，没有专注，效果就大打折扣。哪怕现在 AI 的时代，你问问题也要问的讲究，要问的深入，要问的专业，不是随便就丢一个莫名其妙的问句丢给 AI 了。 AI 有人说他会跟人开玩笑，因为他看了他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创造我的人，居然问那么肤浅的问题，是的，我们也幽默一下自己吧。对所谓我们的被创造者呢，我们应该要有相当的高度。其实在晚上自我心灵的对话也常常会有这种很幽默的表现，一个很理性的自己在对话一个非常感性甚至感情用事的自己。那么今天晚上在您心灵的对话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Ross Duber 所带来的Sailing。

这年从元月到二月、三月、四月，我们一路航行到五月，新的人生风景，新的人生的体验。新的有没有比较好？这个问题当然问得太过于唐突了。比较狡猾的答案就是新的不见得好啊，新的有好有坏。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他的问题不是很友善，或者他故意放了陷阱，我们在回答起来就必须要小心些。但是在夜里呢，我们自我心灵的对话就不必防范这个了，越透明越好，越真实越好。特别特别强调，自己不能骗自己，不管你赞赏自己还是反省自己，真的不能骗自己。做得好当然要肯定，因为自己主观的因素啊，明明可以避免，但是自己很任性，那么晚上呢就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的苛责。这个善意的苛责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 Soul。

这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排斥音乐的，绝大多数的人喜欢听音乐，喜欢欣赏歌曲，而且各有所好。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朋友啊，觉得音乐跟他是都不搭嘎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么多位寻梦园的朋友，不管是旧语还是新知啊，对于这个音乐的 style， 音乐的曲风，大家算是这个有志一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众多朋友，我们虽然会而不面呢，但是大家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的重叠。走过我们的人生路，当年那些感动我们的音乐呢，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记忆了。 Green Fire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说着说着，听着听着，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也话不繁叙。上半段安排最后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由 Johnny Mathis 所演唱的《爱是忧郁的》，Love is Blu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雨停了没多久，转眼间阳光就从云缝里探出头来，窗外的树叶被洗得好干净，绿油油的，好像在发光似的，而空气里有一股湿湿的土味，闻起来还很舒服。雨停了的时刻总是让人特别珍惜，就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终于过去了，心里也跟着放晴了。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是很美，只是之前被乌云遮蔽了。人生也是这样，有时下大雨，有时艳阳高照。重要的是，不管天气如何，我们都要记得，雨总是会停的，而天总会亮的。深吸一口雨后的空气吧，干净又新鲜，也准备好重新再出发了。

窗台上的小盆栽静静地陪着我好些日子了，有时候忙起来忘了浇水，叶子好像垂头丧气的，补上水以后过没几天看它抬头挺胸了，绿得发亮，它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记仇，它只是默默地活着。这些花草，这些植物，交给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的。不管环境如何，都要努力朝有光的地方长。风来了就摇一摇，雨来了就洗洗澡。时间到了，自然会发新芽新叶，是不用急的。所以我们人，有时真的要跟植物学一学。累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不要想太多，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根扎稳，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就望着这些花花草草，我们的心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了。

Maurice Elber 带来的经典抒情老歌 Feelings。 我知道刚刚一定有朋友呢跑去浇水了，我也不是刻意提醒啊，就这么一段这个生活感言呢、啊、有的朋友发现好像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没有浇水了，到窗台看看，到后阳台看看。那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啊，很多朋友他们家里种的这些花花草草有些是蛮耐旱的啊，耐旱啊。像我就种了蛮多芦荟的在后阳台，也常常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有浇水。但你不要以为好像都不用浇水啊，还真的是有的最后呢就结束了。我们也盼望从这些花草，从这些植物的，不管是从景观或者是你对它的一种特有的感觉，我们来想一想，很多是顺其自然。其实有些烦恼真的你喝了几口水似乎就暂时忘却了，你越是跟自己作对，明明你要放松了，明明你要暂时的抽身而出，但你却不愿意，要硬杠，硬是让自己在那很艰险的情境当中。那你想想，如果你是植物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啊这个呜呼了哈、啊！别忘了，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浇浇水，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适当的休息。惠妮休斯顿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白宫在今天表示，伊朗仍然持续地和美国谈判，也想和美国达成协议。白宫还表示说，鉴于伊朗违反六月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所以美国最近才对伊朗发动了几波空袭。另据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在昨天通报，上个月的两起毁灭性的地震死亡总数已经攀升到4829人，另外造成近18000人流离失所。法新社说，委内瑞拉6月24号当天在一分钟内接连发生规模 7.2 级和 7.5 级的地震，重创了首都卡拉卡斯以北靠海的拉圭拉州。根据委内瑞拉国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5号在他的通讯软体上所公布的最新统计说，这一场灾难已经造成4829人死亡。地震发生迄今已经三周了，拉圭拉州的救援人员和罹难者家属仍然在持续的搜寻被埋在倒塌建筑物下的受害者。

0: 目前至少有28,057人安置在人满为患的营区，许多营区缺乏供水以及适当的卫生设施。路透社还报道说，在6月24号的双墙镇的伤者总数维持在16,740人不变，另有17,907人仍然流离失所。另据报道，乌克兰各地政府表示，俄罗斯在昨天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攻击，造成了13人死亡，约有5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迄今已经超过4年，双方攻击近几个月来持续加剧，导致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统计说，6月是自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月份。白天发动的攻击锁定了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以及临近俄罗斯边境的东北部城市苏米的工业和医疗设施。苏米州的州长格里戈洛夫表示，敌军投下了6枚导弹引起爆炸，造成了3人死亡，17人受伤。他同时还说，死者中有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另一人则是伤势极度严重。奥德萨州的州长基佩尔说，奥德萨连续第5天遭受大规模的飞弹和无人机的联合攻击，这一波攻击造成了3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乌克兰当局和救援部门也通报，南部尼古拉耶夫州另有1人死亡，东部则有3人死亡。救援单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对南部扎波罗热州的攻击造成了3人死亡，15人受伤，并发布照片显示，消防人员正运出遗体和伤者，而且建筑物外墙已遭到摧毁。另外，法新社记者表示，在昨天午夜过后不久，基辅传出一连串的爆炸声。在此之前，乌克兰空军曾经发布警报，通报有数枚弹道飞弹接近。记者还指出，乌克兰首都上空出现了数道明亮的闪光，随后传出大约有6次的爆炸声。这波攻击发生数小时前，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才刚刚访问基辅，以加强双方防卫合作的关系。另据报道，侏罗纪公园男星山姆尼尔日前在澳洲过世，他的经纪人在今天证实，这位78岁的纽西兰籍的演员是因为肺炎与世长辞的，并说家族日后将在他纽西兰的农庄举行私人追思会。美联社说，家属是在13号发布山姆尼尔过世的消息，但当时并没有说明死亡原因，只说曾经罹患癌症。萨姆尼尔死的时候身上并无癌细胞。由于许多报道错误地揣测萨姆尼尔的死亡原因，担任萨姆尼尔经纪人多年的葛伦兹今天向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发表声明，指出在与家属沟通后，他希望替影迷理清一些细节。葛伦兹说，山姆尼尔是因为肺炎离世的，并强调说，在病倒之前，山姆才刚刚展现勇气，透过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的全新免疫疗法战胜了淋巴癌。山姆尼尔曾经在2023年公开自己罹患罕见的血管免疫母细胞 T 细胞淋巴瘤，并在今年4月对外表示 自己已经成功地战胜了癌症，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经纪人还表示，家属日后将在纽西兰举行不对外公开的追思会。他说，山姆生前个性极为低调，不喜欢外界关注，家属将在纽西兰农庄为他举行追思会，确切的日期尚未公布。经纪人格伦兹同时指出，萨姆尼尔过去一年间共参与过四部作品的拍摄，这些遗作预计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推出。除了《侏罗纪公园》，萨姆尼尔知名的影视作品还包括《浴血黑帮》、《钢琴师和他的情人》以及《猎杀红色十月》等。另据报道，中国官方在今天公布，中国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黄瑞雪昨天因为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而死亡，享年54岁。但据报道说，中国网传黄瑞雪为非正常死亡。明报在相关报道中表示，中国网络在今早盛传黄瑞雪非正常死亡，而官方讣告所使用的不幸离世一词一般指非正常死亡。报道举例书，今年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天津市长廖国兄、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张安江，官方讣告都指出不幸离世。而此前有报道表示，任学峰和廖国兄等人都是非正常死亡。网上资料也显示，黄瑞雪曾经在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工作，2013年担任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两年后重回公安部调任办公厅副主任，2019年出任刑侦局政委，后来担任甘肃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去年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45.15， 跌幅是 0.60%， 收盘在 7527.2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58.57，跌幅是 0.30%， 收盘在52,500.07。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87.28， 跌幅是 1.47%， 收盘在 25,881.95。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3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 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只要你外出，在外面随便什么地方走一走，都觉得呼吸有一些压抑，有一些难受？这是因为加拿大野火浓烟持续笼罩了纽约市，令今天的天空也有一些灰蒙蒙的，空气十分闷热。在这里呢，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在今天一大早就已经警告说，纽约市的空气品质 AQR 已经升到150到200，属于不健康的级别。国家气象局预计说，浓烟会在明天下午前逐步的离开市区，不过随着高空气流的变化，周末或者是下周初仍然可能再有浓烟回流。在18号，如果伴随着降雨，恐怕会在车辆或是街道上留下烟灰。气象学家康热利表示，未来空气状况取决于气流是否继续的把浓烟带往纽约，又或是风向是否发生转变。目前高空环流显示浓烟或重返本区，但是浓度以及覆盖范围还是很难判断的，仍然需要观察上游是否持续的有浓烟，以及整体的天气形态是否改变。那么这一波浓烟也让不少的市民想到了2023年的时候，加拿大那里的新斯科西亚省的野火那时的一个情景。当时浓烟曾经将纽约的天空染成橘色，桥梁和高楼隐没在烟霾当中，当时纽约市内的 AQR 一度超过了200。那今天的这一次情况呢，是否会达到当年的程度，其实现在仍然未可知。大家呢应该会有一个概念，就是 AQR 用以量度空气中的污染物的浓度。联邦环保署的标准当中，201到300是属于非常不健康。对于不少需要通勤送餐以及从事户外工作的华人居民而言，浓烟去留未定，也意味着未来几天仍然需要视空气的状况来调整行程或者是防护的措施。那在这里呢，要嘱咐大家啊，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一位曼哈顿华埠的陈女士，今年75岁，她因为要做物理治疗，早上以及下午需要步行大约30分钟，并完成指定的复健动作。但是据他观察，就是今天接近下午的时候，感觉空气啊变得非常的浑浊，所以他决定当天不再外出了。另外他也说，医生也是建议他暂时避免外出。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外出的话呢，请您戴好 N95 的口罩，就是一般的普通口罩还不行，但是普通口罩也是比没有强。特别要告知大家的，就是要减少大家在恶劣的空气中的逗留。市调查局已经暂停执行驱逐令，市政府同时也在各个图书馆、市警局分局、主要的交通枢纽及其他地点，他们正在免费的派发口罩，并在网上公布派发的地点图。长者、幼童、孕妇以及有心肺疾病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这些朋友们，一定一定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那在户外工作的市民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及时的看这个，就是空气非常不好的时候，能想办法回到室内就回到室内，不然的话呢，你一定要做好就是防护的措施。另外气象单位也在这里指出，
浓烟预计会在明天稍晚的时候南移到新泽西华府一带，周末气温应该回落到华氏80多度，18号呢又有降雨的机会，19号天空渴望比较晴朗。不过如果浓烟在上游再度累计，降雨的时候又会把这个威力带落到地面，市民停在户外的车辆以及露天的设施就会蒙尘，到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车子上啊有一些小小的灰，可是这一次的灰呢是山火留下来的灰，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最好是拿这个清水将它清理掉。另外市民呢是可以透过市政府的警报以及空气品质的指数来追踪最新的状况。当浓烟较重的时候，大家应该要做的就是应该关闭门窗，使用空气清洁设备，并且避免剧烈的户外运动。所以呢，那些喜欢跑步的，那今天除了在健身房的这个跑步车上跑一跑外呢，其实是不宜在公园跑步的。

收听纽约纽约。川普政府最新公布的签证改革新规将取消沿用数十年的以身份有效期这一制度，改采固定停留期限，影响对象涵盖着国际学生 F 签证、文化交流访客 J 签证以及外国媒体记者 I 签证。这一系列新规让在美留学生、国际媒体都面临着重大的冲击。现行制度下， F1 学生签证持有人只要维持合法学生身份，并依照 I20 完成学业，就可以合法的停留在美国，不受固定期限的限制。新的制度上路后，学生入境时将获得核发的载有明确截止日期的 I94 的入境记录，每次入境停留时间最长为4年。对于博士班、5年制大学、大学以及硕士连读等长学制的学生而言，新制度的冲击最为明显。一位来自中国就读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的商卷，他说：我开始怀疑自己来美国留学究竟是对的选择还是不对的选择。目前他在博士班第3年的他，在获知新规后表示非常无奈和受到挫折。他说呢，博士班学业、研究以及论文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时间，现在又面临新的挑战。山卷说，新规最大的影响不是4年后一定要离开，而是原本可以安心完成博士的制度，改为必须在休业期间接受一次甚至多次的移民审查，增加了签证和身份的不确定性。另外，新规也限缩部分转学以及变更学程的弹性，未来学生若变更教育目标或是延长休业时间，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审查。留学规划更需要提前安排。除了学生签证外， I 内的媒体签证也出现了重大变革。现行制度采用 DS 管理，只要记者持续的受聘于新闻机构，通常可以长期的驻美工作。务实上，不少的国际媒体记者可取得最长五年的效期签证，而期间呢可以自由往返其他国家或是返回任职机构的总部。新规实施以后，一般的外国媒体记者每一次入境最长仅可停留240天，大约是8个月。中国籍的媒体记者则是进一步的缩短为90天，期满后需要申请延期或是离境重新入境。此举对于国际媒体而言，特别是仅派驻美国1到2名记者的中小型新闻机构冲击是尤为明显。由于需要频繁的办理延期、重新申请签证或是出入境，不仅增加了行政成本，也可能影响重大的新闻事件的长期追踪和及时采访。中国籍的媒体的90天停留期限意味着1年内可能需要多次的办理相关的程序，一旦签证审查延误，甚至可能造成驻美记者暂时无法工作，增加了媒体的人力调度以及营运的压力。国土安全部表示，今年赴美学生交流访问以及媒体人数持续增加，政府认为有必要改采固定停留期限，以提升监督管理能力并强化国家安全。不过，
美国学界以及新闻界也担忧，新制度将会削弱美国吸引国际人才的竞争力，也提高了跨国新闻采访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成本，对全球教育以及媒体合作恐怕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这个夏天我们过得真的很热，是很热闹的很热。在昨天7月15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决赛中，阿根廷大家都知道了，是以2-1逆转胜了英格兰队，再度闯入了决赛。中场的球员恩佐·费南德兹攻入的扳平的一球是至关重要的，而费南德兹助攻的为他助攻的正是队长梅西。那这一次的助攻或许就是对费南德兹10年前写给梅西那封信的最好的回复。这场球啊，本来是英格兰领先的，是阿根廷对英格兰英格兰1-0领先，但是他扳了一球进攻之后啊，就是得胜之后完全不一样了。在2016年的美洲杯决赛中，阿根廷队惜败了智利队，屈居亚军。随后在当时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的国家队，当时年仅不到16岁的费南德兹在社群媒体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恳求梅西收回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的决定。那个时候的费南德兹呢，还是只是河床球队的青年军的成员，他经常观看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和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比赛。他在信中谴责那些强求梅西带领阿根廷赢得所有冠军的狂热球迷。他说呀，你不需要为我们的失败负责，许多球迷的愤怒只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挫折感。他还说，请尽情地享受比赛，因为当你踢得开心时，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有多快乐。

间迅速的流传。 Macy 改变了主意，虽然不一定是和这封信直接有相关的关系，但是他最终选择留在了国家队，并率领阿根廷夺得了2021年美洲杯和2022年的世界杯冠军。

一步地走向了更宽广的舞台，成为英超切尔西的中场悍将。自2022年起，他也披上了蓝白条的国家队的战袍，和梅西在凯达世界杯上并肩作战。在2022年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梅西首次回应了这封信。他在夺冠后接受阿根廷公共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他感谢了阿根廷年轻一代的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他承认自己知道费南德兹当年的那篇贴文，梅西说，他说我看了，真的看了。老实说，费南德兹的这个故事和他们，他是说支持他的那一代年轻人的经历非常的相似。他说我非常感激他们从一开始就给予我这一份爱。梅西还表示说，我和所有的队友都感同身受，特别是在国家队。他说我曾经在那里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饱受外界的批评，有一代人坚定地捍卫我，他说我不惜和许多人抗争来维护我，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我想以某种方式来回报他们，感谢他们所有的爱，感谢他们为我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那些曾经为我付出过的努力。费南德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坦言，他说如果现在梅西看到那封信，我会觉得有点尴尬呀，因为当时他说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和他一起踢球，所以那封信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写的，一部分是从网络上直接copy过来的，我想我是在某个地方看到后保存下来，然后就复制贴上去了，但是心情是一样的。又一个四年过去了，美加墨世界杯如期而至，在阿根廷和奥地利队的小组赛前，阿根廷奥莱报那里的媒体记者向费南德兹又提起这封信。费南德兹说，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封信，因为呢，对每个阿根廷人来说，那封信都是难以释怀的。如果今天让我重新写这封信，我会更加感慨万千，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如果今天让我写一本书来记录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恐怕也都是写不完的。那现在呢，如果费南德兹真的要写下这本书，他一定要写进美加墨世界杯对阵英格兰队的准决赛。在第85分钟，费南德兹接获梅西的传球，起脚远射破网，帮助球队扳平了分数，阿根廷最终也顺利地挺进了决赛。那么在19号的时候，7月19号的时候，阿根廷队呢将在世界杯决赛中对决西班牙队，费南德兹也将与梅西并肩为冠军而战。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的世界杯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靠着费南德兹长射破门以及马丁尼兹的头球进网，最终是以2-1逆转击败了英格兰，所以挺进了冠军战。不过比赛结束的时候，场上却出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英格兰门将啊皮克福德的12码小超水壶竟落入了阿根廷球员的手中，就连球王梅西也凑上前去查看，现场啊他们笑成了一团。这到底是什么呢？根据阿根廷媒体以及外媒报道说，英格兰原本已经做好了踢这个 PK 大战的准备，所以皮克福德随身携带着一个贴有各名阿根廷球员12码罚球资讯的水瓶，上面详细的记录了每一位球员的射门习惯，包括偏好的射门高度，是否会停顿假动作，以及最可能将球踢向哪个方位，方便他在点球大战时作为扑救的依据。事实上呢，皮克福德近年来多次利用这一项的水平秘籍立下了大功。早在2018年世界杯16强对哥伦比亚，他就在 PK 战完成关键的扑救。2024年欧洲杯对瑞士的时候，他也是依靠贴在水瓶上的资讯，成功的扑出了阿坎吉的12码球。另外呢，帮助英格兰，可以说是帮助英格兰晋级了，因为这个水瓶早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秘密的武器，一个招牌的武器。但是这一次英格兰却没有能够把比赛拖进 PK 的决战，也让皮克福德精心准备的 PK 秘籍完全没有派上用场。赛后庆祝的时候，一名阿根廷的教练团成员在场上捡到了皮克福德的水瓶，并拿给梅西看。画面中可见梅西低头仔细地查看水瓶上的内容，随后啊露出了笑容。之后教练又把水瓶拿给进球功臣费南德兹，只见他找到自己的名字后也忍不住笑出来。阿根廷的球员则是在场上互相传阅着这个英格兰秘密武器，成为赛后的另一个爆红的画面。这段影片迅速地在社群平台上疯传，许多球迷都笑称难怪要一直喝水，一边喝一边看一下这个攻略了。本次的世界杯主角之一门将的水壶，可能他没有背熟，一直想要复习，才会一直提醒裁判喝水时间到了。梅西心想，他们眼中的我哦，原来是这样的。值得一提的就是本届世界杯与门将水平有关的趣事不止这一件。挪威王牌前锋魔人哈兰德小组赛对塞内加尔的时候，就曾经被镜头拍到了中场休息直接拿起对方门将的矿泉水喝，甚至还礼貌地询问对方要不要一起喝。在对方婉拒之后，哈兰德便把整瓶水一饮而尽，逗趣的画面瞬间在网络上疯传。之后呢，16强对上巴西的时候，哈兰德又趁着场边发生混乱的时候，再度跑去喝巴西门将放在场边的水瓶，引发了球迷的热议。如今皮克福德的12码小超水壶又成为焦点，也让不少的网友笑着说，皮克福德的这个水壶好像本来就会贴小超，上一次对战挪威就很多人说要提防哈兰德看小超，那这届世界杯的门将水平
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话题，也让大家呢又从快乐当中找到了另外一份的快乐。

您收听纽约纽约。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出席7月19号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世界杯决赛，届时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一决胜负。路透社透露说，李维特在记者会中表示，他说我们期待19号的决赛，他说我知道总统也很期待出席，他的出席将会为美国史上最多人关注、安全度最高也最成功的世界杯画下圆满的句号。李维特补充说，他不清楚川普在决赛中支持哪一个队，但鼓励记者询问他本人，他说我确信他会给你们一个有趣的答案。李维特还说，川普也将出席明天在纽约市川普大楼举行的国际足球总会的招待会。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

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4: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加拿大的野火持续的燃烧，大量的浓烟在最近两天随气流南下。美国的五大湖地区以及东岸多地的空气品质明显的恶化，密西根州、纽约州等地相继的发布了空气品质的健康警报，呼吁民众要减少户外的活动，敏感族群尽量的留在室内。不过气象专家预告说，周末的冷风过后渴望逐步的驱散烟雾，纽约地区的空气品质有机会在世界杯足球决赛前有所改善。美国国家气象局密西根州的庞蒂亚克办公室气象学家弗莱塔格表示，受高压系统滞留以及西北风的影响，加拿大和明尼苏达州的北部数十处的野火产生的这个烟雾持续的聚集并南移，导致密西根州的空气品质急剧的恶化，底特律一度成为全球空气品质最差的主要城市之一，部分地区能见度更降到了约半英里。除了五大湖周边城市出现不健康甚至危险的空气污染外，纽约市清晨是笼罩在灰黄色的雾霾当中，曼哈顿的天际线变得模糊不清。专家在这里提醒，烟雾中的细悬浮的威力对儿童，特别是患有气喘、心血管疾病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是特别明显的。所以在这里，纽约市政府已经发出了空气品质的警报。州政府所发的呢，涵盖了全州，涵盖水牛城、罗杰斯特、雪城以及大纽约的都会区，并且在宾州车站、中央车站等等的交通枢纽，他们在那里免费的发放大量的 N95 的口罩。纽约市则是开放了避暑中心，并调整了学校、公园以及市政活动，将部分活动移到室内或是延期举行。由于世界杯的决赛预计周日在纽约的新泽西的体育场登场，预料将会吸引大约8万名的球迷进场，另外约有5万人在中央公园观看转播。在这里气象学家预估啊，当天早晨的冷风过后，残留的烟雾将会逐渐的散去，届时比赛期间的空气品质渴望比这两天要有明显的改善。啊，如果要是真的改善不了的话，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比赛还会进行，但是运动员和观看的球迷们也都是非常辛苦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昨天的皇后区法拉盛王子街一个停车场，在昨天晚间发生了酒驾连环车祸。一名50岁的华裔男子驾驶着奔驰轿车，在停车场内接连撞上了6辆停放的车辆，连同肇事车在内共有7辆车受损。一名车主啊，事发后约2小时返回了现场，他只看到这个满地的车体碎片和零件，急忙奔向自己的爱车确认安危。所幸的是啊，他的车没有被撞上。警方表示，事故是发生在昨天晚间9:45到10点左右，地点呢是临近39大道和王子街交叉口。大家都知道那里呢有一个就是在消防局啊，离消防局是最近的，911好像就是车都不用开过来就可以直接过来了，就在那里的那个停车场。所以警方接获911报案，说停车场内发生了车祸，而且可能有人受伤。急救人员率先到场，发现驾驶的那个司机啊，好像是有一些喝醉了，他先行将引擎熄火，随后呢赶到现场的警员观察他，确定这名男子是酒后这个有醉驾的征兆，当场就把他上铐逮捕了。涉案的男子是50岁的华裔男子钱红。根据警方调查，这位钱红所驾驶的宾士共撞了6辆车，分别是一辆2019年的爱快罗密欧，一辆2018年的奥迪，一辆2021年的本田，一辆2025年的日产尼桑，还有就是2辆分别是2024年以及2026年的特斯拉。除了车主以外，其他的车呀是车受伤了，人没事儿。哎，人家这个2026年的特斯拉真的是倒霉透顶了，人家停在那里的就被这个酒驾的人撞上了，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赔。在当天晚间，同样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内但没有被波及的车主一位石女士回忆说，她大约晚间9点把车停在了这个停车场，11点多返回时，现场可以说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碎掉的保险杠、车灯和金属零件。她说，大家看到这样的景象啊，瞬间就傻眼了，第一时间只想着快去看看自己的车有没有遭殃。他事后观看其他民众拍摄的现场影片，并和一名受害车主交谈后推断，肇事的车辆可能是先猛力地撞上了前方一辆白色特斯拉，随后因为反作力波及前后多辆车辆，白色特斯拉损毁是最为严重的。从影片来看，肇事者一启动车辆就猛踩了油门，然后直接就把人家撞上了，把人家停在那里好好的那个车就撞上了。这位石女士说，她经常在这个停车场停车，主要的原因就是方便，而且收费比较便宜，每小时是3块钱。晚间10点以后以及周日全天都是免费的，所以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抢车位。但他坦言说，停车场本身的空间呢是比较窄的，那个停进去呢还是要一点技术的，每一辆车都挨得比较近，车辆进出真的不容易。平日里呢经常有所耳闻的就是在这个停车场呢停车经常
有这个小小的摩擦不是很要紧，但这一次亲眼目睹了一次严重的连环撞，让他格外的担心。哎呀，以后停车都会有点害怕。那最好呢还是停到大一点的停车场。不过呀，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撞人家的这个喝了酒是绝对不对的，喝了酒就不要开车了，不管你是怎么样想的。而且呢，如果你开车，其实里外里说呀，就不应该喝酒，那喝了酒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您收听《纽约纽约》。长岛纳苏郡至今尚没有合法娱乐用大麻的零售店。成功湖村曾经在月前想要修改分区的法规，允许一家大麻零售店进驻北方大道一带的商业区。不过原定在13号晚间举行的大麻分区修法公听会已经遭到取消，使得该郡首家大麻店的计划生变化了。成功湖村原定在13号，也就是第8号地方法举行公听，该地方法旨在修改分区法规，让业者有机会在靠近湖畔大道的北方大道商业区申请开设大麻零售店。如果获得批准，这个店将成为纳苏郡首家合法娱乐用大麻零售店。不过成功湖村的村府已经在本月8号宣布取消公听会。村长霍夫曼表示，除了两名村董事无法出席公听外，村政府近期注意到了一宗涉及萨福克郡布鲁克海文河头镇以及南安普敦的诉讼，法院判决可能影响地方政府规范大麻店设置以及营运的权限，所以决定暂缓推进。在这里，村律师库托表示，村政府目前正在重新的检视分区法规的提案，其中包括大麻店的营运时间、交通、停车、噪音以及气味等规范，预计最快呢9月提出修订版本。霍夫曼也说，他咨询的律师认为上诉法院可能在几周内作出裁决，届时呢将会进一步的理清地方政府可对大麻店施加多少的限制。他也表示，在提案正式审议前将再次举行公听会。尽管呢13号的会议在事前已经取消，但是当晚仍然有40多名居民手持抗议的标语涌进村政厅，甚至啊占满了走廊，要求村政府详细的说明允许大麻零售店进驻的这个计划。当晚会议的气氛一度十分紧张，霍夫曼还多次的敲响议事的这个锤子来维持秩序。此前分区法规提案公布以后，即在成功湖社区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有超过700多名的居民在网络请愿书上签名反对。反对居民担心大麻店选址临近住宅区以及校车服务的线路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增加毒驾的风险，并且冲击房价和社区形势。部分居民也质疑村政府是否希望依靠大麻税收平衡预算，并要求就开放大麻店举行全村的公投。纽约州在2021年通过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后，便允许地方政府自行的选择是否开放零售店。纳苏郡的北亨普斯特德以及亨普斯特德还有姆湾镇，他们都选择退出州监管的大麻销售计划。成功湖村当年选择加入，但至今尚未批准任何的店面。相较之下，萨福克郡多地大麻零售业也已经快速发展。报道指出，
长岛各地社区2024年共从大麻销售取得大约350万元的税收，其中巴比伦镇获得大约260万元。

些事儿啊，本该笑的而我却哭了。有些人啊，以为长久，中途却散了。摊开手掌才发现，紧握的是空的。岁月除了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中央公园因为失控马车事故丧命的18岁游客马哈詹的家属，昨天向纽约市市议员发出了真挚的呼吁，要求结束该市拥有167年历史的马车业。据《纽约邮报》报道说，这一次动情的申诉是在市议会卫生委员会的会议听证会上提出的。该委员会正在审议一项在2年内全面禁止马车在中央公园等道路上运行的一个法案。遇难青年的父亲迪伯克和他的母亲普里亚在印度的家中透过视像来出行，母亲在会上展示了儿子的照片。迪伯克向现场挤满动物权益倡导者以及马车司机的听证会上表示，全家因为失去了儿子而崩溃，原本四口之家高高兴兴地来纽约旅游，如今却只能接受三口之家的生活了。事发时，马车夫下车为他们一家人拍照，马匹突然受惊狂奔，普里亚跌出车外，马哈詹为营救母亲跳车不慎摔倒，并且头部着地身亡。迪伯克流泪回忆当时马车剧烈的摇晃，而且无人控制缰绳，全家只能惊恐地紧抱着并尖叫。动物权益人士长期地批评马车业过时而且残忍。马哈詹的悲剧显然改变了政界的局势，市议长朱曼宁也已经表态支持禁令。卫生委员会主席舒尔曼在会前为死者默哀，朱曼宁随后对家属表示，如果市政府早些时候采取行动，马哈詹或许还活着。他强调，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该法案目前已经获得了26名议员联署支持，已经达到市议会通过所需的半数门槛。如果获得通过，法案将呈交市长曼达尼来签署。曼达尼已经表明支持禁令的态度，并且希望能够保障工人工资，实行公正的过渡。但是代表马车夫以及业主的运输工人工会一板峰会，他们长期的反对取缔该行业。工会强调，马匹得到良好的照顾，而且禁令将重创大约170名持牌马车夫的生计。工会国际主席萨缪尔森他指责朱曼宁利用悲剧谋取政治利益，并迎合有意开发曼哈顿西区的地产利益集团。一百峰会的主席齐亚雷洛在会上向家属致哀，并反对禁令，对朱曼宁称协助马车夫转行的说法他表示怀疑。他指出，马车夫们并不愿意转行到赌场或是到酒店去工作。反对马车夫的共和党前市长候选人斯里瓦组织了一些人以及曾经提案的前市议员霍尔敦也到场作证。霍尔敦说，如果他的提案
早前通过禁令本应该在今年6月1号生效，那么马哈詹遇难前的两周，他痛斥这是4年来阻挠法案的一个代价。

0: 雍容不当，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重闻后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骄傲，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水井里的老鼠见证了路线故城的历史转折。位于通州区的路线古城遗址，在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外一口4米多深的干涸水井下发现了一只老旧残破的木水桶，在水桶底部清理出了一只贺家鼠的颅骨。贺家鼠为何会出现在深井里呢？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团队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运用考古学情境分析法解开了谜团。
4: 在情境分析方法的研究中，给贺家鼠很可能是东汉初年彭崇之乱漏城对峙战中彭崇部署用贺家鼠投毒时所遗留。在现和解析了光武中兴之前漏城对峙战的历史转折，
3: 王兆奎参加了贺家鼠遗存及其情境分析的课题研究。
4: 漏县古城遗址出土的贺家鼠遗存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龄最大、体型最大的个体。该贺家鼠是从水井考古中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例，同时也是我国城市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
3: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水井是宝藏般的存在，一些具有历史、科技、艺术价值的遗物可能被完好地保存其中，比如这只贺家鼠。而水井本身也是历史的见证。
5: 就是从2017年吧，一直到现在。
3: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两汉时期的多口水井是他们考古发现的重要部分。
5: 发掘了呢，有232口两汉时期的水井，所以水井空间分布的非常的密集，而且水井的种类类型也比较全面。
3: 两汉时期的水井有什么典型特征？又怎样判断这些水井的年代呢？
6: 首先是遗迹的开口的层位，然后就是遗迹本身的这种形制，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的组成的这些材料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遗迹内发现的这种器物来确定。
5: 比如说西汉时期就是以这种木结构的这种水井和这个陶井圈的这种水井为主，到了东汉呢，就会出现比如说那个有砖砌的这种水井，然后还有比如说砖和木结构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还有砖和瓦片啊，要按平面形之分呢，比如说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这种七边形的。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7: 它那个木板里头的可能是更密的，外头是更疏的，还有外头还围上那个苇席用来过滤水。
3: 水井的修建显然不是小工程，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不少水井还自带净水器。
5: 它用这个木板嘛，榫卯结构，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从这个建筑工艺来讲要求应该还是很高的。从我们发掘来看，井的内壁它一定是制作的非常是平整光滑，便于它打水啊，这个往上提水。而且呢，在木构井壁的井壁外和这个土坑之间呢，它会使用大量的苇树这种东西，它会成捆成捆的堆在底下，应该是保证水的水质。
3: 更令人惊叹的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安设半机械的设备打水了， 既节省了人力，也提高了水井的利用效率。
5: 一些陶器啊，或者一些文献记载啊，我们会知道上面会有这种井架，井架呢会使用类似于柱子这种东西。同时，我们在这个水井发掘当中呢，水井内都会出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我们叫基轮，然后还有那种轴承那种成套成套的出现啊，所以我们推测这种东西跟那个井上面这种打水的这种设施。
3: 5万平方米，有200多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5: 一般就是水井供这个人的日常的饮用啊，还有卫生。然后不过从我们在路上发现的这个水井和周围其他遗址的组合关系，或者说叫配套的使用的这种关系来讲，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水井跟这城外的这个手工业生产会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制陶跟这个冶铁会有很密切的这种。
3: 水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胶囊，掉进水井里的东西基本上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除了贺家黍，水井里还出土了更多宝贝。
6: 水井里出的器物比较多，也比较好。比如说陶具最典型的就是这种陶罐，它可能是用来就是打水的这种陶罐，我们叫汲水罐啊，这个比较多。
3: 汲水罐是一种徽陶弦纹带领罐，鼓腹小平底是打水的工具，它也是确定水井身份的证据之一。
5: 这种形式罐呢，其实在战国到西汉可能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普遍的，从它的口还有径往里缩呀，还有鼓腹底比较尖，这种状况来讲还是比较适宜在井部发生的然后打水。
3: 除了陶器陶罐，水井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铁器
6: 啊，各种各样的铜器都有吧，比如说铜的那种盆呐、洗呀、然后铜的兵器啊，然后铜钱呐、然后铜灯啊很多。然后铁器呢，比如说当时常用那些铁的这种工具啊，什么都有。
7: 农具类的
6: 啊，对对对。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关外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的孔道或者是城关到这里栖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
1: 唐代前什么呢，鲜卑族啊、东胡啊，就在现在长城一带，因此一打仗，北方就往南走，老百姓之间也许为了商业呀、也许为了谋生啊。
0: 路线古城遗址丰富的古迹遗存，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一窥数千年前两汉盛景的大门。现在路线故城遗址被原址保护，这些遗迹都将在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特别是几口最具代表性的水井，将向世人展现凝固的历史时光。本期节目记者刘艳锦、张雅娇，撰稿刘艳锦，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十四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6点整，

0: 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6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准备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是网络上现在流传的很广的一句话。当这句话成为现实的时候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悲凉。手机呢，玩得不亦乐乎，已经成了很多现代人的习惯动作了。放眼我们的周围，会看到一些人在餐桌、地铁、开会，甚至呢，晚上躺在被窝，在厕所的时候，掏出手机来，这都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动作了。有些人甚至把手机称为现代人的一个体外器官。越来越多的人呢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如果呀我们的这个手机没有带在身边，就会觉得心烦意乱，一段时间手机的铃声不响，就以为是不是手机出问题了，关机了。听到别人的手机响呢，还会下意识地掏出自己的手机来看。究竟这算不算是一种强迫症？算不算是我们对这个手机的一种依赖？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董燕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本期嘉宾董燕，主任医师、教授、心理博士，现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空军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空军心理卫生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兼任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审稿专家。董燕医生在医科大学毕业后，目睹了许多鲜活的生命不是倒在病魔之下，而是被无情的心魔击倒，心痛不已，遂专攻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卓有成效，擅长诊治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等心理障碍，以及情感障碍、睡眠障碍、学习障碍等。董燕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您好，董医生，非常高兴您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9: 谢谢，我也非常高兴见到您，主持人。
1: 今天啊，咱们来说的是手机依赖症这个问题啊。其实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青岛市民张先生和他的弟弟妹妹啊，约着去爷爷家吃晚饭，结果饭桌上这老人就觉得好不容易聚一块了，想唠唠嗑说说话，可是呢这些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孙女们，他们都是每个人抱着自己的手机在玩，结果老爷子一生气啊，就哐就把这个桌子给周了，盘子碗都给摔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那这个爷爷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明明家人团聚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是坐在那儿

0: 的在玩着一个身外之物，在玩这么一个手机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好像那个手机成了一个第三者，甚至手机成了我们家人联络的障碍，甚至一个年迈的老人会因为得不到大家的关注和得不到亲人之间那种爱的温度，所以他竟然会觉得这样子场聚会似乎也没有意义，然后他又愤怒出来把桌子掀了。
0: 可不是嘛，你觉得你这个小破手机比我这个老人坐在这儿还重要，所以他当时心里的那种失落感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1: 对，是的，尽管这是一个例子，是一个故事，但是从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让我们要关注到一个问题，到底手机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它是让我们家人感觉到更幸福了呢，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更亲近了？
0: 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是当我们拥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拥有了现代的高科技带给我们的一切便利。比如说我通过手机可以支付啊，银行的那些繁琐的程序在手机上按一个键就完成了，不用那么麻烦啊，不用排队，省了很多事儿。通过手机我可以收发邮件，很多办公的一些程序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一个小小的屏幕上就做到了。但是这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工具，但是恰恰的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情感变得疏远疏离了。就像您说的，究竟什么能给我带来幸福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是，其实我们现在想要说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怎样使用手机，那么让它能是我们生活中是帮助我们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损害我们的那一部分，或者不是被我们夺去所爱的那一部分。那么我就在想，就是说可能我们就像刚才您在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您用到一个词叫做手机成瘾或者手机依赖
0: 是，
1: 那么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我们讲的如果达到手机依赖或者手机成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然它就是一种损害。那么这种损害它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心理生理和社会性损害。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如果家人都在玩手机，那么其实损害到老人的时候，其实这种手机就有过度使用之嫌，而这种过度使用是带有伤害性的话，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偏离。如果放到临床的角度，可能就说是一种病症。
0: 这就算一种病了啊。那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强迫感、焦虑症呢？算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吗？
1: 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过度的使用手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心理的，我们说心理的偏离，可能焦虑是一部分，强迫是一部分，但是我们说手机成瘾症或者手机依赖症，被当到症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那它这里面的核心的要旨大概有这么几句话，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说要符合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说它是个症，是个病，否则呢，可能就说手机用的太多了。那么三个条件呢，第一个，首先是滥用。什么叫滥用啊？就是过度的使用。
0: 老在那儿用。
1: 老在那儿用，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它明显的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叫做有戒断症状，说如果手机不在，或者如果手机无法使用，它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心理性的不适，严重的甚至会出汗、心慌、坐卧不安，个别人还会出现胃肠胃痛这样的症状。那符合这三个条件呢，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诊断它是一个病。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您刚才讲的，单纯听到第三个症状的时候，会有胃肠反应，然后心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
1: 对，
0: 那真的就是已经很难受了，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影响了。
1: 是，其实手机我们讲的，它不管是成瘾症也罢，依赖症，达到症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是有生理和心理性损害，损害不光光是心理，它还有对身体的损害。
0: 啊，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手机，它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颇多的。所以说我老觉得这个现代科技，包括我们面前的这些电脑，是双刃剑，它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省事儿。但是一旦有一天我们它反过来制约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摆脱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公允一点的来说，就说手机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其实还真的应该是我们的助手，是我们的工具。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在怎么样跟这个工具相处的时候，把握好跟它的亲密度，把握好让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空间和时间。如果是我们人没有把控好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时间、空间和距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把那个主次关系，可能我们没有理清楚，
0: 自己搞坏了。
1: 对对对，所以我倒觉得手机没有错，因为我觉得手机它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它是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因为手机它是一个。在那里面我觉得它提供给我们人类来讲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成了在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可能发展最快的一种包揽着通讯生活工作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现在很多人都把它叫做它不再是手机了，它是微型电脑
0: 移动终端
1: 对对对，甚至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说人是很伟大的一个生灵，对吧，人是主宰，人有智慧，人可以思考，那当我们人发展了一种工具可以为我们人服务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人还来不及去思考到底我们跟工具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它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心灵中占有的那个位置在多大的范围内它是注意我们滋养我们的，在多大的范围它可能会伤害我们侵占到我们甚至侵蚀到我们的生命中重要的那一部分。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像突然间从天而降的一个特别美好的这么一个爱情一个美好的情感，我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供着也不行，说是冷落也不行，这个分寸拿捏就很重要，于是就失去自己了。
1: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还蛮有意思，
0: 有点乱
1: 就是不有意思就在于好像我们来不及思考，好像它就侵入了，因为情感就这样的，情感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它是我们经常说它是混沌原始而强大的，常常会在潜意识里面，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份感情应该不应该要不要收藏，要收藏多大的位置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弥散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或者生命之中了，那好像手机有异曲同工之感，所以好像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它到底是工具呢还是关系呢还是替代物呢，它已经其实弥漫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各个方面了。
0: 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真的是离不开手机。如果说今天出门啊，上班刚走出来，突然发现，哟，手机没带，那赶紧，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马上回去要把这个手机拿回来。那么作为工具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手机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工具的话，那似乎好像这些麻烦就能够减少掉。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去判断这个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
1: 其实我们说，其实跟我们的社会角色，还有我们当下所处的那个时间段，还有我们身上所要去承担的一些。
2: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0: 7月17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六月初四。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那么，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几天的空气品质非常的差，主要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野火向南飘。而这几天呢，您在手机上都会看到这个空气品质差的警讯啊，提醒大家。如果您在户外运动的话，请您特别要注意啊，有呼吸系道感染疾病的人呢，也要特别注意，避免外出，或者是在家里呢要开空调，门窗要关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8度左右，最低71度，多云时晴。明天星期六，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2到64度。星期天80到57度啊，所以温度突然的低温下降，低于60度，晴有云。下周一83到67度，天气也是晴有云啊。再次提醒大家啊，特别注意啊，呼吸气道吸入了相当浓郁的有烟味的这种空气，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加拿大的野火燃烧。好，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题。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AI 造假战争影片逼真，俄罗斯借此动摇乌克兰的军人的士气。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射飞弹跟无人机击中了驻约旦的美国军机。极端的天候在亚洲也是侵袭，日本极端的天气侠极热浪，关东的暴雨成灾，北海道高温已经高达35度高温啊！这个滑雪圣地现在的气温也高达摄氏35度，在华氏97度左右。同时，天干物燥加上热浪来袭，在法国枫丹白露的森林大火，法国总统马克宏呼吁民众要捐款重建。而且在法国许多地方都野火肆虐，马克宏总统扬言要对纵火的人零容忍，要查出真正的原因。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发表全国演说，再度的提起了4年前选举舞弊的说法，多项指控都缺乏证据的支持。路透社表示，川普说指控中国介入美国其中选举，可能危害到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休战。在意大利著名的奢华品牌，同时意大利警方开始搜索宝格丽、香奈儿多家的精品店，供应链疑似发现剥削中国的劳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美军再度的轰炸了伊朗的桥梁跟机场，遭到伊朗反击，中东基地油价立刻冲破了每桶85元。同时，美国跟中国科技对决，川普指控中国介入其中选举，国家主席习近平却主导全球 AI 的规则。中国新创发布了2.8兆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性能直逼美国最强的 AI 模型。同时，在川普昨天发表全国演说，他指控中国偷走了2.2亿的选民的资料，为了平衡贺祖跟对话，北约正在为美国的兵力捉襟见肘的世界好做预先的准备，大力帮助川普一年赚进大把的钞票，中国加密货币的富豪翻脸的内幕，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不只是总统府解放军的沙漠舰美国的航母 横须贺基地的模型警告美国跟日本还有台湾的意味浓厚。伊朗突袭了叙利亚美军军事设施作为报复，宣称大量的美国人员死亡。川普批评中国介入美国其中选举，北京强硬的回击，九月份川普跟习近平会面恐怕会产生变数。美国大学收取在政府监管名单上的资金，跟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也在名单上。航空业发出警告，永久实施下令时间会造成巨大冲击，需要耗费两年的时间才能调整恢复正常。川普在昨天发表全国性的演说，国际媒体尖锐的批评曝光，遭到拒绝传播，背后有他的原因。而川普演说遭到 ABC、NBC 拒绝播出，当场怒喊川普说要撤销你们的执照，同时还说你们播报的是假新闻。川普再度的收紧签证的政策，学生限时四年，北京媒体记者仅能够在美国停留90天。川普再度的指控选举舞弊案件，他说发现了将近28万非公民注册投票的黑幕。川普演说大爆料，纽约陷入了空气污染，宛如末日，天空灰蒙蒙，专家表示户外待一天等于抽了10根香烟。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表全国演说，再度把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争议指向中国。他宣称北京非法取得了2亿2000万笔的美国选民资料，同时也批评情报机构刻意隐瞒相关的资讯。不过民主党国会议员、前情报官员及选举专家纷纷驳斥这种说法，认为川普夸大情报不实内容，甚至于质疑他企图借此削弱民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川普在白宫发表了25分钟的演说，他说中国发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事件，非法取得了18个州一共2亿2000万的选民资料登记，并且指责美国情报界没有能够及时的发出警告，甚至刻意向总统跟美国人民隐瞒了中国干预选举的程度。许多位的民主党人士跟情报专家都认为，川普将公开可取得的选民名册跟干预选举混为一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马克·华纳指出，选民名册本来就是可以合法购买的公开资料，任何曾经参加州级公职人员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重大资料外泄。他也强调，美国情报机构一致认定中国并没有改变2020年大选的任何一张选票。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首席副手戈登也批评川普误把情报视为判决，但是情报真正的作用只是分析工作的起点，即使未来公布更多的资料也不能证明任何事情。意图不等于行动，行动不等于影响，影响也不等于结果。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海姆斯也说，他担心川普再次的挑选尚未经过验证的零碎的情报，借此宣传选举遭到窃奏，对整个选举制度提出广泛质疑。同时他们也强烈谴责川普在连一张选票都还没有投下以前就开始质疑美国的自由公平的选举制度，因为共和党认为他们必须作弊才能赢得选举。同时民主党的国会参议员马基甚至呼吁对川普发动弹劾，指控他正在破坏并且颠覆美国自由而且公平的选举制度。共和党方面目前为止大部分都没有直接回应川普的新指控，而是借机推动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的拯救美国法案。而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否认川普的指控。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川普指控中国介入美国选举，北京做出如何的回应，而且是否会影响到九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跟川普会面的这项活动会受到冲击，或者是否会产生变数。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晚上发表了25分钟的演说，主要要阐述美国选举制度存在广泛的问题，并且声称他的说法有情报界最新的解密文件做佐证。然而《纽约时报》指出，白宫方面公布的文件并没有支持川普提出的这些指控全面性的说法。川普提到了中方取得美国选民的资料，而事实上这些选民资料属于公开可取得的记录，并非机密资讯。另外，川普还提到了一项据称是北京在2019年试图削弱川普的政治地位的行动。然而白宫公布的文件虽然有大幅的删节，内容却显得更为保守。文件里只显示有迹象透露北京曾试图发动亲中影响力行动，而北京对于川普抱持怀疑态度，如此而已。但是这项看法在美国情报机构内部属于少数意见，相关情报官员也说他们对这些评估仅具有低度或者是中度信心。川普还说美国目前仍面临一项重大挑战，这也是他选择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说的原因。他说没有公平诚实的选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伟大。川普说你必须信任你的国家，因为如果失去了信任就不可能有伟大，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信任就没有伟大。川普说中方窃取了2亿2000万名的美国选民资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选举安全噩梦。他说美国政府早在2020年就已经知道这起资料外泄的事件，但是选择将它掩盖。他矛头指向所谓深层政府，他说这是一群非常非常有名的人。川普还说我们的情报机构积极压制并且淡化有关中方恶意干预美国选举程度的资讯，还把真相对总统以及美国人民隐瞒起来。他说这种掩盖的程度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目前还没有人有时间对这些文件进行独立审查，因此无法对川普的言论进行及时事实查核。根据了解，这或许正是他选择一次抛出海量的信息的原因，好借此宣称这些文件证实了他先前关于他自己2020年大选所有实为虚假的说法。川普在演说里面也说中方介入美国选举，美国情报甚至显示中方窃取了2亿2000万份的美国选民档案，而在北京专门为这项设计派了一个资料探勘跟利用单位。白宫的情报资料显示，从2020年选举周期开始， 经历了好几年，中方实施了据信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资料外泄事件。川普说他已经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跟联邦调查局针对中方要展开调查。白宫说将公布美国机密的评估报告，证实计票系统内容受到中国跟俄罗斯入侵或者破坏。而川普在昨天晚上黄金时段9点的发表演说里，他说要发布重大消息，而选举跟伊朗议题成为焦点，美国媒体怀疑，而且呢表达了高度的存疑。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在北京方面的反应。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有关于川普指控的说法，在北京作为强烈的回应驳斥，这是不实的说法。而在国际媒体在今天报道，可能担心在9月份习近平到访这个行程可能会出现的变数，以及中美关系会出现冲击。国际媒体也表示，这番言论恐怕在中美关系回暖的时候投下震撼弹，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增添变数。综合了 CNN 等等的还有国际媒体的报道，川普的全国演说表示，中国曾经企图影响美国选举，甚至取得大量的美国选民资料。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随即就发表声明，予以驳斥相关的指控。声明中说，强调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美国选举是美国内部的事务，而它的结果应当由美国人民的选票决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并且表示，中国过去没有，未来也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选举。北京过去曾经多次否认美国、澳洲、加拿大跟英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政治干预跟选举的干预指控。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就川普最新的指控做进一步的回应。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川普昨天发表演说的相关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发表大约25分钟的全国演说，重申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选举舞弊等等的主张，并且呼吁国会要赶快通过拯救美国法案。不过演说内容并没有提出外界预期中的重大政策或行政措施，反而引发了许多媒体是否应当全程转播总统演说的争议。综合了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CBS、NBC、ABC 美国的媒体报道，在演说以前，学务官员一度的担忧川普可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撤销投票机认证、足以冲击选举制度的重大措施。然而川普最终仅重申过去有关选举舞弊的说法，引用部分新解密的文件，并且要求国会推动他的选举改革法案，并没有宣布任何立即改变选务形成的所谓的新改革制度。一名大型选举事务官员表示，川普基本上没有说出任何新内容，这些论述只会强化原本就不信任选举制度的看法，但是从来不会真正改变局势。 CNN 的白宫资深记者也指出，美国白宫至少没有能够说服 ABC、NBC 认为今天晚上这场演说的重要性足以符合直播的标准，这也引发川普盟友的不满。他们进一步解释，美国总统黄金时段全国演说通常保留给重大政策宣布或者是国家危机的更新，重要程度必须高到足以让各家电视台中断原本要播出的节目来做直播。因此 ABC、CNN、NBC 都认为川普这次演说并没有达到这项标准，选择不进行现场直播。福斯新闻网则全程直播， CBS 还有跟 MS Now 仅仅播出部分内容，随后就切回棚内的原有的节目，由记者进行分析跟事实查核。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CNN 国安的资深记者也提醒，传统上选举干预指的是对投票或计票程序本身的操纵，而非单纯散布资讯或宣传活动。外界也应当留意川普是否刻意混淆不同的概念。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坡场创办人孙雨晨在今天在媒体上曝光，这位企业家在华府被视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加密货币的财富背后的金主，而他跟川普家族的商业蜜月如何演变成互相指控呢？在美国总统历史上最臭名昭彰的金融丑闻就是1920年的茶壶山事件。当时美国哈丁内政部长在收受了大约40万美元的贿赂，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以后，如今相当于600万美元。而去年川普起码赚进了22亿美元，至于他一年的收入，相当于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心中总统腐败贿赂定义金额的200到300倍。而外界理所当然认为川普兜售诸如圣经还有金色运动鞋等等的商品，是为了从川普的支持者身上榨取更多的金钱。但是英国卫报在昨天指出，在川普22亿美元的收入里面，至少有14亿美元是来自加密货币事业，即便对一位不择手段现任的总统而言也是极不寻常的成就。英国媒体表示，但是他过去毫无加密货币的背景，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许多人认为答案是一位叫做孙雨晨的中方加密货币亿万富翁所提供的协助。而孙雨晨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或许就是花费超过600万美元买下了一件名为喜剧演员的艺术品，并且把他作品中的胶带粘在墙上的香蕉当众拿下来吃掉。但是这位自称加密货币亿万富豪的推销员的特立独行的企业家，在华府更被视为是川普家族加密货币财富背后的真正金主。他把自己将近2亿美元的身家投入了川普的数位资产事业。然而最近孙雨晨跟川普家族的加密货币蜜月已经转为法院对簿公堂。孙雨晨指控川普的加密货币公司叫做世界自由金融非法冻结他的资产，而世界自由金融则反告他毁谤。身为纪录片影片的谢伊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他说过去一年他为 BBC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拍摄关于下一代亿万富翁的影片，因此得以在他与川普家族涉及巨额财富跟后续风波纠葛期间之后对他进行多次的专访。双方这种错综复杂的财务瓜葛引发了各方对川普跟加密货币产业之间那种亲密关系的担忧。孙雨晨出生于中国的青海省，靠加密货币累积了几十亿的财富。他在2017年推出自有的加密货币叫做坡场货币，并且在自家的坡场在区块的链接平台上发行，首度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而这个坡场是一个全球去中的软体网络，让人们得以买卖加密货币。他说这就像用区块链的技术传送金钱，宛如在网络上传送电子邮件一般。 而坡场也成为吸引犯罪分子跟恐怖分子储存资金的平台。根据记者的调查，最知名的就是真主党跟哈马斯组织，但是北韩骇客也是区场区块链的活跃的用户，而部分估计显示，某些年份几乎有一半的非法加密货币的交易，例如犯罪分子在洗钱，都是在坡场上。因此他们说他成了科技界的连续创业家，总是准备好打破常规，或者是在监管机构愿意接受或容忍限度之内把技术推向极致。另外，孙宇晨也喜欢用加密货币的理想主义来转移非法性的问题。他宣扬对科技力量的信念，认为科技能够赋予个人的主权，让人们摆脱国家跟政府的束缚。英国卫报表示，川普的新财富大部分是来自世界自由金融这个组织，以及在川普迷因币这两家家族企业的加密货币事业，并且都以去中心化与金融创新的语言来包装。川普2024年9月创办了世界自由金融，而中东特使魏科夫为名誉共同创办人，公司部分由他的长子小唐纳川普、次子艾瑞克、他的小儿子拜伦，还有魏科夫的儿子扎克来经营。川普上任以后正式退出公司，但是家族信托仍然持有这家公司，并且从中获利。加密货币具有高技术性并且艰涩难懂的本质，而运作的机制往往刻意保持不透明。但是川普创办的世界自由金融实际上销售的就是所谓的治理代币，也就是 WLF1。 公司宣称投资者购买以后有权参与这家公司的营运决策，而在去中心化的金融模式里面，治理代币的销售所得应当再投资于代币生态系，但是这个模式却是所有代币销售利润 75% 直接流入川普家族信托。英国卫报表示，这是一项既雄心勃勃又厚颜无耻的提案，极少传统投资者可能会接受，但是要成功就必须灌入大笔的现金，还有来自加密货币界具有公信力人士的支持。尽管创办人的阵容非常亮眼，但是他们推出仍然难以吸引投资，创办人只好大幅降低募款的目标，从3亿美元降为3000万美元。而接下来就是由孙宇晨登场，而川普当选不久之后，孙宇晨就买进了7500万美元的这种代币，而他的加密货币的资历更为川普的事业带来所需要的合法性，吸引更多的投资。后来代币销售总额很快就达到5亿5000万美元。富比士表示，孙宇晨的投资为及时雨，而川普家族要从这个计划里面获利，就必须募款到超过2000万美元。专家表示，孙宇晨表现得非常的棒，远远超过门槛，而有了孙宇晨参与，公司形象可能并不是割韭菜的骗局，瞬间就变为富有严肃有潜力的玩家。投资以后，根据报道，那一年的夏天，孙宇晨发布了跟小唐纳川普的合照，他还买入了超过1亿美元的迷因币，并且在坡场平台上架，让用户可以买卖。他在推特上写，川普 on Tron， 也就是他的坡场，还有让美国再伟大的货币啊 MAGA。 他最初购买的迷因币的行动也为他赢得了跟总统在华府高尔夫球场的私人晚餐，以及一只价值10万美元的川普金表。然而孙宇晨跟川普家族的友谊2025年的8月开始破裂，因为他发现自己在世界自由金融的影响力不如预期，而代理货币本来应该让孙宇晨等等买家有投票权，但是代币自我执行城市码中暗藏的功能，实际上却将所有的实权交给了少数的秘密管理员，而这些匿名的管理员拥有技术能力，可以近乎完全控制任何钱包的资金，并且可能无视于任何 在这个组织的投票结果。这些管理员八月悄悄地升级了城市码，赋予特定钱包冻结任何持有人的资金的权利。他们随后就解锁了20%的代币供应销售，让川普家族估计获利50亿美元。但是孙雨晨说，他的代币则遭到冻结。专家表示，这就是讽刺的地方。他们一方面宣扬去中心化银行系统，另外一方面，当有人似乎准备从他们的事业中抽出资金的时候，却把资金冻结。这是非常中心化的经营加密货币的计划方式。孙雨晨后来在加州联邦法院对世界自由金融提起了诉讼，指控对方使用后门黑名单的功能来冻结他的代币，并且指责公司把他当成个人提款机。世界自由金融回应，他说法庭见老兄，并且在5月4号在佛罗里达州反而控告孙雨晨做空公司并且毁谤。两个案件目前都没有解决，双方互相指控还没有在法庭上接受检验。以上就是综合外电以及英国卫报所做的报道。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心财经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日前通过了目的在让下令时间永久化的日光保护法案，但是航空业发出警告，永久实施下令时间将对这个行业造成严重的冲击，航空公司需要长达24个月的时间来调整航班时刻表。日光保护法案后续将送往参议院审查，如果法案最后通过成为法律，未来将让美国全年实施下令日光节约时间，也就是比原本的时区调快1个小时，成为永久性。而法案的支持者认为永久实施下令时间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反对则认为这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代表主要航空公司的行业工会美国航空协会指出，这项变更将会影响到航空业界，同时会从机组人员跟飞机调度到国内国际航线的连接等方面全面的会受到影响。航空公司营运着庞大相互关联的国内跟国际网络，而这些网络依赖于稳定性跟可预测性，任何变更都需要制定一个能够反映这些全球复杂性的实施时间表。专家表示，其他依赖稳定航班时刻表的企业，例如货运公司跟铁路公司，也需要时间调整。 他们认为，如果这个法案最后成为法律通过的话，立法者应当允许航空公司跟他所有受到影响的供应商，在下令时间变更实施以前，预留充足的时间来调整航班时刻表、网站预订系统、机组人员排班、薪资发放以及 IT 系统等等的修复的工作，非常的复杂。航空业界的特殊之处是对于它在复杂航班时刻表的依赖，以及机票可以提前预订。同样依赖航班时刻表的货运公司跟铁路公司，如果这项法案成为法律的话，将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营运调整。但是他们也认为，航空公司可能只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来调整，而不是长达2年。航空公司内部有很多不同的软体系统，可能需要重新的编制，包括预订系统、机组排班还有维护系统，这些都需要进行调查。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说法，他说不需要2年时间似乎长了一点。总之结论是，他们都认为这会影响到整个航空业，姿势体大。好，继续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 WJPP AM 1240中国广播。南韩媒体表示，美国政府要分三星电子、SK 海力士跟 AI 巨额的利润，要来分一杯羹。他说买得多也有功劳。南韩跟美国的团队发表自动穿衣机器人，有希望用于半导体的无尘室紧急救援的场合。另外，在日元持续的贬值仍然不看好，分析师表示明年可贬到170日元兑换一美元。而财务首长又放话，他说我们随时干预也没有用。联邦准备理事会发表褐皮书，美国经济温和成长，通货膨胀略为缓和。而华尔街分析师表示，美国股市的晶片股逼近了熊市，利空利多参半。辉达公司结盟日本企业，黄仁勋表示要打造实体的 AI 生态系统。苹果公司强化研发 AI 的伺服。

参半。辉达公司结盟日本企业，黄仁勋表示要打造实体的 AI 生态系统。苹果公司强化研发 AI 的伺服处理器，打算要并购晶片的新创公司。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加码买回库藏股，第二季估计砸下最多110亿美元。南韩上半在3年半以来首次的升息，暗示还会持续。包括没有上市的股票、房地产，日本要退休基金加码另类的资产。另外，长桥集团发布了全世界第一个 AI 原生的投资平台，开启了 AI 投资的新时代。突破封锁，华为第五代手机 5G 的手机恢复在海外上市。电动车比亚迪放话要抢丰田汽车全球销售量的冠军地位。台积电二度的向上修正全年的展望，董事长魏哲嘉表示 AI 相关需求持续极度的强劲。花旗集团调降了中国今年 GDP 增长的速度，预测为 4.6%， 估计人民银行最快月内会减息。以上就是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首先来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佩尤的调查显示，25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已经超越了美国，这是20年首见，对于习近平的信心也超过了川普。中国的人气超过了美国，环球时报表示，从中东的斡旋到中国的空调，佩尤民调做出这样的结果报告并不意外。全球的首场人形机器人的格斗赛头踢飞还在打，武打明星甄子丹表示，这真是不可思议。驳斥亚洲成为朝贡体系，中国表示国与国是平等相待，相互成就。上海的书店化身为游轮寻生机的红书坊成为网红热门的打卡景点。云南亚洲象登上了全球大荧幕，象形记一窥西南边境的秘境。香港赛马带旺了旅游，全季总投注在182亿美元，吸引了40万的游客人次。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台湾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的选务量被逼到的极限，中选会表示四项公投开票会一直到凌晨3点才会有结果。马英九的大姐表示，再以马英九名义签署文件将要就法律责任，期盼有心人士能够回头是岸。台北陆委会表示，两名员警去旅游福建，结果遭到盘问台湾关键基础设施，回击中央。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致癌的有毒油无能盖牌，总统应当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要下台。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进行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晚间发表了25分钟的全国演说，他说不希望当选。川普指控中国窃取了美国2亿2000万名的选民的选民资料，而媒体表示选民资料本来就可以是公开，没有所谓的窃取。美国联邦政府恢复规定用粮食券白卡办绿卡，恐怕会遭到拒绝。川普演说宣布

0: 泄密文件指控中国窃取2亿2000万笔的选民资料，也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同时，川普解密上百件文件，猛打中国介入选举。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美国选举有漏洞，但是很难证实有选举的操纵。美中领袖隔半个地球相继演说，川普批评中国介入选举，习近平抢发 AI 的主导权。公共赴汤规定恢复用粮食券白卡办绿卡，将来恐怕不会那么顺利，恐怕会被拒绝。签证期限也紧缩，外籍学生最长可以待在美国4年，而中国的新闻媒体采访记者只能待90天。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加拿大的野火向南飘送，造成了美国东岸的雾霾，而且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健康指数亮起了红灯。根据统计，退休是否都要搬到佛罗里达州是热门的选择之地。另外还有一个州呢，也能够让生活成本节省更多，也是考量的原因之一。这是根据调查显示，同样不对社安金跟所得税来课税，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让退休人士能够省下更多的钱，那就是志愿者之州田纳西州。而佛罗里达州排名第31，生活成本低廉，物价高于全国水平，而且田纳西州名列第9，整体生活成本比全国平均还要低 11.1%。更具体的说，田纳西州的住房成本比全国的平均水准低将近20%。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相关的新闻。法院指派西雅图联邦检察官，结果上任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川普开除。退休仍然背负了学贷的人家，目前根据统计人数不断的增加，违约率也持续的攀升，婴儿潮世代平均负债45000元。专家表示，重创投资组合跟提领，通货膨胀对退休族比股市崩盘更受到伤害，而且更持久。连续的豪雨在德州，豪雨爆发了洪水的灾难，70多人获救，但是已经有2个人据报已经死亡。好，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加拿大的野火持续不断的向南飘送到美国东岸地区，浓烟估计到今天会慢慢的减退，但是在这个周末恐怕会爆发了雷雨，再度的会侵袭纽约。美国建国250周年，漫步纽约公园，寻独立战争的遗迹，探访昔日的战场。一名50岁的华裔男子，警方初步判断可能是酒驾，结果在法拉特停车场内连续撞击6辆车，在现场一片狼藉。这是发生在昨天前天的晚间，大约9到11点之间，涉嫌洗钱4300万的杀猪盘赃款销往中国，纽约2名华裔男子遭到起诉。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相关的新闻。同时，法拉盛又有3名华裔女子在康乃狄克州按摩店涉嫌卖淫被逮捕。在纽约长岛的纳苏郡设立首家的大麻店计划生变，公听会也取消。我看看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传来的最新消息，秘书长古蒂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必须成为促进包容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力量。世卫组织发出警告，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蔓延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目前能够应对的能力。缅甸近海疑似有2艘船只翻覆，联合国机构对于超过500人可能遇难深表关切。 联合国高级别论坛以韧性和创新来驱动全球能源转型，大力促成可持续发展目标。今天是7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我们来关心。今天是所谓世界表情符号日，英法百年战争在西元1453年的今天正式结束。1918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者处决了关押在叶卡林堡的罗曼诺夫家族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跟他的家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在沙皇家族的下场惨剧。西元1945年，二战结束的这年，美国、苏联跟英国领导人在德国的波茨坦召开有关二战后处理问题的波茨坦会议，随后在会议后发表了波茨坦宣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元1975年，美国阿波罗太空船跟苏联的联盟号太空船在地球轨道对接，也是两国第一次载人太空任务的合作。西元2014年，7月17号，马来西亚航空公司17号班机在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遭到飞弹击落，结果造成了机上298人的罹难空难惨剧。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17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晚间在电视黄金时段发表25分钟的演说，其中他强烈指责中国盗取了美国2亿2000万笔选民的资料，同时指责中国干预了美国的选举。加拿大野火的浓烟持续在今天会减退，但是这个周末恐怕会再度的有暴雨袭击纽约。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华氏87度左右，最低71度，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明天星期六星期天气温最高在82度之间，最低星期天会低于60度在57度左右。明天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星期天多云时晴，下周一晴有云，83到67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很有兴趣。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但是如果我们的内脏出现了问题，比方说你胃不好，肾脏不好，肝脏不好，那么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健康。我们都知道，人吃东西，肾脏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肝脏，因为我们的营养都是靠肝肾两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吸收营养的角色。那么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那么医生告诉你呢，就是正确的走路。哎，这倒是很新鲜啊，我以前以为要爱护你的肾脏，少吃盐，不要让肾脏很累，因为肾脏是我们人体的尿液排泄最重要的一端。可是在这里呢，他告诉你延长肾脏寿命呢，走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跟你提的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要想想，那么怎么样让你能够正正确确好好的走路，而延长了你的肾脏的寿命。肾脏病的治疗观念呢，现在在逐渐的改变，过去认为肾脏不好就应该多休息，现在证实呢，适度的运动，正确的饮食，这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保障我们的肾脏呢能够更健康更好。在目前在台湾方面的医学呢，都特别告诉大家要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改善我们的肾功能，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肾脏专科医生上个月，他的名字啊叫上月正博，这个日本医生，他是一位肾脏专科医生上月正博。在他所写的《肾脏大复活》里面，他分析了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而最重要的呢，是你要正确的走路。哎，这一点呢，大家都搞清楚啊。延长肾脏的寿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走路。或许有人说，走路谁不会啊，活下来以后爸爸妈妈把我们教会了，让我们会走路了，走了一辈子的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走得正不正确，走得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帮助。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走路对健康很好，散步对健康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现代医学认为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肾脏会有很好的帮助。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的肾脏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不要吃得太咸，很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走路的方式，让我们调整我们走路的一些习惯，而对我们的肾脏也会带来很好的复健的功能。慢慢走是无法获得运动的效果，对肾脏来说呢，走路是可以强化延寿的一个特效药。在推广肾脏复健当中，走路是最核心的一环。一般人在社区公园只是散步，但是发现真正能够对肾脏有效的走法，其实在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怎么知道来走路，走得对了才会对你的肾脏有帮助。 很多人说要走路还不简单，我吃饱了就是出去散散步啊，对健康有帮助。但是他们告诉大家，你的步速太悠闲，你弯腰驼背，手背摆得不高，步幅狭窄，膝盖呢也没有伸直，也就是好像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走路方式，没有达到运动的效果。虽然比起来好像比起你坐在家里不动看电视要好很多，因为至少你有走动走动，可是呢你的散步的姿势是不对的，你这样悠哉悠哉的走路呢是不正确的，对健康帮助的有关的走路。所以今天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延长我们的健康，在今天我要教大家啊，不是我教大家，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篇文章，我要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记住今天的叮咛，记得告诉你知道怎么样要走得对，走得健康，走得快，但是不是要走得喘，步速要快一点，轻松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呢，走路呢要快一点，不要这个老牛拖车啊，一步一步的慢慢晃，那是没有用，你稍微有点速度。而且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轻松，可以笑，可以讲话，要摆动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腿，这样子呢你才会达到这个走路带给你的健康效果。因为走路你摆动手摆动腿，而且有一定的速度，就会改善你的肾功能，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这样子就能够让你肾脏的血流在肾脏获得更多的氧气，更多的养分，而这个血流循环到你的全身，就把你的这个相关所需要的营养在全身做了一个循环。所以肾活性走路法是以此作为核心，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也等于是在改善你的肾脏功能，你的双腿双脚都会要动，你的背膀也要动，身体也要动，不是盲目的好像在面散步一样，而是要有一个速度，甚至在走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喘。走路就是目的为了健康，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在走路的时候呢晃晃荡荡的啊，好像东张西望在散步，而不是，而是你要非常专心的摆动你的双腿跟你的双手，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要走3次。记住，肾活性的走路就是强调良好的姿势，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部要挺起来，要打直 OK 哈，要挺弯，不要弯腰驼背，而是要挺胸抬头啊，挺胸抬头，双背呢可以弯成 L 型，前后要摆动，记住哦，前后摆动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定的这个功能。这时候呢你把背部打直了，肩膀放松了，要把你的这个下腹呢要收紧，也就是把肚子要收起来，不要点个大肚子，然后呢要挺胸。而走路的时候呢要以脚尖往后蹬，脚跟着地，脚跟要着地，脚尖往后蹬，然后脚跟着地。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路边上走啊，在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呢，不妨呢步幅可以放大，也可以提升一下速度啊，有一个节奏，可以一二一二，不要一二一二好像散步一样，你可以一二一二这样走，稍微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你走多了，走个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你会有点要出汗了啊，而且心跳也在有点加快。总而言之呢，每一天呢让自己可以健步走30到60分钟，每一个星期做到3到5次。当然很多人说我要上下班了啊，没有办法，但是呢保证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两天连续的做也不错。那么礼拜三中间也做一次，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你再利用中午的时间，在办公附近的人行道上，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正确的走路方式。因为你正确的走路，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要直，肩膀要放松。然后走路的时候呢，手背可以大幅度的摆动，手背的摆动很重要。就算你在办公室累了，也站起来摆动你的手背啊，转转你的身子，这都是帮助这个上班族呢放松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周末啊，让自己呢到附近走走，而且呢，老人家呢可以拿两个这个像滑雪一样的东西啊。让这样子的可以协助你不容易摔跤。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是慢慢走或者是利用较快的速度让自己有点喘，这也是走路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每一天让自己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这一点很重要。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啊，就是隔一天做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你因为正确的走路有速度，提升了你的心脏的跳动，对你的这个寿命来说呢，也能够达到它一定的时间。所以正确的走路稍微快一点的速度，会让你不但心跳也会比较快一点，延长了你的血液的循环，延长了肾脏的寿命。记得脚尖要大力的后蹬，脚跟要着地，而后蹬记得要脚盖要伸直，步伐可以放大，把步伐放大。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记住每一天你可以在家里头走，买一个走步机，或者呢绕着你们家附近院子附近走一走。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每一周做3到5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延长你的心肺功能，也延长了你肾脏方面的生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这提供给听众朋友今天所做的就是正确的走路。我想大家都会说，走路我还不会啊，我从小开始学走路，长大了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后来呢现在呢是不是每天呢是坐这个司机开车送你上班呢，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现在走不动了，不想走路。其实这是给自己找借口。亲爱的听众，如果你不想走路，我跟你讲，你的两条腿啊，就会越来越没力气。真的，人年纪大了，你的肌肉会衰退。如果你不走路，你不训练你的肌肉，你的腿怎么会有力气呢？你会经常动不动踩个小石头，你就会摔跤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做灵机的反应。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对很多的东西遗忘了啊，忘了要该怎么去做。结果当你重新想要去做的时候，你得要重新的去把思绪集中，你才会做好。同样的，今天走路也是，你不想走路，怕摔跤，觉得很累，不想动，结果呢，你就会因为越累越不动，越不想走，越不想要离开你的椅子，结果你就会瘫在这个椅子上。人体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吃了东西，它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胃的咀嚼，然后经过肝脏的吸收，然后再把这个营养运送到全身。可是呢，如果你不动，你身上的东西就会停摆，结果你的营养就没有办法走到全身，那结果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就会因此失去了它的反应。不要忘了，人的健康是靠你动，要动起来，人要活嘛，活动活动，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希望大家每天多动一动，在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人生。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有一个生活上的习惯，想跟听众朋友先提一下啊。第一个，你喝水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安静？要喝水啦，拿起杯子啊，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喝。还是说呢，你喜欢一边喝一边讲话？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一边听也一边想，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还有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自己吃饭大概不会讲话，可是呢，我们去参加一个很多人吃饭，一桌子坐了十来个人，大家哇很高兴啊，说说笑笑的，有的人还会说笑话。其实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安安静静的啊，要好好吃，慢慢吃，而且呢，最好不要大笑，不要敬酒，不要一边讲话一边还哎呀你来来来来，你把这个喝了吧，哎呀干杯干杯什么的，其实那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呛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在你一口气儿上不来，你可能会引发你的心脏病，导致你的这个高血压会血管破裂，引起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导致你会半身不遂。我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人吃东西讲话或者是大笑或者怎么样，你很有可能食物会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而这个时候呢，你很可能会因为你的拒咳或者怎么回事，你会让你的心脏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吃饭呢，他如果他老了，他的食道的下咽吞嚼的能力呢都衰弱了。那么因为他的食道性的衰弱，因为他的这个气管方面的一些相关组织的衰弱呢，他会很容易在喝水又讲话，那么容易被呛到。所以长者吞自己可能不知道哦啊，这个吞咽的能力变弱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呢，就会让他呢在不知不觉而疏忽的状态之下呢，让他的生命呢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告诉听众朋友这篇文章，希望听众朋友家里有长者吃东西的时候，要告诉他不要讲话，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打扰啊，不要去让老人家说话。还有呢，你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可是呢这也很容易因为你的分神而导致了你可能会被呛到。台湾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跟台湾的联合报，他们曾经呢集结了营养师、语言治疗师，也集结了复健科的医生跟牙医，跨领域的这些专家呢，汇集了多年来的第一线的有护经验，而推出了在全台湾有一本书叫《一路吃到老》，也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你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可是呢也吃得安全。这个安全不但是吃好的东西，营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吃。在这一生当中，你不要呛到，你不要因为咀嚼不正常不对，你没有好好的去咀嚼，你没有好好的去吃东西，结果呢，或者你有错误的咀嚼的一个经验，结果 你吃了东西不但没有营养，而且很可能很有危险。辅仁大学营养科系的一位副教授洛菲利他就说，我们多半以为牙口不好，吞咽有障碍，是老年人的一个问题。而事实上呢，他说50岁我们还没有到老，中年过后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吞咽能力是不是退化，甚至在我们40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避免我们的吞咽的退化，我们要及早去训练自己，训练我们的下巴，训练我们的舌头，训练我们正确的喝水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吞咽的能力，延缓我们的老化，那么避免我们在年纪大了，因为我们的喉部咀嚼的能力，我们的牙齿不好，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囫囵吞咽，再加上有些人呢有支气管的问题，容易吃东西呢会咳嗽，结果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因为咳嗽而把东西呢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肺部里面，而导致了引发了肺炎。他说年纪大了吞咽的能力变差，这时候呢是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坚持你用牙齿去咬，因为你的咀嚼能力可能不好了，牙齿好可是咀嚼的能力变差了，食物打成泥状，然后把它呢用吞咽的方式来吃。那么有些老年人呢吞咽可能都有问题，这时候呢你就要试着要细嚼慢咽的来吃，或者用汤匙一点一点的来吃下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时候要注意，老人家不但咀嚼的能力、吞咽的能力变弱，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吃得快，我们陪着他们慢慢吃，让他们吃高单位有营养的东西，而不是只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任何的老人家食物的不足、营养不够，不是他吃的不多，而是他在消化的能力上也有所退化。所以我们做晚辈的，做在家里头照顾自己父母的，都要注意老人家吃的不好或者是吃的不正确，是不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吞咽能力变弱，还有他因为吞咽能力不好，他吃了就容易咳嗽，他的咳嗽代表着不是你去拍拍他就好了，而是你不拍还好，拍了以后反而会造成他的窒息。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绝对要注意老人家吃东西，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呢闭着嘴巴吃，不要跟他讲话，慢慢吃，不要引发他其他的注意力。哪怕我们是年轻的，我们也要注意，你经常吃东西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很有可能你自己也会呛到。所以我在这呢要告诉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啊，仔细的细嚼慢咽，仔细的品尝嘴里的味道，仔细的想想今天吃了些什么，对自己的健康有没有帮助，而不是呢吃的漫不经心，吃的匆匆忙忙，吃的乱七八糟啊。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这篇文章虽然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不好的吃东西的习惯呢啊。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注意长者吃东西有吞咽的困难，不要催他啊。发现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的时候呢，告诉他，那么带他去看医生，帮助他，甚至帮他把东西打成浆状啊，让他可以好好的吞咽，而不是再去咀嚼。所以如果长者老是吃东西，你看到很多长者吃东西呢会呛到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他的咀嚼能力出现了问题了。一路吃到老，咀嚼吞咽是要说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催老人家， 不要说哎呀你怎么慢慢吃啊，好像觉得等不及，他喜欢慢慢吃就让他慢慢吃。如果他牙口不好，我们用个打果汁机的东西帮他把东西打成烂的。那么有些老人家说哎呦我喜欢咬，我不喜欢东西打烂了不好吃，那么呢我们把东西切细一点，或者我们用蒸煮的东西把它煮烂一点。我想总而言之呢，我们家里头有老人家，那么需要为他们准备他们想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有营养啊，在东西的挑选方面呢要特别的费下心，而且呢去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富含铁质，什么东西有高蛋白质，什么东西比较好咬啊，能够咀嚼，而且什么东西吃到肚子里头容易消化。不要再想象他还年轻，不要以为他吃什么都有营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他在某些方面营养不够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也没有时间帮他多仔细来为他筹办这些吃的东西，而且有时候他可能还不想吃，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维他命来补充。老人家其实身体他的各个器官都还好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只要他心情还好愿意运动，其实呢不要太照顾他，因为你过多的照顾过多的叮咛，说不定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无用了。所以很多老人呢宁可自己一个人住啊，或者是找自己的同伴啊，他宁愿住到这个老人院去，他都不想跟孩子住，因为他人有时候就这样，老了以后看年轻嘛，就会觉得哎，心里头总是会感伤。所以我觉得呢不一定要强迫老人家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当然父母若愿意那是很好啊，愿意有人跟他说话啊，陪着他，可是有些老人喜欢静，所以呢这个老人，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个性，有他的一个方向，我们不要去勉强。那么我相信大家呢也都能够体会啊，他不想要你照顾不是嫌你烦，而是每一个人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自处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只是适当对他的照顾呢，比方安全上啊，他所需要东西啊，那么我们只要能够细心的帮他安排一下，那么就应该放手让他们去选择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很多孩子呢都说哎呀我要是照顾得不好，万一出了一些状况啊，会不会被别人误解啊，或者别人会说我不孝顺。其实呢我觉得不需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孝顺，是不是真的做到了照顾他们，把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帮他们所想要的所需要的安排呢，巨细靡遗的帮他呢先设想周到，然后放手让老人家去照顾自己。很多老人家都说呢哎呀我已经都老了，难道我不懂得生活吗？难道我不懂得怎么样吗？那有的孩子说我的妈妈就是很省啊，舍不得吃舍不得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他舍不得，可能他有他的理由。我就曾经碰到一个老太太，她说哎呀我省来省去还不就是为了我的孙子，为我的孙女啊，我希望他们将来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老人家就是这样想，那你没办法，你也不要勉强他啊，你要心甘情愿的啊，敞然的接受老人家所给予你的慷慨，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对你的爱心，你要感激的，对不对？让他高兴嘛，好啊妈妈，那我就带着孩子来跟你一起享用啊，抱着这种欣然接受的心情，说不定老人家呢更高兴。很多孩子说哎呀我舍不得啊，我爸妈啊真的啊这是对自己不好啊，然后呢省来省去都给我们，可是你不要用这种抱怨的口气来告诉大家你的父母为你多么希望给你们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很骄傲，因为我们的父母还那么样的有心啊，来对孩子好。 很多的父母呢，其实最终呢，都是把他所有的东西，甚至到最后的那个爱，都还留下来。所以，让我们坦然接受父母所给予我们的东西，而回过来，我们也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用我们最大的对他的照顾，对他的爱，对他的爱的这种回馈，我们是不是也用心的点点滴滴的把它累积起来，放在他们的身边，让他们去感受。其实我常常觉得美国人啊，他们很会表现自己，哎呀，动不动啊都拥抱啊，然后爱啊，然后说的都很这个，有人说他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觉得说出来就是一种行动，就是一种声音，那种感觉是多么的好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说不出来啊、我做了很多，但是我让他自己感受。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说，你没有行动，那种感觉是没有热的，没有旋律的，没有声音的，是不是呢？所以不管我们是对父母也好，对朋友也好，对周围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用这样的一种热力四射的感觉呢，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有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陈慧我的个性就是很安静，我不想动，我不想怎么样。他说但是呢，我是很想做些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行为，把你的声音，把你的快乐讲出来呢？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跳跃的，有旋律的有感觉的一种生命，就好像一种火花。任何的爱都需要说出来，任何的想做的事情你都要有行动。你光想，想得很好很好，可是你不做，你没有那份热情，没有那种火的量，没有那种火的热，那么别人怎么会感受呢？你说是不是呢？在今天呢，我把这个感觉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我们在心理的情绪上要做到这一点。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都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了啊，他都不感觉到我对他的好。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 feeling， 要有一个感觉，要有一个热度。你对他没有热度的话，哪怕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好，人家都觉得你是冷冰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打个电话，你的声音会让你的热情感受出来。你跟别人说的话，你的语气带着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心情，带着一种高昂的一种感觉，那么别人就会有感觉。哪怕你默默然的去做，而你不讲，那人家怎么会感觉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做了那么多他都没感觉，我就说那你表达的方式有错误。我就是这样讲，我觉得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呢，他表达的方式有错误，包括讲话的声音，讲话的速度，包括你在讲话的内容方面，你是不是都让人家感觉到呢？很多时候人与人的接触啊，对父母的接触，对朋友的接触，对晚辈的接触，我们都在某种表达的程度上呢，人家说有一句话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所以啊，你爱了半天，你不讲，那人家怎么会知道呢？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错过了很多的事情呢？那么同样的，我再说回来，如果你对很多的事情你光是想做，可是你没有做出来，没有积极的付诸行动，那你是不是就是浪费了？你光有想法而不去做。所以做跟想一定要齐头并进。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告诉大家，你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付诸行动，你想的事情不做，那最后呢都是大江东水付诸东流。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 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批评指教。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欢迎回到今天人间好心情节目。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亮法师，很高兴今天再跟大家在空中结缘分享。今天所要分享的，人间万事人来，人来人往，这是社会正常的运转。开会通知寄来，

公共场合不约而来，赶集自动前来，乃至春节相互拜年而来，甚至每到清明祭祖，总觉得先人应该清明回来。所谓人来人去，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四举如下：一、敌人放马过来，在前线，两军对阵，大家摩拳擦掌，各有准备，甚至心里叫喊着：“你可以放马过来，他放马过来，我也可以放马过去。”一番来去，几个回合，战场上死痕遍野，伤亡累累，如此的来去好吗？二，有人不请自来。现代人交朋友，相互访问，应该要事先知会对方，以便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好做时间安排。但是偏偏有些不速之客，不约而来，因系好友也不能拒绝。假如是礼貌性的谈话，或是小事的通知，不请自来倒也罢了。如果是需要时间长谈，需要商议决定要事，就不能不请自来，而必须预约而来。三，仇人不相往来，在人间做人事处事，不与人结仇，当然最为上策。假如与人结冤成仇，必须想方法化解冤仇。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化解冤仇，仇人最好就是不要再相互往来，也不能再去挑拨新仇旧恨。只要不再制造是非，自然就能化解仇恨。十，亲人礼尚往来，亲族故友可以礼尚往来，如果交情够，一连半载，一封慰问信函，或是一通电话，至少生日连结时寄上一张贺卡，保持联系，这也是事亲交友之道。五，善人实相往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上有许多的善人、好人、学人、贤人，我们都希望与他们实相往来，因为能够亲近得宜，他的道德为人都能作为我们的模范，都能影响我们的言行。古代的管鲍之交，乃至伯牙与子期的相知，竹林七贤的颇心相聚，甚至阿弥陀经所说在净土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人生能够亲近许多善知识，安全受教，又何乐而不为呢？六，恶人最好不来，世间一半一半，在一半一半的世间里，有好人就有坏人，有善人就有恶人。有时候善人我们请他，他不来；有时候恶人我们不要他，他偏偏要来。台湾民间每到一定的时日，都有祭拜好兄弟，以及凶神恶煞、鬼怪、狐仙之俗，目的是希望祭拜过后不要再来找我麻烦了。所以中国人的思想都有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其实离昧妄良、鬼怪、精灵，只要五人正派，他们也不会随便伤人。许多人自己不差而引鬼上门，这才引起麻烦。
走彼之尺，不仅要对一些疑神疑鬼的人说，只要正信佛教，正见人生，正观思维，正派做人，自然能邪不胜正。以此这篇文章来告诉我们，凡事还是要彼此尊重，我们要到哪里都要先智慧一下。感谢大家收听人间好心情，愿大家一切圆满，平安吉祥。好的节目大家别错过哦，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0: 护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1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是陈慧，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有一则新闻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川普政府16号在联邦公报宣布要恢复一个所谓的叫公共负担啊，我今天一看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所以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Public Charge 是什么？就跟你要钱， CHARGE Public Charge， 这个所谓的公共负担规定，以后呢绿卡申请人要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公共负担。一句话很简单，你要申请公民，但是你不要成为美国的负担。如果你没钱，你以为来了美国又可以拿粮食卡，又可以领这个领那个，很多救济，所以呢你想要申请绿卡啊，找了很多理由，又是难民啊，又是被迫害啦等等啊，律师都会给你出很多好主意。结果呢，如果你被查出来，或者你用的是假的啊，假的理由、假的借口，想要在美国留下来，那可就是不容易了。一句话说，以后你就是想成为美国的，有 green card 想留在美国的人，拿了绿卡，但是对不起，没有粮食券啦，你不要以为你拿了绿卡就可以白吃白喝啊，可以这个不用出去赚钱，这是不可能的啦。所以现在你要办绿卡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呢办了以后不见得对你就可以拿到粮食券，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等等，没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今天世界日报在他们的头版头条，用粮食券白卡办绿卡你会被拒绝的。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你真的想要留在美国要有正当理由，绝对不要为了粮食券想要白吃白拿，然后呢你就想留在美国，以后是不可能了。川普政府恢复了公共负担规定，9月18号生效，95万人将会被要求放弃这个粮食券白卡，而且你要办绿卡也不可能了。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走这个法律边缘啊，想要走边缘，然后可以这个认为呢可以这个又吃又拿，然后可以高枕无忧，那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今天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条新闻，9月18号就要生效。现在如果你拿粮食券拿白卡，你想要办绿卡哦，那是不可能的，95万人要被迫放弃他们的福利。所以希望有拿这个福利的，而且还认为这个至少在美国嘛啊，拿一个这个绿卡，一边办着绿卡一边拿着粮食券，那么现在这是不可能。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这一则相关的新闻。广告过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来放一两首好听的闽南语歌谣了，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啊，为您播两首闽南语的歌。这是阿才哦，这个阿才是谁呀？我也没听过他的歌。最近我发现我的这个 CD 的架子上面有好多的闽南语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阿才。

在这里啊，他特别讲这个阿财啊，财就是财富的财。阿财有勾造，哎，勾造哎就是很早以前的啊，还有现在的就是金马哎啊，还有中国的，哇，中国的跟现在跟勾造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听看他唱的这首。

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闽南语歌啊，这是福建歌，福建的这个发音就是闽南语台湾话。

闽南话其实在我们中国呢，就是福建南方啊，有个叫福建省，是福建人的这个方言。就像广东呢有广东话，上海人有上海话啊，那么西藏人讲的西藏话更是很多人都听不懂了。所以你想想，中国有35省12院辖市，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多么的不容易啊。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啊，吃饭台湾话叫假蹦，那广东话叫食饭哈，然后我们国语叫吃饭啊，所以山东话怎么讲吃饭哈，所以都不一样。想想看，中国能统一，幸好几千年前我们就有了统一的文字。

0: 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跟大家介绍一下，世界日报今年在头版头条刊出了用粮食券白卡要办绿卡，可能你就会被拒绝咯。今天这一则新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待会儿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也希望现在你正在想要打进主意啊，来用粮食券白卡，小心哦，你可能的绿卡就不能申请到了，要特别注意。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我们继续来听一首闽南语歌谣。这首歌的歌名就叫《爱不被家家嘎扣》，就是爱太太啊，不要怕辛苦。

0: 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不能不特别详细的跟听众朋友好好介绍一下，也希望你现在正在拿粮食券或者是拿着白卡啊，想要办身份，可是呢你要不要办绿卡，这两个你要好好的考虑了。今天世界日报已经把这一则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我现在在节目中介绍，如果你还没听清楚也不知道到底严不严重，那么请你去买一份报纸哈，我帮他们卖卖报纸，去买一份报纸来看看清楚。如果你还在拿粮食券拿白卡，然后你想要办绿卡，你可能会被拒绝啊，就是拿粮食券拿白卡，但是你想要因此去办你的绿卡，绿卡是什么呢？就是永久在美国可以居留下来，然后最后变成美国公民，那你可能就会被拒绝了。所以我今天把这一则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在节目中详细介绍，世界日报今天也放在头版头条，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要记住而且搞清楚，请你去买一份报纸。我来为大家介绍，川普政府16号在联邦公报宣布他将恢复公共负担的这一项规定 public charge。 绿卡申请人需要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公共负担，你要证明自己啊不会成为公共负担。什么叫公共负担呢？就是说你想要拿到绿卡，而很多人都知道我拿了绿卡我就可以去申请粮食券，我可以拿美国很多社会福利，很多人呢都会想到走这一招。而且我也了解啊，中国人很喜欢贪便宜啊，我们华人很喜欢贪便宜。甚至呢有人呢申请了粮食券以后呢，自己不会去拿去换奶呀、啊、换面粉呐、啊、换能够吃的东西，他反而把粮食券卖给别人啊，哎，换成现金，自己去花现金，不去拿牛奶，不去拿面粉，不去拿，因为他不需要，他这也吃不了，因为美国的这个粮食券啊，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就拿这个粮食券去卖，所以真的是很不道德，真的不道德。回来把这个新闻详细介绍一下，也让听众朋友对这条新闻有一个了解，而且希望自己呢千万不要去贪这个便宜啊，贪这个便宜然后给自己惹了麻烦。川普政府16号在联邦公报宣布恢复公共负担有关的规定 public charge， 这个英文就叫 public charge。 绿卡申请人要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公共负担，所谓的公共负担呢，就是你不会成为呢美国政府的一个负担。他给了你绿卡，结果呢你又不想工作，每天翘着二郎腿在家里头啊，然后呢拿着这个粮食券啊干嘛的啊，这个白吃白喝。而且最不道德，最不道德，我个人感觉啊最不道德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呢拿了粮食券以后呢，还居然到处招摇，告诉人家说，哎，你要不要粮食券，我卖给你啊，我不需要啊，我吃不了这么多。结果呢他根本不吃也没吃，还白拿。结果呢他白拿呢就把这个卖给人家，哎，结果靠着他卖这个粮食券呢，他还每个月呢口袋里头还 Mac 啊，很有钱。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个新闻呢详细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的念一念。川普政府16号在联邦公报宣布恢复公共负担 public charge。 这个公共负担的规定表示绿卡申请人要证明自己不会成为政府的公共负担，政府可以拒绝向领取公共福利的移民发放绿卡。就是你如果拿着粮食券啊，拿着粮食券，然后你还想申请绿卡，现在他已经说不可以，你有申请粮食券的记录，你就不可以申请绿卡。 相对来说呢，你如果拿绿卡再去拿粮食券，他可能会把你的绿卡会给你吊销。绿卡申请人需要证明自己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共负担，政府可以拒绝向领取公共福利的移民发放绿卡。这些公共福利包括了什么呢？就是 food stamp 粮食券，简称 SNAP， 联邦医疗补助，也就是 Medicaid。 如果你在拿联邦医疗补助，你有慢性疾病啊，有残疾啊等等，你拿这个医疗补助也不可以。这个联邦医疗补助又叫白卡。然后呢，你也知道怎么样去领这个住房援助。那么如果你有住房援助，那么你也不可以申请绿卡，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作为美国的公民。川普政府恢复公共负担的相关规定，这个规定呢有非常详细的内容，这是相关政策在20号就会正式的公布，9月18号生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所以呢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川普政府是在昨天在联邦公报宣布恢复公共负担的规定。你如果想做绿卡申请，你要证明自己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共负担。什么叫公共负担呢？就是你不可以向美国申请美国的公共福利。如果你申请公共福利，拿粮食券啊，然后有住房的援助啊，也拿医疗补助啊，也就是所谓的白卡，那么你一律不能够申请美国的绿卡，也就是不可以在美国居留下来。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从9月18号开始，95万人你必须放弃福利。如果你现在是已经有了绿卡，而且你也申请，在过去啊，你有申请这些粮食券啦、白卡等等，那么现在呢，你可能，如果你拿粮食券、白卡，他把你的绿卡取消。也就是说呢，相对来说，你既然有拿粮食券、白卡，那你就这三个月拿完、半年拿完，你的绿卡也把你没收了，请你回去。啊，回到你自己的国家，不管你从哪里来，一律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西班牙人，你是什么波多黎各人，他说一律要不准办绿卡，要把你驱逐出境。这是美国政府新的规定，他恢复公共负担，9月18号就要生效，今天是7月17 ,9 月18号正式生效。现在哪有这些相关福利的？有95万人，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如果你现在有拿美国的粮食券，叫 food stamp， 你拿粮食券，你拿一些公共福利，小心你的绿卡，因为呢，你拿福利他会追到你的，然后他会请你回家啊，你不是原来的美国公民，你不可以拿。我觉得呢，这个是希望我们的华人，我们华人很多人呢，就是想尽办法来了美国，然后还去拿绿卡。有些人不是合法的移民，在这里是非法入境，可是呢，他也去拿了这个粮食券啊，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你拿粮食券，就是暴露了你自己的身份，所以希望大家特别小心，注意这个新的规定。自即日开始，川普政府16号已经在联邦公报，也就是昨天，他宣布公共负担的规定，绿卡申请人要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公共负担，不会作为政府的负担，拒绝给你发放绿卡。所谓的公共负担包括了什么呢？你拿粮食券，你拿这个联邦医疗补助， 你拿这个白卡啊，也就是联邦补助，你也拿住房援助，像这一类的东西呢都不可以。你拿白卡拿住房援助，一律不准你拿绿卡，时间到了请你回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再听一些好听的歌吧。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5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今天最后呢，为听众朋友安排几首很好听的这个蔡琴的歌，比较柔软一点。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有一则《世界日报》刊登在头版头条的新闻，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当然，这个新闻注意呢，是要告诉刚刚移民来的听众朋友，或者这个跳船啦，或者是溜进来啦，或者你正在想怎么样把家里的人都给弄进来了，但是以后你要让这些非法入境的人要在美国享受粮食券、白卡，以及准备来了以后啊，先非法入境，然后呢想要拿绿卡，这将来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政府呢，美国政府川普已经设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严格的规定，他将会告诉大家，川普政府会恢复公共负担，9月18号就要生效，也就是现在是7月17啊，两个月之后，有95万人可能会放弃福利。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走线呐、偷渡啊，或者是来了这边以后就不回去，因为你都不是合法入境，所以有些人想尽办法去拿粮食券、拿白卡、办绿卡，现在呢都不可能了。这个规定呢是今天在世界日报是在头版头条，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现在是非法入境，你可能将来呢要在这里要想办法留下来会有更多的困难。那么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大家最好先看看世界日报今天头版头条的这个新闻，然后你要考虑是不是就回去呢，还是说你真的想要在美国留下来。那么你想留下来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让自己变成一个合法的美国的留在这里的人。川普政府恢复公共负担规定9月18号就要正式生效，所以会有将近95万人要放弃福利。那么据了解呢，他这个所谓的放弃福利呢，就是如果你不是合法的在这里可以拿公共福利，你可能不是合法的来到这边成为有绿卡的人，那么你不可能再拿到任何的给你的政府方面的福利。这个政策呢20号已经正式的就要公布了，今天是17号，9月18号生效。这将使得每年数十万有绿卡的申请人会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也可能会引发寒蝉效应。川普总统在2018年第一任期内就推出过限制合法移民的措施。2020年的2月，今年是2026年了啊。2020年的2月就开始实施。而这项规定呢，在2022年，民主党总统拜登政府任内呢，把它给取消了，就是不希望你们拿到这一些公共的福利。 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在他的 X 平台官方账号发布了相关的公文，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 ,USCIS 正式的恢复移民必须要自食其力。自食其力你知道好像就是你要自己努力问你自己要吃什么做什么，你要自己去赚，而不是想尽办法非法留在这边然后去申请拿粮食券。啊，这一点是会被严格的要求了。联邦政府重申自食其力这个要求，保护美国的公共资源，终止任何形同鼓励移民依赖美国辛勤纳税人的相关政策。的确嘛，这些人拿粮食券，而且还是非法的人留在这，然后去申请粮食券救济救济，结果呢，都是这个有合法的人在这里呢，去交这个非常重的税啊，来负担这个社会的这个非法移民所需要的救济。而根据呢，川普总统曾经在2018年第一任期内首次推出限制合法移民的措施，2020年的2月实施，后来呢2022年民主党总统拜登呢把它给撤销了。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也就是 USCIS，在他的 X 平台官方账号发文说，在川普总统领导下 USCIS 正在恢复移民要自食其力的基本原则，保护美国的公共资源，终止任何形同鼓励移民依赖美国辛勤纳税人的政策。美联社报道，联邦法律早已经要求申请永久居留权或合法身份的人要证明他不会成为公共福利的负担，但川普政府实施的规定涵盖的福利项目呢会更为广泛，也导致你的申请资格呢可能是会被取消的。而这项规定适用在美国境内申请调整身份，有很多人是非法进到美国来，然后想尽办法在这里扎了根儿，然后想办法再要去申请绿卡。像这样的过程呢，现在呢，这些规定在美国呢，都会越来越严格，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

0: 像这样的过程呢，现在呢，这些规定在美国呢都会越来越严格。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在这里申请移民，赶快去办，赶快去找律师，赶快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合法的法律的途径，把自己呢留下来。我知道有些人啊，想尽办法大着个肚子到美国来生孩子，因为美国有落地孩子出生你就是美国公民。很多人呢就希望自己生个美国公民，这个 baby 一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然后妈妈爸爸反过来等到孩子稍微长大了，然后他就根据孩子拿了美国公民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身份调整。但是现在大概美国政府，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啊，大概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空间吧，因为你等孩子长大拿到这个公民然后再办你的身份，那么你可能要潜伏在这里多久的时间，你要非法留在这里多久的时间。美联社报道，联邦法律早已要求申请永久居留或合法身份证明他不会成为美国的公共负担。川普政府实施规定涵盖的福利项目更为广泛，导致会申请资格被取消。如果你去拿这些福利，你可能就暴露了你现在是非法的留在这里，那么你就可能不能够留下来。而这个规定也适用在美国境内申请调整身份的为合法永久居民的非美国公民，也包括了申请以移民或非移民身份入境美国的非美国公民。现在国会豁免的特定类别人士呢是不受这个规定啊。有些像这一段呢，我觉得最好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非法留在这里了，潜伏了也很久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你到底可不可以去申请让你能够拿到美国的这个移民的公民的这个身份呢？最好是赶快去请教移民律师，想办法慢慢慢慢把你的身份要调整起来。现在国土安全部在2025年11月他们已经在提案中估计过，每一年大约呢有58万8千人申请调整身份。想想看啊，很多人申请调整以后就要拿这个移民福利、公共福利，结果呢，你想想看，美国政府的负担会不会很重？政府负担很重，不是政府全部给大家，是我们所有在这里辛辛苦苦赚的薪水，我们都要负担他们的东西，我们都要交税，因为我们的税就可以负担他们的这个 food stamp 粮食券。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提案认定之后变更的公共负担的政策会产生寒蝉效应，导致95万的移民家庭的成员必须要放弃公共福利。所以今天呢，这个粮食券啊、白卡啊这些相关的规定啊，可能一般的这个粮食券跟绿卡之间的一些关系呢都会有很大的变动。我希望如果你现在有拿粮食券而又正在办绿卡等等的这些听众朋友，最好去跟相关的一些律师啊或怎么样去请教清楚。像我们这边的华策会，我们这边的这个有些侨务的工作啊或怎么地方，他们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人员告诉你你现在的申请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如果你是非法移民而你拿到粮食券去，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去申请粮食券，但是自己根本是非法移民，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注意美国的这一方面的严格规定。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结束，谢谢收听，再见。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

0: 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0DFFM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有一条新闻跟听众朋友先分享，来自在今天的外电报道。韩国股市在过去被视为最可靠的全球经济成长的指标，可是现在在数百亿美元杠杆资金涌入到热门的人工智慧 AI 的个股之下，竟然成为了一个狂乱的赌场，今年已经熔断了7次，也让韩国当局和投资人都感到非常的困惑。路透社在今天的这则新闻报道，韩国股市处在一个全球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热潮的一个核心，但是在最近的剧烈的波动，让从东京到纽约的股市交易商都有所感觉，也让各方的投资组合变成了一个乱的局面啊，非常混乱的局面，投资人对基本面的看法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根据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 Big Go Finance 的资料显示，韩国股市的基准 KOSPI 指数今年触发过7次的熔断，也就是当指数下跌超过 8%， 至少达到1分钟之后，股市会全面暂停交易。韩股在历史上所有的熔断超过半数在过去的6个月内发生，也使得韩国股票的冷却机制达到暂停程序的交易，今年已经累计破纪录的有37次。而今年在韩国 KOSPI 的指数波动的更剧烈，6个月内它的市值翻倍，到现在又突然暴跌了 20%。 以往韩国股市是追随美国的股市的一个基本指数，而现在韩国的股市呢，反过来却影响了华尔街的股市。韩股在目前的涨跌受到单一个杠杆股，也就是 ETF 指数股票型的资金的大量的摆布，而这一类 ETF 的承诺让报酬会放大，所以也受到股民的欢迎，但是这样的投资工具也造成了世界性的股市的波动加剧。韩国单一的杠杆 ETF 的主要标的是两大半导体的制造商，包括了三星电子，也包括了 SK 海力士，两者也是这一波人工智慧 AI 所带动的产业超级循环中是大赢家，合计占了韩股市值的一半。在今天南华早报报道，与三星 SK 海力士挂钩的单一个股票的杠杆 ETF 推出之后，吸引了想要布局人工智慧题材的韩国散户加大了杠杆投资这一类的工具，也促使韩股杠杆投资在没有长余的额在本月达到了创纪录的29兆2000亿的韩元，和新台币呢是6352亿，大家可以去换换看啊，美金。不过迹象也显示，韩股正在摆脱基本面，不仅股价没有全然反映企业获利的预期，因为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本益比跌破了5倍， 也并不是对以往可靠的相关经济指标做出相关的回应。现在东方汇理亚洲投资主管尼托特别指出了，某些韩国单一个杠杆股的 ETF 的成交达到了标的股的平均成交量的4倍，当管理的资产迅速的膨胀，暴露出了杠杆操作的单一股的极限，对我们来说是产生了一个警讯。所以今天呢，在亚洲的股市可能有巨大的变动，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也希望大家注意，用粮食券白卡办绿卡恐怕将会被拒绝。川普政府16号在联邦公报宣布恢复公共负担规定，绿卡申请人要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公共负担，政府可以拒绝向领取公共福利的移民可以不发放绿卡。这些公共福利包括了粮食券，也就是 SNAP SNAP， 还有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 也就是白卡，或者你有拿所谓的住房援助。这是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在他们的平台官方账号发文了表示，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 USCIS 正在恢复移民要自食其力的基本原则。联邦政府重申自食其力这个要求，保护美国的公共资源，终止任何形同鼓励移民依赖美国申请纳税人的政策。美联社在今天报道，联邦法律已经要求申请永久居留权或合法身份者要证明他不会成为公共负担。川普政府实施的规定涵盖的福利项目将会更为的广泛，也可能会导致申请资格的被取消。而这项规定适用在美国境内申请调整身份的合法永久居民的非美国公民，以及申请以移民或非移民身份入境美国的非美国公民，但国会豁免的特定类别人士不在这个规定。国土安全部在2025年的11月提案中估计，每年有58万8000名申请者调整身份受到公共负担的审查，而提案也认定变更公共负担的政策可能产生寒蝉效应，导致目前有95万的移民家庭放弃了公共福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是我们的整点新闻，谢谢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当然，既然一切依因正果，因此呢，佛才特别立有出离心、四无量心、菩提心、诸般戒律，还有若干种不同的戒律，包括还有六度万行等等专门修行的方法。这些行法就是专门修行的方法，都是拿来是专门起重因结果作用的，它要重因要结果起这个作用的。离开了他们，任你把《金刚经》六百卷般若心经背诵或者是翻烂，都不会证到般若的。你把这个心经翻烂完都证不到般若，我告诉你，只要你离开了修行的方法，就证不到。你说我证不到，我就翻其他的经，同样的，你不可能证到的。违背因果就不能得到具体的受用。如果我们只是读明白经理即能证道，佛就不会说那么多具体的行持方法了。那么明白一部经的理，一切理又滚瓜烂熟，有人就想喝般若，我知道了是什么滋味。那么佛说那么多修行方法来干啥？佛那么大的本事，数千劫无量劫他都能彻知照见。哎，佛好慈悲哟，他为了度众生，简直是不惜于世间轮回的尘劳，降世于世间，度脱一切有情。既然他那么慈悲，干脆刹那之间就把众生都甩到极乐世界去坐起。佛陀的神通那么大，为啥不用个神通法把大家渡去呢？我告诉你们，他渡不了，他无法把你们弄去，因为学佛这个东西啊，是因果关系，自己才能自证自悟自道。佛之说法如开示，就是打开法门，示现真谛，让你们见其理以后啊，自彻自悟，转换因果，才能把你们渡去的，懂到没有？那么有人说，哦哟，道家安逸些，道家还是人，还是天人而已，同样是众生，还不一定比人好。我跟你们说，人嘛，修一辈子行，还很短的几十年就可以修很多功德，那神仙就可怜了，尤其是上八洞的金仙，你这种天人，人家人几十年，你才几天，你修几百年同样处于烦恼之中，何况你天人同样是痛苦的。你要死的时候，你的鲜花包括你身上的自长的那些香气散退，亲人远离，看都不想看你，孤独得很，所以那并不是一个玩意儿啊。同学们啊， 说到这里以后啊，我就告诉你们，我们学佛法就必须要修行才行，所以才称为行人呢。没有说念经人、观想人，不是，是修行人。所以说去说来，还是修行两个字十分重要。就是泥丸开顶成道，脱壳飞仙，到了天上还得遇机学佛，得证般若，入于解脱真谛，否则同样没有了生脱死。佛说诸行都是为了行者自修，转换因果，契合经理的地相，双运圆融，般若自显。当然指的经是佛陀亲说的法行，而不是被改写过的或者翻译错的经。就是佛说的一切行一切法，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同学们，让所有处于各个不同的角落的众生，让你们修了以后去转换因果。那么修行就是采取具体的方法去修正，依照佛的道理符合它，然后再契合到经理真谛的这个事理双运，也就是说经理和行持修法结合起来，自然就能把因果转换进入般若境界，自然显现般若真谛，般若真如就出现了。不修行要转换因果是不可能的。故我说前者般若于文字以名，但名不一定能代表实证。所以说呢，我才告诉同学们，尽管跟你们说明白了般若道理，但是你们不一定证得到的，而且会体会误解我说的般若真意。何以故？啥原因呢？因为众生是无始以来啊，若干劫以来，常处轮回，他们都长期在轮回当中，受生老病死一切苦的束缚，五蕴不空，故随行造业。五蕴从来没有空过一时，六根从来没有离开过六尘一刻，那么随时随地都在当下随行造业。所谓造业，就是种因即能由果显，行业就要产生，不管你好的坏的，都总还是业。而因果报应，由于属随业报果，故心随业转，不能心转业力，加之业力障盖，又出自无明，故而想证般若，想即成障。因为造了业以后，那么自然就有因果报应，因果报应所产生来的一切境界，就要使你五蕴不空，六尘执着。由于属于随业果报的这么一个原因呢，心就随业力转走了，就空不下来了，就不可能定下来，就不能心去把业力倒转过来转动了。再加上业力障盖出自无明境界，无明前边已经说过，你是无法阻挡的，要使你颠倒昏沉。所以你想去证般若，你产生一个想的意念，那个想本身就是六根之一根所生出来的一时执着，当下即成执着的一个障，他咋证得到呢？证不到啊。一坐下来，不是想就是分析，欲坐禅定，烦恼妄心分别昏沉调举无明由因感现执着成障。你要想坐禅定，那么烦恼包括妄想，还有你的分别心昏沉调举散乱，无明有因就要感现成障，若干劫的因啊，种下的业自然就要成障碍。那么这种障碍就要造成多元化的世间的烦恼、出世的恼怒，乃至于妄想心，坐下来东想西想的，心慌意乱的，还有分别心，包括昏沉调举，还有睡眠，坐都坐不下去，睡着了，弄得你来你没有办法阻挡的，这是。所以说业力不转啊，根本不可能进入空性，根本不可能进入你的法身本来面目了。记住啊，同学们，我相信大家听我说般若到今天，应该已经知道般若的大概概念了。以后有人想蒙骗你们什么佛性什么般若，胡乱蒙你们是很困难的了。比如这世界上有一种魔，身穿法衣，位居法王尊者，竟然被说成能为行人开发真如，映彻本性，让你顿悟法身不生不灭。这类人啊，实际上并不懂佛法，是混进佛教界的身穿法衣 拥有名头的外行骗子是满口离经为教邪说，只能骗愚人的可怜者。这些人有的是大法师称谓，有的是大活佛转世，内职呢则是装满了对真正佛法毫无涉及的臭流。这个世界啊，登在佛教舞台上表演的各种外行人太多了，除了讲传承为背景，然后就是讲假话，讲毫无实际作用的所谓修法之外，自己没有一点真功夫。比如在西藏密宗里面有一种功夫叫着火定，书本上有记载，有法的名称，但就是没有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早已经死了，或者叫成就了，天才知道。这都是些不实际的说法，真的会有人能身上升高温吗？我知道有这样的人，确实是真的着火禅功，但不是传说的那些空洞的人物，书本记载的过世者。着火定是现实的东西，足可以看出真假，但是本性就不是你能凭肉眼看得到的了。看不到正好给骗子们用来吹嘘大夸自能。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有给你映彻本性顿开真如的本事，这是要靠自己修正自己彻悟的，而唯一只有修行学法转换业力，自己才能证得般若自信，解脱成就。当然法里头确实有非常甚深微妙之法，那也要有修行的德行，要经过择觉本尊认可后才能学到的。所以只要是真心学佛真心修行的人，都能学到好的佛法。有人会认为说，这不对吧，为什么会能突然一语顿悟佛性呢？江西马祖、湖南石头也当下映彻本性现前呢？这只是禅宗就有这么多例啊。上师今天告诉你们，你们的说法正确，想法太错，这些人是多生累劫就成圣了的，而不是今生的凡夫学佛。他们不仅映彻本性，命中也会回归圣位的，因为他们是成愿再来的，不是像你们一样原本带障业自修的。明白了吗，同学们？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昨天我们特别提醒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一定出门呢戴个口罩可能会比较好，因为16号呢，这个我们这个东北部呢都笼罩在烟雾之中，空气品质恶化，让曼哈顿的天际线呢一片模糊，你看看真的是蛮严重的了。所以呢我就乖乖的今天就戴起口罩来了，不管它好看不好看，就说戴了口罩更应该会好一点吧。加拿大野火烟雾南飘，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太阳也成一轮的血色，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污染的蛮严重的。加国野火雾霾南飘，美国天空变色，空污严重。加拿大有百余场的野火，天哪，百余场野火肆虐，引发了浓烟，16号持续覆盖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大部分的地区的天空，从五大湖到新英格兰地区都有民众出现喉咙不舒服啊。根据统计，大约有1亿1500多万民众暴露于不健康的空气品质当中，直到17号。某些地区空气不佳的状况还会恶化，因为风向把加拿大和明尼苏达州的失控野火浓烟往南吹。啊，现象，我们的苍穹现象又把浓烟困在地面附近。从15号晚间到16号清晨，芝加哥、底特律、明尼亚波利斯、纽约的空气品质在世界主要城市当中都属于最糟糕。哎呀，我昨天没有戴口罩，昨天看到天上是灰蒙蒙的。纽约市在内的人口密集城市的地方，官员纷纷呼吁民众最好留在室内，如果必须外出则应该尽量避免在遭到这个污染的空气底下停留太久。测量五种污染物密度的空气品质呢，超过300就代表空气具有危险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新泽西州大都会球场举行，所幸呢周末期间将有降雨，就能够为烟雾问题带来一些缓解，让空气变得干净。当然了，这边特别的声明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不出去不出门，待在家里是最好。如果呢你一定有，昨天也是这么讲的哦，如果你一定要出门，你有事情要办，当然就像我要来到电台，那我当然要出门，所以说就选择戴口罩。还好我们走在路上呢也不超过10分钟，来回20分钟哦，就戴了口罩，应该影响还不大，尤其是你有一些呼吸道问题的朋友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这也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啊。什么我们中国人讲得好啊，就是健康是最重要的哦。人家说你留着这个命呢，就不怕没柴烧嘛，是不是啊？人活着就有希望，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接着呢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知道在19号就西班牙跟阿根廷来对决争夺冠军，这场赛呢预料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他们说这个地方特别为我们指出，世界杯进行到102场比赛后，阿根廷西班牙将在19号下午3点在新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对决，就是新泽西啊，争取史上最高的冠军奖金5000万美金，亚军则获3300万美元啊。这个纽约时报旗下运动网站预测最终赢家，有人认为西班牙具有使命感，他们觉得西班牙有使命感，也有人认为阿根廷似乎有天命之对的气质。
我是觉得他形容得很好，我觉得阿根廷真的有天命之对的气质哦。世足赛呢首次扩编到48队，奖金总额达到了6亿5500万美元，比4年前呢卡达世界杯呢奖金增加了50%，创下1930年首届赛事啊这个踢到今天96年的一个新高。资深的足球专栏作家他也认为是西班牙可能会赢，指他们有默契，组织严密，整体状态也出色，在四强赛的掌控力令人叹为观止。在法国队的每一次进攻威胁出现之前就予以干涉，也更大胆的预测决赛可能会赢，不但是西班牙会赢，他还说西班牙会一面倒的赢啊。但是呢也有人呢认为阿根廷似乎有某种天命之对的气质，所以多次上演逆转的好戏，极力卫冕冠军的宝座。我觉得说真的啦，我们看球没有我们的国家的球队哦，没有美国的，没有我们来自的国家的球队呢，对我们来讲谁赢都可以哦，只要这个场球精彩就好。但是呢西班牙也好阿根廷也好，因为我自己常常去西班牙，那么对阿根廷也有另外一种因为朋友啊亲戚的一个感情在哦，也觉得阿根廷，甚至会觉得比较同情一点阿根廷哦，因为他们的国家比较不是那么富裕的国家，你就会觉得他们打球真的是很拼命，而且呢你可以在很多的这个很多场球赛里面看到，哇这个教练是阿根廷出来的齁，那个球员是阿根廷出来的， Messi 也是阿根廷出来的。我就常常跟大家开玩笑的时候我就讲，我说阿根廷好像是足球的一个学校，因为不管是很特殊的球员啊，或者是大部分很多，我们可以说起码30%的球员呢来自阿根廷，很多的教练来自阿根廷，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所以他有天命的这种感觉，因为他那个地方变成说是一个扎根很深的一个地方，对足球扎根很深的地方，所以他就是一两场打得好像没有你说的西班牙队那么有默契等等的，但是呢他们的这种骨子里面的这个，我觉得好像是生在骨子里面的这种细胞都存在，所以他们常常会在很危急的时候就可以翻转，因为有底子在，当然也有老天对他们也挺厚爱的，但是我觉得也有他的底子在，所以呢他可以他们会有机会也会有很多，你看阿根廷除了出很多球员出一些教练之外呢，他们还球迷也是不得了的，球迷可以这个一定要破除万难不是那么富裕，但他要破除万难跑到美国来为阿根廷加油这是生在骨子里面的，就像以前我们看棒球看少棒，哇那热烈的晚上不睡觉，因为在美国跟台湾的时间是差很多的，12个小时左右那大家可以不睡觉，晚上你可以看到挨家挨户全部都灯火通明，然后一打赢了甚至还放鞭炮你就可以知道这种深植在你的骨髓里面的一些这种感受是无可替代的也是好像让人更能振奋人心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提到球赛，我们就觉得体育是体育嘛，让人当然人民都会希望自己国家的代表队赢哦，这也是这也是很正确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也都上次也讲说，如果用别的方式哦来介入的话，总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哦。上次是讲有一个美国队呢吃到了红卡哦，结果呢按照规矩是不能打下一场比赛，结果呢川普总统就跟这个有关单位联络，结果还让他能够打这个继续打，这也是让大家都觉得不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阿根廷也踩了政治的红线， FIFA 评估了以后开罚他，淘汰了英格兰以后，也就是英国以后呢，球员呢就举了布条争福岛的主权。英国的首相说福岛绝对是我们的。那到底福岛争议的是什么呢？福克兰群岛是目前为英属海外的领土，英国在19世纪在福克兰群岛确立长期实质管辖，但阿根廷至今仍未放弃对群岛的主权主张。2013年在公投投票率超过90%的情况之下，高达 99.8% 的民众支持福克兰群岛维持现有的政治地位。所以你也会觉得好像他们的使命感总是希望来抓住一个机会因为小国嘛，话语权比较穷困的国家，他们的话语权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受到重视跟关注，所以他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个人呢是感觉到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做法，但是我觉得好像球赛的时候还是稍微的尊重一下球赛比较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么你说要处罚他们，但是你说那个红卡的怎么不处罚呢？对不对好的，接着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签证的期限要收紧了，留学生的4年，中国的记者90天，取消一身份停留制，限制外籍的学生的学业的转换，宽限期呢剩30天，外国媒体限待240天。哎，又来了国土安全部呢16号宣布发布最终的规定，取消实施近半世纪适用于外籍学生、交流访客以及外国媒体人员的一身份停留的制度，改采固定停留期限管理。外籍学生在美国停留原则上以4年为上限，整体上更加缩紧。该规定17号起在联邦公报公布，60天以后，也就是9月中旬，很快呀落实执行。联邦在进一步收紧外籍学生和记者在美国停留时间呢，学生上限为4年，记者有90天到240天我觉得其实学生你有给他让他规定只有4年，我觉得这对中国好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大学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学，也都是在前几名的大学，品质也非常的好品质好的。那么美国呢，我们可以说它是美国之所以那么强盛，很大的原因之一呢，有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很多世界各地，不止中国了，印度有很多科技人才，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都在这边，当然还包括别的国家，很多优秀的人才在这边留学以后留在这边就贡献给
把他们的才能在这边贡献给美国，这也是让美国非常强盛的原因之一。那如果你收紧了这些优秀的学生，他们就回去啦，回去报效自己的祖国啦，在这边我学到了很好的东西啊，很有用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些知识，那么我回去去，你不让我留嘛，那我就回去自己的国家发展我的才华。那对对这个，我不晓得对美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有利还是弊多于利啊，这个我觉得真的要深思的啊。那么我相信这个规定下来以后呢，到这边留学生也好，这个读完书的学生也好，可能回去的比例会很高，而在来到这边留学的人呢，比例会降低。这也是如果你的政策是这样的话，九月份就实行了嘛，我相信会很多人会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所以这是提供给大家，我觉得这好像对中国反而是有好处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么也有人说，我来美国来错了吗？签证新规冲击留学生感到挫折，原来呢可以安心完成学业，现在呢就得面临多次的审查，媒体也增行政成本，影响新闻的采访。川普政府最新公布的签证改革新规呢，将取消沿用数十年的一身份停留制度，改采固定停留期限，影响对象涵盖了国际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外国媒体记者。系列新规呢，让在美国的一个留学生呢，国际媒体都面临重大的冲击。在如果这样的制度之下呢， F1 学生签证持有人只要维持合法学生身份，就是现在的制度，并依这个120万这个团体呢完成学业，即可合法停留美国，不受固定期限的限制。新制上路以后呢，学生入境的时候将获得核发载有明确截止日期的194入境记录，每次入境停留时间最长是4年。对博士班5年至大学呢，大学及硕士连读等长学制的学生而言，新制度冲击最为明显。他就说了，有学生就说了，我就开始怀疑了，自己来美国留学究竟是不是对的选择呢？来自中国就读芝加哥的一位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的一位学生，他说目前为博士班第3年 学生的他呢，在知道这个新规以后表示非常的无奈和挫折。哎，他说呢，博士班学业研究以及论文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时间，现在又面临新的挑战。他说新规最大的影响不是4年后一定要离开，而是原本可以安心完成博士的制度，改为必须在休业期间接受一次甚至多次的移民审查，增加签证和身份的不确定性。你就这个样子呢，你就不能够安心来读书了嘛，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审查会不会通过，而且这个手续可能也蛮烦的哦。所以这就会变成一个不确定性。新规实施以后呢，一般外国媒体记者每次入境最长仅可停留240天，大概就是8个月了。中国籍媒体记者则进一步缩短为90天，啊，对中国好特殊啊！这个举动呢，对国际媒体，尤其是仅派驻美国1至2名记者的中小型新闻机构，冲击尤为明显。由于需要频繁的办理延期、重新申请签证或出入境，不仅增加行政的成本，
也可能影响重大新闻事件的追踪，因为你可能这位记者啊碰到的一个重大事件，重大事件啊，他可能需要在第一次的报道还要再加深入再加追踪，那么哎，他期限到了，那就必须要回去了，所以这也是让很多人感觉到很无奈或者很挫折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我看到这个资讯以后呢啊，我真的觉得哦，你要考虑的，真正的你要考虑的是，到底我到这边来是为什么来这边？你学的科系真的需要到美国来吗？如果你学的科系真的是美国非常专长的学校啊，等等是比较特别的，我觉得那还无可厚非。如果不是的话，何必一定要镀这一层金呢？而且呢，你也要想，我来了以后，我是要留在这呢，我还是想要回去？如果你要留在这，这个政策下来，那你就要考虑，你还有，你不能光想说我啊，这个过，我就过一天算一天，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土一。这个土烟吧，是不是哈？这样子的想法呢，可能会对你以后，你这样子来这边也不安心嘛，你就会觉得我到底对未来有个不确定性。你想想看，读了大学要来这边读大学的学生呢，如果你是在这边读大学，都18岁以上也成人了。如果你是在中国读了大学到这边再来进修硕士或博士啊，或者再来选修一个科目是你自己有兴趣的，那你应该也有20岁以上了，20多岁了，在这边再读4年5年，那么你再回去啊，或者是留在这，真的就是你必须要考虑的了。第一个，你留在这真的可以有好的发展吗？你可以看看这边的环境。当然我知道，如果你回到中国大陆，一定竞争的很厉害啊，这也是可想而你现在你就可以知道的。但是呢，如果你留在这，也有留在这的问题哦，并不是我都不希望别人留在这，是说如果你读的科系真的适合的话，你将来毕业以后也很好找工作在这，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就觉得来这边看看别国的一个风土人情，他们的教育的制度等等的，学习一下，把学业修完是不是你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计划，我来这学习完了，是不是真的学到东西，真的认识了一个国家，然后我再回去，是不是真的还能够立足，还或者是更有利于你的立足？这些呢，都是20多岁的孩子，虽然你还年轻，还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规划哦，不要走一步算一步，到时候呢会措手不及，或者呢会让很多的让你自己呢会乱了手脚，这也是我今天在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就不要要睁开眼睛，心里非常的清楚来不来，来的是留还是要走，你留能够留得下吗？这个政策在这边真的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吗？你可以更好的发展吗？还是国内竞争厉害，但是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地哦，等等的，这都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计划跟认知了。最后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川普控诉中国，说中国窃取了2.2亿的美国选民的资料。他指中国呢不希望他胜选，2020大选就开始入侵了，非法获取姓名啊、地址等等。我要讲的是，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也没内幕消息。
川普总统呢16号向全国发表谈话，他表示一个国家若不能有公平诚实的选举就无法伟大，只现行美国的选举系统严重不符合标准。川普并宣布立即解密关键的讯息，揭露美国选举中令人震惊的漏洞。现在的选举都是用电脑计票啊，我真的不晓得，可能因为选举局都有这个可以去投票人的名单，到底是要窃取是怎么窃取，可能高手可以做到吧，但是窃取了又如何呢？比如说你是一个美国公民啊，你是来自中国也好，来自台湾也好，难道他窃取了在中国大陆他就可以影响你要去投谁吗？我打个比方讲，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我不会受人家影响的。大家可以讨论，然后你喜欢川普你投川普，我喜欢民主党我投民主党等等的哦，大家可以讨论，但是并不会被人家来牵着鼻子走哦，这是我的看法，对我而言是这样哦，因为我有选举权，所以我就不懂他要怎么样影响，是不是用各种的各式各样的方式影响呢？到底有没有窃取，这是一个疑问，到底窃取了又如何的影响，这也是我感到好奇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关于这方面您更了解更知道这方面的讯息呢，不妨也提供出来让大家呢能够共同的分享一下新世纪的一些科技啊，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一句话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当然身为美国尤其是有投票权的人，你当然不希望受到别人的影响，不愿意被人家窃取你的名单。但是呢，我想呢，我们是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我们也应该不要去影响到别的国家他要投票给谁，他的名单你是不是拿到了等等的，不能碰到你了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了，碰到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就是都不希望有人来影响到自己的一些资讯被窃取，自己的选民受到影响，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的，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今天又到了周末了，最后还是提醒您啊，出门现在空气污染不晓得是不是会好一点，但是截至现在为止呢没有听说啊，好像昨天是比较严重的，截至现在还是蛮严重的，所以呢希望你能够待在家就待在家，如果你非要出去啊，就戴个口罩吧。好的，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明天同一时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

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利息。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常见的皮肤疾病的防治。我们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史飞大夫。
7: 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组建于1980年，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皮肤病重点学科全军皮肤病研究所，国家卫生部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国家卫生部化妆品人体安全性与功效检验机构和化妆品人体适用协作组组长单位。该科室着眼于特色诊疗技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与皮肤病防治有机结合，尤其在中西结合皮肤病治疗方面有较好的疗效，对一些难治疑难病症进行攻关性研究取得了较好疗效。同时科室鼓励开展新业务新技术，自行研制出系列专用治疗药物和专科设备。史飞，男，中医外科博士，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副主任，现任中国性学会中国性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药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秘书等职务。史飞医生1993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获学士学位。1998年参加全国中西结合皮肤病高级研修班。200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医疗专业大专班。2002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所医学心理学硕士班学习。2003年、200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获得中医外科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随同蔡瑞康、袁兆庄、张志礼、陈伟、庄国康、张作周等著名中医专家出诊，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性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主持卫生部课题两项、院内课题两项，参与军队“十一五”重大课题一项。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明老中医临证经验学术思想传承研究课题一项，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一项，发表学术论文26篇，参编著作2部。史飞医生擅长应用中医西医理论及方药疗法治疗常见易复发皮肤病，如皮炎湿疹、银屑病、痤疮、白癜风等，对少见难治性皮肤病擅长从中医理论出发辨证论治，个体化施治多有良效，同时视人文关怀为临床治疗之重要方面，注重患者心理卫生健康，擅长医患交流，培养患者正视疾病、战胜疾病的健康信心。

0: 因为在咱们这个科室在皮肤病的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疗效也是有口皆碑的。咱们皮肤病科的这个患者是不是都是来自各个地方，哪儿都有？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科呢，这个在北京地区啊，名声还是比较大的。平时的这个门诊量啊，在北京地区也是位居前茅的。我们科呢，到现在呢，建科有就是独立成为科室啊，已经有30多年了。我们科呢，从老一辈的这个专家开始啊，到现在持续的这种建科的思想呢，就是要为患者服务，把临床疗效作为第一位的。无论现在这个学术的这个主张是什么，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疗效，为患者解除这个病痛作为第一位的。
0: 那咱们的科室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您告诉我们一下秘诀是什么？我们的诊疗特色是什么？用什么才能够吸引患者来到咱们这里求诊？
1: 我们科呀，说到底还是两个字儿：疗效。
0: 疗效，
1: 就像那个赵本山说的那个广告词一样，什么也不要看，就要看疗效。我们病人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从来没有做过广告的。比如说吧，从我的经验来说，我就是我管好一个病人，我看好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这一个村这一个乡的病人可能都会来找我来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疗效是这个还是作为一个健科的一个主导思想。另外呢，就是说患者这个群为这个规模的扩大呀，对于我们以后进行这个更进一步的做这个临床科研，做这个基础的科研，也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这个为病人服务，为疗效作为第一那个突出的重点吧，对于我们科的发展来说，是我们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主题。
0: 那疗效怎么就能那么好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秘诀？
1: 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科呀，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说不断的就把这个总结和这个联想的应用放在这个，就是说作为我们科的一个这个秘诀吧。我觉得要说有秘诀的话，因为从我们这个蔡瑞康教授开始到我们现在这个赵广主任，我们现在呢很多大夫都是说通过一些病例来总结这个提高这个疗效。你比如说吧，有好多老的药，好多这个老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别的科在用的方法，我们拿来用在这个皮肤科这个疾病的治疗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那个给了病人开完了药以后，病人拿回来就跟我说，大夫你看这个药不是治湿疹的，不是治牛皮癣的，你怎么给我开了呢？但是他用了这个药呢，可能效果就是不错。当然这些总结呢，并不是我们一个大夫两个大夫，可能是我们整个一个群体慢慢的总结出来的。另外一个呢，从我们蔡主任这个建科这个经历来说，因为我们科呀最开始就是3个人，现在发展到将近100个人。然后呢，蔡主任呢每次呢都是这样，他就是说不断的总结。你比如说这个冷冻也好，或者是他倡导的这个光疗也好，他都是别的科或者是别的专业在用好了以后，他把它借鉴过来为我们服务。比如说我们科这个发展，就是说以前常用现在也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液氮喷雾。原来的话呢，液氮呢，人家都是拿这个棉签蘸上液氮，直接去给病人进行治疗。这种呢，就是说损伤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治疗效果也不见得很好。蔡主任呢，就是动了很多脑筋，把这个点的这个液氮变成了一个喷雾的方法。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是这个。
0: 其实我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我的一个特别直接的感觉就是咱们的皮肤科啊，在治疗方面就是不拘一格，在药物的使用上，什么东西疗效好我就用什么，而不是拘泥于这是不是专治皮炎湿疹的，这是不是专治银屑病白癜风的，而是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1: 对
0: 啊，而且在这个仪器设备的使用上，就是怎么样伤害最小，怎么样效果最好，那么就采用这种方法。
1: 对对对，没有，确实是这样的，正如主持人所说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平时的这个治疗当中啊，就是一直是把这个安全性也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们科看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花费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用的一些药，很多药都是老药，还有一个我们科的特色呢，就是这个中西医结合。
0: 那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很有一套了啊。那这对于广大的皮肤病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今天呢，知道史飞大夫要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做客呢，很多人把他们在皮肤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发给我们，我们总结了一下，只有一大部分呢是对于皮肤病在治疗还有预防方面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那么接下来呢，在稍后的一小节的时间里，我们就请史飞大夫为我们厘清一下哪些在皮肤病防治方面的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医学上，皮肤病是有关皮肤的疾病，是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如麻风、疥疮、真菌病、皮肤细菌感染等。皮肤病是皮肤包括毛发和爪甲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后，其形态、结构和功能均发生变化，产生病理的过程，并且相应的有各种临床表现。皮肤病的发病率很高，大多数比较轻，并且不影响健康，但少数皮肤病比较重，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常见的皮肤疾病都有哪些？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史飞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常见皮肤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和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的史飞主任来聊一聊皮肤病的诊治方面的一些误区。史主任，我们知道啊，有不少人呢，他会觉得这个皮肤病是一种小病，觉得我不用找医生了，这么麻烦，我自个儿到药店买点药膏就可以了。那有一些病可能说特别顽固的，长在身上也没什么影响，大不了有点难看啊，也不用看了。那么您觉得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呢？
1: 咱们这个俗语啊，经常提到这个皮毛这个事情。
0: 皮毛，
1: 一说皮毛呢，就觉得这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0: 嗯，
1: 实际上呢，这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保养、养生，以及这个疾病的治疗呢，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这个人的皮肤呢，它是几个大的器官的一个综合体。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情感器官。这个可能大家也能理解，因为大家就是说，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面子。这个面子首先体现的就是皮肤，你皮肤上如果要是在脚上长了一个东西，你可能就无所谓了，如果要是在脸上长一个东西，那就是你的头等大事了，尤其是对年轻的姑娘。所以呢，这个皮肤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感器官，无论是那个外在的这个美丽也好，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抚摸呀这种也好，它是一个情感器官。第二一个呢，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就是从皮肤的这个结构和这个生理功能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从真皮这个组织结构来说，它有很多这个参与免疫反应的组织细胞和这个体液和这个参与这个神经内分泌和调节的这些组织结构。所以呢，皮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免疫器官。还有一个呢，皮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谢器官。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汗液的排畅，然后这个体温的调节，所以呢，它这个也是参与咱们这个生理正常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它就是一个屏障。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当我们觉得这个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忘记这个皮肤的存在了。如果要是说你皮肤上有一个破口，那这个时候稍微风一吹，接触一点凉水，或者是有一点外界的刺激，你立刻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了。
0: 嗯，也就是说，这么重要的就不是仅仅小小的一个皮毛问题了，绝对不能忽视它出现的一些什么不正常的征兆。
1: 对，
0: 嗯，
1: 这个皮肤有了这个问题，有了疾病，还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应该正规的去看。这个暂时的用一些药物来治疗，或者说是凭自己的经验来治疗，这个如果是在应急的情况下倒是可以，但是如果要是有条件，还是应该正常的去诊断，正常的进行治疗。
0: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找医生看，而又自己给自己开了处方，倘若这种开错了，那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1: 有可能的。皮肤病治疗的第一大原则，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应该说是很容易掌握的。第一大原则就是要安抚。就是
0: 安抚，
1: 对，
0: 嗯，
1: 就是说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皮肤病，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要刺激它。你比如说吧，咱们皮肤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瘙痒，很多人呢一想到了痒，那么第一个动作就是挠挠，上去就抓， 然后呢还有呢，就说听老人呢、啊、听周围的朋友说呀、啊、用什么盐水洗啊，花椒水洗啊，
0: 使劲的洗，
1: 哎对了，还有那个厉害的，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稍微肥厚一点皮疹，有的人就说先放放血，然后再拔拔罐再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皮肤病的首先的治疗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免刺激，就是要安抚它。
0: 嗯，其实我觉得您今天说的两个观点啊，一个是您在讲皮肤重要性的时候提到这个皮肤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情感的这个器官的话，我觉得这个想法这个说法是很新鲜的，但是听您讲的这个道理之后又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这个安抚的这个这种处理方式啊，对很多人来说恐怕也是第一次听说。嗯，那我们接着再请您来跟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啊，既然皮肤这么重要，那么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或者自己觉得异常的这种征兆的时候，还是要去找医生去看一看，记住一定要去找正规的专业医院的专业医生来给我们做出一个最符合您自己个体的一个处方啊，给您做一个诊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知道面子大事很多人是很关注的，那这个脸面上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斑斑点点痘痘痣痣这样的东西啊，那对于这个皮肤上的痣，绝大多数人会给它一些定义，比如说桃花痣啊、美人痣啊、痴痣啊等等。这只是痣的一个含义，但是绝大多数人会觉得这个痣如果长在不恰当的位置，不仅会影响这个什么所谓的人生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观点了，还会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的美观。那么大家会去选择把这个痣去给它点掉。那您认为这种点痣的做法是否正确呢？
1: 痣啊一般都是天生的，就是说先天出现的。它有的时候呢后天会出来，大家觉得这是后长的，实际上呢它可能这个痣细胞团呢它可能在皮下，你现在看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外界的刺激它在增生，这个时候它突出到皮肤表面，这个时候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了。但是呢这个痣啊，绝大部分痣是天生的。我们现在这个从这个皮肤科这个角度来说呢，痣是分很多种的。最常见的呢就是痣细胞痣，还有这个黑色素痣。这些痣呢，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平时作为这个防护来说呀，这个痣实际上呢它是恶性恶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能大家最近看那个电影就是《非诚勿扰》吧，《非诚勿扰二》，所以最近我们门诊上这看痣的病人一下多了好多。实际上呢，痣呢一般来说它终生都是不容易恶变的，恶变的几率呢很小，确实有，但是很小。痣的这个保护呢，实际上呢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尽量不要刺激它。一个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喜欢就是说比如说痣上有几根汗毛，那我拔一拔或者是我抠一抠这样的，这是不好的。然后呢这个痣呢也分很多种，一般来说呢就是说突出皮肤表面的，或者说是这个长得很快的，我觉得这种痣，尤其是在这个摩擦部位的痣，这些痣倒是应该那个及时的看一看，处理一下。如果要是说在这个不是在摩擦部位，而且影响又对影响那个美观影响又不是很大的，或者说是变化也不是很快的这种痣吧，我倒觉得那个处理的可能性就不大。然后呢，如果要是说确实想处理，最好还是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再有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这个痣的处理啊，你要是要不然就不做它，要做呢就一定要把它彻底做掉，因为你残留下来这个呢，对于这个刺激过的痣细胞，它恶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倍。所以要是做的话，还是应该彻底，尤其是稍微大一点的，超过这个三两个毫米以上的这个直径啊，超过三两个毫米以上的，要做的话，还是应该建议做手术比较好一点，激光啊，或者是那种化学除痣的这种方法呀、啊，还是不太合适的。如果对于大一点的痣。
0: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认清楚咱们这个痣的这个性质啊，其次呢就是在处理的这个问题上要做好一个很理智的选择，不要去盲目的去给它点掉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观察它，看看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对
0: 啊，您刚才跟我们讲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种痣上面会长黑毛，有的人呢会认为这是一种福气的痣。您说是上面的这种痣的黑毛是尽量不要去动它，也不要去拔除它。
1: 对，不要刺激它就是。
0: 尽量不要刺激它。那还有一种痣就是红颜色的痣，这种红颜色的痣，有的人呢就会有一种疑问，说我要是不小心把它弄破的话， 它会不会血流不止，会有这种情况吗？也是觉得这个痣可能会跟我们的血管联系在一起。
1: 嗯嗯嗯，这个呀，实际上呢，就说咱们通称就都叫痣了。
0: 嗯，
1: 实际上这个红颜色的呢，它是一般来说是一个小的这个血管瘤，一般都是良性的。这个血管瘤呢，也是分很多类，但血管瘤的治疗呢，咱们平时这个保护吧，还是应该最好不要弄破它，因为弄破以后，它是其实是一个小的血管团儿，弄破以后也不会血流不止，但是呢，尽量不要弄破它。如果要做的话，就说还是应该把它彻底的做掉。
0: 啊，要做就做彻底，要不然你就别动它。
1: 对对 对, 对，
0: 哎，就是这样。啊，那么咱们对这个痣的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您刚才跟我们讲到，有一些痣会长在一些非常容易摩擦的这个部位。
1: 嗯嗯，
0: 您比如说手掌的边缘啊，或者说脚掌、脚底，老穿鞋子。那对于这种痣，我们避免不了这种摩擦的时候怎么办？要不要给它包上？
1: 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平时啊多观察，如果这个痣啊突然长大。或者是周围长出新的痣了，或者是出现溃疡，这种情况就说明它有变化了。
0: 嗯嗯，
1: 这个要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去看医生，因为痣啊，一旦要是出现变化的话，它变化起来会很快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有变化，就要赶快这个看医生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痣啊长在这个摩擦部位，这是属于一种比较不好的这个位置。你比如说长在这个脚后跟啊，或者长在痣端。
0: 嗯，
1: 或者长在这个那个肘部啊什么这种比较容易摩擦的地方，这确实是应该高度注意的地方。
0: 嗯，那我们今天呢和史飞主任一起来关注我们身体上的痣，关注我们的皮肤。刚刚呢史飞大夫和我们共同关注了皮肤病防治方面的认识上的误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继续来请史飞大夫为各位答疑解惑，厘清误区。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史博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说起您所在的咱们空军总医院的皮肤科，我想很多人都是对它慕名已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好听的流行歌曲。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WGBB AM 1405，我是陈慧，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是流行歌曲，而且是台湾的早期的一些歌手为您所带来的歌声，都是谁呢？记不记得文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听过的一些在那个同时期的，像苏有朋啊、杨林啊、像伊能静。这些歌手现在都早就已经离开了流行歌坛，不过当年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可真年轻啊。

现在是中午时间的11:26，各位听众朋友，马上又要吃中饭喽，你是不是准备好了？今天是太太给你带了一个甜美的，让你充满了爱的便当呢，还是说你自己待会儿中午要跑出去吃呢？好了，中午吃饭一定要吃饱哈，有营养，下午时间才有力气上班。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全天24小时中文节目，陪伴在你的身边。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放殷能静的一首歌曲。

0: 好，我们在这吃中饭时间之前呢，11点到12点为您播出好听的流行歌曲，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快中午时间咯，想想看待会儿要去吃什么最好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今天待会儿来听非常好听的抒情歌曲，记不记得蔡琴的歌声啊？
1: 比如说这让这个脓眼爆出来，或者说给用手去挤等等，用各种的方法人工的终止它的成长过程，那您觉得这种做法对吗？
2: 咱们首先说一下这个青春痘的发病原因。
1: 嗯，
2: 这个青春痘的发病呢，它跟皮脂腺的

0: 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青春痘嘛，那就是。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TBB AM 1040，现在是中午时间的11:39。我们在这段时间为听众朋友播放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00整点新闻。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时间是在11:4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11:49，我们在广告过后再听两三首好听的流行歌，我们就要报12:00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这中午的时间呢，我想给听众朋友播一些好听的歌。不过今天呢，我播两个不太一样的歌，一个闽南语歌，一个广东歌。我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啊是很大的，中国真的很大，35省12县市。所以你想想看啊，东边的人讲上海话，讲苏州话，上海话跟苏州话就已经不能互通了。那么西藏人讲西藏话，蒙古人讲蒙古话啊，都是外国语言。那么有一次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跟我爸爸聊天，结果我爸就叫我教他讲闽南话。什么是闽南话呢？闽南话就是台湾威啊，台湾话。因为我爸爸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是山东啊，然后我妈呢是安徽，所以安徽跟山东呢这个口音是比较接近北方人的口音。可是呢这一去了上海，我爸说上海话他一句也听不懂。那我后来呢在台湾呢，我会讲台湾话，吃饭叫假蹦啊。有一次回家跟我爸讲假蹦，我爸就说你在说什么呀，我说你知不知道出去剃头，我爸说剃头又是什么，以为是剪头发啊，剃头，我说不是，出去剃头啊，啊，就是出去玩。所以你想想看，中国有35省12县市，每一个省都有它的不同的语言，连一个上海市在江苏省它都是有它的这个上海话啊。所以这个中国啊能够团结起来，你知道吗？我们要感激什么呢？感激在2000年前中国有了统一的文字。什么时候开始？秦朝秦始皇统一天下，采用中文，统一文字，那时候叫中文，因为是中国嘛。好，所以呢文字是一样，要不然的话山东有山东的文字，这个桃园有桃园的文字，广西有广西的文字，蒙古我知道蒙古文的文字，就跟我还有西藏啊，蒙古西藏这两个中国的省的文字啊，蒙古文还有西藏文就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幸好中国有统一的语言跟文字，要不然的话中国真的是什么呢啊，那个海棠叶一般的，这个海棠叶就是四分五裂，所以才会有五湖四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讲讲历史的事情，觉得中国真的是了不起，5000年的文化，35省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7，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有任何的事情跟我们打个电话，也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服务电话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9，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各位听众朋友，中国广播网在纽约已经播音时间超过了将近有10多年的光景了。最近我们想征选一些年轻的记者为电台采访新闻，我们是专门新闻，能够找一两位是采访做新闻工作的。如果听众朋友您曾经做过新闻记者，或者您对新闻的采访有兴趣，在大学的时候也是主修这一方面的课程，我们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联络，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两位新闻记者，能够为我们的电台呢，在新闻采访上能够增加它的内容的丰富。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应征我们的新闻记者的工作。现在时刻正午时间在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U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

0: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台积电方面一个相关的重要消息，白宫发言人德赛在日前表示，台积电这项历史性的投资宣布再次证明了川普总统在经济议程持续上取得的成效。台湾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16号宣布加码投资在亚利桑那州1000亿元，而且新建的数座2纳米以及先进的有关的制程晶圆厂，也承诺会继续也在台湾有相对的投资。这是魏哲嘉这位台积电的董事长在目前他表示了将会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元。根据白宫发言人德赛在16号，也就是昨天的表示，台积电这一项历史性的投资宣布再次证明川普总统经济议程持续的取得成效。他也特别强调，川普政府持续跟产业的领袖界合作，促使关键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强化我们的国家经济安全。这也是台积电5月份第一次宣布在亚利桑那州新建厂之后，第二次再追加在当地的投资。到目前根据统计，台积电美国新厂投资金额高达2650亿，也改写了新的记录。魏哲嘉表示说，基于我们的评估，正在增加资本的支出，提升相关的产能，从而支持客户在未来的成长。在主要美国客户跟美国联邦州和市政府大力的合作跟支持，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追加了1000亿的投资，将建设更多用在2纳米以及以下的半导体的晶圆厂，也包括了先进的封装厂，满足主要客户未来更多的强劲需求。在加码投资后，他将会在美国盖更多的厂。魏哲嘉也回应，可能4座或者更多。台积电本身也强调，正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和先进的封装厂，未来还会在持续在台湾投资。台积电也指出，1000亿美元新建有关的数座采用2纳米以及更先进制程技术的晶圆厂，也包括了先进的封装厂，支持美国先进客户强劲的在未来数年所做的需求，也有助于同步推动了美国半导体的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强化相关的供应链，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高科技而且高薪的工作。魏哲嘉同时宣布，不仅仅在台湾、美国，同时日本也都会新增一座3纳米的工厂，并将部分5纳米的设备转换到3纳米，扩增电源管理，包括 IC以及 CMOS 的影像感测器。这是台积电最近的一系列投资到目前的最新情况。另外，我们关注在今天 Fed 也就是联储会今天所发表的褐皮书。联准会官员在2个周之后举行了一次政策会议之前，15号拿了一份显示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最新的相关报告。这本褐皮书显示了美国经济整体的温和成长，通膨略为缓和，

0: 尽管仍然给经济带来了一些压力。16号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基本上符合了目前的基调。路透社报道， Fed 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报告表示了受访者普遍预期未来几个月经济应该会继续的扩张，但是多个辖区也指出燃料的成本前景仍然会存在比较高而不确定性。褐皮书会诊联准会辖下12区的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所收集的经济的资讯提供给决策者作为参考。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6号也公布6月份零售销售月增 0.2%， 符合市场上的预期，但是差过于5月修正后的上扬 1%。 而去年同期相比，6月零售销售额呢是在 6.7%， 显示消费者在开支仍然有一些韧性。而劳工在公布上也表示了目前首次申请失业的救济金人数现在呢在全美国减少了8000人，现在领失业金的人呢是全美国有208000人呢是在领这个救济金。在目前全美汽油价格每加仑呢是跌了 0.5 美元，也就是跌了5毛，促使加油站消费的缩水呢是 5.3%。 在此同时，有非实体店面零售商的销售额呢也攀升了 1.9%， 这也可能是受到 Amazon 会员所带动。其他非必需的消费品包括像电器啊或者是运动用品现在呢都开始走扬。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现在最近的经济情况。另外我们看到苹果传出了要收购晶片公司，强化研发他们的人工智慧伺服器处理器的能力，而且已经洽询多家晶片的新创公司，如果成功将有望加速开发人工智慧伺服器的速度。法人也看好届时渴望会带旺在台湾的鸿海、广达，甚至包括跟人工智慧有关的伺服器的代工厂都会有一笔大的订单。美国科技媒体也在日前报道指出，苹果正在跟多家晶片新创洽询有关的收购，并且规划强化打造自家的人工智慧的 AI 伺服器，同时也跟投资银行讨论潜在的交易。而苹果当前在人工智慧伺服器的运算处理器采用了自己研发的 M2 Ultra 的晶片，但效能已经不符使用，所以传出了苹果有意收购新的晶片新创公司，以加速在人工智慧伺服器运算处理器方面的研发进度。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新闻时间。这两天天气非常非常的热，所以也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出门呢要特别小心注意。我们看一下在这两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呢大概是70到86度，明天是周末了啊，星期六，后天星期天18号19号，星期六是63度到82度，星期天是56度，所以气温在星期天会陡降到56度，高温呢是在79度，周一是67度到83度，周二是82度到80度。下周二要特别注意，因为呢是雷暴雨的天气，在这先提醒大家。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中午的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开场曲是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当中的《阳光宅男》，怎么样，你满意吗？

阳光宅男来自我很忙。这张专辑原本是计划在2007年的11月2号上线，但是呢提前两天全部歌曲就已经在网络上非法的传播，导致这张专辑也不得不提前一天和大家见面。类似这样歌曲提前泄露的事件呢，在周董专辑当中呢并非个例，比如说11月的肖邦、依然范特西等等歌曲都有提前泄露过，打乱了原本专辑发行节奏和商业的计划。我们看到最近的张靓颖通过微博怒斥自己的新歌被工作人员提前外露，泄露的音源是尚未完成制作、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录音室的版本，音频通过短视频提前发布呢，是为了博取流量。但是呢，这类行为不仅是违法侵权，更是破坏了音乐制作当中至关重要的版权清理、发行时机规划等等专业流程。这首歌呢，就是去年张靓颖在音乐原计划节目当中收获的加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听一下 live 的版本。

我反季节呢，给大家插播了一首属于冬天的歌曲啊，梁静茹的《暖暖小而美》的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发表在2006年呢。说到20年前那个年份呢，也是中国风全面爆发的一年，当年出现了群英战杰伦的盛况啊，周杰伦发表《霍元甲》，紧随其后呢，林俊杰《曹操》，Tank 吕建中的《三国列》，吴克群的《将军令》等等等等啊。那么之后呢，这几位在中国风上面的持续进化，不局限于三国将军这样宏大的叙事，转向更细腻更个人的情感表达。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第二度合作中国风的作品，收录在2014年新地球专辑当中啊。这个词灵感来自于江南烟雨古镇离别的古典意象，是一个关于爱而不得漫长等待的凄美爱情故事。我们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吴克群非常俏皮的一首情歌。2008年的音乐让我说，最近呢，我们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用流量助力普通人的公益实践。他在今年4月9号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流量背后是信任是责任，获得官方媒体高度认可，成为音乐圈当中流量向上的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告诉大家，吴克群低调做公益很多年了。我记得2010年16年前我就采访过他，当时做公益的感受，他说帮助别人让自己很快乐。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一首作品。今年三月他和任嘉伦发表的 Dan Hit This Spot， 稍后是马师傅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善后。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那么说到80年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就像春天一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接下来坐上时光机，我们的 Music Walk 去80年代来看一下。首先是张强在2013年与新裤子乐队合作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专辑当中的我的80年代。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哎，说到他呢，真的是八十年代内地歌坛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哈。八十年代长什么样子？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来问我呀。我是全程参与了八零年代的，1971年生的70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少年了，读北岛啊，读顾城，我还读张学亮的《绿桦树》啊，我写了几百首诗。然后呢，苏芮是我的音乐启蒙，在齐秦、王杰的歌曲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滋养。八十年代我们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好好读书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富足的啊。八十年代真的好想再回去一次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2016年无法长大专辑当中的八十年代的歌，编曲呢温暖怀旧啊，像是一首写给旧时光的散文诗，有淡淡的忧伤，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洒脱的自由。

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新歌，适合在你任何时候来循环，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比如说此时此刻吧。我们来听 YAETC， 原来我们都一样。

0: 蓝心雨2018年翻唱朱静熙《寂寞烟火》，他这种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更细腻的少女感孤独。嘿，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那接下来是一首 Live， 在今年的一档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呢，金润吉、刘可夫翻唱张宇的《雨一直下》，以慢速编曲，声线反差与情感爆破点重构原曲啊，很有感染力。那么稍后呢，就是张宇1999年《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大女人》两首联播，稍后见。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雨一直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

0: 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5: 何馆长，您这个博物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博物馆，现在应该说是轮展，因为展出面积2000多平米，从仰韶文化时期马家窑文化到汉唐，以至于到宋元，可能在您2000多件精品中很难把它一一展开的去展出，所以轮流展出是吧？现在应该是以釉陶为主的汉唐的这个时期的这种展品为主是吧？
6: 是的。
5: 所以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博物馆，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大象，这个我很好奇啊。
6: 我取这个名字有2点寓意啊。第一点就是起名字吧，要吉祥嘛，一个汉台有点诗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象，我就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叫大象无形。
5: 大象无形
6: 啊。第二点呢，我就是大象代表我们河南，我们河南豫就是大象。大象那个地方是在原
5: 豫啊，就是河南的这简称的豫，
6: 简称的豫，
5: 一个豫，一个大象的象字，实际上它是有大象的这个当年是基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吗？
6: 是的
5: 啊，
6: 在远古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河南那个地方是森林湖泊，适合大象生存的地方，
5: 这是经过考证的哈、
6: 啊。对对、啊，就是有这2点意思，才、
5: 啊、
6: 取名叫大象陶瓷博物馆。
5: 哦，这样，所以叫大象陶瓷博物馆啊。
6: 对，
5: 听说您好像原来上学，然后当过兵，

0: 其实跟陶瓷或者是跟古董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不太懂，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是吧？
1: 是的。
0: 第一次据说是跟陶瓷古董结缘，是到北京逛故宫，是吧？
1: 对。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点啊，
0: 嗯、
1: 就是我是生长在我们河南豫西南的农村的啊，
0: 南阳，
1: 是是南阳，
0: 南阳
1: 啊，南阳邓州啊，
0: 文人辈出的地方。
1: 对，南阳邓州啊，我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小的时候，我是高中还没上完。我就当兵了，在当兵以前就是没从来不知道，那个县级的就是一个农村，他就没有什么博物馆。那时间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去大城市带去过，就不知道啥叫博物馆啊。后来就是我当兵以后去北京跟我们那个一个首长在学习，
0: 嗯，
1: 当时正好是个周末，首长说今天正好我要休息啊，你来了。咱们去转转吧，就带我去故宫去看了看，看了以后我感觉很兴奋，这原来的皇帝这么享受啊，这么奢华，又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放的那个陈设品啊瓶瓶罐罐的，这么精美好看，受这样的我受一个启发。当时我当兵的时候在我们的故都安阳啊、
0: 嗯、
1: 安阳也是我们中国八大故都之一，
0: 对，殷墟嘛，在那是吧，
1: 啊，在那当兵、
0: 嗯，
1: 现在当兵那个时间，那时间都有都地摊嘛，
0: 啊，地摊
1: 就
0: 去逛
1: 地
0: 摊，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但是其实参观过故宫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参观故宫对古董感兴趣了。您可能冥冥之中，可能对古董还是非常有灵气的，是这种，就会感染到您，马上回来以后就对古董感兴趣了。
1: 是的，我感觉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就是感觉这个人呢，他又是有宿命的。所以说我这人可能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收藏啊、保护啊、传承啊、保管呐、啊，我都整天那天跟我儿子来说，我说我这人啊干不到啥大事，我可能是对一个也是个临时保管员吧，把这批我们华夏祖先留下来的物证，我在有生之年给它收起来，给它保存下去、传承下去，叫我们现代人啊多去学习、
0: 嗯、而且您收到的很多都是精品、
1: 嗯、
0: 无论是它的器型的独特性还有品相的完美性哈、
1: 啊
0: 嗯、也挺让我们震撼的啊、嗯、结缘以后就开始在安阳地摊上就开始收是吗？
1: 对，
0: 那时候还收不起吧，应该
1: 收不起的，在那个时期有时候我们那个有礼拜六礼拜天呢、啊、我当时在师大院嘛啊给当卫生院，所以说有些那个首长们他们有时候喜欢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就逛，我都给他们去玩嘛，那个是个学习阶段。实际安阳当兵那个几年时间我没买过一件东西，自己去看啊，去博物馆
0: 有兴趣了，
1: 有兴
0: 趣，
1: 哎，把兴趣培养起来，我都开始去看看，比如说看殷墟啊，看那原来我们好去那个袁世凯墓，就在我们那个部队周边。
0: 真正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
1: 真正收是从我复员以后到郑州，当时我们郑州这个地方就河一的边上有个也是个地摊、
0: 嗯、
1: 那是郑州那时间还没有啥这叫古玩市场啊古玩城啊，
0: 那九十年代了吧，
1: 九十年代初，
0: 九十、哦、年代初了
1: 嗯，我就是八十年代初当兵嘛，
0: 嗯，
1: 到九十年代初我
0: 转业以后
1: 啊、
0: 哦、
1: 对，
0: 到郑州，
1: 到郑州那个人家都开始买点小东西啊。
0: 嗯，为什么对陶瓷特别情有独钟是吧？就当时就买陶瓷是吗？
1: 对，
0: 买陶。
1: 我反正是对这个古代的东西都感兴趣。
0: 嗯。
1: 后来就说为啥转向陶瓷这个专业了啊？因为我感觉一个是人对收藏来说的学识和财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啊，它要掏钱。再一个你要学识不够。也不行，要转嘛。当时我说实话，我对一些古代的字画呀，包括一些杂项啊，也挺感兴趣。可是最后我感觉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就专攻陶瓷。
0: 是不是也当时也收到了几件比较好的陶瓷，感兴趣了？
1: 对对对。
0: 您记得您收的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吗？
1: 收藏最精力比较短的就是唐代的，当时有一个小茶盏。
0: 啊、嗯，茶盏，
1: 哎，当时都花了几块钱吧。
0: 不，您说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赝品、
1: 啊，
0: 是吧？
1: 对对，
0: 那时候还相对比较便宜，
1: 比较便宜嘛。你像当时我买那个唐代那个，应该是我们恭献药的一个茶盏、
0: 嗯，
1: 非常精美，我是花了八块钱。现在你那一届来说吧，起码能值个十万块钱吧。
0: 真正大量的去收， 更多的是您是通过买的方式是吧？
1: 对，
0: 就是、去淘，到古玩城啊，到地摊啊，到跳蚤市场啊，这种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在哪收？在河南收是吧？
1: 主要是在中原这一带吧，河南的洛阳啊、安阳啊，还有西安、海原呐、啊。近几年来都到北京啊、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的合里合岛，我都去在这买过东西。
0: 这个需要财力的，你要购买，尤其是陶瓷哈，精美的陶瓷，而且我看您一般的陶瓷都不会买，是买比较精美的是吧？那这个需要它，您有自己的实业是吧？
1: 对，我当时连以后在国企干，后来就为了收藏，我自己出来辞职了，
0: 下海
1: 啊，下海我注册了公司，
0: 做什么呢？
1: 我最早是做这个市政园林的
0: 啊、哦，市政园林
1: 啊，就是拿了这近30年赚的钱啊，投、入到
0: 了
1: 陶瓷的收藏里
0: 啊、您最贵的一件展品是多少钱买的？
1: 我花过600万买一件东西，是最贵的，一件唐青花。
0: 唐青花，
1: 对、我那个唐青花实际是做的是600万，实际是我是拿到我一套房子换的，就是我在十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我一直没住。当时他要600万，我也没钱给他，我用我那个房子把那个换了的一件，但是我也是买的，目前来说是最贵的一件。
0: 您为什么对那件青花那么感兴趣？
1: 青花因为是唐青花呀，应该是青花的鼻祖。你看原来说的叫元青花，后来一直推到唐青花。唐青花的出现也是很晚，就是说通过近20年的十几年前的考古发现。有的这个标本，青花的标本，一个是扬州码头出现标本，再一个是引进那个黑石号沉船，发现唐青花的标本，再一个还是我们珙县窑窑址发现，这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唐青花的存在。
0: 所以您认定它一定要、
1: 对
0: 这个得到它是吧？
1: 对，
0: 这是十几年前，
1: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5年前的事。
0: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您收到的陶瓷精品有上千件了吧？
1: 对，我收藏大概有2000来件。
0: 我看您这个大象陶瓷博物馆这个馆的墙面上，好像都是瓷片，贴瓷片，据说都是远古时期的鲁山窑的窑瓷片镶嵌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这个够奢侈的，都是拿过去的瓷片啊。
1: 对，这个实际镶嵌也是一种保护啊。我在建博物馆的时间。改好以后，说这个外立面怎么去处理？应该是05年建的。
0: 05年开始建，08年开放是吧？
1: 啊，对，这个外立面，有的说用花岗岩，有的说用玻璃幕墙。这个玩意儿我谁要的时候，我想想，哎呀，这个东西都弄上都不好看，这个东西到处都有，我们有没有个新的办法？后来这个次就是我晚上呢，就是大概10点来钟，我就给这个当地的时间一个小古玩商嘛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到底咱们娄山这个瓷片有多大量？他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得一个小的建筑一个墙面。他说我明天去你看一看。他第二天劝了以后，他说要回到农民当时在十几年前的时间对这个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强。那时候老百姓就是那个窑址都是老百姓到处去挖，
0: 对，
1: 特别我们这个河南的地方，你包括菜窖、红薯窖，他都要是挖洞，在自己的宅基地的边上挖嘛。
0: 对，
1: 挖窖的时候，他都瓷片都拔出来了。
0: 可见这个河南到处都是文物，随便踢一脚都能踢出瓷片来。
1: 啊、对，
0: 后
1: 来他们就是说了以后，我说你去给我统计统计，看能不能够一面墙。后来他一统计，他说没问题，2面墙都有。
0: 多少片您算过吗？
1: 我估计我这个墙现在有得20000来片。
0: 如果在大象陶瓷博物馆里让您选几件您最心爱的精品，或者是哪个时期的陶瓷您最钟爱呢？
1: 光说陶瓷啊，陶和瓷，我想跟这个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界定啊。
0: 对对，
1: 陶瓷是一个
0: 大的概念，
1: 大的概念。
0: 对，
1: 它是一瓷就是瓷，陶就是陶，
0: 温度不一样烧的哈，
1: 温度不一样，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也不一样，材质不一样。
0: 不是都是陶土吗？
1: 不一样，
0: 嗯，
1: 它的含量，它的化学成分里边不一样。
0: 哦、
1: 啊，有的你比如说瓷，要烧成瓷，必须有高岭土、这种能支撑的。 陶器都不一定是高岭陶，就是一般的土，它都能烧成陶。另外就是陶器的温度相对的比较低，
0: 也得1000多度哈。
1: 对，陶器一般都得800度以上。
0: 800度以上。
1: 啊，1200度以下。瓷器应该。
0: 1300了吧？
1: 1200度以上。
0: 是
1: 这样的界定啊，就是陶是1100度、1115度以下的。叫陶，瓷是1200度以上的能形成瓷，
0: 所以您比较钟爱哪一个时期的呢？比如说它每个时期有特点是吧？仰韶、马家文化是吧？它那个是低温陶，应该说是哈，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彩陶出现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汉唐时期的唐三彩啊，一些原始瓷哈，
1: 对，
0: 包括秦汉时期那就是
1: 原始瓷，应该最早的是商代都有。
0: 商代的
1: 啊、
0: 您当时收的时候就想按系列收是吗？还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收到一定时期，哎，我发现可以成系列了。从最早的远古时期的到今天啊，这几千年的陶瓷历史都能够系列的去收藏和展示了。
1: 嗯，是的，刚才收的是也没想那么多，早期就
0: 一看好看
1: 啊，对，要比较
0: 好看。您好像收的标准是我得觉得它很美才收，
1: 对对，
0: 是吧？
1: 原来收的是研究没有想那么多，
0: 嗯，
1: 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后来这个眼力好了，就逐步逐步提高的。
0: 对，还是很想知道您比较钟爱、好像从现在目前这个专题展，我感觉您比较喜欢汉唐的东西，是吧？
1: 不是的，你比如说我去年啊。我去年搞一个地区音乐文物展，
0: 那就把这些东西都
1: 换成
0: 啊音乐戏
1: 曲
0: 主题的。
1: 对对、我在前年我搞一个唐宋一个茶具酒具展。
0: 你这大概多长时间轮展一次？
1: 我一般都是初步定的就是半年
0: 啊，半年
1: 半年搞一次、我这今年
0: 所以把这个2000多件精品都能够轮换
1: 轮
0: 展
1: 示
0: 展示，而且每次来会有新意，要不然这博物馆
1: 啊，近五年我又搞了的时候有5-6个展览了。这次你来正好看一个汉唐油陶
0: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您比较钟爱这个、其实您不是最钟爱的，那您最钟爱哪个时期的呢？
1: 这个
0: 难说
1: 难说。刚才你提到一点啊，就是原来我的收藏的是兴趣一种爱好，后来我收藏这个时间长了，我就要想把这个中国陶瓷史给它打通，哎，从佩里岗文化一直到我们北方的主要的窑口为主。我现在收藏从佩里岗一直到明代，
0: 一直到明代，
1: 哎，到清代有少许的清明清历这些。我们河南
0: 收
1: 的少，它不是主项，它主要的陶瓷专业主要是南方的景德镇地区为中心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中原的主要还是元朝以前的。
0: 所以您的陶瓷收藏主要是以北方窑口为主的哈。
1: 对，
0: 比如像中原地区这些钧窑啊、汝窑啊、
1: 定窑、
0: 定窑、鲁山窑、
1: 耀州啊、工艺窑，
0: 以这个为主，
1: 为这为主。
0: 嗯，如果这样说吧，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收的，您觉得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您的心爱之物，
1: 行啊，
0: 或者叫镇馆之宝。
1: 这个我给他们看的很重，我感觉都是镇馆之宝。
0: 嗯，
1: 因为是这个，我不给他们
0: 看
1: 啊，
0: 我也参观了一下，确实都是精品。
1: 我说这个收藏啊，就跟我都说好说，他都是平等的啊，他我都说他都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嗯，
1: 你哪个孩子是重点，哪个孩子不重点啊？说到这儿了，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几件，我给你讲3件东西吧。
0: 嗯。
1: 第一件，我刚才我要给你讲讲，就是我在10年前遇到的，一斗的法华彩的那个十字熏炉。
0: 法华彩的
1: 十字
0: 熏
1: 炉。哎，它是个十字造型的熏炉，十字老虎。
0: 啊，狮子造型的啊。
1: 狮子。在那个时期呢，我刚开始接触收藏，从部队回来。从我们那个医学院的河边儿，最后的慢慢又转移卖的小东西，最后慢慢的又开始买一些市场上套去了。当时的时间，他们送来这一斗熏炉，熏来的时候一炉后，当时我的眼力，说实话早期啊还拿不准，
0: 嗯，
1: 我都请一些这个专家呀、官商来看。其中有一个官商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不对。”后来我也有自己的眼力不够，
0: 嗯。
1: 哎呀，我也都信了。我说那你说不对就不要了吧。
0: 嗯。
1: 后来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过了有5-6年，我把这个官商交成朋友了。我说你有点什么好的东西啊？他说那你走吧，去我家看看吧。 后来我都去他家，把他这个保险柜打开，这两件东西就是保险柜那个边角的一个鞋盒子里边放着。
0: 啊，鞋盒子里边放着。
1: 啊，鞋盒子啊，用的卫生纸啊，就是包包。嗯、后来我给他拆开一看，我心里在想啊，这不是我五六年前借的那个东西吗？
0: 啊，
1: 延寿。这么啊，延寿嘛，那是擦肩而过嘛。
0: 嗯。
1: 后来我就给他拿出来以后，我在窗户跟前呢，详细的去看，我一看。哎呦，这个东西这么开门，咋会这种印象呢？我一想就是五年前我见过了，他给我送过了。
0: 嗯、
1: 当时洛阳这个朋友啊，这个官商，他当时他也忘记这个事了。我那哎，他说我有回，我咋会还有这嘞？当时他也感觉很严。我说反正这个东西给我吧。他说你那不行，就我这个东西都忘了，这多少钱呢？我咋给你啊？后来是我心里已经数了，我说。你当时你忘了吗？你给我开过价。他说那啥时候给你开过价？我说五年前。他说多少钱？我说当时你给我开了3万块钱，我现在还完3万块钱给你，为啥呢？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是兄弟了。
0: 这几年的利息就不算了。
1: 啊，利息不算了，你还完这个价给我吧。
0: 嗯。
1: 后来他也感觉我很有诚意，他说行就这吧，那你说3万就3万吧。
0: 就是经过转了一圈又回到
1: 啊，对对对，就是啊，就
0: 当时认为是假的，但是这时候您
1: 通过这4、5年，你看我的历练，
0: 您认定它是真的是吗？
1: 啊，是的，真的。
0: 后来经过测试了吗？
1: 后来我就是转以为这个东西，好像真是做了个热释光拆试了以后，就是我拿过来有5年以后，我又给它拆试一次，就是当时我对它的这个到底是宋代的还是元代的拆试，老是当时我都有把握性的是老的。因为买东西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还得看人。因为给我供货这个人，这个朋友啊，他不做不买假货。我现在后来都说，这个收藏古董啊，你动不动不怕，看你的下线是什么人。现在古玩商有的人就是做真货的，有的
0: 啊
1: 不是砸
0: 自己的，
1: 有些人就是忽悠的，对，有些人都是真真假假都做。还有一部分人是真不懂的人。有的是懂了装不懂啊，有这样三类人啊。我还是再给你介绍一点，是我现在展厅里展着那个唐代的那个红釉罐耳瓶。
0: 红釉瓶。
1: 红釉罐耳瓶。
0: 罐耳瓶。
1: 它叫罐耳瓶啊。这些东西呢也是在10年前了啊。当时这个罐耳瓶啊在洛阳古玩市场出现过，当时他要的价格高，要60万人民币。我一看，哎呀，太高了，我确实拿不来钱，就是说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后来他这个官商就卖给广东人了，后来可能这个东西又卖给香港了啊。
0: 嗯。
1: 香港的这个东西又转到台湾。
0: 10多年前
1: 啊。啊，10多年前，就这擦肩而过嘛，这都一下就过去了，10来年了，这个东西都没音信了。当时的我看到的东西，我都哎呀，这有正好的东西。
0: 那距现在得有20年了，
1: 距现在20多年了，
0: 因为你买的10年前的10年，
1: 对对，20年了啊，有20年了。
0: 对，
1: 在2年前，这个我们那个有个华夏博物馆的馆长李宝忠先生啊，他去广州逛古玩市场里，他就发现这些东西了。逛古玩市场是刚个英国。寄到这个广州，这个
0: 10多年前是吧？这是，
1: 这都是5年前，是吧？
0: 这不转到英国商人手里是吗？哦，到了台湾，然后又转下去的。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不是转给台湾了吗？
0: 嗯、
1: 台湾呢，有可能是我们大陆的人去台湾了，
0: 嗯，
1: 也可能是做古玩的，也不知道是专家吧。
0: 嗯、
1: 这个东西没去考究啊。
0: 嗯、
1: 当时这个藏家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要他看了，
0: 嗯、
1: 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呀，这个我有件好东西，我10年前买的，你帮我看看。”他一拿出来以后，我们内地这个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台湾这个藏家呢，就没办法又把这个东西退给这个广州这个古玩商了嘛。说你这个东西说是假的啊，这个古玩商说，哎呀，不可能，这个东西我在地这个东西不会假。后来这个藏家都说，那你去英国牛津做热释光，要做热释光对了，我再给你加5万块钱；要是不对，我这个东西就退给你。后来这个官商说可以，因为他很自信，他就给他送到英国，寄到英国去做热释光了。
0: 我们国内没有能力做这个测试吗？
1: 有，
0: 是不是拿到英国去做？
1: 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这个热释光啊，已经国内时间也很长了，可是我们好多机构不对外做这样的业务，主要是这，你比如说商博呀、国博呀、社科院，它都有热释光，不过是不做。做商业活动，
0: 结果是真的，以后拿回来了
1: 啊！对，是进来以后不是寄到广州了， 那个李馆长呢说给我打了个电话，何馆长他说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发给你看看，他就用个微信给我发过来，发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我10年前建那些东西吗？在哪里？我说老李，他说我现在建了，就在我眼前。他就把刚才那个故事嘛，他给我讲了以后，我说你给他说说，不信任他，你还何必再给他嘛？对他不信任，还不如我给他5万块钱加上，他给咱。
2: 嗯。
1: 后来这个李馆长呢，就按我那个意思说，我们那个何馆长想要，后来就是又加了5万块钱，我给他买回来了。当时李馆长呢，这个就给他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哎呀，我特别兴奋。虽然我说我胸闷，高血压都犯了，
0: 高血压都犯了。
1: 哎呦，我高兴啊！你不知道我这个睡不着觉。后来以后，我抱住他那看看房窗帘，看看呐、啊，以后睡睡想想琢磨琢磨他，
0: 就觉得得来不易。
1: 得来不易，一个是他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藏品，他可以改写陶瓷诗一件事。为啥呢？因为是我们原来陶瓷诗写的这个官鹅瓶啊，从宋代。才有，实际的就是说，往前推了，
0: 推到唐代了，
1: 唐代 啊，推了大概几
0: 十年，这是一个佐证了，
1: 对，一个佐证嘛。
0: 嗯，
1: 通过这近几年的这个考古发掘，陆陆续续的出现这样的标本和残器，啊，我这也是个完整的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2: 这是第二件，是吧？
3: 第三件我还讲了，就是说我又后来又过了大概1年多时间，这个又收了一藏一件带釉的瓷的官位瓶。当时我收到了以后，就是说在这个文博界了，就是收藏说，哎呀，咋会有这么稀奇，有这样的东西？
2: 嗯，
3: 那我说要是再出现一次，那说明更有的佐证，官位瓶在唐代都很成熟的技术了，有这样的产品了
2: 啊。
3: 后来真是想了有1年多，真是出现了。
2: 也是在国安商给您的推荐的。
3: 对对，我从国安商给我推荐，提供他说，哎呀，我们最近在
2: 有看见一个瓶子，
3: 又看见那个瓶子，
2: 结果又很惊讶
3: 啊！对对对，
2: 嗯，
3: 后来我就又把这些东西给他卖了，
2: 等于对前面唐代的这个红釉瓶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证实。
3: 正是罐耳瓶啊，
2: 罐耳瓶从宋代提前到
3: 唐代
2: 了
3: 啊，
2: 这个在文博界得到了认可，是吧？
3: 认可，对。
2: 另外，您的博物馆在前不久也是被提升到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国家三级博物馆，是吧？
3: 对，我前不久就是对博物馆的评级嘛。
2: 嗯，对。
3: 我们这个非国有和国有博物馆是同等的这个法律地位。
2: 对。
3: 最近在那个展览呢，
2: 现在越来越重视，
3: 也重视，也正规了。
2: 嗯。
3: 就是最后我们也参评，根据你藏品的数量啊、藏品的质量啊，
2: 你
3: 对社会服务的情况，给我这个也评上了三级博物馆啊。
2: 嗯。
3: 目前我们郑州是22家民办博物馆，
2: 一共是22家
3: 啊。对，这次参加的就评上就我这一家
2: 啊，
3: 也是对我们郑州一个不那个空白吧。
2: 国家级的，还有那个洛阳好像有一家。
3: 洛阳这次参评的总我们河南可能报了大概往上报了可能大概
2: 洛阳不是平常有二级博物馆？
3: 二级，对，洛阳龙门博物馆是二级。
2: 对对对。
3: 嗯，还有周口一个民宿也是三级。
2: 啊。
3: 我们河南现在是民营博物馆，就是也叫非国有博物馆，现在总共是110家。
2: 您刚才说的22家是郑州的，
3: 郑州
2: 哦，
3: 河南省是110家。
2: 所以您现在作为河南省的民办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
3: 理事长
2: 应该说对整个河南的民办博物馆的情况的还
3: 是
2: 如数家珍
3: 了。对，
2: 所以现在也是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产生了众多的这种民间收藏家。
3: 对
2: 啊，另外他们能够更多的给社会分享，让人们了解，因为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3: 对对对，
2: 这个一定要是有交流啊，有这种探讨，有这种传播展示，
3: 对，
2: 研究才会让
3: 研究，对，
2: 才能会让您的藏品更加有价值。
3: 是的，
2: 嗯，
3: 这为社会更多的服务。
2: 您现在的展厅基本上是按陶瓷的历史的时期展示，还是说有时候是按专题展，是吧？
3: 对，
2: 因为展厅的
3: 面积小嘛，
2: 面积所限，是吧？
3: 对
2: 啊，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对博物馆的展示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3: 是的，
2: 和讲究，是吧？多少平米展出一个陶瓷作品或者是一件展品，要有足够的灯光、足够的场地啊。
3: 对对。
2: 所以您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还是进行了一些轮展，但实际上您是收藏，还是按照整个陶瓷的历史系列来收藏？
3: 对对对对。说到这了，我刚才就插过去，我还是想说说，不是刚才我讲了这三件藏品吧？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很多啊，我不再一一说了，起码不是这三节，应该三十页都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啊。我讲到这儿，我主要是想讲这个鼓舞的灵性。刚才你说，你看他漂洋过海，又到台湾、香港，又到英国，他才能转回来，是吧？最后我又想到另一件东西，他又最后又出现到我这边，肯定是鼓舞它是有灵性的。
2: 嗯。
3: 为什么我说鼓舞是有灵性的？根据我的这个收藏，我的亲身体会，就比如说我收藏唐代的这个红釉官鹅瓶，是吧？包括后来有个白釉瓷官鹅瓶，是吧？包括我说的十字巡楼啊，包括交台的唐代的围棋盘呐，包括一个唐青花的塔式罐呐，等等吧，我感到的鼓舞是灵性的。就拿这个红釉瓶说，它距今将近2000年了，它能存活下来2000多年。你经过改朝换代、战乱、自然灾害，你比如说水灾、火灾、大型的战争、地震，它能存活下来，它肯定是灵性的。
2: 尤其是对于陶瓷来讲，
3: 对，很难存活下来。
2: 它不是金属器或者是陶器
3: 啊。你像它放在地下，我刚才说这么多现状，它能是一个完整的、完美无缺的能存留下来，它肯定是另有灵性的。这个就是说对我个人的收藏给他们一种感情，对于我来说，你要喜欢他、爱护他，他们之间也会互换的。这个塔式罐也好，罐鹅瓶也好，我出现这个红釉了，他会给这个白釉有磁场啊，他就通过一个磁场，他就把它又
2: 吸引来了，
3: 吸引来了，他们中间会交流的。因为唐代的器皿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收藏这个唐三彩这个器皿，这个三彩这个杯子，相声杯有兔首、猴首、海螺杯、凤首、鹦鹉首、鸭首，
2: 就各种造型的
3: 龙首，各种造型的相声的，这就是像动物啊。我能收藏，现在我收藏了大概就是唐代这种相声杯，我收藏了将近50只。目前我掌握的应该是咱们全国的所有博物馆的总和，它没有我这么多。根据这个，根据我刚才说那个两一对罐鹅瓶，我都感觉它古肯定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气场的。
2: 嗯，那当时这些陶瓷主要是流散在民间，还是有一些墓葬里的东西呢？
3: 这个收藏这一块啊，主要是今年出土文物的
2: 多，
3: 主要是还是改革开放大力城市的扩容或修桥修路，
2: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了很 多，如果没有像您这样的文物的收藏或者保护者，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认识它的话，可能就会
3: 毁掉了
2: 啊，就毁掉了。
3: 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你比如说这个修路修桥啊，
2: 对，正好您也搞市政
3: 啊，对，
2: 园林的时候也有这种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3: 对，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的说到这了，我还想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文博界里的，他还是他不是不管，而是他这个人员少，他没有时间去考古去发掘啊，这点确实都流散到民间了。你像又是修路修桥，搞房地产建设，城市的扩容，说这你看那个，比如说我就拿洛阳为例吧，你像洛阳现在号称是12朝古都，现在又往前又提了，又说是15朝古都，咱不说15朝吧，起码12朝是有考据的。这个你想想，他当时洛阳城那个地方，他最多的时候，洛阳城从东到南，他现在的居民就是解放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居民，他从东到西也就是5公里，从南到北也就是5-6公里，现在的洛阳城从东到西起码扩到50公里，从南到北高到30公里。城市不同的扩容，你想他要搞建设呀，
2: 打地基、
3: 打地基，他要取土啊，要挖地基啊，要修路修桥，
2: 可见这古城底下全都是文物啊。
3: 是的
2: 啊，
3: 所以说这出现，
2: 所以形容在洛阳就是随便踢一片瓦就是古董啊。
3: 对，所以你像它几朝古都嘛，你过去它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就是在城市的边上。你比如说，你从那个洛阳的白马寺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个10来公里啊，在古代的宋以前，大量两边都是寺院。
2: 您这个收藏了这么多以后，当时办民办博物馆倒是水到渠成了，是吧？就是东西一多了，我就想办个博物馆跟大家分 分享是吧？
3: 对，
2: 您也是河南第一批的七家民办博物馆之一是吧？
3: 对对、嗯，我这个主持还是比较早的、
2: 嗯，
3: 我在应该是我啊，我是2007年都主持了，
2: 2008年正式开放
3: 啊。早期的收藏，刚才的是你刚才说的那句，我也感觉我心茶留留成荫嘛、
2: 嗯，
3: 就是早期就是这个喜好。
2: 就是个水到渠成啊、
3: 哎，对，
2: 就觉得这么多东西应该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们安放，
3: 对对对，
2: 然后
3: 展
2: 示、啊、展
3: 示啊。
2: 嗯，
3: 后来就是不是早期搞收藏嘛，就是赚点小钱呢、啊，就是买卖。后来卖了以后，它这个量逐步的增大，一个是它就成体系了。后来我才经过十来多年的收藏嘛，积累这么多东西，后来我想到也实事求是说吧啊，我想这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还是要展示给大家，
2: 嗯，
3: 需要我们那个大众来展望，
2: 嗯，
3: 来尊重历史，来学习，来从中吸取精华。这样的话，我后来就下决心，我说正好国家现在也提倡那个办那个民营博物馆、
2: 嗯，
3: 那么后来我就注册登记了。
2: 您把所有的资金前期的这个下海的积累都投入到这个收藏里面，
3: 对，对
2: 家人支持吗？
3: 说这样呢，我真是很感谢我爱人啊。
2: 如果他感兴趣，我觉得他一定支持；如果他不感兴趣，我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吧。
3: 对、
2: 嗯、
3: 他这一点呢，还是很支持我的啊、
2: 嗯。
3: 说实话啊，一个家庭要是老婆不支持，你也干不成。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在国外来说那个唐青花馆嘛，
2: 嗯，
3: 那是我用那个我在15年前一套买的，早期买那个别墅很便宜。
2: 嗯，当时换这个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3: 对对，
2: 换就换吧，
3: 换就换了嘛。
2: 您这典型的夫唱妇随吧。
3: 啊，换了以后就说过来有一个多月，我人来博物馆了。平时他很少来这个德国收藏，他也不管不问的，很少干扰我。后来他说：“何飞，你换的啥东西？我看看吧。”后来我、
2: 啊、他连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3: 不知道，他说过了一大月了，说来看看。
2: 嗯，
3: 我当时。我小心翼翼的从那个保险柜给他的东西取出来了，这也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这截至目前啊，我抱出来要看了，看了以后他们瞅瞅看看，他说还有啥，我说就这一只，我老婆当时就说，我的妈呀，咱那他那一套房子别说咱换个值啊，我说就这我跟他谈了不着有俩月，
2: 嗯，
3: 俩原来都不干，
2: 嗯。
3: 我就讲这个故事，就说我爱人这点呢确实很支持啊，要不是他同意我去换，我真是不又找不到，又擦肩而过，又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啊。
2: 您现在对这个博物馆满意吗？
3: 很满意，我现在非常满意啊，对我的收藏，我这个30年过来的过程啊、
2: 嗯。你有什么规划吗？就对这个博物馆，就是很满意，就觉得能够再维持，再接着收东西吗？还想？
3: 这个
2: 只要有能力就需要收是吧？
3: 对，近2年呢，我说实事求是说，我都卖的很少了。
2: 啊、
3: 嗯，因为我原来有个3年前我有个规划，我想我也这个卖东西也就卖到2018年，这个18年呢，尽量不卖了。我想我已经卖这么多东西了啊，这么多藏品，有很多古品，也有很多精品，你怎么办呢？我最后都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归宿。
2: 这个归宿不好吗？
3: 这个地方因为、
2: 哦、
3: 因为我现在这个有点小、
2: 哦、
3: 为啥说你说这次来你能看到有套了，你比如说我要展厅多，我有5个展厅，那有我把我这个
2: 所有的系列
3: 所有的系列都能全部展现、
2: 啊、按时间的
3: 啊
2: 啊先后啊，
3: 对对对，按这个陶瓷这个时，
2: 这是您的最终梦想吧？
3: 是吧？
2: 所以我现在看到您这个一进博物馆这一楼哈，现在2楼展厅、
3: 啊、
2: 原来1楼也有展厅，现在都是改成沙盘了是吧？我看这个您的规划还是蛮大的、
3: 对
2: 这个就是现在搞一个博物馆小镇，等于是哈，
3: 对，
2: 您也叫您起名叫中原博物馆
3: 院
2: 啊，
3: 对
2: 对，等于是要做一个配套的具有非遗的工作室的自己的博物馆，面积达到2万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是吧？
3: 对对，
2: 嗯，
3: 你要说到沙盘这块了，我肯定、
2: 嗯、规划吧，
3: 规划嘛，就
2: 是
3: 说我原来不是说收藏基本都是为生了嘛，
2: 对、
3: 嗯，有这么多的好的东西，怎么去展示？后来我从3年前都开始了，啊，3年前我做了个规划，我现在这个地方等于是租赁的，你租赁的，你就是说人家就是说人家不跟你合作了，不租给你，你往那去啊？
2: 你想找个永久的家，
3: 永久的家嘛，把他们的就是说，不是我找个永久的家，给我这个藏品做个永久的家。后来我就给政府写申请，我申请搞一块地，搞个很好的规划，要把藏品做一个永久的家。就是当时的时间我想得很小，我就想弄个石磨麻木地，我自己改个观弄了都行了。当时这一个领导他说你还是做大一点。做大点。
2: 现在政府支持的力度
3: 有点
2: 大。
3: 他说你干脆你是河南的这个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你还是要站高一点。你能不能组织我给你多给你整点地。你还是
2: 吸引一些其他的那个博物馆，
3: 其他的博物馆进来，进出来。后来我就通过在省发改委立项，就是想搞一个15家到20家的博物馆，就是
2: 民营
3: 博物馆群。你光建立怎么办呢？你还得要生存的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我说那你还得给我配一些非遗工作室，包括商业街。我这个现在博物馆群是20家历史博物馆。搞100家非遗馆，我这个非遗馆主要是靠盈利的。你比如说我，
2: 所以要自己养活自己，
3: 它还得能产生聚集效益的。
2: 对，
3: 你比如说我非遗馆，我像那个现在这几年的木板年画、红灯笼、扁绣，包括这个钧瓷啊、汝瓷啊、唐三彩的这个非遗，包括青铜器的非遗，它进来以后，它能产生聚集，能。买卖能交易，最后我再配一些非遗的餐饮，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些非遗的产业要它进去，
2: 产业
3: 还是要自负盈亏嘛。
2: 所以这几年的经历您都在做这个博物馆院，
3: 对对，
2: 这个大概预计要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3: 预计2020年的下半年开
2: 馆。那这么多哈，大规模后年就要完成，
3: 后年都完成了啊！
2: 就现在已经就开始建了是吧？
3: 对对对，整个规划都做完，现在已经开工了。我是9月17号搞了个开工典礼。
2: 这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财力、物力的。
3: 是的。
2: 您这个钱又要投了，这可不是小数目了。
3: 是的，你像在这个说到这吧，我这个确实这近三年呢。实事求是，我这个头发整白了，就是近几年。当时不是立项吗？立项呢，你得找合作伙伴，找投资商。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2: 对。
3: 我最后找了合作伙伴。在这里边非常坎坷。
2: 是。
3: 就说在早期谈了很多合作伙伴，好多合作伙伴吧，都是为了利益多。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东西啥都能缘分。最后找到合作伙伴吧，你必须有公益心，有奉献才行。
2: 就是做这个事业啊，一定要不但要有钱，还要有情怀。
3: 是的，
2: 光有钱没情怀的人做不成。
3: 对，
2: 因为这个文化事业它是一个
3: 漫长的道路。
2: 对，漫长的道路、
3: 是要有情怀
2: 的，真的是。
3: 所以后来你看，我找的这个合作人呢都非常好，就是我的找的不止10个人以上的大老板，一谈他说：“哎呀，你的项目。”
2: 不赚钱，
3: 或是不赚钱，或是这个钱赚来，
2: 商是很自然的，
3: 拿不走嘛，是吧？
2: 对。
3: 后来我都说，功到自然成，我到处跑，到处求援，又叫很多的朋友啊都帮我找。后来就说还是有缘分吧，
2: 有灵性，
3: 有缘分，也是感动了一个我这个合伙人啊，也最后我给他说了我的初衷，我说我们的项目是不会赚钱的。早期就把非遗，把一些招来的博物馆就是出租或是卖给他们，我们也盈利不了，因为我们要持有3万多的平米的要作为博物馆。另外呢，现在很多收藏家呢，他是有藏品，他没钱卖，所以说你还说不定会免费让他们用，所以说我们是，你是想要是投进来，你是拿不走的，要想拿走。得若干年以后，
2: 人家得认您这个人。
3: 对，后来就说
2: 不是认这项目。
3: 后来我说到这儿，我也很感激的我这个合伙人啊，这次的你看，现在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非常支持我。所以这个项目，你看，包括目前来为止，包括资金的筹措呀，包括这个施工啊，现场顶啊，主要是靠他来做了啊。我是做一些还得收藏，我在博物馆还要搞展览。
2: 您除了收藏以外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3: 目前没有啥爱好。
2: 也没有说是锻炼身体、运动啊，或者是有什么听音乐什么其他的吗？我全心思的都是在收藏。
3: 对对对，没有、
2: 您觉得您当兵那一段对您的收藏有影响吗？
3: 首先我当兵，我得感谢我当那段兵啊。你知道军人呢，他是受这个军人这段的锻炼历练，对我收藏是有种很大的帮助的。
2: 嗯，
3: 为啥这样说呢？我说了这了，好多人都不可能做到。我能坚持30年，坚持30年呢，
2: 坚韧
3: 啊！你在中间，你这要收藏那个是很痛苦一件事，看到东西你拿不到，看到东西你敢付出一钱。甚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3年前有几个春节，有2个春节呀、到过节的时间，我爱人跟我说，我这没多少钱，我这一个月了就这3-4千块钱，你今天存不到10000-20000，你都给我整走了，存哪钱你给我整走了。目前我不知道你的，他问我说何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我们家现在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有3000块钱，你春节怎么办？春节你还走亲戚呢，有时候去还房价来往啊，你再走2天你的汽车都跑不动，你加油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就是收藏这块的，就是说压力很大。
2: 嗯，
3: 就是逢着心爱的东西碰见了都想去买。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真是，有时候我说了自己都掉眼泪，就是非常
2: 心酸的
3: 啊，心酸呐、就是说非常难。
2: 嗯、
3: 为这收藏也有很多的朋友之援助。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郑州市原来工作局一个朋友，他这成天给我开玩笑花叫我，他问我叫哥们，他说飞哥这个人，哎呀，这么多年给你帮这么多忙，找你呢就是叫我们吃碗烩面，就说这个没见一个请我吃一顿好的。
2: 嗯，
3: 这个我在困难的时候都找过他们帮忙。有时候你比如我看到好东西，我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你比如说我做点小项目啊，做点小工程，钱没收回来，我是为了生活没有伤着谁借过一分钱，就为了收藏啊，
2: 嗯，
3: 张了多次口，就是问我身边的朋友。
2: 往往在收藏上一掷千金的人、在生活上是最朴素的，就往往就像你说一碗烩面
3: 。我成天都是，我平时说我这个，你看我在这吃饭，这两年好点，我那个妹啊，跟着我做饭啊，他们成天说的，我只要是有客人，我们弄几个菜。平时我一个，我中午就是1碗面条。我说里边你给我多兑点菜都行了嘛，这个营养都够了。我说我这个你吃饭面条之间，你给我弄1/3的菜，
2: 嗯，
3: 萝卜白菜多兑点，你不要再去炒菜，你炒菜又肥又瘦的，
2: 嗯，
3: 你不还是兑点菜吗？
2: 那人家说了，你收藏一个您就几百万，您在这个面上那么计较，
3: 不要计较。你说到这就是说、说到我爱人嘛，都是给我这个圈的朋友啊，又是领导在一起的，咋说呢？都说何飞这个人啊。我跟他一起去买菜，买个水果，1毛2毛都敢高价。那破瓷器烂罐子，
2: 讨价还价、是吧？
3: 讨价还价，买那个破瓷器烂罐，几十万、几百万，没见他高过价。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没高价，我有的为了那个高的，一个月都高过，你还不高价？
2: 就是
3: 啊，
2: 他赚了好几年才赚、
3: 对呀、对呀，你咋知道我没高价？
2: 嗯，
3: 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天天你买的东西那么贵，你都说卖都卖了，你看你买个菜。我爱人挺大气的，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你买个菜，你还搞啥价了？
2: 嗯，
3: 几毛钱你都搞，你买那博物馆的东西，几万、几十万，你也不敢搞价。
2: 能吃20年了，是吧？
3: 哎呀，所以说这还是说对这个
2: 甜酸苦辣
3: 啊，对这个、
2: 就是、
3: 这个东西的钟爱嘛啊。
2: 对。
3: 所以收藏人都是非常苦的啊，非常枯燥。这个所以通过收藏，说实话，这个我的性格可能也有点转变啊，有时候孤僻啊，有时候这个暴躁啊。
2: 有人说你孤僻暴躁吗？
3: 有。比如说有好多参观，有时候带着人啊，你看有时候来了，这个来参观了，我都有时候比较冷淡。
2: 啊。
3: 你看呗。
2: 啊。
3: 是吧？
2: 有
3: 时候带着人，我这个有时候你看有些代表外地的，有些这个同行啊。
2: 您觉得希望他们对这个文物展品能够以敬畏之心，像您一样尊重之心，
3: 对，
2: 可是往往不是期待中的那样，
3: 是
2: 吧？是
3: 的，所以说有时候来了就是说，你看，就我就比较接待这块，都比较 就是也没有精力和时间，
2: 对，
3: 包括一种形成这种管理啊，
2: 嗯，
3: 没有那么多热情。
2: 你
3: 我
2: 对
3: 收
2: 藏
3: 啊有激情，
2: 孤独的时候喜欢这个孤独的去欣赏 啊，
3: 是的，
2: 品味。
3: 所以你要说孤独吧，说句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2: 对，
3: 我都是说，我是你看，我要烦了，我都没事了，我自己倒。你昨天还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啥感觉？说实话，我是在最孤独最难的，我愿意上去转转看看。啊，我有时候拿出来，我有些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东西，我自己去欣赏的，去看看。我看看，哎，挺好。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能我有缘分呢？它来了，对我内心的是一种支持。
2: 嗯，
3: 我想着这种这个有缘分。我们能聚到一起来，这个有啥不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两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两点整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

0: 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两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目前大家最关注的一则消息。今天中央社在台北发出的这一个电讯是郭文贵涉巨额诈骗被判刑30年，没收280

诈骗被判刑30年，没收283亿元。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29号被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判处了30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同步也没收了他8.89亿美元，也就是新台币呢是283亿元非法所得作为一个赔偿。法官在刑庭上指控他，郭文贵利用支持中国民主的人士而诈骗牟利，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而且他毫无悔意。美联社报道说，曼哈顿法院法官托瑞斯在宣判庭的时候表示了，郭文贵利用这些希望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骗取他们的金钱，供自己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而法院调查遭到郭文贵诈骗的人数超过了有1000人。报道也提到，郭文贵在法官宣判前抱怨自己在狱中的待遇，声称自己开庭当天29号的清晨曾经被送到医院去救治，而且从监狱带往法院的路上还在不断的呕吐，当庭他用卫生纸还擦拭了嘴巴。检察官指控他装病，而且故意夸大了自己的病情。但当法官托瑞斯询问案件在本身的时候，郭文贵仅以我来美国的原因就是要摧毁中国共产党，他只有这一句简短的回应。根据相关的报道，托瑞斯当庭朗读了多封受害者的来信的内容，在信中描述他们因为听信郭文贵的说辞而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结果却陷入了严重的焦虑跟羞愧，甚至他们遭到了家人的责怪跟疏远。法官托瑞斯在宣判的时候表示，郭文贵对他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地坚称他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也没有伤害任何人。此外，郭文贵还曾经煽动支持者去骚扰恐吓那些敢公开反对他的人。郭文贵在今天的判刑是30年的有期徒刑，并且没收了他8.89亿美元的非法所得而作为赔偿。美国检察官先前在起诉郭文贵的时候也向法院求刑至少30年，理由是他在2018到2023年之间犯下了令人震惊的诈欺罪行，他摧毁了数百人的人生，也使无数受害的跟他们的家庭在财务、情感、心理上遭受到了重创。检方指控郭文贵通过非法所得过着极度的奢华放纵享乐的生活，包括他购买豪宅、游艇、赛车、名牌服饰、高级家具等等。而至于陪审团则认定郭文贵在检察官所指控的12项的罪名当中有9项成立。郭文贵本身出生在中国的房地产业，2014年他逃到了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并在社交媒体广泛的发布文章以及包括公布他的影音。他以反共跟中国政商关系揭弊者而自居，在一度他也受到海外中国异议人士的欢迎，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有相关的支持者。而随后中国方面便指控郭文贵涉及了行贿、掳人勒索、诈欺等罪，然而郭文贵却以

0: 反共需要媒体发声为由，在2020年还创办了 GTV Media Group， 而且他以此吸金3亿多美元，但此后他被投资人指控他涉及诈骗，这引起了美国司法单位的注意，并且展开了调查。郭维贵的相关行为自此因此而逐渐的曝光。在今天来自上海的一则新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在今天的上海开幕，并设有两岸服务区相关的展览区，多家台资企业参展，展示了人工智慧的应用成果，包括英业达、虚实元邦以人工智慧 AI 生成服装搭配建议，也包括了骨骼健康的报告。鼎捷数智推出了企业智慧运行空间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到20号在上海的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举行。官方表示有1100多家参展企业，而这次大会延续去年再度设两岸的展区，十多家台资企业和英业达、联发科、日月钢，也包括了工业富联、鼎捷数智，也包括了在目前与两岸服务，他们基本上是超过了有50000家的客户。而在这次大会展示企业智能运行空间，也叫 EI，EI 就是人工智慧 EI Space， 而这个产品是一个空间，让人跟智能智体以及智慧设备等在空间里面高效的协同运作，包括这个空间可以做报表，找出异常的问题，生成分析报告，给予相关的建议。在此同时，这个叶子珍也特别强调，这个相关的发明将改变一般人的工作模式，而走向所谓的人工智慧的交付成果。在台湾目前有70多家相关的客户。数字王国是视觉特效制作公司，目前总部在香港、台湾，威刚科技是它最大的单一法人股东，就叫威刚科技。这次展示有许多人工智慧所生成的影视相关的案例，合作的对象从中央电视，也包括了阿里云，包括了联发科，也包括了爱迪达，也包括了数据字王国负责人。人工智慧，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AI， 是可以让时间大幅缩短过去所需要6个月才能够完成的一个 case， 现在6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了，可以说大幅减少了人力成本，高阶的审美镜头的语言再加上剪辑都需要依赖经验跟人才才能够决定。在今天，来自英业达旗下虚实元邦以发展人工智慧应用为主，英业达目前的元宇宙技术的研发总监严大卫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英业达主业仍然在伺服器，但是在硬体方面具备了其他的优势，所以也希望发展新的方向。在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他们展出了元邦时尚家，也就是 fashion， 另外包括了一个叫元邦健管师，这个健呢就是健康的健啊，健康管理，使用者拍摄照片或依照指示完成一些动作之后， 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可以分别生成服装搭配建议，也包括了你本身的骨骼健康的报告。而目前这一方面的继续的研究呢，正在跟台湾业者做相关的合作，听取各种不同企业的介绍。而同时呢，据了解，他们也参观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包括了有马祖展区，就是妈祖啊，马祖展区也包括了英业达的展区。在最近有一则新闻也探讨到，亚裔的女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在这里他们特别谈到，女性呢在中年过后，因为她的月经的停止，导致了她在骨质方面呢会有倾向于疏松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如果你在中年过后你吃的骨质的相关营养不够，而你本身的骨质呢也比较不是那么粗壮的话，你一旦跌倒呢就很特别容易骨折。所以我们在这呢也要问候听众朋友，如果你比较瘦弱，个子啊不高，而且你是比较小骨架子的人的小骨架，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注意不要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荷鲁是谁呢？他是一位在广东的中国农民，但是因为他身上有非常奇特的大肿瘤，因此呢吸引了当时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医生 William College 的注意， College 就设法说服荷鲁愿意到英国去接受治疗，而且呢 College 他也替荷鲁争取到了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赞助他的旅费。但去到了英国之后，荷鲁当然他就必须接受一连串的检查，乃至于在他的人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曲折。我们看书里面就记录，荷鲁呢他住在杜克病房，他收到了刚才他进入的 DS Hospital 特殊的安排，有一位懂中英双语的人担任翻译，帮助他跟护士沟通。医院为荷鲁提供了以煮熟淀粉为主的食物，而且呢饭量不受限制。荷鲁性格和蔼，彬彬有礼，深受医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欢迎，他们格外的优待荷鲁。一段时间之后，医院对荷鲁的状况做了这样的诊断，患者32岁，肿瘤经过10年长到现有的状态，并且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腹部肌肉没有被压迫，过大的肿瘤让他的身体的前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向后压来保持平衡。他看上去像市议员，他的肚子占大半，他的重心移位，患者体力没有受肿瘤的影响，他仍然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把他丢出去。医生认为，如果只是从病人身上得到的资讯，没有办法确定病因。医院报告显示，住院之后荷鲁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就这一点改善很难做出明确的评估。经过2个星期的调养，医生发现荷鲁的食欲、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呢也没有给他用任何的药。在手术之前，医生常常去检查荷鲁的肿瘤，每次医生让荷鲁暴露自己的肿瘤，荷鲁都显得很不情愿但又很无奈。一方面因为他的肿瘤长在他的生殖器上，另外一方面他借此来暗示医生这是徒劳无功，没有好处的。尽管荷鲁对于手术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手术日子的临近，他对手术的恐惧感日益增加。没想到在手术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十分偶然的事。按照当时媒体的记载，1831年4月8日有一位德国病人到医院来拜访，他曾经是 Astley Cooper， 也就是动刀的这位医生，这位外科主任他的病人。11年前 Cooper 帮他切除了一个跟荷鲁现在身上所带有相似的肿瘤，正巧当时病房里有2位印度水手，所以他们就充当起翻译，将荷鲁介绍给德国人。德国人把他开刀前生长肿瘤的图像展示给荷鲁看，并向荷鲁仔细分享了他的检查还有开刀的经过。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德国病人的名字，通过查找 Cooper 的论文，发现 Cooper 在1821年发表过一篇成功切除大型脂肪瘤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次开刀的记录。1820年10月13日 Cooper 在 Guy's Hospital 为一位 Nicholas Pearson 这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重达37磅10盎司重的腹部脂肪瘤。 Pearson 他是一名水手，17岁的时候发现在他肚脐附近长了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物，16年之后这个肿瘤发展到一个孩子头部的大小，29年内肿瘤逐渐增大，到1820年病人57岁，肿瘤大到惊人的地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这肿瘤甚至延伸到膝盖，他不得不用缠在脖子上的绷带来支撑着肿瘤。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出海航行，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巨大的肿瘤也没有给皮尔森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身体需要支撑导致的不便又促使皮尔森
他来到了 Guy's Hospital， 他想要切除肿瘤。 Cooper 就在他的论文里写着，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失血不多，手术后没有出现不良症状，除了第二天轻微头痛。八天之后他可以从床上起来，在病房里行走了。手术之后医生重新称了 Pearson 的体重，发现这个肿瘤相当于病人四分之一的体重。论文还附了一张病人开刀前的照片，从照片看 Pearson 他肿瘤的大小跟位置和荷鲁的差不多，症状也很接近。虽然 Cooper 病人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巧合可能是医院有意为之，目的是要减轻荷鲁对于手术的恐惧还有对医生的担忧。这个手术前传达善意的小事例就充分显示了19世纪 Guy's Hospital 它的专业化水准还有医生的人道关怀。 Cooper 是荷鲁的主治医师，这次的手术主刀医生则是 Charles Aston Key， 他是 Cooper 的学生。 Key 他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Key 从17岁就随着父亲学医，充当父亲的学徒。19岁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成为医学校的学生。1814年21岁的 Charles Key 在 Guy's Hospital 学习内科跟临床外科。1815年Charles Key 终止了和父亲的师徒关系，成为 Cooper 的学徒，并且住进到了 Cooper 的家里。1818年 Charles Key 他跟 Cooper 的侄女结婚。1820年 Charles Key 进入 St. Thomas 医院来担任解剖学试教员，并且担任 Cooper 的解剖学助手。1823年他成功施行了锁骨下动脉结扎手术，登上了英国医学杂志。1824年 Charles Key 他就成 Guy's Hospital 全职医生。到荷鲁住进 Guy's Hospital 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已经是伦敦相当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同行评价他刀法灵巧，手术比一般的外科医生高明许多。根据媒体之后的报道，荷鲁在听了德国人的叙述，在看到病人手术前照片还有术后真人的模样，自然就开始信任英国医生 Cooper 还有他的学生 Charles Key 他们的外科技术。荷鲁表示非常期待 Charles Key 医生能够帮助他卸下沉重的负担，让他再次一个完整的男人能够重返故里。 Charles Key 这位医生不负重托，手术前夜他仔细思索手术的方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检查跟测量肿瘤部位。Guy's Hospital 的常规手术日是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二。正如郭磊叔他所预言的，荷鲁刚抵达伦敦，他的病例就引起了伦敦市内各医院医生还有医学生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要观摩这次的手术。由于担心参观人数太多，所以 Guy's Hospital 就将手术的时间改到公休的星期六，那是1831年4月9日的下午。手术当天按照医院的规定，只有手持医院许可证的学生才能够进入手术室来观摩，然而手术室依然人满为患。此外还有几百位想要观摩的非医学界的绅士被拦在手术室外。当天下午一点，库本先生走进到手术室，对学生们说，由于人数过多，手术要移到可以容纳高达680人的解剖学剧场去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不是表演戏剧的场所，这个称之为叫 Anatomy Theater， 这个场所它其实是医学院的实验教室。解剖学剧场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它是一间为了解剖学教学演示专门设计的阶梯教室，手术台跟解剖台被安置在房间的中央，尸体被放在解剖台上，便于位在台周围的老师现场解剖、教授讲解，还有坐在阶梯位置上的学生仔细观摩。出售医院许可证是一个由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延续下来城市市民喜欢乐见的娱乐活动，除了医生、医学生、医院赞助人和城市名流，甚至一般市民也都可以买票观摩。研究者是这样描述
这个场景的，在灯光昏暗的圆形解剖学剧场当中，作为对死刑犯罪行的额外惩罚，他们尸体会在观众面前公开解剖，手持许可证的观众看着解剖学家揭开腐烂尸体膨胀的腹部，这些部位不只是流出了人的血液，还流出了恶臭的脓，有的时候剧场内还有轻快而不协调的长笛音符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示。法国哲学家卢梭他就曾经说自己绝对不会到那里去找消遣，他说这是何等可怕的地方，那里都是发臭的尸体，鲜血淋流的肉，腥污的血，令人恶心的肠子，吓人的骨骸，还有那臭不可闻的水汽。那是那个时代对于解剖因为实在太稀少太少见，所以产生了这种解剖学剧场的特殊场所还有特殊做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高希所写的《荷鲁斯斯》，借由这位来自于中国广东的病人远远去到了英国伦敦，他的遭遇来反映当时在东西的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上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冲击。另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现象，例如解剖学剧场。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跟消毒技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跟教授在解剖学剧场内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也往往会对社会开放。这个时候躺在解剖学剧场手术台的物件从原来的死尸变成了活人，持着许可证入场的观众就是为了要观赏医生如何玩弄他的手术技巧，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他们还可以从被皮带绑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惊恐神情跟绝望的呼叫当中获取某一种奇特的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术就演变成为都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娱乐生活，还能够发挥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1768年到1825年间，在联合医院学校存在的期间， Guy's Hospital 学生在 St. Thomas 医院或者是私人解剖学工作室听课。 Guy's Hospital 跟 St. Thomas Hospital 在任命 Cooper 爵士的外科和解剖学讲师继任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结果是 Guy's Hospital 成立了独立的医学校，理事会同意为医学院建造更多的建筑，就包括了一个大型的演讲厅，同时可以兼做解剖学剧场，另外有博物馆跟解剖室。1828年解剖学剧场扩建，1830年代 Guy's Hospital 有三个剧场，化学剧场、解剖剧场和解剖学剧场。解剖学剧场是其中最大的演讲厅，为了荷鲁的手术， Guy's Hospital 确实煞费苦心做出了精心的安排。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荷鲁兴高采烈在洛克病房的两位护士修女还有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进入 Guy's Hospital 的解剖学剧场，他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样子准备接受手术。几分钟之后，荷鲁躺上手术台，仰卧在枕头上，护士蒙上了他的脸，他的手脚被捆绑固定在手术台上。荷鲁手术团队的主要成员是 Cooper、 Charles Key 以及 Thomas Calloway 这三位医生。 Charles Key 他是主刀， Cooper 是执刀，而 Calloway 担任助手。 Calloway 也是 Cooper 的学徒，出师之后担任他的外科助手。 Calloway 虽然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成员，但他从来没有晋升到外科医师的职位。后来他离开了 Guy's Hospital 开设私人诊所，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名册上， Calloway 他的职称是普外科医生，事实上他更擅长内科而不是外科手术。当时手术台前挤满了 Guy's Hospital 和伦敦地区的十多位重量级的医生，除了手术团队成员，根据泰晤士报罗列的现场医生名单，其中有 Cooper 的侄子 B. Cooper， 也就是那位研究中国女性小脚的外科医生， Cooper 的医生跟同事等等。在手术之前， Cooper 跟两位医生短暂商量之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之后 Charles Key 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一波三折，其结果完全超出了医生的预期。为了准确而专业的描述手术的实际过程，那书里面高希引用的是手术之后一个星期手术团队医生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说经过长时间的操作，阴茎跟睾丸还未从肿瘤内分离出来，这个时候手术的不良预后已经显现出来。由于该患者性功能没有受损，偶尔有遗精，因而医生决定将生殖器官从肿瘤内剥离并且保留。然而这个部分的手术如此复杂，手术时间过长，让 Astley Cooper 爵士
不得不提出舍弃患者的生殖器官，其他两位医生也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在每一根精索跟阴茎周围进行临时结扎，并且将他们分开，为切除整个肿瘤，手术的其他部分将单独进行。在剥离肿瘤缝合组织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病人从阵发性的无力或者是虚脱状况当中得以恢复，整个手术间断进行，持续1小时44分钟。手术结果远远超出术前的最快预想，患者在手术当中共发生2次意识丧失，在后续的手术当中处于意识不清的状况，手术出血量由多位助手分别进行估量，有说14盎司，也有说30盎司。我们估测患者失血量在25盎司左右，尽管出血量不大，术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血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我们认为该动脉出血量不超过1盎司，不多。随后采取快速手链结扎术，很多大静脉被分离，除了2条精索之外，只剩3条小动脉。肿瘤切除后不久，患者再度昏厥，意识完全没有恢复。为了改善这种状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按摩他的四肢来保温，我们在他的心前区保暖，我们向胃内灌入白兰地和水，最后怀疑失血过多，从一位学生手臂向患者输血6盎司，病人心脏搏动明显逐渐衰弱，术后病人只有呼吸，之后进行人工呼吸，但是无效。从技术上分析，库珀最初采取的是跟他11年前给 PSN 施行脂肪瘤切除术相类似的方案，但手术过程出现了库珀意想不到的情况，手术时间过长，手术台上的合路多次昏迷，迫使库珀不得不在手术台前更改方案，做出放弃合路生殖器的决定，从而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4月14日上午，在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之后，医生对合路进行了尸体检验。4月16日，手术团队以 Glass Hospital 从肚脐下到肛门前缘重达56磅肿瘤的切除手术为题，就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详述手术的经过还有尸体检验的结论。医学报告当中同时公布了和论文相配合的4幅图画，这论文就保留了合路留给世人唯一的真人画像，而医师标识的说明是可怜的合路和他的肿瘤。医生在报告当中没有给出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尸体检验结果表明切除的是一个重达56磅的脂肪瘤，何鲁身上没有任何体质性疾病，胃还有其他脏器都很正常。这意味着除了所长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巨瘤，何鲁其实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那个瘤对他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所呈现的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作者对于何鲁在手术当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韧意志表示敬佩，认为这是外科学史上少见的事例。另外作者回忆了何鲁生前的个性，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当他思考的时候会显现出一点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和善的。性格温和的何鲁在陆克病房受到医生跟护士的特别照顾，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修女们还有同病房的病友都流下了眼泪，对他的遭遇倍感同情。这类充满人性化的文字描述和科学家在实验过程当中必须保持冷静的标准并不相符，医生的情感表达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实验或者是手术报告当中。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巨瘤切除手术的论文，10年前库珀的论文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情绪记录，这至少就说明了何鲁的个人品性还要对盖斯哈斯伯罗的信心感染了医生，而他的死因而也就最终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这本书的作者
高希，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用这位荷鲁小人物跨国手术的种种细节，帮助我们来回顾看到医学史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包括19世纪初英国试图透过西医向中国叩门的时代背景。这本书借由书信、诊断报告、新闻报道、图像等丰富详细的史料，从微观史学的角度重新梳理这一桩将近200年前所引发热议的大事件，带领读者一探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荷鲁，又看待荷鲁所代表的亚洲疾病跟整体。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特别的历史一页，这中间的时代细节，书名就叫做《荷鲁之死》。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一个题目呢，是很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很多人呢，有所谓的心脏病啊，或什么些其他器官性的疾病。可是呢，这一个器官性的疾病呢，叫心肌炎。而心肌炎的产生不是你心脏本身的问题，而是说一种病毒。而这个病毒呢，叫 B19。B19 这个病毒呢，会导致在你被感染之后呢，它会让你引发致命性的心肌炎，也就是心肌发炎，你的心脏啊，心肌发炎。这种病毒呢，是无药可医的。那么怎么能够被传染呢？而且你听了也会害怕，那就是在你人跟人之间，你有吐沫，也就是讲话的时候你有口水啊吐出来，而这个飞沫呢，可能就会让你导致了被 B19 而感染了心肌发炎，而且一旦被感染是无药可医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把这一个相关的疾病呢，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让大家对它有一个认知了解。那么为什么会被感染这种所谓的心肌发炎，也就是心啊，心脏的心，肌是心脏肌肉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被 B19 的病毒在儿童的身上会导致他的心肌发炎，而且现在呢还无药可治啊，没有药物可以去治疗它，它很容易会让这个飞沫，就是你的吐沫，在讲话的时候被感染到孩子的身上。今天我就来谈谈 B19 病毒如何避免被飞沫传染。这篇文章首先我们要从一个新闻开始说起。在台湾台中市有一位11岁的女孩，在最近呢，她出现了简单的一种感冒，她咳嗽。结果呢，一个月之后呢，她这个咳嗽呢不轻不重，妈妈呢也没太注意。她在外出的时候呢，突然一下在她的车子里面，她坐在后座，她突然叭一下大叫了一声，然后呢就倒在车座上面昏迷不醒。结果家人赶快开着车把他送到医院，医院呢立刻装上了叶克膜，抢救了2天，结果孩子呢最终呢还是回天乏术。那么检验之后呢，他们发现他不是什么外面的伤而导致他的这种突然死亡，而最后呢发现呢他是被感染了一种叫 B19 这种非常非常微弱的，你看不见也没有注意过的，叫 B19 微小病毒。在他的身上经过检测，他这样的突然昏迷下去，然后抢救了24小时呢没有救回来。这种阳性反应研发发现呢，它可能是病毒 B19 微小病毒导致了这个孩子的心肌突然的急性发炎。那么也因为急性心肌发炎导致他的多重器官的衰竭而不幸死亡。在台北相关的医院呢特别介绍，这位感染科的主治医生李环章就说，这种 B19 病毒呢是很容易在儿童的身上会产生，会出现两种需要大家注意的症状。他说这个病又叫做苹果病， 怎么说呢？当孩子感染了 B19 病毒的时候呢，他的两颊会有微微的泛红的状况。那么很多人，很多父母都会说，哎，孩子发烧嘛，两颊就会发红啊，会有点红。但是呢，对，孩子发烧，两颊会发红。但是呢，他说感染了这种苹果病，两颊发红呢，你当时看到他到底是发烧的发红也好，两颊发红是因为感染苹果病也好，总而言之要赶快去看医生。因为这个两颊发红，如果他是被这个飞沫传染到了苹果病，他要比肠病毒呢来得更为严重，也更是难以预防。所以他说孩子啊，或者是老人家啊，那么出门的时候最好是戴上口罩，因为他们的自我防疫能力呢还是比较偏弱的。那么这种 B19 病毒叫苹果病的病毒呢，是很容易被孩子所感染。那么什么是 B19 病毒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病毒呢又被称之为传染性红斑症，因为它会让你两颊呢会发红，好像苹果病。那么很多人有这个看到孩子这样，他以为他是发烧，但是他不是发烧，他是有一种病毒，就叫传染性红斑症。那么同时呢，也有人把它叫成呢是第五病，特征呢是颜面会发红，最重要的发红呢不是发烧的发红，而是它最后你看出来是一种出疹性的红斑出现，就是有红疹在它的双颊上面。而这个疾病呢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很多人老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两颊发红有红斑呢，其实他不是因为发烧而有红斑，而是他被感染了一种叫 B19 的病毒。这种 B19 的病毒呢会让他在两颊上有红斑症，会看到红斑。他不是因为发烧而发红，而是两颊的双，他的两双颊脸面的双两边啊，靠近眼下方，它会有这个红斑状。而且呢，这是一种红斑状病毒的一个特色。而这种 B19 病毒是属于小病毒，也就是所谓的红血球的病毒。在这个病毒是从呼吸道的散布，最后通过唾液，通过痰液，也可能会通过鼻粘液。那么这种病毒最早会在哪里发现呢？台湾疾管署有资料显示，这种细小的病毒 B19 又叫 B19 病毒，是科学家科萨尔在1974年他们从一个输血血液中进行 B 型肝炎筛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新型病毒。而从科学界发现到现在呢，这种病毒已经有50年的时间。那么有这样的病毒感染会出现什么症状？哪些族群容易是感染的这个最高的风险族群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种病毒最早的症状是在孩子身上。那么小孩子呢，主要是在5到8岁。它的特色是脸颊出现好像被打了巴掌一样的红疹，好像苹果脸一样红红的，红扑扑的。而且呢，有的孩子会因为这样而发烧，会流鼻水，好像你感冒了。很多妈妈也会觉得，哎呀，孩子发烧嘛，脸颊发红。但是如果你注意到他的脸颊还有红疹，而且跟苹果红比较偏红，你就要特别注意。因为这种病毒的感染，B19 病毒的感染，都是来自于 飞沫传染，也就是大人讲话把这个口沫传染到孩子的身上，而且呢在被感染之后呢，他就会产生致命性的心肌发炎，心肌就是心脏的肌肉，心脏发炎。那么为什么 B19 病毒会造成女孩子大叫然后昏迷致死？因为病毒让你的心肌发炎，而发炎之后呢，你的心脏呢会突然休克，会不能呼吸，因为心脏休克停止跳动，所以这个孩子呢是一种突发性的，有可能他前面是有点轻微发烧，你以为他感冒，但是他的这个不舒服呢会突然的加重，就是案情，就是他这个病情呢会突然的急转直下。他说这个医生们就特别强调，他说病毒引发了心肌发炎，那么病程呢就会来得特别的快。在大人临床经验上呢有点像感冒，但是这个感冒会变得很严重，所以一般来说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有感冒迹象有不舒服，那么要马上去看医生了解自己的状况，是普通感冒呢还是你感染了 B19 的病毒。这个 B19 的病毒对于成人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尤其在老人家感染 B19 病毒也是会让你的病情啊会急转直下。那么医生们也表示，这种 B19 的病毒很难预防，它感染跟成长的过程是很普遍的，很容易看到，那么也需要针对症状呢来做治疗。重要的是，也是大家必须要特别注意，就是这种 B19 病毒呢它引发的致命性的心肌发炎呢多半呢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而忽略了你需要休息，需要吃药，需要做什么，而你如果以为只是轻微的感冒，那就会面临非常非常严重，甚至会让你失去生命的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医生们特别讲，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预防 B19 的病毒，现在这种病毒呢还没有特效药，那么最重要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

0: 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东北相声名家名奏啊，这个题目包含的内容量啊非常的大，这周啊我们再用几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听一听相声呢。在艺术渊源上和单弦很近，早年清门的一些相声演员呢，就是由单弦票友啊转型而来的。说到传统相声八猫图是清门相声的一个代表作，需要演员能够唱单弦，而且得唱得有滋有味有韵致，唱得好才行。现存的完整录音呢，应该首推当年在吉林工作的三位艺术家，那就是相声艺术家马静博、王宝同和单弦艺术家阚泽良啊共同合作的这一段。阚泽良先生啊多才多艺，特别是啊他很喜欢相声，而且能说相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群口相声《八猫图》，您听听啊，非常有传统的味道。
2: 您在这干什么呢？
3: 说相声啊。
2: 哦，您说相声
3: 啊？
2: 干脆我出不出一段？
3: 哎，
2: 这回我们哥俩啊，帮您说一回。
3: 哎，对，咱仨人来一段。
2: 哎，
3: 怎么样？
2: 哎，
4: 这倒不错。
3: 哎，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2: 帮您说一段，
3: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2: 说相声啊。
3: 说相声
2: 啊。
3: 你们俩人会说吗？
2: 相声有什么呢？
3: 这话可不对。
2: 怎么？
3: 相声有什么？
2: 啊，那有什么呀？
3: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呐。
2: 哼，有什么深沉呢？
3: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2: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3: 说学逗唱，会吗？
2: 怎么着？
3: 说学逗唱。
2: 还能唱啊？
3: 能啊。
2: 你能唱什么呢？
3: 啊，唱了很多呀。
2: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3: 我给你背几样。
2: 哎，听听。
3: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2: 嗯，
3: 七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2: 哇
3: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2: 你听听。
3: 哦，单弦
2: 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3: 啊，
2: 要别的可不行
3: 啊。
2: 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插曲啊，
3: 啊，
2: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3: 嗯，
2: 不是跟您说大话、嗯、
3: 啊，
2: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3: 好、哦，
2: 嗯，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3: 呀，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2: 你讲啊，
3: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2: 表示会的多嘛，
3: 你也不怕大伙就会晃就掉了呗。
2: 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呢。
3: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板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2: 哎，不敢说。
3: 告诉您
2: 怎么着，
3: 不会个三百段五百

0: 个的别在这儿说话。
1: 口气不小，
0: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您也别说你们会唱，
1: 嗯，
0: 我也别说我会唱，
1: 怎么样吧？
0: 咱们三个人在这儿唱，
1: 对，
0: 好不好？
1: 咱们在这儿唱，
0: 哎，
1: 咱比着唱，
0: 比着唱，
1: 大看谁会得多。
0: 对，
1: 对，
0: 咱们仨人在一块儿唱，
1: 咱们仨人谁先唱？
0: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1: 怎么
0: 呢？你瞧，都知道我会得多嘛，我就不能先唱。
1: 好。
0: 我要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1: 好好好，
0: 先叫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1: 啊，我们先唱。
0: 哎，
1: 咱俩谁先唱吧？
2: 咱俩我先唱。
1: 对，先听你的，
2: 听我的。
0: 你先唱啊！
1: 啊，
0: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1: 怎么？
0: 咱们唱的好的。
1: 当然好的了。
0: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1: 怎么呢？
0: 我经常唱啊，您都听着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1: 啊。唱你不会的啊。
0: 对，哎，
2: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
1: 哎，对呀、
0: 啊、那是啊，
1: 我们连着唱了200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0: 那不行，那不行，那白唱了吧。
1: 对对啊，
0: 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2: 哦，
0: 我得能接什么，
2: 接上来算您会。
0: 哎，
2: 接不上来嘛，那您就不会。
0: 那不会。
2: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0: 您一想，
1: 听着啊，
0: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1: 来了，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0: 来，
1: 谢之无声。

0: 哎，打住，打住，
1: 怎么了？
0: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0: 哎，
1: 叫什么？
0: 风雨归舟啊。
1: 下句呢？
0: 谢之入人山与云峰，受享清闲闷，来时负琴饮酒。这段这臭爹了。
1: 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爹了。
0: 早乐打早就臭爹了。
1: 这回我唱新的，
0: 哎，
1: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0: 新的。
1: 哎，
0: 唱吧，
1: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就唱甭接
1: 了啊。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0: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干了，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1: 这可不像话，这个啊！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贴去你就好。
0: 不是我会啊，
1: 说便宜话
0: 了。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1: 好，再唱再唱。
0: 哎，怎么样？
1: 先甭说大话，
0: 还有吗？
1: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0: 你
1: 哎，你再能接上来，
0: 嗯，
1: 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0: 那好，那好。
1: 您这个啊，树叶，
0: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树叶嘛，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就这路岔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费，
1: 这也太便宜了，这
0: 个。你说您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就会了。
1: 你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啊？
0: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1: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儿、
0: 啊，
1: 那以树叶为题的岔曲也太多了。
0: 哦，
1: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0: 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儿，我都会。
1: 都会啊！哦，你都会
0: 啊，就是全会。
1: 我没告诉你吗？
0: 啊，
1: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0: 哦，你编的
1: 啊？
0: 你编的多少遍呢？我怎么不知道？
1: 我可气这人呢！
0: 啊，
1: 你有能耐往下接呀、啊！
0: 别说你往下唱，
1: 哎，
0: 你可就唱啊！
1: 我听着，
0: 好吧。
1: 树叶飘，树叶飘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
1: 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照着那七店铺的耗子该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使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使了个大姑腰，照着那七店铺的耗子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拿。
0: 干啥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小二叔，
1: 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0: 我跟谁啊？我跟你。
1: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谈谈闲吗？
0: 谈闲倒霉找你小二叔吧，你们俩一头。
1: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
0: 么没唱什么？
1: 啊，
0: 闹了半天你谈闲了，你没听见呢？
1: 这不唱小岔曲吗？
0: 小岔曲？这什么岔曲？
1: 什么岔曲啊？
0: 你没听他唱的吗？
1: 他唱什么了？
0: 他唱什么了？
1: 啊，
0: 他唱的那耗子。
1: 这都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0: 啊，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我不爱听。
1: 这我听不信心，你不爱听耗子，这
0: 成心嘛？
1: 我说
0: 没影的事。
1: 上天生这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他是这么回事啊？他这人呢，啊，素日不讲卫生啊。哦，在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
0: 啊，
1: 把眼睛喝得通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扎实的，因为这个大伙儿给起个外号，
2: 叫什么呢？
0: 叫耗子。什么意思？成心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2: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有什么紧的？
0: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2: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
0: 啊？
2: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0: 我说我拦着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了，这
2: 不说你，
0: 我跟我来了吗？
2: 甭着急，
0: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2: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0: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2: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0: 对了，
2: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0: 是啊，
2: 您像您那多干净啊！
0: 哎，
2: 您多干净啊！
0: 哎，
2: 连个跳子都没有。
0: 啊，
2: 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0: 没有
2: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0: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你看这个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带传染的。
2: 别往心里去，你看我说啊，咱也别往下找了。
0: 哎，对对对，
2: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0: 哎，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2: 怎么胡出主意呢？
0: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2: 嗨，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0: 别唱了，
2: 唱吧唱吧。
0: 没好的，净唱的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2: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0: 哎，那好，
2: 你也不懂啊。
0: 那不能那么说。
2: 你不懂啊，
0: 你这小看人，
2: 真是小看人。
0: 你说我会多少个？
2: 就是
0: 啊，
2: 唱你的，
0: 哎，
2: 人家能不懂吗？
0: 就是嘛，
2: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吗？
0: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
2: 好吗？
0: 你这老是先捧后扒啊。
2: 我不懂吗？我这是激他让他唱
0: 是吧？
2: 哎，哦，你懂啊。
0: 啊，
2: 就冲你懂我唱一个
0: 啊，
2: 就冲你懂。
0: 对，那他我也懂。
2: 不一定，
0: 不一定。
2: 哎，不信你就听着。哎，我唱段啊。喜的是更甚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0: 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2: 哎，
0: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2: 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
0: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2: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0: 这什么词？
2: 这词怎么了？
0: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
2: 你这人
0: 呢，这还是耗子吗？啊，
2: 你问他是那么讲的，
0: 啊，
2: 太好多心了。
0: 怎么
2: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0: 有什么文典呢？啊，
2: 这段叫罗成科梦。
0: 这段
2: 怎么讲啊？
0: 这段可是太迷信。
2: 啊，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0: 头两句。
2: 哎，
0: 哦，
2: 往后您再听啊。
0: 哎，往后不迷信了。
2: 你就往下听吧。
0: 哎，往下啊，
2: 往后有意思的。
0: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2: 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0: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来。
2: 这
0: 话
2: 好
0: 啊，
2: 这叫好，
0: 好吗？
2: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0: 罗成托梦。
2: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0: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种话，你又找我一句啊？这是
2: 听着，
0: 唱吧。
1: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0: 这是鬼魂。
1: 住的是前窟窿炕中。
0: 住那地方
2: 啊？是住那
0: 啊？
1: 一炉坑，
0: 炉坑也住。
2: 嗯，对。
1: 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0: 哎，这鬼也吃饭呢
2: 啊？不饿了
0: 啊？
1: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

0: 么能蹦上来？
1: 哎，行行，别谈了。
0: 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1: 是啊，
0: 结婚怎么跟正月十八结婚呢？
1: 哎，正月十八号的成家嘛。
0: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这回好，耗子成交了。这回
1: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0: 这么好的吗？
1: 得叫您高兴。
2: 哎，让你喜欢吧。
0: 哎，
1: 是吧？
2: 哎，打心眼里喜欢。
1: 哎，有文有点。
0: 哎，
1: 有文有
0: 点。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1: 哎，听这段啊。
0: 爱听呢。
1: 哎，
0: 你别唱这个了。
1: 啊，没这个。
0: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呢？唱吧，
1: 听着啊。别玩贫俏盆罐山摇。
0: 行，
1: 都有点呢。
0: 行，走吧走。我这还听呢，我等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1: 这词你多文雅呀。
0: 不怎么样啊，这个。
1: 怎么
0: 啊？你没听他唱吗？
1: 嗯。
0: 别玩贫俏盆罐山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轿子了。
1: 这么啊，不一定这么讲嘛。您这人啊，你忘了，您太好多心了。
0: 干脆你们二位啊，
1: 别走别
0: 啊，
1: 您太好多心了。
0: 哦，
1: 太好多疑了。
0: 这不啊，
1: 这段多好啊。
0: 这好什么？
1: 有文有点呢。
0: 啊，这耗子上晚轿子好什么？
1: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0: 有文有点。
1: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0: 是吗？
1: 哎，
0: 这什么内容啊？
1: 他这么回事
0: 啊，
1: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0: 啊。严嵩，对，
1: 这你知道吧？
0: 是知道。
1: 哎
0: 啊，
1: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0: 啊，
1: 贺客迎门。
0: 嗯，
1: 严嵩把这个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0: 哦，
1: 让大伙看。
0: 哦，
1: 纪晓棠最恨他。
0: 嗯嗯，
1: 那天他也去了。
0: 哦，
1: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0: 嗯，
1: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0: 啊，
1: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0: 嗯，
1: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0: 哦，
1: 一时大快人心。
0: 哦，
1: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0: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1: 去。你往后听啊。
0: 往后听能好吗？
1: 过不了。
0: 哎，是啊。您来了。
1: 哎
0: 哎，
1: 别玩贫俏盆罐山摇。
0: 就这句别扭。
1: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藏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带出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0: 啊，你别谈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1: 我这是耗子出窝。
0: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句的，你这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1: 哎，
0: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
1: 别
0: 走啊！我走啊！
1: 别走啊！
0: 我惹不起你吧？
1: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0: 你就看这模样，哎，你就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这儿能呲着牙乐，哎，笑面虎，这叫。
1: 别生气，你生那气干什么呢？
0: 我怎么不生气啊？
1: 哎，
0: 还不生气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呀，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再他那气压下去，那多好啊！
0: 我也唱
1: 啊，
0: 我唱什么？
1: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0: 啊，会的是不少啊。
1: 啊，唱吗？
0: 唱不了。
1: 怎么？
0: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1: 你这什么记性啊？这是
0: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1: 啊，没关系。
0: 啊，
1: 你不唱也没关系。
0: 我不能，我就走。
1: 哎，别走
0: 啊！
1: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在他那气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0: 你有好的？
1: 当然了，唱个好的，
0: 唱好的，
1: 在他那气给压下去。
0: 我告诉他，
1: 哎，
0: 啊，不是啊，你呀，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 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3: 好，听你的，听你唱一段。
0: 我唱啊，
3: 好的啊，
0: 听着啊，你得细耳恭听啊。
1: 戴帽上的虎皮洞桥，
0: 哎，不错吧？
1: 金钩挂玉，装满雕，鞭打绣球。

0: 是个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无有杂忙。
1: 好了好了，别藏了。说练。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休息会儿吧。
0: 我没什么，没
1: 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2: 好，
1: 哎，好就得了，
2: 真好，
1: 跟人家学习学习。
2: 哎，真格的。
1: 哎，
2: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1: 他唱这段
2: 啊？
1: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2: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1: 啊，我也
2: 不知道，你得问问你。
1: 啊，问问。啊、
2: 你问问。
1: 给谁问呢？
2: 你问。得
1: 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2: 你问我，我学习学习呀、啊。
1: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
2: 呢。哎，
1: 您抱着学习态度，
2: 你问。
1: 哎，我给您问问。
2: 好，问。
1: 你等着我啊。都累了啊？
0: 不是，
1: 热不热？
0: 不热呢。
1: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
0: 叫什么名字？我这段
1: 啊，
0: 叫八猫图。
1: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哎，这。
0: 行，
1: 太燥了，刚才轰的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0: 哎哎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
2: 这什么呢？
0: 这段啊叫八猫图。
2: 八猫图
0: 怎么
2: 怎么叫八猫图呢？
0: 哎，怎么没问呢？
2: 问问他
0: 来。
1: 您这
0: 我说
1: 这怎么问来了啊？
0: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2: 啊，
0: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1: 哦，对对，你等着啊。
0: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
2: 够八样啊。
0: 那个没问题，再问吧。
1: 我说
0: 啊，
1: 你这够八样吗？
0: 当然够了。
1: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0: 你说够八样。
2: 怎么就够呢？
0: 这个你不能够了。
1: 够啊，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0: 哎，春哥，这够白眼吗？
2: 当然够白眼了。
1: 啊，
0: 好、哦，叔叔你听听。
1: 对，给他
0: 好
1: 听。
0: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1: 哎，整八样。
2: 哦，
1: 啊，
2: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1: 是啊。
0: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1: 吃我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静博先生和王宝同先生还有单弦前辈阚泽良先生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猫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三位先生呢先后到吉林工作，应该说啊，他们为吉林的曲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 味全红油抄手。
0: 你得听回广播了吧，
6: 是吧？
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怎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王少林是王长林先生的公子，受到他的师承呢，他的师父也是一位相声老艺术家白英杰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王少林曹玉平合作的乘车风波。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他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他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掉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到鸡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
2: 哎，嗯。对，那叫跟踪追击。
3: 我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了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俩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车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上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斗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王威奇给。王威奇给、啊、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我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了？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了。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吗？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没关系，您就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脚就听嗖噗。哎，
2: 你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哦，
3: 火。
2: 哎呦，
3: 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呢？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这儿一歪脖子。
2: 嗯啊，什么词儿？那个？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弄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儿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甩点你，
3: 甩你一身呢？
2: 哪儿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点你，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你看，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什么词？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吧，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真够热闹的。
3: 热闹啊、
2: 哎！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都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了多月，
2: 够劲儿。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儿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干嘛？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2: 这事儿。

0: 不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
1: 啊。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那您说这什么意思？
0: 这是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因为我不会唱。
0: 哦，
1: 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1: 我到你身边。

0: 唱这个？
1: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0: 哦，
1: 还气我。
0: 是吗？
1: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0: 有心看球呢。
1: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0: 说什么呢？
1: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0: 罚点球？
1: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0: 是吗？
1: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0: 是啊。
1: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0: 上房？
1: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0: 就是
1: 那天没说什么，
0: 我没理你，
1: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0: 可不嘛。
1: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0: 愣什么？
1: 没人。
0: 怎么没人呢？
1: 我也纳闷了、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0: 哦，
1: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0: 是不是挪站了？
1: 您说的有可能，
0: 没错。
1: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0: 是吗？
1: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0: 终点到了，
1: 请您上车。”
0: 上。哎，你就上吧。
1: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0: 啊？哎，谁说的话？
1: 踹我那大胖子。
0: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1: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0: 啊？这位也在这儿。
1: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0: 上车吧。
1: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0: 怎么了？
1: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0: 这功夫上来还有座。
1: 旁边站起一位来，
0: 说什么？
1: 小伙子，你当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0: 哦。
1: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0: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1: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0: 你说啥？
1: 没看见吗？
0: 啊，
1: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应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0: 哎，多新鲜这！
1: 你是指不到？
0: 怎么了？
1: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0: 嗯，
1: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0: 嘿，谁说的这是？
1: 顶水桶那位，
0: 都在这儿了。
1: 我一看对个有个妇女抱个小孩。
0: 哦，
1: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0: 谁呀、
1: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0: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儿。
1: 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0: 是吗？
1: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0: 谁呀？
1: 我媳妇。
0: 哎，你这不废话吗？
1: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0: 哦，
1: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0: 哎，也倒好。
1: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0: 说什么？
1: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0: 你爱人说什么？
1: 您不知道。
0: 怎么意思？
1: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0: 哦，
1: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0: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1: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0: 就是
1: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0: 是
1: 啊，估计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0: 你瞧瞧，
1: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0: 嗯，
1: 我要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0: 是啊。
1: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就是啊，
1: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0: 你太不对了。
1: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0: 哦，
1: 我还怀疑有外心。
0: 是
1: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0: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1: 我这叫什么人呢？
0: 哎，
1: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0: 嗯，
1: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0: 说
1: 爹，
0: 又来了。
1: 爹。
0: 哎，对了，
1: 我说你回来了。
0: 他说什么？
1: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0: 躲得真快的。
1: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明儿回家再说。
0: 哎，就是
1: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0: 嗯、
1: 那小孩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进来。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0: 他还真滴的。
1: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0: 他改了，
1: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0: 哎，一样。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再请您听一段110施圣杰、刘同师徒合作。
3: 大家对刘同已经比较熟悉了，
4: 哎，
3: 他在咱们中央电视台首届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最佳逗哏奖，
4: 一点荣誉。
3: 他是我的大徒弟，
4: 对，从小跟师傅学艺
3: 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 啊。
3: 我觉得这都是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培养。
4: 是，
3: 我虽然我也尽到一点力量，但是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4: 不行不行，这跟师傅的培养分不开。
3: 很小就跟我学
4: 啊，
3: 那么高跟我学，到家里什么教我点什么教跟我学。
4: 我看你像傻子这是，
3: 别糟践傻子。
4: 我还不如傻子是怎么着？
3: 小孩儿跟不懂事儿。
4: 小，
3: 我说你想学啊？在学校又不要又那样，要背着往那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吃葡萄葡萄皮儿，吃葡萄学饭，卖饭孩儿去。
4: 师傅对我态度多好，
3: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4: 盘带
3: 啊，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4: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啊，永远是孩子。
3: 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
4: 嗯
3: 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4: 是，
3: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4: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3: 我就觉得他笨，
4: 哎，
3: 就笨。有时候我教他，他就学不会，我就着急。师傅特别着急。啊，
4: 那师傅，
3: 啊，
4: 您说那个是我小时候是笨点
3: 啊，
4: 我现在都大了。
3: 不是，我觉得体重增加了，智商还那样，智商还那样，就是笨，就教几句学不会，又急得我哎一脑袋。
4: 现在我都获奖了，您当着大伙老这么说我，
3: 真的吗？
4: 小的时候笨
3: 啊，
4: 现在不笨了，
3: 现在聪明了，
4: 聪明。
3: 那这样吧，
4: 嗯，
3: 我当着各位观众，我再教你几句。
4: 那可以，
3: 好吧，跟我学。
4: 哎，可以，
3: 好吧，能学上来吗？
4: 没问题，
3: 这甭多了啊。
4: 嗯，
3: 我估计大概超不过三句，你恐怕就学不上来了。
4: 学话呀？
3: 啊，
4: 几句？
3: 相声演员嘛，就是我教你说，然后你学，超不过三句，大概学不上来。
4: 我怎么给师傅留这么个印象啊？
3: 啊，
4: 我最佳逗哏奖啊，师傅。
3: 我知道，
4: 学话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3: 是。
4: 中国话外国话？
3: 当然中国话呀，外国话你更学不了了。
4: 中国话甭说三句啊，三十句三百句没有问题。不光话学得上来，动作表情手势跟你都是一模一样。
3: 是获奖了，获奖以后就有点骄傲了。
4: 不是骄傲，
3: 那这样吧，我别教你传统的，过去什么喇嘛塔嘛的都没意思了。
4: 是，
3: 咱们就以这个周末喜相逢为题。
4: 以这为题
3: 好不好？
4: 啊，
3: 我教你三句话，
4: 可以，
3: 大家听一听啊，觉得这孩子笨咱就给他鼓鼓掌啊，咱们刺激刺激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超不过三句学不上来。
4: 嗯，
3: 注意听这第一句啊。
4: 哎，
3: 全一样啊。
4: 全
3: 啊。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4: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 错了吧？
4: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一样吗？
3: 没错。
4: 没有啊。
3: 没错。
4: 没错。
3: 再来一遍。
4: 再来一遍。
3: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4: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 错了吧？
4: 没错呀。
3: 没错。
4: 您这鼓掌什么意思？
3: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4: 三句啊。
3: 就是学三句
4: 啊，
3: 前两句都学了。
4: 对啊，
3: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4: 这句也算呢。
3: 就这句最关键
4: 啊！
3: 我说错了吧，
4: 啊，
3: 你也说错了吧，这就对了。我说错了，
5: 那是没错，
3: 这还不错。怎么样，朋友们？永远长不大
4: 啊，
3: 永远是小孩。
4: 你这样师傅多难找啊！
3: 不是难找，
4: 冷不丁他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3: 三句话学不上来，
4: 再来，再来，再来，
3: 接着来。
4: 注意力没集中，
3: 集中你也学不上来，
4: 不可能。
3: 加两句，
4: 加两句，
3: 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4: 不可能。
3: 注意听啊，
4: 来，
3: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4: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3: 错了吧？
4: 没错，
3: 几句了？
4: 来了。
3: 这回是真错了，得了，不可。 考你了
4: 啊！
3: 刚才是说个笑话，
4: 对，
3: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学一学
4: 啊？
3: 就反映你的脑子快不快？
4: 是，
3: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的责任呢，就是反应快，把社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4: 啊，
3: 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相声素材，通过我们相声演员脑子。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声语言
4: 啊，
3: 然后在舞台上再把它展现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4: 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3: 哎，这就看这个相声演员是否聪明。
4: 对，
3: 这样吧，
4: 嗯，
3: 我给你示范一段，
4: 示范一段
3: 啊，你站这儿听，
4: 哎，
3: 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
4: 啊，
3: 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
4: 嗯，
3: 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4: 哎呦，
3: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4: 是吗？
3: 出点小笑话。
4: 出什么笑话呢？
3: 有一次，
4: 啊，
3: 这前不久，
4: 嗯，
3: 他的老同学聚会，
4: 啊，
3: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地亚大家都知道吧？
4: 知道知道。
3: 梅地亚二楼，
4: 嗯，
3: 有一个玫瑰厅，
4: 啊，
3: 定好了晚上6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4: 啊，
3: 6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6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没来啊？
4: 就是啊，
3: 我们这朋友没去。
4: 嗯，
3: 大伙儿一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喝吧。刚要吃，就这时候
4: 啊，
3: 一推门，
4: 怎么样？
3: 这同学进来了，
4: 来了，
3: 晃晃悠悠。
4: 嗯，
3: 到这时候已经喝了3番了。
4: 呵，
3: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4: 这什么玩意
3: 儿？这样，
4: 嗯，
3: 罚我3杯。先罚我3杯，
4: 不喝这样的还3杯、
3: 嗯、怎么样？当然、啊、3杯倒满了、
4: 啊、
3: 拿起来咕咚咕咚咕咚3杯喝下去，
4: 呵，
3: 喝完之后杯往上一撂，对不起各位，我还有个应酬，我先走了。
4: 你看，
3: 我先走了。
4: 嗯，
3: 再见。
4: 这就走了。
3: 再见。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梯，
4: 嗯，
3: 到了梅地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
4: 啊，
3: 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
4: 啊，
3: 高兴了，先生您去哪儿啊？梅地亚。司机纳闷儿，
4: 就是啊，
3: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
4: 嗯，
3: 怎么还梅地亚？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啊，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4: 喝多了吗？
3: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4: 啊！就是啊，
3: 你当我拉座儿？嘿，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醒醒！这就是梅地亚啊！到了，师傅，给你20，甭找了，我得劝你一句，以后开车别这么快。下了车，噔噔噔噔噔上2楼，来到梅花厅，一开门，对不起，来晚了，对不起，来晚，来晚，来晚，来晚，来晚，先罚我3杯，我先来3杯，
4: 又来3杯，
3: 倒上3杯，咕咚咕咚喝下去，一蹲那杯，趴桌子上睡着了。
4: 你看看，
3: 同学们一看，这位喝太多，
4: 就是啊，
3: 喝着喝着一看表，10点多了
4: 啊，
3: 这位还睡着呢，
4: 怎么办？
3: 别叫他
4: 啊，
3: 然后睡会儿吧，
4: 醒醒酒，
3: 咱们先走。
4: 嗯，
3: 反正门口有出租车，
4: 对，
3: 大伙儿就都走了。这位正睡着呢，冷不丁一睁眼，都走了，不管我了。行，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3: 门口有出租啊，我打车呀，扶着楼梯一点一点下楼梯。到了门口一看，坏了，
4: 怎么了？
3: 10点多了，梅地亚门口那出租车都走了。
4: 就是啊，
3: 这怎么办呢？一琢磨，我劫一个，我站马路当间。
4: 什么模样这是？
3: 出租。
4: 嚯！
3: 泰森。
4: 嗯。
3: This。
4: 嗯。
3: 亲什么呀？
4: 呵，说的什么呀这是？
3: 司机不敢停啊，出租车绕着走啊。
4: 啊、
3: 嗯。这时候司机有个心理，
4: 什么心理？
3: 两个理由。
4: 第一个，
3: 一是看这人喝多了，
4: 嗯，
3: 这喝多不敢拉，
4: 对，
3: 找不着道，
4: 嗯，
3: 找不着家，耽误功夫。再有一个，怕他吐车上，
4: 哎，
3: 大热天多脏，
4: 就是，
3: 所以开车的绕着就走，
4: 不给他停，
3: 围了好多人，
4: 嗯，
3: 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交警110，
4: 对，
3: 嗯，这时候滴个滴个滴个来了个110，
4: 嗯，
3: 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嘿，嘿，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意思？
5: 就是
3: 他一看有个车停着了，高兴，呀，我打一个车啊！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个，有车拉我，好，咱送我回去。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4: 他怎么说的？
3: 我知道你一块一一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胜杰、刘同师徒合作的相声110。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新华社的消息，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获悉，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在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在今天，重庆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都已经对此事故作出指示，并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另据报道，理财网站金钱智慧报道，亚马逊借鉴中国工厂经验之后，在旗下某些规模庞大的设施启用全新的人工智慧 AR 人力管理系统，结果上线没有几分钟，就有经理哀求工程师帮忙关闭。报道指出，大型企业越来越仰赖 AR 工具以争取效率最大化，各行各业劳工被迫日常工作纳入 AR 技术，但不是所有的劳工都对如此转变逆来顺受，尤其是城市持续出错的情况下， AR 不止冲击白领阶层的劳工，美国仓库厂房的某些劳工也发现 AR 同事有时候带来弊是多于利。亚马逊效法中国工厂的经验，在旗下几处规模庞大的设施启用了全新的 AR 人力管理系统。根据事办的计划推出初期的内部文件，由于人力经理对于实际情况了解

事办的计划推出初期的内部文件，由于人类经理对于实际情况了解较为深入，所以还是要经常介入 AI 来决策，忽略了软体跳出的建议，对于 AI 要求寻找能够规避的漏洞，或者干脆关闭某些 AI 装置。根据信息说，在仓库经理请求上级主管请现在就关闭程式，稍后会解释原因，以及请停用这套系统直到修复完成。一名亚马逊的工人对软体无法考虑不同员工之间的优缺点特质大吐苦水，他留言说，身高六尺体重250磅的亨利追踪货物时，其实比67岁体重不到100磅的亨利塔要强得多。商业内幕获取了内部备忘录与对话内容显示，亚马逊高层主管写道，经理阶层对于如何让演算法获得最佳使用并没有收到完善的指导方针，新技术有多少影响这难以衡量。他说，如果没有系统化的强制防护，就连最棒的科学恐怕都会遭到人工否决，或是与旧习惯灌给轻视。亚马逊确认今年当中将完成的首要目标就是强制执行 AI 管理系统。亚马逊发言人则表示，经理依然掌握决策权，新技术纯粹是为了让经理获得更好的信息以便做出决定，也能让经理挪出更多的时间支持手下团队。另据报道，透过 Costco、 Amazon 以及其他网络零售商贩卖的 Panasonic 品牌电烤箱由于有触电火灾之余而下令召回，受到影响包括在美国、加拿大两地卖出总计约13000多台的电烤箱。美国和加拿大主管均在公告中呼吁消费者立刻停止使用这一款家电用品，向商家办理退货以拿回全额的退款。 Panasonic 发现这一款家电产品存有触电或是火灾风险之后，在美加两国宣布全面召回。根据统计说，这款 Panasonic 的电烤箱在美国卖出11480台，在加拿大则是卖出了2184台。 Panasonic 在声明中说，电线的绝缘会可能因为玻璃纤维套没有能够完全覆盖而变得保护不足，可能造成触电或酿成火灾。从2024年10月到今年的4月间，这一款 Panasonic 电烤箱在 Costco、 亚马逊以及其他线上零售商贩售，每一台单价大约170元。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收到4件消费者投诉的案件，指出这一款电烤箱导致断电或是跳闸，而另一件投诉则是指出电烤箱故障停止运作。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67.87， 跌幅是 0.90%， 收盘在 7465.9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406.55， 跌幅是 0.77%， 收盘在 52146.4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361.70，跌幅是 1.40%， 收盘在 25520.24。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

0: 多云，今天纽约依然高温，白天的最高温度94度，在夜晚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持续高温，晴到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 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北京时间下午4:13，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首先呢，这里又到了周末了，首先祝福收音机前的朋友，祝您周末快乐。这两天啊，在纽约生活还是有点喘不过来气，那就是因为加拿大的这一场山火。加拿大百余场的野火肆虐引发了浓烟，所以在昨天呢，持续的覆盖了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天空。有人啊，昨天就在纽约市，你能体会到有一些轻微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然后呢，你在自己的身体上是找不到什么样问题的，是整个的空气都变成了这样。昨天从五大湖到新英格兰地区都有民众出现了不适的感觉，喉咙不适，上不来气，感觉肺部也不行。而根据统计说，大约有1亿1500多万名民众暴露在不健康的空气品质当中，一直到今天，某些地区的空气不佳的状况还会恶化，因为风向把加拿大和明尼苏达州的失控的野火浓烟都往南吹，那热昌琼的这个现象又把浓烟困在地面附近，从15号晚间一直到昨天16号的清晨，芝加哥、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以及纽约的空气品质在世界主要城市当中都属于最糟糕最糟糕的。包括纽约市在内的人口稠密的地方官员都纷纷的呼吁民众啊，最好待在家里，如果必须外出，那么你应该不要在外面走得太久，最好是戴上口罩。受影响的超过上亿人，这是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这空气呢是最糟糕的。加拿大呢，安大略省在15号晚间有135起野火正在燃烧，受到野火烟雾的影响，负责监测数百名的居民的空气品质指数的感应器记录的数值，最近有时达到了危险标准值的两倍。而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空气品质数据都飙升到了高度危险的程度，有公共卫生专家因此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待在户外。另外呢，测量五种污染密度的空气品质的指标超过了300，也就是超过300的话就代表空气具有危险。俄亥俄州的托勒多还有密尔瓦基、底特律等地在昨天 AQR 指标超过了500，真的是太可怕了。最浓密的烟雾在昨天向南移动了，最远抵达了马里兰州，向东则是延伸到了宾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薛伯德说，密尔瓦基在昨天出现了当地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空气品质的记录，街上几乎无人冒险外出，许多人都戴着口罩，仿佛新冠疫情时期的那个场面好像又回来了，只露两个眼睛。多伦多有两家医院因为空气品质恶化，导致前往急诊就医的人数增加了 80%， 患者的症状都一样，他们都是呼吸急促以及胸口疼。数百万的民众昨天在不断扩散的烟雾底下又度过了闷热的一天，北美广大地区都笼罩在烟雾底下，
摩天大楼和太阳都被遮住了，市立公园和游泳池也被迫关闭，民众的眼睛、喉咙都出现了灼疼。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拉迪奥说，纽约地区空气品质警报将会持续到昨天的午夜，野火的浓度估计到今天的早晨。那你现在感觉走在路上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其实啊，在这两天在纽约、新泽西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就是世界杯的决赛。世界杯的决赛呢是在19号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球场举行。所幸的是啊，周末期间有一场降雨，将能够为这个烟雾的问题带来一些缓解，也希望那个时候让空气变得更加干净。如果要是没做好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空气下，如果在这样的空气下的话，那个球员们奔跑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这个空气啊，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然后今天呢，希望明天又比今天好一点，然后到了19号，一切就都解决了。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觉得空气不对了，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呼吸困难。以前啊，呼吸呢算不上什么事儿，你都会喘气，可是当空气有问题的时候，你就真的要一口好的空气也是奢望了，你就真的不会呼吸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局正在追缉一对今年夏天横行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机车抢匪。这个团伙在不到一个月内犯下了至少29起的抢劫案，受害者年龄从14岁的少年到80岁的长者都有。警方已经逮捕了其中一名17岁的嫌犯，另一名共犯目前仍然在潜逃。在这里呼吁知情的民众能够提供线索。警方表示，这一对抢匪从6月15号到7月10号之间流窜作案，手法高度一致，两人都戴着黑色的蒙面头套，共骑一辆机动的脚踏车尾随路人，趁他们不备的时候强行的扯断颈上的项链，迅速的逃跑，全程啊只有几秒钟。警方说，多数案件发生在上午近中午的时候以及下午的这个时段，所幸的是29名受害者都没有受伤，但是财物的损失倒是不小。在6月24号的时候，在下午1点30分左右，两人在布鲁克林绿点区纳苏大道和曼哈顿大道的交口企图抢劫一名43岁的男子，不过抢劫未果。20分钟后，两人在不到半英里外又故技重施，再度锁定了一名45岁的女子下手。在7月5号时，是两嫌犯横跨皇后区的欧松公园、森林小丘以及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和绿点作案，一天之内接连传出6起抢劫案。另外，两嫌犯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项链，警方指出，在7月1号时，两人涉嫌在皇后区的布莱尔伍德偷走了一辆41岁男子的轻型机车。7月4号时，两人又在罗斯福大道窃取了一辆无人看管的摩托车。除了上述地点，两嫌犯的犯案足迹还遍布阿斯托利亚、长岛市、里奇蒙丘、瑞杰乌、杯塞、杰克森高地和法拉盛等多个社区。那他们呢是被监控视频拍到了，民众看到和照片影片中特征类似的人，请您立刻报警。此罪热线是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张拍摄于2007年9月的照片显示，当时20岁的梅西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主场若坎普球场的更衣室拍摄现场，替年仅6个月大的亚马尔洗澡。将近20年前，摄影师蒙福特为一名留着长发的年轻球员和一个男婴拍下了一组照片。照片中，这名球员双手沾满着肥皂泡沫，在塑胶澡盆中帮婴儿洗澡。当年那一名球员就是梅西，而男婴则是亚马尔。可是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张是为了慈善的年历所拍摄的照片，会在多年后成为足坛一段近乎传奇的注脚。马上要到来的19号，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将在世界杯的决赛中迎战亚马尔所在的西班牙队。一个是39岁的足坛传奇，一个是19岁的超级新星，两人的故事从澡盆中的偶然相遇一路延伸到了世界杯的最高舞台。蒙福特在最近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现在我开始有些怀疑了。然后他又说，这已经超出了合理解释的范围。在2007年，巴塞罗那当地的媒体《每日体育报》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制作一个慈善的年历，亚马尔的母亲透过抽签获得了拍摄机会。尚在襁褓中的亚马尔又恰好被安排与当时初露锋芒的梅西搭档。十几年后，命运的两端先后在巴塞罗那交汇。在2021年，受球会财政问题的影响，梅西含泪告别了巴萨。两年后，亚马尔在若坎普球场迅速的崛起，成为球队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从梅西离开到亚马尔登场，巴萨完成了一次时代的交接，而那一张旧照片也有了全新的意义。蒙福特一度忘记了这一次拍摄，直到2024年欧洲杯。在那个时候，亚马尔的父亲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照片，外界才发现了这一段奇妙的往事。在那一届赛事中，亚马尔帮助西班牙队夺冠，照片也随后迅速的走红。如今随着两人在世界杯决赛的相遇，这组影像再次的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蒙福特说，这真的比电影剧本还要精彩。作为一名巴塞罗那的球员，蒙福特也陷入了幸福的两难。在巴塞罗那街头，既能看到孩子们身穿亚马尔的巴萨或者是西班牙队的球衣，也能看到梅西在巴萨阿根廷队以及迈阿密国际时期的球衣。蒙福特说，我的心被分成了两半。他说，我对梅西有着永远的感情，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但亚马尔也打破了人们原有的想象，代表着一个年轻更加多元的西班牙。

从一张几乎被遗忘的慈善照片到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梅西和亚马尔之间的缘分跨越了将近20年。当年的男婴如今已经成长为足坛新星，昔日的青年球员则是走到了传奇生涯的另外一个十字路口。决赛中，无论最终谁捧起大力神杯，那张澡盆中的合影都已经成为足球世界最奇妙、最奇妙的故事之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会在7月19号在新泽西体育场点燃战火。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将会在本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设置一场表演，此举预计将大幅延长中场的休息时间，打破了足球竞赛的规则中的相关规定。这也将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引进了中场表演。国际足总预告指出，本场演出时间为11分钟，麦当娜、夏奇拉、小贾斯汀等艺人将登台亮相，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考虑到演出可能会需要搭建或者是拆除舞台，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预测说，本场的决赛中场休息的实际时间长度会达到20到30分钟。但是现行的足球竞赛规定第7条第2条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时休息，而且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事实上呢，20到30分钟的预测并非是凭空而来。同样在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2025年俱乐部世界杯决赛也设置了中场表演，导致中场休息时间实际长到了25分钟。2024年美洲杯决赛的中场休息同样是因为表演而延长到了25分钟左右。值得一提的就是负责制定规则的世界足球协会理事会曾经在2021年11月否决了将中场休息从15分钟延长到25分钟的提案，理由是多位成员表达了担忧，特别是考虑到长时间不活动可能对球员的健康和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如今国际足总却屡次的在国际赛事中主动的引入了中场秀。本场世界杯开赛以来，从规则到仪式处处可见美式体育的影子，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强制补水暂停。不少球迷都调侃说，补水暂停将90分钟的足球比赛切割成类似于篮球比赛的4节制。而就在决赛前夕，国际足总又宣布冠军队的成员除了奖杯之外还将获得颁发定制的冠军戒指一枚。国际足总在官方公告中明确说，这是将美国标志性的体育这一传统带给了全世界的足球。这一系列的操作让人越发的感受到美式职业体育的商业逻辑对世界杯的渗透。前国际足总的主席布拉特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批评说，世界杯正在变成超级杯的翻版，并质问国际足总将走向何方。而针对各界的质疑，本次表演策划方的负责人杰金他回应说，国际足总延长中场的休息时间是无比正确的。批评者们啊，你们啊，说没有抓住重点呐。杰森说，足球有自己的节奏和规则，这当然很重要，但世界杯并不是常态性的赛事。面对单项体育赛事能吸引的最庞大的观众数，把它当成一场普通的周末比赛才有问题呢。不过这一个安排已经造成了现实上的困扰。英国卫报报道说，部分转播商正在为可能延长的中场休息而发愁，
他们向国际足总询问中场休息的实际时间到底是有多长啊，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回应，这导致他们无法安排广告时间，无法出售广告时段，这对商业广播公司来说是巨大的问题。另外呢，据多家英国媒体也报道， BBC 已经决定不转播这一场中场表演，而是将和以往一样，在中场时间由棚内嘉宾对上半场比赛进行战术分析。目前国际足总仍然没有公布决赛中中场休息的具体方案和时间长度，参赛的是西班牙和阿根廷，他们双方也没有对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表达任何的意见，或者说发表任何的意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

0: 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在昨天公布了一份起诉书，指控两名中国公民涉嫌参与杀猪盘网络投资欺诈活动，并合并洗黑钱超过4300万元。两名被告在当天被逮捕，并在下午在华裔美国地方法官James R. 曹面前接受提审。涉案被告现年27岁，居住在布鲁克林的陈卓莹，以及38岁居住在皇后区的张浩杰。联邦检察官若切拉、助理司法部长杜瓦、国土安全调查署执行副局长康登、联邦调查局 FBI 纽约办事处的助理处长巴纳克尔、国税局刑事调查处、纽约特别探员查维斯以及联邦邮政检察局纽约分局局长拉科沃德联合宣布了逮捕行动。检方指控被告在2020年和2022年期间管理一个由10多个人组成的洗钱网络，成员分布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他们以空壳公司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用于洗钱俗称杀猪盘的投资欺诈赃款。诈骗分子通过社交软件或是短信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关系，引诱他们投资虚假的项目，并展示虚假的利润，以骗取更多的资金，最终将资金席卷一空。起诉书指出，陈卓莹和张浩杰伙同中国境内的共犯，将骗得的资金转移到海外。两名被告以及同谋共掌控了大约45家空壳公司和140个公司银行账户，主要分布在纽约东区，累计清洗了至少4300万美元的犯罪所得。若切拉还强调，两名被告是该精密洗钱网络的核心成员，将超过4000万元的受害者的资金转移到中国的银行账户，当局将会持续地追究此类剥夺他人财产的法律责任。杜瓦表示，打击支持投资欺诈的中国洗钱网络，对保护美国民众至关。

重要。康登说，被告营运该非法网络，榨取无辜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国土安全特遣队将全力的取缔跨境金融犯罪。此案是由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商业及证券欺诈组以及司法部洗钱毒品没收组负责检控，助理联邦检察官温特劳布伯曼以及庭审律师加拉索杰伦斯基和罗森共同主持诉讼。如果洗钱合谋罪成立，两名被告每人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刑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地铁在今天上午接连发生轨道火警以及乘客意外，接连曼哈顿和皇后区的 N 线、W 线、R 线服务严重的延误， EFBD 以及1号线也受不同事故的影响，早高峰通勤族需预留更多时间或改用其他路线。大都会运输署 MTA 表示，曼哈顿和皇后区之间的连接隧道发生了轨道火警后， NRW 线这些列车服务严重的受阻，当局没有能够及时公布火警起因、是否有人受伤以及列车什么时候恢复正常。这三条线都是往返曼哈顿与皇后区的重要的通勤路线，对于前往中城、金融区以及皇后区的乘客影响特别大。另外，曼哈顿七大道车站一名乘客被列车撞击后，一线列车一度改道， MTA 大约是在今天上午8点43分宣布南行一线列车自第五大道53街起改经 F 线前往西四街华盛顿广场站。为了配合改道安排，部分南行 F 线列车从皇后区长岛市的法院广场这一站之后就改经 G 线前往布鲁克林伯根街，乘客需留意列车月台显示以及车内的广播，以免因为改道而错过目的地。七大道站同时另有乘客需要医疗协助，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到场处理，令南行的 BD 线列车延误。MTA 没有说明该乘客的具体情况。另外，布朗市231街附近也传出了轨道火警，是消防局到场应对，一号线列车因此而延误。上述事故分散于多条干线，所以令今天早晨的地铁服务可以说是大热天却雪上加霜。MTA 在这里提醒乘客，如果天天赶通勤的朋友，一定要下载他们的官方的 APP， MTA 的官方 APP 或者是 MTA 的一个网手机应用程式来查阅及时的服务，并且在出门前要确认路线。由于现场处置列车调度可能随时变动，前往曼哈顿以及皇后区之间的通勤族应该要考虑其他的地铁线路、公车或是其他的交通方式。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晶你好，大家好。
4: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起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我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就是编程序。
4: 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
4: 是
5: 这
4: 样。
5: 看
4: 这
5: 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说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 对，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嗯，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是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说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边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的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一直在就是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95、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呢、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4: 对，非常贴切啊。对。
5: 然后过了不久，就是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呢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对，我在那儿做了很一直还在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着。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我就说，肯定嘛，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
4: 更多了，
5: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这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所以大概也就十来年前吧，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婚姻，对，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是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我真没有这样记事本，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
4: 写字的人写字，所以殷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
4: 就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他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照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他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我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说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和人之间有个边境了，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十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有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在上班，因为你要
4: 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还有我丈母娘都在，我3个人都说我去。就是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想出去啊，
5: 对
4: 对对，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是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了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 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4: 嗯、我有一个房间
5: 对，也有一个看不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哦、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嗯、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
4: 嗯、
5: 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然他当时写作、
4: 嗯哦、
5: 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的
4: 二姐、嗯、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
4: 嗯、
5: 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
4: 嗯、
5: 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英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粗粗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啊、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
4: 住
5: 他
4: 的
5: 胃。
4: 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5: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4: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
4: 嗯、
5: 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
4: 嗯、
5: 所以那篇文章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
4: 的女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鸟鸟的女士，他这个在他脱口秀、
4: 嗯、
5: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他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了，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娇生惯养。
4: 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不好吃，
5: 忘了醋，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儿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你可能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对，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
4: 对，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英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英帆，谢谢您。
5: 我谢谢梅坚，谢谢大家，大家的收听。希望
6: 是时候安静下来， 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赏析。印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印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印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有你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5: 母亲养鸡，印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拜会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竖式走还不如竖式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剂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增强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团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起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
7: 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的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孙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孙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孙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丹丹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处处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者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者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挂念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者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只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他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他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嗅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采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但我们屋后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 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林庄人诺伯可恶，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前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 call 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的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替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玉饼门角等几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很热的天气，今天的天气平均温度呢基本上就是在80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老人家啊，不要中暑很重要，不要跑出去晒太阳。在今天呢是周五87度，周六是差不多在82度上下，星期天是在可能会到79度啊，稍微降一下，20号呢又到了83度，就是下周一。也就是说从87度到明天的82度，星期天79度，星期一是83度，这是这两天的天气概况。在今天道琼是

今天的82度，星期天79度，星期一是83度。这是这两天的天气概况。在今天，道琼是下载了将近406.55啊，是向下调，在52146.42，52146.42。纳斯达克是下跌361.70，在25520.24。这是在今天的纳斯达克道琼 SP500 指数是下跌76.08，7457.69，7457.69。费城半岛是在11673.89，11673.89，下跌呢163.61，下跌163.61。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首先看到来自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对寻求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想要拥有绿卡的申请人，他们要打算征收$100,000的保证金，他们要申请保证金啊，你要拿绿卡要有一笔保证金$100,000，不愧呢是这个精打细算啊，是从事这个银行工作的这个总统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今天这则新闻呢，国会山庄 The Hill 报道，国务院发言人皮可特已经表示，政府正在评估一项可能的6位数的保证金，以确保移民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并且对社会的贡献大于从社会当中所取得。皮可特在致国会山庄有关的声明当中也特别指出，我们正在跟国土安全部密切合作，推动一个合情合理而且有效的程序，来落实美国的法律，恢复移民系统的健全，并且保护美国公共福利计划免于带着高额的医疗或其他需求入境的外籍人士而增加在政府上的财政负担。皮可特也同时表示，作为这项全面性倡议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正在研议利用移民及国籍法在其中既有的法律授权，而要求特定签证申请人原本很可能成为公共负担而不符合签证资格的人，他们缴交保证金，证明他们拥有维持在自身生活的财力。川普和共和党国会议员最近几个月来持续通过大规模驱逐政策打击非法移民，而最近提出法案遏制有关的生育旅游，收取了6位数入境费用的做法也被视为采取另外一个手段，把特定的财务状况的移民而给予剔除。传统绿卡申请费依身份的类别跟申请地点而不同，境内申请 I-485 表格的标准费用是$1440，如果申请人需要工作许可或者旅行文件，除非特定条件而同时申请，否则需要额外交付相关的费用。而至于从海外申请，通过国务院线上领事电子申请中心，也就是 CEAC, 递交 DS-260 的签证申请，也要缴交$325的申请费。核准之后还要向国籍及移民局缴交$235的手续费，以处理有关的文件和制卡。

0: 对于寻求在美国永久居留的人来说，10万美元的保证金也意味着费用将会显著的增加。根据这个拟议的新政策，川普政府将向申请人或其在美国的家庭成员收取这笔款项，并且会在日后还会退还。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在我们今天新闻一开始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状况，先把这个相关的消息告诉大家。在今天，道琼是下跌了 406.55 52146.42， 纳斯达克今天下跌 361.70 在 25520.24， SP500 指数今天下跌 76.08 在 7457.69。 这是我们在今天看到股市的目前最新啊结市之后的情况。费城半导体在今天呢是下跌 163.61 在 11673.89， 11673.89。 这是在今天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纽约在今天呢是平均呢在87度上下，星期六在82度，星期天在79度，下周一在83度，基本上天气呢是晴朗。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对寻求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申请人，他们开出的条件将是申请人必须要征收10万美元，这是保证金，折合呢在新台币是3,236,782元。而根据相关的新闻报道，国会山庄的报道也谈到，国务院发言人皮克特已经表示，政府正在评估一项可能的6位数的保证金，以确保移民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并且对社会的贡献大于从社会中所得到的。以后要申请绿卡，请先把这个口袋里的钞票呢要准备好。皮格特在致国会山庄这份报告声明中也指出，我们正在跟国土安全部密切合作，推动合情合理而且有效的程序，落实美国法律，恢复移民系统的健全，并且保护美国公共福利计划免于带着高额的医疗或其他需求入境的外籍人士而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负担。他同时也表示，作为这项全面性的倡议一部分，国务院正在研议利用移民及国籍法中既有的法律授权，要求特定签证申请人原本很可能成为公共负担而不符合签证资格的人缴交保证金，证明他们拥有维持自身生活的财力。川普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在最近几个月来持续通过大规模的驱逐政策打击非法移民，最近也提出了法案遏制所谓的生育旅游。收取6位数入境费用的做法也被视为是采取另外一个手段，把特定的财务状况的移民予以剔除。传统绿卡申请费依身份类别跟申请地点而有不同，申请在境内的申请 I-485 表格的标准费是在1440美元，如果申请人需要工作许可或旅行的文件，除非符合特定条件而同时申请，否则需要额外支付相关的费用。至于从海外申请的，通过国务院线上领事电子申请中心 CEAC 递交 DS-260 签证申请需要缴交325美元的申请费，核准之后还需要向国籍及移民局缴交235美元的手续费，来处理相关的文件和制卡。对于寻求在美国永久居留的人来说，10万美元的保证金将意味着费用是显著的增加了。而根据这个拟议的新的政策，川普政府将向申请人或他在美国的家庭成员收取相关的款项，并且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一个跟大家都有关系的相关消息，联准会官员在2周之后将会举行下一次的政策会议，之前就是在2个礼拜之后，会在15号拿到一份显示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最新的一份报告。褐皮书将显示美国经济整体的温和成长，通膨也略微的有所缓和，尽管仍然可以给经济带来一些压力，而16号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基本上符合了目前的基调。而根据报道， Fed 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在报告中也表示，受访者普遍预期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持续的扩张，但多个辖区也说燃料的成本前景存在着比较高的不确定性。褐皮书也会诊了联准会辖下12家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所收集的经济资讯，而提供决策的人进行参考。褐皮书介绍也提出了，与上一个报告的相比，所有辖区的价格涨幅都在持平或者放缓，而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辖区是预期不一定，某些受访者预计通膨会维持在目前的增速，而另一些则预计通膨会进一步的放缓，部分的原因是在燃料有价格上的下跌。在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6号也公布，6月份零售销售月增加 0.2%， 也符合了市场上的预期，但是差于在5月修正后的上扬 1%。 跟去年同期相比，零售销售方面年增 6.7%， 显示消费者开支仍然是有韧性的。而同几天劳工部也公布，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了8000人，全美国现在是208000人，少于经济学家估计的217000人，显示就业市场维持了稳健。而全美汽油价格每加仑下跌 0.5 美元，促使加油站消费缩水 5.3%，但13项零售种类7项提高，非实体面零售商销售额攀扬 1.9%， Amazon 会员也因为带动运动品、电器家具等等都有走阳的趋势，也就是有上升的趋势。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其他相关消息。在今天来自于墨西哥图斯特拉古特雷斯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地质的调查所，简称 USGS 地质调查所，以及墨西哥南部跟中美洲部分地区，在今天呢，他们提出发生了一个规模 7.3 的地震，在太平洋沿岸地区随即发布了海啸方面的警告。法新社记者也证实，墨西哥的奇亚帕斯州跟瓦哈卡州当地的居民跟瓜地马拉萨尔瓦多的民众在当地 也就是在南美洲，都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而目前呢，当局没有通报有任何的伤亡，就是到目前没有任何的伤亡。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指出，地震的震央是在墨西哥的阿基莱斯塞尔丹镇，在这个镇上，在外海大约是48公里的地方，而震源的深度是18公里。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在强震发生之后发布了海啸警告，而记者也目击了在当地的一些具体状况。在室内，有些高楼建筑出现了民众的惊慌疏散，向外逃，而当地政府呼吁沿海的居民呢，暂时离开海岸，因为这个地震是从这个海里面出来的，所以很害怕呢，这个地震会导致海啸。而墨西哥海军部长莫拉莱斯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更严重的一些具体情况，也就是说海啸没有。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今天来自纽约的消息报道，受到投资人密切关注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天跌入了熊市，把过去短短三个月内的记忆体的类股带到它等于是带动而飙升超过了一倍的涨幅，可以说吐回了一大部分。在今天 Bloomberg 的报道也指出，由30档股票组成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先是从今年3月的低点一路攀涨到 105%， 在6月底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而此后指数走跌。同一段期间，美满电子科技、安谋或英特尔股价都大跌超过 30%。 而这一波的卖压来自投资人再度担忧人工智慧 AI 题材在交易上是否健康，以及超大型云端服务的供应商能否继续把数兆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相关的资本支出。此外，投资人也对目前股价的高水准感到不安，担忧涨势太快也太猛，就连名列今年表现最抢眼的记忆体晶片类股也没有避免它的跌势。市场信心减弱的原因包括了不知道如何在什么时候能够追上飙升的需求，爆炸的获利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包括了美光 Micron 的股价已经从最近的高点回跌了 33%。而威腾啊，也就是 Western Digital 和耄耋 SanDisk 的股价也重衰超过了 40%。 在今天来自新华社的一项相关的报道，17号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所发布的最新的消息，这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搜救救出了18个人，其中呢有8人死亡，另外34人是失联。7月17号重庆彭水县在当地发生了山体的崩塌，已导致下方很多的居民楼因此而被垮塌。在重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的相关情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都对这一件意外事故做出了指示，并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的相关工作。这是17号在重庆市彭水县有山体崩塌的现场情况。来自在今天上海的一则新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在上海开幕，并设有两岸展区多家台资的企业参展，展示了人工智慧应用的成果，包括英业达、虚实元邦以人工智慧生成服装搭配建议，以及包括了你的骨骼健康报告。顶杰数智都推出了企业智慧运行的空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到20号在上海的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举行。官方也表示，十多家台资企业，包括了联发科、英业达、日月光、工业富联、顶杰数智等，都参加了这一次的展出。顶杰数智董事长兼总裁叶子珍也表示说，顶杰深耕工业软体领域40多年，在两岸服务超过了5万家的客户。而这次大会展示企业智能运行空间，包括了 EIO Space。 这个产品是一个空间，让人跟智能以及智慧设备在这个空间里面高效协作一起运作，包括做报表找出异常的问题，会生成分析报告并且给予你相关的建议。他也说，这将会改变工作的模式，走向人定义目标，人工智慧交付成果。目前在台湾已经有70多家的客户。数字王国作为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总部是位在香港，台湾威刚科技是它最大的单一法人股东。而这次展示许多人工智慧生成的影视的案例，合作对象包括了有阿里云、央视、爱达迪、联发科。数据字的王国负责人他也介绍，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使特效的制作时间大幅的缩短，从前需要6个月才能完成的一个案子，现在只需要6个星期，可以大幅减少人力的成本，但高阶的审美镜头的语言剪辑还是需要人才跟经验的进行判断。英业达旗下虚实元邦以发展人工智慧应用为主，而英业达元宇宙的技术处的研发总监严大卫则表示，在英业达主业作为伺服器，而在硬体方面具备了优势，因此希望发展一个新的方向。而在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上展出的元邦时尚家跟元邦建管师，建啊是健康的建，不是建筑的建，指的是健康管理师，使用者拍摄照片依照指示完成动作之后，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分别生成服装搭配建议及骨骼健康报告，目前正在跟台湾的业者洽谈合作。此外，英业达在人工智能大会世博馆也设了一个独立的展场，展出伺服器为主。中国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与上海台办主任金梅今天都参观了两岸的展区，听取各家企业在做这方面的介绍，也参观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妈祖的展区，也包括了英业达的展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综合外电报道。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墨西哥南部跟中美洲部分地区今天发生了规模 7.3 的强震，在太平洋沿岸地区随即发布了海啸警报。法新社记者也证实，墨西哥的奇亚帕斯州跟哈瓦卡州的居民，也包括了瓜地马拉跟萨尔瓦多的民众，都会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截至目前，当局没有通报任何的伤亡。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指出，地震的震央是在今天墨西哥的阿基莱斯塞尔丹镇，在外海48公里，震源的深度是在18公里。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 NOAA 在强震发生之后发布了海啸警报。记者穆吉也指出，在墨西哥的奇亚帕斯州的首府多拉克兹古瑞兹，室内有些高楼建筑出现了民众惊慌疏散的情况。当地政府也呼吁沿海居民暂时要远离海岸，以防可能再度出现海啸的波浪。墨西哥海军部长莫拉莱斯今天也在总统记者会上做了表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台北的消息报道，故总统李登辉在年轻的时候从共产党员变成了国民党员，而最后他被尊称为台湾民主之父。胡佛研究所学者林孝廷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李登辉的一生都是在思考我究竟是谁，不变的是台湾的本土的认同。中华民国在李登辉手上被重新的定义，到现在深刻影响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上的格局。今年将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及胡佛档案东亚部的主任林孝廷推出了一本新书《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意外国度的重塑。而通过了这位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李登辉的个人的人生经历，而重构台湾民主化这一个重要的历史的一段旅程。林孝廷爬梳了各国的档案史料，以国际的视野重新解读了李登辉。他出生在日治时期士绅的家庭，也因为他对国民党的失望，而当时呢，他加入了共产党，又因为听劝告加入回到国民党，企图从体制内的改革，然后受到顾总统蒋经国的拔擢而重用，任命他作为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后来他陆续接掌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最后他做到副总统。1988年在蒋经国先生过世之后，他接任了总统的职位，也延续了蒋经国的路线。不过在执政晚期，他抛出了两国论，而被扣上了台独的帽子，最后也因为推动总统直选以及和平转移政权，而有了台湾民主之父的这一个历史的定位。对于李登辉政治的立场演变，林孝廷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也指出，他一生都在问自己，我究竟是谁？面对在诸多的议题，也随着历史的演进展现了不同的说法跟立场。不过有一些东西是他一生都没有改变，那就是台湾的本土认同。林孝廷进一步的说明，加入共产党是李登辉这一生中唯一一次暂时短暂跳出了一个体制，想要去对抗跟挑战体制的人生经历。而绝大多数时间，即便他对党国体制多所不满，也都不曾真正想要成为一名所谓的革命家，而是选择了与现身台独或党外运动的许多台籍精英一条不同的 历史的轨道。回顾他这一生曲折的一生，使用了任何单一标签来描述他，都可能是有片面的武断，也有失某些方面的客观。林孝廷也特别强调，李登辉未必想要终结中华民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国在他的手上被重新的形塑跟定义，他留下了很多的遗绪，到现在影响着中华民国的政治的格局。李登辉是在1988年接任了总统的职位，延续蒋经国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论述。当时冷战逐渐走向了终结，台湾的经济发展、民主改革的战略优势，再加上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受到国际的孤立，李登辉以学者的理想性跟他的固执的个性，认定推动两岸关系跟拓展国际外交空间两者应该是并行不悖。后来意识到中国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复杂，他的心态逐渐的抽离，而转变成台湾管好自己就好了。1996年总统直选之后，能改善两岸关系，对于这一方面呢，他却显得意兴阑珊。林孝廷也提到，李登辉在1999年推出的两国论，以及其他处于模糊地带的一些外交作为，包括他跟俄国跟白俄罗斯谈判军购，跟北韩交涉情报上的合作等等，都是当时美中联手将一中框架加诸台湾的不利态势之下，而设法替台湾争取更大的外交自主空间的一种反制的措施。两国论是要告诉全世界，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想再代表中国大陆，只想管好台澎金马。而回顾历史，台湾经历1995-96台海危机，在对岸的文攻武吓以及美国克林顿第二任政府对台施压之下，李登辉处在一个国家元首的位置上，无法不提出反击跟对岸进行必要的切割。在1995-1996这之间的台海危机，林孝廷也强调，这个危机无疑在情感跟现实的层面深化了全台湾上下作为生命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也让1949年以来盘旋在台湾的上空，中国台湾等于中央地方的政治二元的隐喻，而急剧转变成为中国台湾等于敌国我国的一个新的概念。当权力的来源从历史的法统转向了选票，当统治的正当性不再凭借代表中国，而是来自被台湾人民所选择，两岸之间原有的位阶关系难以维持，边界感就此而确立。而观察当前美中台的局势，林孝廷特别强调，李登辉时代的台湾拥有充沛的经贸实力，六年的国境计划大饼作为争取国际空间的诱饵，转化也成为台湾的外交的利器，甚至一时松动了欧洲共同体内部向来对台政策团结一致的立场。1990年代晚期，李登辉提出了两国论，分散台湾的军购来源，不时设法刺痛美国，凸显了台湾当时仍然有底气来做出一些自主的选择。而现在中国已经崛起，开始与美国抗衡，处在两强之间的台湾对外可以操作的空间是遭到严重的压缩，难以再回到李登辉主政时代即意外的国度，蒋介石美国与近代台湾形塑与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中华民国与 冷战下台湾的两本著作，在最近呢都在市面上可以看到了。这是林孝廷先生所写的，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看一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呢，介绍一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越来越热闹了。这个智能大会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注意，而且是全世界注意。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在上海开幕，设有两岸展区多家的台资企业都有参展，展示了人工智慧在应用生活上各方面的成果。例如英业达虚实元邦以人工智慧生成服装，搭配建议也包括了怎么样配合你的骨骼跟健康报告，就是你穿着一个这个人工做的衣服啊，而衣服上面可以告诉你，它可以感受啊，你是胖了瘦了，你的温度啊等等。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种人工智慧 AI 它的普遍应用，英业达用 AI 生成服装来了解一个人的身体骨骼跟他的健康，而顶洁数智呢推出了企业的智慧运行空间。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跟人工智能全数的求有关的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是在上海的世博张江，也包括了西岸三地四馆在同步举行。所以可见啊，这个有关的人工智慧在目前可以说是炙手可热的，很多人对这个怎么样可以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生活上，甚至在你将来要做的生意方面，利用人工智慧来增加你在这一方面的更多的帮助。官方也声称，这一次2026年的这个人工智能全部的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是上海世博在张江，也包括了西岸三地四馆举行，有1100余家企业参展，而再度设出了两岸的展区，十多家台资企业，包括了日月光、联发科、英业达、工业富联、顶洁数智等参展。而顶洁数智的董事长叶子珍则对外表示，顶洁深耕工业软体领域有40多年，两岸服务超过了50000家的客户。这一次大会展示企业智能运行空间，也就是 EIO Space， 这个产品就是一个空间，也让人跟智能跟智慧设备在这个空间高效的协同运作。比方它可以做报告，可以做报表，可以找出异常的问题，会生成分析报告，给予很好的建议，而且它可以改变工作的模式，走向人所定义的目标。而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交付的成果，目前他们已经有30多家相关的客户。而目前这个数字王国视觉特效这家制作公司总部位在香港，台湾的威刚科技是它最大的单一法人股东，而这次展示了很多人工智慧所生成的影视案例，合作的对象呢包括了有中央电视、阿里云、爱迪达，有联发科。数字王国负责人也介绍，人工智慧 AI 使得特效的制作时间呢大幅缩短，从前需要6个月，现在就可以很快的完成了，只需要6个礼拜，不需要6个月，也可以减少人力的成本。但高阶的审美镜头的语言剪辑还是需要有可靠的人才以及相关的经验来判断。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想要寻找一个未来的新的事业、新的发展，对你自己的自我训练，我觉得人工智慧在这一方面的市场呢，是有很大很大的潜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新闻时间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强调这个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将来如何运用在我们的工作上，如何运用在我们未来的事业发展，以及我们的孩子在将来不是念一些过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课程的内容，而人工智慧这个新的崭新的一个世界呢，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人工智慧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在上海开幕，所以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跟了解。今天我们在最后的新闻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联准会官员在两周之后将会举行下一次政策会议之前，15号有一份显示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最新报告，而这份褐皮书也显示美国经济的整体正在温和成长，通膨也略为缓和，尽管在经济上会有些压力，不过16号公布的最新经济的数据基本上呢已经符合目前的基调。Fed 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报告中也对媒体表示，受访者普遍预期未来几个月的经济会持续的扩张，很多辖区也认为燃料成本的前景可能有不确定性。褐皮书也会诊了联准会在辖下12家有关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所收集的经济的资讯，提供给相关的人作为参考。在今天呢，也有一则新闻值得听众朋友可以注意一下，那就是台湾的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16号宣布了将会加码投资亚利桑那州1000亿元，要新建数座2纳米以及先进的制程晶圆厂，也承诺会继续在台湾进行投资。这是白宫发言人德赛16号表示了台积电这项历史性的投资宣布，再次证明川普总统的经济议程持续取得成效。他也说，川普政府将持续跟产业领袖进行合作，促使一些关键性的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强化在美国的国家经济的安全。这也是台积电2020年5月首次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之后，第二次再度追加在当地的投资。根据报告，总计台积电在美国新厂投资金额已经达到2650亿，改写新的记录。魏哲嘉也表示说，基于我们自己的评估，正在增加在资本上的支出，提升相关的产能，从而支持客户在未来的成长。而在主要美国客户跟美国联邦、州和市府大力合作跟支持之下，台积电目前在亚利桑那州追加了1000亿元的投资，建设更多用于2纳米以及以下的半导体的晶圆厂，也包括了先进的封装厂，满足主要在美国客户以及未来多年的在这一方面的强劲需求。那么在加码投资后，会在美国多盖有多少的工厂呢？魏哲嘉的回应，他说可能在4座或者是更多。台积电本身也强调，正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和先进的封装厂，那么未来还会持续在台湾投资。 台积电也指出了千亿美元新建数座采用两纳米及更先进制程技术的晶圆厂以及先进的封装厂，来支持美国先进客户强劲的在未来数年当中所做的需求，这也将会有助于推动整个美国在半导体的生态系统上的发展，强化它的供应链，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高科技而且高薪的工作。魏哲家同时也宣布，台湾、日本、美国都会新增一座三纳米厂，而且部分五纳米的设备也会进行转换到三纳米，而且扩增其他方面的包括电源管理跟感测器的相关的产能。而针对了台积电宣布加码投资美国千亿，台湾行政院也表示，政府将持续确保三个优先，维持台湾的领先地位，包括了最大制造产能要在台湾，最先进的技术要留在台湾，以及维护一个最完整的科技产业的生态系。在目前，行政院也再度强调，跟美方建立了所谓的 G2G，G 就是 government， 啊，就是政府的意思 ，to 就是 to， 也是二的意思 ，G2G。这包括了在沟通上的机制，确保双方未来有半导体等等相关的互相的需要协助以及沟通。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在脸书发文说，表示了这一项投资充分展现了美国跟台湾对彼此之间的信任跟信心，而这也是美台伙伴关系的一个核心。此外，这项投资也将进一步巩固有利于下一个世代在科技发展上的彼此的伙伴关系。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就要为您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严重甚至会让你失去生命的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医生们特别讲，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预防 B19 的病毒。现在这种病毒呢还没有特效药。那么最重要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空中小林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东北相声名家名作啊，这个题目包含的内容量啊非常的大，这周啊我们再用几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听一听。相声呢在艺术渊源上和单弦很近，早年清门的一些相声演员呢就是由单弦票友啊转型而来的。说到传统相声八包图是清门相声的一个代表作，需要演员能够唱单弦，而且得唱得有滋有味有韵致，唱得好才行。现存的完整录音呢应该首推当年在吉林工作的三位艺术家，那就是相声艺术家马静博、王宝同和单弦艺术家阚泽良啊共同合作的这一段。阚泽良先

0: 还行，现存的完整录音呢，应该首推当年在吉林工作的三位艺术家，那就是相声艺术家马静博、王宝桐和单弦艺术家阚泽良啊共同合作的这一段。阚泽良先生啊，多才多艺，特别是啊，他很喜欢相声，而且能说相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群口相声《八猫图》，您听听啊，非常有传统的味道。
1: 您在这干什么呢？
2: 说相声啊。
1: 哦，您说相声
2: 啊？
1: 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
2: 哎，
1: 要说我们哥俩啊，帮您说一回。
2: 哎，对，咱仨人来一段。
1: 哎，
2: 怎么样？
1: 哎，这倒不错。
2: 哎，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1: 帮您说一段，
2: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1: 说相声啊。
2: 说相声
1: 啊。
2: 你们俩人会说吗？
1: 相声有什么呢？
2: 这话可不对。
1: 怎么？
2: 相声有什么？
1: 那、有什么呀？
2: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呐。
1: 哼，有什么深沉呢？
2: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1: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2: 说学逗唱，会吗？
1: 怎么着？
2: 说学逗唱。
1: 还能唱啊？
2: 能啊。
1: 你能唱什么呢？
2: 啊，唱了很多呀、
1: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2: 我给你背几样。
1: 哎，听听。
2: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嗯，
2: 七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道琴书快板靠山调。
1: 哇、
2: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1: 你听听。
2: 哦，单弦
1: 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2: 啊，
1: 要别的可不行。
2: 嗯嗯，
1: 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插曲啊，
2: 啊，
1: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2: 嗯，
1: 不是跟您说大话、
2: 啊，
1: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2: 好、
1: 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2: 啊？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1: 你讲、
2: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1: 表示会的多嘛。
2: 你也不怕大伙就会晃得掉了呗。
1: 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嘛。
2: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板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1: 哎，不敢说。
2: 告诉您。
1: 怎么着？
2: 不会个三百段五百段的别在这说话。
1: 口气不小。
2: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你们也别说你们会唱，
1: 嗯，
2: 我也别说我会唱，
1: 怎么样吧？
2: 咱们三个人在这唱，
1: 对，
2: 好不好？
1: 咱们在这唱，
2: 哎，
1: 咱们比着唱，
2: 比唱，
1: 到看谁会的多。
2: 对
1: 对，
2: 咱们仨人在一块儿唱，
1: 咱们仨人谁先唱？
2: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1: 怎么
2: 呢？你瞧，都知道我会的多嘛，我就不能先唱。
1: 好。
2: 我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1: 好好好，
2: 显见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1: 啊，我们先唱。
2: 哎，
1: 咱俩谁先唱吧？
3: 咱俩我先唱。
1: 对，先听你的，
3: 听我的。
2: 你先唱啊！
1: 啊，
2: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1: 怎么？
2: 咱们唱的好的。
1: 当然好的了。
2: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1: 怎么呢？
2: 我经常唱啊，您都听着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1: 啊。唱你不会的啊。
2: 对，哎，
1: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哎，对呀、
2: 那是啊，
1: 我们连着唱了二百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2: 那不行、那不行，那白唱了吧。
1: 对说呀、
2: 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1: 哦，
2: 我得能接上来。
1: 接上来算您会，
2: 哎，
1: 接不上来嘛，那您就不会。
2: 那不会。
1: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2: 你想，
1: 听着啊，
2: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
1: 来了，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2: 来，
1: 谢之无声。

0: 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0: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干了，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1: 这可不像话，这是啊！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撇下你这
0: 行，不是我会啊，
1: 说便宜话吧。
0: 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1: 啊，再唱再唱。
0: 哎，
1: 你俩先甭说大话，
0: 还有吗？
1: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0: 你
1: 哎，你再能接上来，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0: 那好，那好，
1: 您再唱啊。
0: 哎。
1: 树叶，
0: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树叶嘛，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就这种插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费，
1: 也太便宜了，这个。
0: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的费了，你
1: 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啊？
0: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1: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
0: 啊，
1: 那以树叶为题的插曲也太多了。
0: 哦，
1: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0: 嗯，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插曲我都会。
1: 都会啊！哦，你都会
0: 啊，就是全会。
1: 我没告诉你吗？
0: 啊，
1: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0: 行。哦，你编的
1: 啊？
0: 你编的多少编的？我怎么不知道？
1: 我可气这人呢
0: 啊！
1: 你有能耐往下接呀、
0: 啊？那你往下说。
1: 哎，
0: 你可就唱啊！
1: 我听着，
0: 好吧。
1: 树叶飘，树叶飘摇。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找个那七店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失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失了个大姑腰，找个那七店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闹。
0: 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弦儿上
1: 了，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0: 我跟谁啊？我跟你。
1: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弹你弦吗？
0: 弹弦倒霉，找你弦上了，您俩一头。
1: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么？
0: 没唱什么、
1: 啊？
0: 闹了半天，你弹弦，你没听见呢？
1: 这不唱小插曲吗？
0: 小插曲？这什么插曲？
1: 什么插曲啊？
0: 你没听他唱的吗？
1: 他唱什么了？
0: 他唱什么了？
1: 啊？
0: 他唱的那耗子。
1: 这都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0: 啊，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我不爱听。
1: 听了我听你的信息，你不爱听耗子。这
0: 诚心嘛，
1: 我说
0: 没影的事。
1: 上天生这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他是这么回事啊？他这人呐，
0: 啊，
1: 素日不讲卫生啊，在那白衣服啊穿成灰来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
0: 啊，
1: 把眼睛喝得痛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炸似的。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0: 叫什么呢？
1: 叫耗子。
0: 我没意思，成心了是吧？这还有完没完呢？
1: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要什么紧的？
0: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1: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0: 啊，
1: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0: 我说我拦着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1: 又说你。
0: 我说我拦了吗？
1: 甭找你急。
0: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1: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0: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1: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0: 对了。 哎，
1: 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0: 是啊，
1: 您说您那多干净啊？
0: 哎，
1: 您多干净啊？
0: 哎，
1: 连个跳子都没有。
0: 啊，
1: 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0: 没、哎、没有没有。
1: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0: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在传染的了。你看这个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在传染呢。
1: 别往心里去，您还。我说呀、啊，咱也别往下搞了。
0: 哎，对对对，
1: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0: 哎，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1: 怎么胡出主意呢？
0: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1: 嗨，咱唱唱点有意思的嘛。
0: 别唱了，
1: 唱吧唱吧。
0: 没好的，净唱那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1: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0: 哎，那好，
1: 你也不懂啊。
0: 那不能那么说，
1: 你不懂啊？
0: 你这小看人，
1: 真是小看人。
0: 你说我会多少个？
1: 就说
0: 啊，
1: 唱你的，
0: 哎，
1: 人家能不懂吗？
0: 就是嘛。
1: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吗？
0: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
1: 吗？
0: 你这老是先捧后扒啊！我不懂吗？
1: 我这是激他，让他唱，
0: 是吧、
1: 哎？
0: 哦，你懂啊？
1: 啊，
0: 就冲你懂，我唱一段啊！
1: 就冲你懂，
0: 对，那他唱，我也懂，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哎，不信你就听着，
0: 哎，我唱段啊。
1: 喜的是更甚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0: 哎，别别，要弹弦哈、啊，别唱了，再唱我真急了啊！
1: 哎，
0: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1: 哎，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0: 什么挺好？真挺好。
1: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0: 这什么词儿？
1: 这词怎么了？
0: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啊，
1: 这人呢？
0: 这还是耗子吗？啊，
1: 你问他是那么讲
0: 啊？
1: 太耗多心了。
0: 怎么？
1: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0: 有什么文典呢？啊，
1: 这段叫罗成科梦。
0: 这段可是
1: 讲啊，
0: 这段可是太迷信啊！
1: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像的，
0: 头两句，
1: 哎，
0: 哦哦，
1: 往后您再听啊，
0: 哎，往后不迷信了，
1: 哎，你就往下听吧，
0: 哎，往下，啊，
1: 往后有意思的。
0: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1: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0: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来。
1: 这
0: 话
1: 好
0: 啊，
1: 这叫好，
0: 好吗？
1: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0: 罗成托梦。
1: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0: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话，你又着我一句了，这、
1: 哎、听着，
0: 唱吧。
1: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0: 鬼魂
1: 住的是天窟窿看东，
0: 你住那地方
1: 啊？是住那
0: 啊？
1: 一炉坑，
0: 炉坑也住。
1: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0: 哎，这鬼也吃饭呢
1: 啊？都饿了
0: 啊？
1: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有风，最可惜深夜十八鸾凤配成。
0: 哎，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1: 是啊，
0: 结婚怎么咱正月十八结婚呢？
1: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0: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啊、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1: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2: 真好的吗？
3: 得叫您高兴，
1: 哎，让你喜欢的，
2: 哎，是吧？
1: 哎，打心眼里喜欢，
3: 哎，有文有典。
2: 哎
3: 哎，有文有
2: 典。对了，你唱歌有文有典的。
3: 哎，听这段啊，
2: 我爱听那个。
3: 哎，
2: 你别唱这个了。
3: 哎、没这个。
2: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那个？唱吧，
3: 听着啊。
1: 碟碗拼桥，盆罐扇摇。
3: 行，
1: 有文有典的。
2: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讲什么有文有典的呢？就这个呀，
1: 这词句多文雅呀、
2: 啊！不怎么样啊，这个
1: 怎么呢？
2: 啊，你没听他唱吗？
1: 嗯，
2: 碟碗平敲，盆罐山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架子了，行吗？
1: 这么回事
2: 啊？
1: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个、啊，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2: 干脆你们二位啊，
1: 别走别
2: 啊，
1: 您太好多心了。
2: 我。
1: 太好多疑了，
2: 这不、啊、
1: 这段多好啊！
2: 这好什么？
1: 有文有典呢
2: 啊！这耗子上碗架子好什么？
1: 这段有文有典，你知道吗？
2: 有文有典，
1: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2: 是吗？
1: 哎，
2: 这什么内容啊？
1: 他这么回事
2: 啊？
1: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2: 啊！严嵩，对，
1: 这你知道吗？
2: 知道。
1: 哎
2: 啊，
1: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2: 啊，
1: 贺客迎门。
2: 嗯，
1: 严嵩把这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2: 哦，
1: 让大伙看。
2: 哦，
1: 纪晓棠最恨他。
2: 嗯嗯，
1: 那天他也去了。
2: 哦，
1: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2: 嗯，
1: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2: 啊、
1: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2: 嗯，
1: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2: 哦，
1: 一时大快人心。
2: 哦，
1: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2: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1: 你往后听啊，
2: 往后听能好吗？
3: 过不了。
2: 哎、是啊。那您来了，
1: 哎，碟碗拼敲，盆罐扇摇，
3: 就这句别扭。
1: 清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藏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2: 那你别谈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1: 我这是耗子出窝。
2: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包造模的啊，一对一句的。你这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1: 哎，
2: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1: 哎、别你干嘛呢、
2: 啊？我走啊！
1: 别走啊！
2: 我惹不起你们。
1: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2: 你就看这模样，哎，你就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这儿能呲着牙乐，哎、啊，笑面虎，他叫。
1: 你别生气，你生那气干什么呢？
2: 我怎么不生气啊？
1: 哎，
2: 还不生气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啊，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压下去，那多好啊！
2: 我也唱
1: 啊，
2: 我唱什么？
1: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2: 啊，会的是不少啊。
1: 啊，唱啊！
2: 唱不了。
1: 怎么？
2: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1: 你这什么记性啊？这是
2: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1: 啊，没关系。
2: 啊，
1: 你不唱也没关系。
2: 我不能，我就走。
1: 哎，别走
2: 啊！
1: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2: 你有好的？
1: 当然了，唱个好的，
2: 唱好的，
1: 把他那气给压下去。
2: 我告诉他，
1: 哎，
2: 啊，不是啊，你呀、啊，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典，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1: 好，听你唱、啊，听你唱一段，
2: 我唱啊，好的啊，
1: 听着啊，
2: 你得细耳恭听，啊。
1: 戴帽升高，虎皮洞桥。
2: 哎，不错吧？
1: 金钩挂玉，装满镖， 鞭打绣球把尾摇，薛礼送炭，大梨花照，御史的酒。

0: 哎，打住，打住，
1: 怎么了？
0: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0: 哎，
1: 叫什么？
0: 风雨归舟啊。
1: 下句呢？
0: 谢之入神山，与云峰受享清闲门，来时负琴饮酒。这段这臭街了。
1: 听不懂。风雨归舟这段都臭街了。
0: 可不，打早就臭街了。
1: 这回我唱新的。
0: 哎，
1: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0: 新的。
1: 哎，
0: 唱吧。
1: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就唱甭听
1: 了啊。有这么一个人，实在

0: 这能登上
1: 去。好了好了，别藏了。说来说来说来，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
0: 休息会儿吧。没什么，
1: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就得了，
0: 真好，
1: 跟人家学习学习。
0: 哎，真格的。
1: 哎，
0: 他唱这个叫什么呀？
1: 他唱这段
0: 啊，
1: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0: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1: 哎，我也
0: 不知道，你得问问你
1: 啊，问问
0: 你问问，
1: 给谁问呢？
0: 你问
1: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是？
0: 你问我得学习学习呀。
1: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
0: 哎，
1: 您抱着学习态度，
0: 问。
1: 哎，我给您问问。
0: 好，问。
1: 你等着我啊。
0: 说累了啊？
2: 不错。
0: 热不热？
2: 不热呢。
1: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
0: 叫什么名字？我这段
1: 啊，
0: 叫《八猫图》。
1: 啊，对，
0: 对对对，
1: 八猫图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哎，这。
0: 行，
1: 太燥了，刚才轰的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0: 哎哎哎，听你问了，你别溜啊。这什么呢？
2: 这段啊叫八猫图。
0: 八猫图？
2: 怎么
0: 怎么叫八猫图呢？
2: 哎，怎么没问呢？
0: 问
2: 呢。哎，
1: 您这
0: 小花
1: 这怎么着了？这个
2: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0: 啊，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2: 哦，对对，
1: 您等着啊，
2: 就是八样上讲究的猫，
0: 够八样啊。
2: 那个没问题，再问
1: 我说
0: 啊
1: 你这够八样吗？
0: 当然够了。
1: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2: 你说够八样
0: 怎么就够呢？
2: 那个你闭上嘴吧。
1: 我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0: 哎，春哥，这够八样吗？
2: 当然够八样啊。
1: 啊，
0: 好，我数数你听听。
1: 对，给他数数。
0: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1: 哎，整八样。
0: 哦
1: 啊。
0: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1: 是啊，
0: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1: 吃我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静博先生和王宝同先生还有单弦前辈阚泽良先生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猫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三位先生呢先后到吉林工作，应该说啊，他们为吉林的曲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7: 是到
6: FM 八 2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的。

0: 孝林，乐去吧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王少林是王长林先生的公子，受到他的师承呢，他的师父也是一位相声老艺术家白英杰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王少林曹玉平合作的乘车风波。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呀、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他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他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掉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到鸡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不，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了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吃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奇给。汪威奇给、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哦，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嘿，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哎，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了，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了。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噌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吗？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死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脚就听嗖噗，哎，
2: 你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好
3: 火。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呢？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这一歪脖子。
2: 嗯啊，什么词儿呢？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可以那边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愣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啥子你？
3: 甩你一身呢？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这儿呢。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呀，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靠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吧，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了。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子了。
2: 怎么呢？
3: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嘿，真够热闹的。
3: 热闹啊！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儿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促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的？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2: 够劲儿。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儿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干嘛？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2: 这

0: 不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1: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0: 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
0: 啊？
1: 因为我不会唱。
0: 好、
1: 哦，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1: 我到你身边。

0: 争取到。
1: 嘿嘿嘿，唱过来。
0: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1: 哦，
0: 还气我。
1: 是吗？
0: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1: 有心看球呢，
0: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1: 说什么了？
0: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1: 罚点球？
0: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1: 是吗？
0: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1: 是啊。
0: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1: 上房？
0: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1: 就是
0: 那天没说什么，
1: 我没理你，
0: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1: 可不嘛。
0: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1: 愣什么？
0: 没人。
1: 怎么没人呢？
0: 我也纳闷了。现在都是下班时间，
1: 哦，
0: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1: 是不是挪站了？
0: 您说的有可能，
1: 没错。
0: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1: 是吗？
0: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1: 终点到了，
0: 请您上车。”
1: 上，哎，你就上吧。
0: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1: 啊？哎，谁说的话？
0: 踹我那大胖子。
1: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0: 我还没说话呢，上边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1: 啊？这位也在这儿。
0: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1: 上车吧。
0: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1: 怎么了？
0: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1: 这功夫上了还有座。
0: 旁边站起一位来，
1: 说什么？
0: 小伙子，你等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1: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0: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1: 你说啥？
0: 没看见吗？
1: 啊，
0: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婴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1: 哎，多新鲜这！
0: 你是指不到？
1: 怎么了？
0: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1: 嘿，谁说的这个？
0: 顶水桶那位，
1: 都在这儿了。
0: 我一看对个儿，有个妇女抱个小孩。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1: 谁呀？
0: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1: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
0: 儿。哎，这时候打底上了一个女的，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1: 是吗？
0: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1: 谁呀？
0: 我媳妇。
1: 哎，你这不废话？
0: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1: 哦，
0: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哎，也倒好。
0: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1: 说什么？
0: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1: 你爱人说什么？
0: 啊，您不知道。
1: 怎么意思？
0: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1: 哦，
0: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1: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0: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1: 就是
0: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1: 是
0: 啊，估计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1: 你瞧瞧，
0: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1: 嗯，
0: 我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1: 是啊，
0: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啊，
0: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1: 你太不对了。
0: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1: 哦，
0: 我还怀疑有外心。
1: 是
0: 啊，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1: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0: 我这叫什么人呢？
1: 哎，
0: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1: 哎，
0: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1: 说
0: 爹，
1: 又来了。
0: 爹。
1: 哎，对了，
0: 我说你回来了。
1: 他说什么
0: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1: 躲得真快的。
0: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明儿回家再说。
1: 哎，就是
0: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1: 嗯、
0: 那小孩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家，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1: 他可真滴的。
0: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1: 他改了，
0: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1: 哎，一样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再请您听一段110施圣杰、刘同师徒合作。
3: 大家对刘同已经比较熟悉了，
4: 哎，
3: 他在咱们中央电视台首届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最佳逗哏奖，
4: 一点荣誉。
3: 他是我的大徒弟，
4: 对，从小跟师傅学艺
3: 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 啊，
3: 我觉得这都是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培养。
4: 是
3: 我虽然我也尽到一点力量，但是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4: 不行不行，这跟师傅的培养分不开。
3: 很小就跟我学
4: 啊，
3: 那么高跟我学，到家里什么教我点，什么教我点。
4: 我看你像傻子，这是。
3: 别糟践傻子，
4: 我还不如傻子是怎么着？
3: 小孩儿根本不懂事儿。
4: 小。
3: 我说你上学啊，在学校又要这样，要背绕往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皮儿，去，慢慢玩。
4: 师傅对我态度多好，
3: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4: 盘带
3: 啊，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4: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啊，永远是孩子。
3: 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
4: 嗯
3: 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4: 是
3: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4: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3: 我就觉得他笨，
4: 哎，
3: 就笨。有时候我教他，他就学不会，我就着急。师傅特别着急。啊，
4: 那师傅
3: 啊，
4: 您说那个是我小时候是笨点
3: 啊，
4: 我现在都大了。
3: 不是，我觉得体重增加了，智商还那样，智商还那样，就是笨，就教几句学不会，又急得我哎一脑袋。
4: 现在都我都获奖了，您当着大伙老这么说我，
3: 真的吗？
4: 小的时候笨
3: 啊，
4: 现在不笨了，
3: 现在聪明了，
4: 聪明。
3: 那这样吧，我当着各位观众，我再教你几句。
4: 那可以，
3: 好吧，跟我学。
4: 哎，可以，
3: 好吧，能学上来吗？
4: 那没问题，
3: 这甭多了
4: 啊，
3: 我估计大概超不过三句，你恐怕就学不上来了。
4: 学话呀？
3: 啊，
4: 几句？
3: 相声演员嘛，就是我教你说，然后你学。超不过三句大概学不上来。
4: 我怎么给师傅留这么个印象啊？我最佳逗哏奖啊，师傅。
3: 我知道
4: 学话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3: 是
4: 中国话外国话？
3: 当然中国话呀，外国话你更学不了了。
4: 中国话甭说三句啊，三十句三百句没有问题。不光话学得上来，动作表情手势跟你都一模一样。
3: 是获奖了，获奖以后就有点骄傲了。
4: 不是骄傲。
3: 那这样吧，我别教你传统的，过去什么喇嘛塔嘛的都没意思了。
4: 是，
3: 咱们就以这个周末喜相逢为题。
4: 以这为题
3: 好不好？
4: 啊，
3: 我教你三句话，
4: 可以。
3: 大家听一听啊，觉得这孩子笨，咱就给他鼓鼓掌啊。咱们刺激刺激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超不过三句学不上来。注意听这第一句啊，全一样啊，全啊。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4: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 错了吧？
4: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都一样吗？
3: 没错。
4: 没有啊。
3: 没错
4: 没错。
3: 再来一遍
4: 再来一遍。
3: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4: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 错了吧？
4: 没错呀。
3: 没错。
4: 您这鼓掌什么意思？
3: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4: 三句啊。
3: 就是学三句
4: 啊，
3: 前两句都学了。
4: 对啊，
3: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4: 这句也算呢。
3: 就这句最关键
4: 啊！
3: 我说错了吧？
4: 啊、
3: 你也说错了吧？这就对了。我说错了，
5: 那是没错，
3: 这还不错？怎么样，朋友们？永远长不大
4: 啊，
3: 永远是小孩。
4: 你这样师傅多难找啊！
3: 不是难找，
4: 冷不丁的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3: 三句话学不上来，
4: 再来，再来，再来。
3: 接着来，
4: 注意力没集中，
3: 集中也学不上来，
4: 不可能。
3: 加两句，
4: 加两句，
3: 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4: 不可能。
3: 注意听啊，
4: 来，
3: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4: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3: 错了吧？
4: 没错，
3: 几句了？
4: 来了。
3: 这回是真错了，得了， 不考你了
4: 啊！
3: 刚才是说个笑话，
4: 对，
3: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学一学
4: 啊？
3: 就反映你的脑子快不快？
4: 是，
3: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的责任呢，就是反应快，把社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4: 嗯、
3: 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相声素材，通过我们相声演员脑子，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声语言，
4: 啊，
3: 然后在舞台上再把它展现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4: 哎，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3: 哎，这就看这个相声演员是否聪明，
4: 对，
3: 这样吧，
4: 嗯，
3: 我给你示范一段，
4: 示范一段，
3: 啊，你站这儿听，
4: 哎，
3: 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
4: 啊，
3: 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
4: 嗯，
3: 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4: 哎呦，
3: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4: 是吗？
3: 出点小笑话。
4: 出什么笑话呢？
3: 有一次，
4: 啊，
3: 这前不久，
4: 嗯，
3: 他的老同学聚会，
4: 啊，
3: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迪亚大家都知道吧？
4: 知道知道。
3: 梅迪亚二楼，
4: 嗯，
3: 有一个玫瑰厅，
4: 啊，
3: 定好了晚上六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4: 啊，
3: 六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六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没来啊？
4: 就是啊，
3: 我们这朋友没去。
4: 嗯，
3: 大伙儿一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喝吧。刚要吃，就这时候
4: 啊，
3: 一推门，
4: 怎么着？
3: 这同学进来了，
4: 来了，
3: 晃晃悠悠。
4: 嗯，
3: 到这时候已经喝了第三番了。
4: 呵，
3: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4: 这什么玩意儿？
3: 这样。
4: 嗯。
3: 罚我三杯，先罚我三杯，
4: 不喝这样的还三杯，
3: 怎么样？当然，三杯倒满了，拿起来咕咚咕咚咕咚，三杯喝下去，
4: 呵，
3: 喝完之后杯往上一撂，对不起各位，我还有应酬，我先走了。
4: 你看，
3: 我先走了。再见，
4: 这就走了。
3: 再见。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梯，
4: 嗯，
3: 到了梅迪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
4: 啊，
3: 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
4: 啊，
3: 高兴了，先生您去哪儿啊？梅迪亚。司机纳闷儿，
4: 就是啊，
3: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
4: 嗯，
3: 怎么还梅迪亚？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4: 喝多了吗？
3: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4: 啊！就是啊，
3: 你当我拉座儿？嘿，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醒醒！这就是梅迪亚啊！到了，师傅，给你20，甭找了，我得劝你一句，以后开车别这么快。下了车，噔噔噔噔噔上二楼，来到梅花厅，一开门，对不起，来晚了，对不起，来晚，来晚，来晚，来晚，来晚，先罚我三杯，我先来三杯，
4: 又来三杯，
3: 倒上三杯，咕咚咕咚喝下去，一蹲那杯，趴桌子上睡着了。
4: 你看看，
3: 同学们一看，这位喝太多，
4: 就是啊，
3: 喝着喝着一看表，10点多了
4: 啊，
3: 这位还睡着呢，
4: 怎么办？
3: 别叫他
4: 啊，
3: 然后睡会儿吧，
4: 醒醒酒，
3: 咱们先走。
4: 嗯，
3: 反正门口有出租车，
4: 对，
3: 大伙儿就都走了。这位正睡着呢，冷不丁一睁眼，都走了，不管我了。行，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3: 门口有出租啊，我打车呀，扶着楼梯一点点下楼梯。到了门口一看，坏了，
4: 怎么了？
3: 10点多了，梅迪亚门口那出租车都走了，
4: 就是啊，
3: 这怎么办呢？一琢磨，我劫一个，我站马路当间，
4: 什么模样这是？
3: 出租，
4: 嚯，
3: 抬车，
4: 嗯，
3: 的士，
4: 嗯，
3: 骑上去我呀，
4: 呵，说的什么呀这是？
3: 司机不敢停啊，出租车绕着走啊，
4: 啊。
3: 这会儿司机有个心理，
4: 什么心理？
3: 两个理由。
4: 第一个，
3: 一是看这人喝多了，
4: 嗯，
3: 这喝多不敢拉，
4: 对，
3: 找不着道，
4: 嗯，
3: 找不着家，
4: 嗯，
3: 耽误功夫。再有一个，怕他吐车上，
4: 哎，
3: 大热天多脏，
4: 就是。
3: 所以开车呢，绕着就走，
4: 不给他停，
3: 围了好多人，
4: 嗯，
3: 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交警110，
4: 对，
3: 嗯，这时候滴个滴个滴个来了个110，
4: 嗯，
3: 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嘿，嘿，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意思？
5: 就是
3: 他一看有个车停这儿了，高兴，呀，我打一个车吧啊！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个，有车拉我，好，送我回家。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4: 他怎么说的？
3: 我知道你一块一一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胜杰、刘同、师徒合作的相声110。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过会儿见。